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入伏之后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呀？今天早上起来呀，真的是感觉好像一点风都没有啊。所以说这就是伏天的一个特点。那随着啊进入到夏季之后呢，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出汗。你怎么喝这个水呀，你都感觉不解渴。那么夏季啊，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能量会随着汗液代谢出去，包括我们啊身体当中的一些钙质啊等等很多的元素，是不是？那么这就是一个词儿应了大伙儿的说法，叫做苦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夏天呢，精气神不足，吃东西没胃口，大量的出汗，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体重暴跌，整个人也变得特别的消瘦。那朋友们哈，你想一想，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能量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这相当于是在做减法。
1: 不要害怕，
0: 这个时候如果营养跟不上来，你没有做这个加法，没有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久而久之啊，你的体能会越来越差，是不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就是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的一款好物，那就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朋友们啊，我们有一个好体能来面对啊，无论是节气呀、或者是身体机能啊受到一些威胁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体能来和它进行对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我们俗称的免疫力一定要强。在炎炎夏日当中，我们一方面缺失能量、缺失营养了，另外一方面要及时的给它补充回来。这一款啊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

0: 组足足的九大桶，每一桶是450克啊，每一桶450克，朋友们，买6桶赠3桶，到手足足的一共有9桶啊，那平均下来呢，相当于是啊，这个130多块钱一桶，对不对？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乳清蛋白粉，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咱可以从这一桶原瓶原装的乳清蛋白粉开始哈。那么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探视万事通，享受外星人的时钟。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乳清蛋白粉来货了哈。
0: 嗯，对，好长时间都没有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等待哈。
1: 想买。
0: 嗯，好的，没问题，哎、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哎，
2: 你好，
0: 订乳清蛋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没问题。这款乳清蛋白粉在这个时节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是特别重要的。苦夏嘛，是不是？您想想，咱不补充能量能成吗？哈，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哎，再会，朋友们，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样的日子过起来才算是幸福、快乐和健康，对不对？早起的时候，无论咱是啊喝一碗豆浆啊，喝一杯牛奶呀、啊，咱加上这一勺蛋白粉，你就会发现，哎呦，坚持喝一阵儿，身体就会告诉你有多舒服了哈。小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4: 哎、
0: 您放心啊。好嘞，哎、再会。朋友们，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咱家里面的银行存款甭管是几位数，咱得有个好身体来享受生活，是不是？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宇宙过了一季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这一款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9大桶呢。订这一组啊，咱一家老小都能用都能吃，是不是、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蛋白粉是好东西，大伙都知道，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夏天，你说咱出这么多汗，这及时的补充能量和营养相当重要了，给您订好了啊。好，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三号线于先生，你好。
6: 你好，我订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早起冲泡豆浆啊，喝牛奶的时候，咱加上1到2勺都可以啊。好，
6: 一直在喝。
0: 是吗？也是我们老朋友，一直坚持喝，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特别的舒服，是不是、啊？嗯，
6: 对。
0: 好，给您订好了，再会。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丁组蛋白粉。
0: 没问题，这一款蛋白粉特别棒，而且呢，今天咱的活动价是买6桶赠3桶，特别划算，到手足足9大桶呢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上网上比比价格，在某宝上这款蛋白粉都是268到399元不等，咱们今天1198元一组，一共是9桶，平均一桶才130多块钱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日常生活里呢比较讲究清淡饮食啊，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的，是不是对我心脑血管有帮助啊？哎，给大伙纠正一下，您吃的是够。

0: 不清淡了，但是如果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的量不够，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对吧哈？所以呢，您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咱们可以及时的摄入啊这个优质的蛋白，您就可以订点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蛋白质粉。好，有请二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嗯，没问题。
1: 价格挺优惠，比网上还便宜呢。
0: 是不是啊？特别划算，130多块钱一桶、嗯。其实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咱说呀，咱上商场你买个小衫儿，现在100多块钱恐怕都不一定能买到手，是不是？关键这款蛋白粉、嗯、原瓶原装进口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丰富了。您感受一下好吗？嗯
1: 嗯，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好，
0: 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一款优质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给大伙推荐哈，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其实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医生人群，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说你多吃一些啊优质蛋白的食物，对吧哈？但是有的人呢胃口不忌啊，你看我吃牛肉啊，红肉当中富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我胃口不好，我吃不了太多，那你吸收也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哈，你吃二斤牛肉，你不如说哎来上两勺咱这款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特别是呢像啊比如说刚刚动过手术的人群呢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啊需要补充啊优质蛋白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这一款非常棒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听好了，价格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望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你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探寻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丁主。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好嘞，
2: 哎，
0: 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这蛋白粉、啊、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嗯，好嘞，哎，再会。

0: 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有请6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2号线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嘞，再会。有请3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类听广播呢哈。好，3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4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嘞，再会。嗯，
3: 对。
0: 好，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你好，订一组。
0: 行，没问题。
4: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3: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3号线魏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
5: 是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有请5号线李先生你好。
6: 我想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吴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订，
0: 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一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就让生。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乳清蛋白呀、它是在牛奶当中提取，那我多喝点牛奶就不就得了吗？是不是、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乳清蛋白呀、它在牛奶当中的含量仅仅只有0.7%，也就是说呀，2斤的牛奶当中只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和我一起梦游，就让 如果说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的技术，你就是一

天喝两斤的牛奶，你也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所以说哈，这一对比咱就知道了啊，那这款蛋白质粉呢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而且呢它还是活性非常高的，特别容易吸收的一种技术。人这技术是啥？采用的是超绿米分离技术，保留了高生物的一个活性，活性小分子营养健康易吸收，对吧？而且它还有很多种的吃法，健康安全。咱可以啊温水冲调啊，你可以把它加入到牛奶里呀，加入到豆浆里呀。平时啊，早餐咱愿意喝点稀粥呢，可以把它加到稀粥里面。孩子愿意喝果汁呢，你把它放到果汁里面。另外呢，像咱女性朋友啊，办公室工作的人群呀，平时愿意喝点酸奶呀、米糊啊等等，是不是啊？咱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啊，都可以加上一两勺放到里面。任何的哈流质食品，咱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混合，味道啊、口感呢、啊，真的是特别棒。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刚刚到货的这一批，所以说哈，抢购的人群特别多。我们节目今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呦，这电话一直在响。如果您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呢？暂时占线呐、啊，暂时无人接听啊，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元一组，到手足足的九大桶，平均一桶啊130多块钱。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哈、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随着人们啊这个对于健康意识的一个提高啊，所以大家可以哈、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这一款蛋白粉就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了哈。炎炎夏日当中，我们大量的出汗，需要额外的补充能量，额外的补充营养。另外呢，在夏季当中啊，提示大家啊，我们呀、啊、一定不要贪凉啊，一些冰镇的饮料啊、冰镇的水啊、冰镇的啤酒啊等等，咱们尽量少喝啊。像凉西瓜呀、香瓜啊等等，咱们啊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先缓一会儿，然后再选择进食啊。那么夏季养生啊，其实是有很多的小常识和小妙招的，其中呢。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个宗是什么呢？就指综合的宗。综合来说啊，我们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所以这个时候哎，再喝一点蛋白粉，无论是说把它作为早餐的佐餐，是吧哈，还是说睡前呢咱喝上一杯蛋白粉，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啊。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物啊。那么夏季啊，也是特别容易上火的一个季节。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啊，婉婷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上火这个问题。很多人说这个季节啊，哎呦，我上火了，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啊，其实上火都是我们的身体呢在给我们打信号呢，也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阴阳失衡的一个表现。如果长期上火不干预的话，就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疾病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哈。就比如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哎呦，稍微吃点辣的东西，刺激性多一点的东西，就容易会哎呦烂嘴角啊，这口腔里面哈、就感觉特别的疼，一吃点啥呀，一喝点啥呀，就感觉沙的很，是不是？过于忙碌啊，着急呀、心情烦躁啊，哎，舌头上就容易长小泡，稍微熬个夜，脸上就会起痘痘。吃的重一点的口味，嘴巴里面的味道就特别的难闻。吃点补品呢，还各种虚不受补。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哎呦，感觉到口干舌燥，口腔还有异味儿。朋友们，但凡出现了啊，像。

嘴角开裂呀，哎，口腔里面长小水泡啊，口干呐、啊，口臭啊。还有呢，就是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又红又肿，嗓子很不舒服，上厕所特别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啊，其实基本上都能用俩字来概括，那就是上火。朋友们哈，人体里面哈，我跟您说，一定要做到阴阳平衡。如果上火了，很多问题就会滋生出来了。那上火怎么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择啊，润燥的啊，滋阴的，温补的一些好产品。爱的进行中，那蜂蜜呢，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对于如厕困难的人群，又上大号的时候老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喝上一勺蜂蜜，你就会发现，哎呦，它这个润肠的作用特别的好，让我们整个肠胃啊特别的舒服哈。另外呀，经常感觉到嗓子不舒服啊，哎呦，上不来气儿啊，走两步道就特别的难受，呼吸困难呐、啊，经常咳嗽啊，干咳呀，哎，喝一些蜂蜜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润肺的作用。自由运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和我一起暴走，无需已经失手。那么这个蜂蜜啊，我们要怎么吃怎么补才算好呢？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我跟您说朋友们，咱们一定要选择温和的好产品。进补的食物啊，要不焦不燥不冰不凉。您就说这蜂蜜，这个蜂蜜啊，它是性平的，对健康是相当友好了啊。从古至今，这个蜂蜜啊，从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就有着很高的地位。那时候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喝上蜂蜜。我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能看得到，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蜂蜜啊，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蜂蜜啊，它是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黑蜂啊，它主要生活在新疆地区。黑蜂蜜呢，它是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我们先看这种蜂蜜，咱先不用尝，先看这种蜂蜜啊，颜色是比较深的，质地比较粘稠。而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它就产自于新疆的唐布拉草原。这是一片特别神奇的土地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草原也是广阔无限，植被丰富多样，草原上就生长着众多珍稀的植物，也为黑蜂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特别独特的蜜源。我们试想一下，这黑蜂啊，在这里自由的飞翔，采集着各种珍稀的花蜜，才能够酿造出独具风味的黑蜂蜂蜜。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啊，它的重量是1斤呢。这就已经非常划算了，是不是？哎，朋友们，咱们这还不算，今天打进电话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这个赠品是啥呢？额外赠送给您2个勺蜜。啥叫勺蜜啊？哎，就是它造型像勺子一样啊，这个勺子中间那个挖兜啊，放上的是这个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是便于大家外出出行啊，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除此之外，还赠送给您小木勺一个，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5大瓶的蜂蜜哈。另外呢，还有赠品，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刚封面啊，刚刚到货的这一批，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开始订购了啊。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崔女士、孙女士、王先生、张先生、刘女士、刘先生、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咱这个蜂蜜多长时间也没团了？
0: 是的，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因为蜂蜜啊，你知道为什么咱不是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吗？因为蜂蜜它要靠大自然黑蜂进行采集，所以它一次它采集不了那么多，要不说为啥它那么珍贵呢？所以这回刚刚出厂，生产日期特别好的一批到货了，赶紧订上。嗯。
1: 啊，因为那个以前嘛，我买的这蜂蜜啊，吃的特别好，然后特别纯，
0: 而且
1: 然后去后期咱们有一段时间不团了，我在那个别的地方买的，那不一样，那都不行。然后这下听着了，我赶紧
0: 口味口感自己就能喝得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非常的清甜，它不是齁甜的那种。我跟你说，你要买到齁甜的蜂蜜，你就赶紧停止吧，别喝了，那里边肯定有其他的添加，明白吗？
1: 嗯，对，
0: 行，我给您订好了啊。
1: 啊好
0: 嘞，
1: 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袁女士，你好。
2: 哎，
0: 嗯，欢迎您，袁女士，第一组蜂蜜是吧？
2: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啊、
0: 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点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型活动季。一组17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呢它的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咱们还有赠品，大型活动季的赠品啊，赠您2个勺米，还有一个小木勺，这些总共的价值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别让上火伤身体啊！日常生活里呢，我们总说：“哎呦，我上火了，嘴角起泡啊，喉咙干痒痛啊，哎呀，这嘴角啊也烂了，是吧？”这些都是大伙熟知的上火的信号。还有的人呢，又上厕所可困难了，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哈。哎，那么您呀就选择喝点新疆的黑蜂蜂蜜，选择温补润肠的方式，你会发现，哎呦，这种方式很温和，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啊，焦女士、栾女士，还有崔先生、张女士、孙先生、李先生、何先生、童女士、宋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蜂蜜是吧？
3: 啊，对，是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好嘞，
0: 哎，再会。朋友们，蜂蜜呀，咱们大家可能都喝过，但是您喝过获得大奖的蜂蜜吗？我给大伙说一说哈，意式箭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曾经获得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朋友们，是金奖啊！重要的事儿我必须反复强调，人这款黑蜂蜂蜜是获得过蜂业大会的金奖的。啥概念？蜂蜜有众多，得金奖的就这么一个。人家还获得过哈，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5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金奖也有了，银奖也有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殊荣，这些呀都是有证书备案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您看看咱花这普通蜂蜜的钱喝到嘴里的是获过大奖的蜂蜜，而且现在还有活动，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5瓶，也就是说总重量是5斤呢、啊、朋友们，因为每一瓶1斤啊。除此之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米，1个木勺。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一组蜂蜜，对吧？
1: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好。
2: 和我一起梦游。
0: 三号线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蜂蜜。
0: 这款蜂蜜特别好，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特别的哈温和，而且呢，它那个口感呢可好喝了，您尝一尝好不好？
3: 咱是老顾客了，
0: 是吧？
3: 哈，
0: 回购的哈，可像是到货了，是不是？
3: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再会。
3: 好，哎。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
2: 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
0: 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黑蜂啊，它的性子是相当烈的，所以它很难去啊养殖，和那种养殖的蜜蜂啊，固定的采的那一种花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咱不是365天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对吧哈？因为黑蜂在采集花蜜，那么收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我好长时间没那个听说这蜂蜜了
0: 啊，
4: 我现在我听说有这蜂蜜，
0: 赶紧订上是不是？
4: 赶紧给我来两组。
0: 黑蜂蜂蜜和普通的蜂蜜，它是口感、营养价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人家获过金奖、获过银奖，多难能可贵啊！所以您一定要坚持喝下去，好不好？
4: 对，我现在喝的效果挺好的，给我来两组这回。
0: 好，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
4: 哎，好的，哎。
0: 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蜂蜜啊，您喝起来，先说它的口感，它是清甜的，朋友们，不是那种齁甜的。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我之前买过蜂蜜啊，无论超市里的，或者是早市上，还有卖很多蜂蜜的，对不对？有那个蜂蜜啊，黏糊糊的啊，那但是呢，盛出来之后像水似的，细流的，是不是？但是一喝。可甜可甜的了，齁挺横啊。朋友们您知道吗？那里面添加了啥咱都说不清楚，是不是？咱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配料表特别的简单，朋友们。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大家喝起来这一款蜂蜜啊，放心喝吧，朋友们，一喝一个不吱声，因为太好了啊。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人群，早起啊，大家对号入座一下，早起的时候有口干舌燥的，我咕咚咕咚就喝一大杯水，我都感觉不解渴，然后呢上个厕所老困难了，哎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另外呀，哎呦，吃点油腻的东西，无论是吃点小烧烤啊，吃点油炸的食品呢，完了又上火了，你看那脸上的痘痘也起来了，是不是？脸上也特别的油，上厕所特别的困难，哎呦，口腔还总有异味，对吧？我跟您说，这一款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朋友们，179块钱一组，一共有5瓶，每一瓶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蜜啊，还有一个小木勺，总价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5: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5: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5: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5: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

0: 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杨先生定一组是不是？
1: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玩失踪。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2: 你好你好，
0: 好，
2: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3: 哎，我定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定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定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4: 哎，不会，要定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9: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
10: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1: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1: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银河被雨出没，
0: 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2: 您好。
0: 嗯，欢迎您
12: 订。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一组，对吧？蜂蜜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特别好喝，您尝试一下啊。
12: 好，
0: 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喝，口味、口感、营养那都没得说啊。您感受一下好吗？哎，
13: 好的，
0: 好嘞，再会。朋友们，179块钱一组啊。一组呢，足足的有五瓶呢，每一瓶重量是1斤。今天还有赠品，赠送给您两个勺米，还有一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黑蜂蜂蜜啊，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朋友们，得是什么样品质的蜂蜜才能获得大奖呢？您在早市看的那种，哎呦，稀的溜的，齁甜齁甜的，哎呦，那颜色都几乎透明的那样的蜂蜜，它能获得大奖吗？不可能，对吧？哈，您就是去超市，在售卖蜂蜜的啊这个区域里看，您就找吧，你能找出来几个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少之甚少，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家既然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获得过很多殊荣，这样的蜂蜜品质，你说是不是没得说？所以值得大家去尝试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庞女士，我这掉线了哈，庞女士订购成功。另外呢，再来看看哈，马先生、李先生啊、姚女士、张先生、焦先生、李先生、洪女士、王先生、江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 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趁着现在啊，咱们还有赠品，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5: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
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嗯，好，
0: 再会。
2: 哎，谢
0: 谢。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5: 哎，
0: 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定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7: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7: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哎，我来一组。
0: 好，
8: 啊，
0: 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9: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9: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9: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

0: 中将会出现什么。
1: 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2: 哎，您好，给我来一组。
1: 没问题，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2: 好
1: 嘞。 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3: 哎，
1: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
3: 好，
1: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定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哎，谢谢，
1: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好了，谢谢。
1: 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婉婷。
1: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6: 好嘞。
1: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好嘞。
1: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7: 哎，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
7: 啊，
1: 好不好？
7: 行，
1: 好，
7: 好
1: 嘞，
7: 谢谢，
1: 再会。
7: 哎，
1: 不客气。
7: 哎，
1: 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一款蜂蜜，营养价值那真的是没得说啊。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五瓶，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朋友们。除此之外啊，大型活动季，下单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两个勺蜜，还有一个小木勺。大家小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蜂蜜啊，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无论是啊家里面的老人呐，还是说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哎，想给孩子润润肺，是吧？喝点这个蜂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黑蜂啊，它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是不受特定花种限制的哈，它能够采集多种植物的精选的花蜜，这种广泛的蜜源选择，就使这个黑蜂蜂蜜的口感还有它的香气是更为丰富多样的，同时也增加了蜂蜜的营养价值。黑蜂蜂蜜啊，我们看起来色泽是相当厚重的，口感也是非常醇厚的啊，营养元素啊那不用说，大伙都知道，那蜂蜜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蜂蜜里面啊，你像多种氨基酸呐、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蜂蜜里面它都有。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既然要选择黑蜂蜜啊，那我们要选择优质的大品牌的黑蜂蜜，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那真是没得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

0: 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订蜂蜜是吧？
1: 对呀、
0: 啊。没问题，我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啊，工作人员联
1: 系
0: 您
1: 了。我都订好几次了，
0: 是吗？
1: 我订好，打电话说是占线。
0: 啊，行，这回订上了啊，张先生。好嘞，祝您健康，再会。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五瓶啊！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啊，朋友们。这一款蜂蜜是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我必须要反复的强调，入口的东西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二，它要什么呀？哎，要营养丰富均衡。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体质，哎呦，经常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嗓子特别的干呐、啊，偶尔还经常干咳呀。再就是呢，如厕特别困难的人群，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上个大号也和那老难受了，吃点东西啊，吃的稍微一多，那肚子老胀了，特别的不舒服。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出来，您就尝一尝这款新疆黑蜂蜂蜜吧，朋友们，特别的温和，口味口感那是相当美味了，清甜可口啊，一点都不齁。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北风1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这个周末呀，都是多云的天气哈，但是从下周开始，每天呢几乎都是有雨的天气了哈。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下周咱们要有出行计划，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如果没有太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妨啊，就在电波当中收听老年学堂节目，自己唱唱歌，愉悦他人，同时也可以听听别人唱歌，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我们的演唱专线呢，8799-6984，8799-6984正在开通当中。但是现在别着急哈，全线占满，稍后有空线，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伙。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江树国江老师。江老师您好。

0: 哎，婉婷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1: 嗯，同学们你好，刘景荣。
2: 啊，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2: 郭老师好。
0: 哎，欢迎您。
2: 啊，八一经济节快到了。
1: 嗯，
2: 今天我唱一首军旅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开始放伴奏。
1: 嗯，好的。

带着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从你的山峰俯瞰若海。

人人一代替我当家，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0: 唱完老师。
1: 哎呦，我们的刘锦荣同学啊，唱的是非常棒啊，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而且呢，节奏啊、情绪啊，掌握的都很好，一定要继续努力，好不好？
0: 好的。
1: 嗯，专业方面呢，请姜老师再给指导一下，姜老师。
2: 好的，哎，非常喜欢啊，这个刘锦荣同学参加节目的时候演唱歌曲这个兴奋的状态，首先说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很喜欢，给您点个大大的赞。然后其次啊，这个整首歌曲这个声音能够做到哈、啊，声音嘹亮啊，非常的有这个什么呢？这个鼓舞士气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哈、啊，我觉得今天的演唱还是不错的。有两个小建议送给您，一呢是这个歌曲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个歌曲，所以说一定要本它它强弱弱强弱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啊，这样的方式有强有弱，声音就会更加的好听啊。再一个呢，就是个别的有那么几句啊，不是特别的准确，我们可以跟着歌曲的原唱啊，我们再什么呢，稍微的调整一下，但是90%以上都是正确的，没有问题。92.55分，鼓励一下啊！
0: 谢谢老师。
1: 嗯，92.55分啊，要加油。好，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二号线的杨勇同学，60岁，带来的歌曲是《来生还做你的娃》，掌声欢迎。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杨勇同学，欢迎您。
3: 嗯嗯，好，我直接开始了。
1: 好，开始。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嗯，好的，我们的杨勇同学哈，今年60岁，在学堂上呢算是比较年轻的同学了哈，所以你的进步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一定要继续努力，好吧？
0: 好，
1: 专业方面呢，请姜老师再给指导一下，姜老师。
2: 好的，这个杨勇同学啊，这个声音还是不错的，能够做到放声的歌唱。然后呢，今天呢选择的这首歌曲哈，我觉得它是一首唱给妈妈的歌曲。那我们的声音呢可以稍微的温柔一些，因为是唱给妈妈的歌，那应该多带一些感情去唱，您说是不是？我们都说要以情

0: 轻轻地告诉你。
1: 哎呦，这歌啊，无论什么时候听都是这么好听哈。非常感谢您今天把我们带回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这个姜老师有没有印象啊？就我们在听《轻轻的告诉你》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上小学呢，是吧？哈，
2: 是的，是的，没错啊。就像刚才婉婷老师说的一样，这个李梅荣同学啊，这种甜美的声音，包括哈这个伴奏合的也非常的好啊。

0: 整体的这个给我们一下子就带回到童年的那个时光，听着这样的一首很甜蜜的歌曲，就真的仿佛那个夏日炎炎夏日吹来了一股清凉的风一样，非常的好听。我觉得今天这个李梅荣同学非常会选歌，这个歌选的也好，然后唱的也好，伴奏合的也好。然后有一点啊，这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除了这个声音的音色可以做到甜美，我们其实还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回到一个尽量年轻的一个状态，然后去唱，这样的话这个声音的音色听起来会更加的好听，会非常更加的动人。92.5分，继续加油，非常不错。
1: 嗯，好，要加油啊，李梅荣。好嘞，再会。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老朋友啊，五号线的陈沧海同学，64岁，来自于红包一群，带来的歌曲是《谁都有老的时候》，掌声欢迎。你好，陈沧海。
2: 满婷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嗯。
2: 江树文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我们的老朋友，
2: 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准备好，咱开始啊。
2: 好，来自红包一群陈沧海唱一首《谁都有老的时候》。
1: 嗯，加油。
3: TS卡模式。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嗯，我们的陈沧海同学哈，今天的歌曲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喜欢听您唱歌，所以呢，陈沧海同学对您提出更高的要求，到日子咱们就坚持来演唱，好不好？
0: 好，
1: 要有一种使命感，对吧？我们要把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个人呢，精气神在，你就会发现非常青春年轻的状态就有，所以一定要加油啊！好，这一方面呢，请姜老师再给指导。姜老师，
2: 嗯，哎，好的，非常喜欢啊，陈沧海同学在演唱歌曲的时候这种投入感，我们能够听到哈，他在用情去歌唱，然后呢，整首歌曲呢，这个伴奏合的也好，而且投入了感情之后哈，他非常的有这种演唱性，听起来啊，他能用歌声带着我们，然后走到他的歌曲当中。所以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歌挺难，对气息的要求啊很高。我觉得今天陈沧海同学都做到了。然后有一点呢，小建议送给您，在演唱歌曲的时候啊，口腔尽量可以再稍微打开一些，这样呢声音能够更加的圆润好听啊，千万不要让声音呢在嗓子上有过多的停留。这样的话，有的地方个别的地方听起来声音会发现是吧，有点挤，会有点点卡在嗓子上的这个感觉。那这样的小建议送给您，也希望您唱的越来越棒。93.00分。
1: 嗯，好，分数也挺高，要继续加油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哎，再会。
0: 好，再见，老师。
1: 嗯。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啊，这是三号线的季彩林同学，来自于红包一群，带来的歌曲是《又见山里红》，掌声欢迎。你好，季彩林。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
3: 姜老师好。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哎，嗯。
3: 我来自红包一群。
1: 好。
3: 嗯，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1: 嗯，
3: 给陈沧海同学点赞。
1: 好嘞，开始。
3: 放伴奏，
1: 也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3: 两位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挺好，挺好。
3: 嗯。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

0: 谢。
1: 哎呦，我们的季彩林同学哈，我觉得《又见山里红》啊是你的哪首歌曲了哈，也是你的成名歌曲啊。每次在听你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非常的有味道，就好像啊，哎呦，这山里红这个画面呀，就在我们眼前一样，特别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
0: 谢谢。
1: 好，专业方面呢，请姜老师给指导一下，姜老师。
2: 嗯，好的啊，我是觉得哈，对这个季彩林同学的这个演唱的风格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那他呀，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演唱，无疑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演唱。他不断的在琢磨，首先说乐感很好，伴奏合得好，而且能够说什么呢？去运用自己的声音去歌唱，有强有弱有处理，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进步。那其次，就像刚才婉婷老师说的一样，很会选歌。今天的这个歌，我觉得能够完完全全发挥出您的这个实力和水平，非常棒，非常棒，93.25分。
1: 嗯，
0: 好，谢谢，
1: 分数也很高啊，要加油，
0: 两位老师。
1: 嗯，好，
0: 两位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嗯，
1: 好。同学们想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继续推荐好物啊，以下的广告时间里给大家带来的是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啊天气是特别热，尤其是入伏之后啊非常的闷啊。早起啊，我们会感觉到应该吃点有营养的好食品，让我们神清气爽，是不是？那在生活当中呢，不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吃一些大鱼大肉特别油腻的东西哈，特别是早餐和晚餐咱们可以选择清淡一些，这个黄瓜籽粉啊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款黄瓜籽呢，它的产品配料非常的简单啊，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随便哪一样拿出来啊，它都是好东西。咱们用温水一冲泡，哎呦呵，这种飘香四溢的感觉，而且呢它的饱腹感比较强，因为里面特别添加了燕麦。这个季节啊，大量的出汗啊，我们体内当中的很多能量随着汗液啊会被代谢出去，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钙质，是不是？所以说哈，应了那句老话叫做苦夏，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进入到夏天之后，大量的出汗，然后呢总是会感觉，哎呦，没有精气神儿，总是哈迷迷糊糊的，特别困顿，然后四肢的力量也不够。你看遛个弯啊，或者哈拎个东西啊，就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呼哧带喘的。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提信号呢，

0: 您需要关注健康了哈。这一款黄瓜籽粉啊，它是植物钙小分子，而且钙元素的营养吸收啊，那是相当好的。最主要是它特别的好喝啊，温水一冲泡就行，黏黏糊糊的，哎，一种清香的感觉。如果您说，哎呦，我这个不是控糖一族，血糖很正常，我愿意喝点这个甜口的，您可以啊再加上一小勺的蜂蜜调和一下，会更好喝，是不是？如果你说，哎呦，不行啊，年龄大了哈，特别是三高人群比较多，我们自己得多注意，那您直接用温水一冲泡就成。因为它这里面哈是没有蔗糖的，所以对于控糖一族的人群来讲呢，也是非常友好。再来说一说价格，199块钱一组，咱们是买5袋赠1袋，到手足足有6袋。这6袋的总重量是多少呢？一共有7斤多，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价格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呢还给您送货到家。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干个家务，哎，擦个地，一起身的时候，哎呦，我这腰不行，我得慢慢的一点点的缓着才能这个直起腰板来，是不是？还有的人呢说，哎呦，早起啊就感觉这个脖子呀、肩膀啊特别的僵硬，这一动弹这个肩关节咔咔的作响，是不是？其实呢，这些都和我们的骨骼健康是有关系的。这款黄瓜籽粉，它里面富含有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营养吸收那真是没得说，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包括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因为现在都知道啊，孩子们已经迎接暑假了，暑假到了，是不是？小孩啊，有的时候啊，孩子们愿意睡懒觉，包括我家的小孩也是啊。现在呢，放假了，愿意睡个懒觉。那你说这个双职工的家庭，我们平时还要上班，那孩子呢，你说你还不忍心早起啊，大早上给他叫起来，6点多钟你起来吃饭吧哈，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里面就会常备一些黄瓜籽粉啊，或者蛋白粉啊，或者羊奶粉啊，这一类的哈，这个冲泡类的食品，我们就会提醒孩子起来之后呢，自己先冲泡一杯，喜欢哪种口味今天就喝哪种口味，是不是？哎，我们家小孩就特别愿意喝这个黄瓜籽粉，所以说给大伙推荐啊，无论是老人孩子咱都适合，价格也不贵，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7斤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啊，2号线的黄蓉同学，60岁，带来的歌曲是啊，我唱藏歌献祖国，掌声欢迎。你好，黄蓉。
1: 喂，两位老师上午好。
0: 你好，欢迎你。嗯
1: 啊，你好你好。
0: 嗯，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嗯，那咱开始。
1: 嗯。

0: 谢谢。
1: 嗯，好的啊，这首歌曲啊，其实呢，我觉得我们黄蓉同学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你一定要努力坚持演唱。哎，你就会发现唱一段时间，哎呦，和我原来唱的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坚持下去好吗？一定要加油啊。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姜老师给您指导。姜老师。
2: 嗯，好的。其实黄蓉同学的这个声音呢还是不错的哈，而且底气很足，我们能够听到声音嘹亮洪亮，很好。然后这首歌曲我觉得还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呢在下面还可以再像婉婷老师说的一样，进步空间很大，我们多跟着这个原唱多唱几遍，然后呢个别的里面有20%以上的地方是不太准确的，所以说把这个歌一定先唱准它啊，好不好？91.8分，我们来鼓励一下啊。
1: 嗯，91.8分哈，要加油。好，再会。
2: 好，再见。
1: 好的，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树斌同学，60岁，带来的歌曲是《祖国》，来自于歌声飞扬群，掌声欢迎。你好，张树斌。
3: 婉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好。哎，欢迎您。
1: 嗯，
3: 哎，又上江淑国老师课来了。江
2: 淑
3: 国老师留的作业我都完成了。
1: 都很认真完成了啊，提出表扬啊。
3: 我都练好了。
1: 嗯，好。
3: 嗯，
1: 准备好。
3: 我唱个祖国啊。
1: 好，那咱开始。
3: 嗯，请老师给我指点。
1: 嗯，加油。

0: 老师唱完了。
1: 嗯，这歌啊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唱到这种水平，张淑斌同学非常的棒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好吧？
0: 谢谢。
1: 专业方面的请姜老师给指导。姜老师。
2: 嗯，好的。首先呢，婉婷老师啊说的非常的对，这是一首呢很有难度的一首作品，也是这个讴歌新时代的一首红色的这个歌曲。首先说啊，这个张淑斌同学把这首歌曲演唱的非常的完整，伴奏呢合得很好，而且我们都能够听得到这首歌曲呢它是比较慢的一首歌曲，那对于演唱者的气息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张淑斌同学都做到了，都做到非常非常的不错。然后有两点点的小建议啊送给您，希望能够帮助到您的演唱。第一点小建议就是这首歌曲啊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动情一些，因为它是歌颂我们祖国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演唱的时候那个兴奋的积极的程度我觉得还可以再加强一些，也就是说要满怀着深情去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祖国歌田花香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第一个小建议。第二个小建议啊就是我们在演唱这种慢一点的这种类型的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把这个乐句啊给它尽量完整化，不要一个音儿一个音儿的蹦出来，比如说东方长江三峡，这个就不连贯，把这几个音儿都给它连在一起，字儿也连在一起，东方长江三峡，南望海岛西沙，把它都连起来，这样的话这个歌声您的声音会更加的悠扬，更加的动听。两个小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的演唱。今天呢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不错，93.50分。
1: 嗯，
0: 谢谢江文国老师，你提的建议非常好、
1: 啊、
0: 我一定要努力。
1: 嗯，好
2: 好，加油，
1: 再会、
0: 嗯、完成你的作业。
1: 嗯，
2: 好，
1: 非常期待啊、嗯、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自于岁月如歌群的安逸同学，57岁，带来的歌曲是北大荒人的歌，掌声欢迎。你好安逸。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谢谢姜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3: 谢谢老师、嗯、我来自岁月如歌群，我今天唱的歌曲是北大荒人的歌，请姜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2: 好、嗯哦、这个歌有一定的难度、嗯、加油啊。
3: 谢谢老师。
1: 好，加油，开始。

我们同甘共苦在一起，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一起经受风雨。

我的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

失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即使明朝、我失去也要长眠。

0: 这歌啊特别难哈，尤其是高音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的安逸同学啊，这个高音能唱到这种水平，在我们学堂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啊，非常难得。所以呢一定要继续演唱啊，坚持演唱，分享演唱，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哈。专业方面呢再让姜老师给指导。姜老师。
1: 好的好的，婉清老师，我先问一下，咱们之后还有线上还有同学在等候吗？
0: 没有了。
1: 啊，没有了，好，那我就多说两句哈。首先说这个安逸同学啊，这个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每次都能够带来这个全新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去这个演唱，而且这个学习的这个劲头非常的足，每次都是有进步，每次都有进步。就像今天这样，选择了一首这个难度技术比较大的歌，我觉得哈，从演唱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无论是声音的运用啊，音色的这个调整啊，包括这个气息啊，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好。说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北大荒人的这个歌哈，我们都说这个歌曲它比较慢，越慢的歌我们越应该让我们的气息呢流动的速度快一点，千万不要说音乐也慢，就是伴奏也慢，然后我们演唱的也慢，这样的话越唱会觉得越累，越唱会越觉得气息不够用。所以说哈，我的这个小建议就是，歌曲的前半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就用说话的方式去演唱。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千万不要去拉开了声音。第一眼看到了你，不要拉开声音去唱，这样的话哈会省一些体力，然后后面的部分哈我们再什么去拉开声音再去演唱，这样的话你看
2: 感觉是吧老师。
1: 对对对对，你的这个声音的音色也会有什么前后不同的一个对比，然后演唱起来还会相对来说省一点这个力气，整体来说是非常不错。希望我的这个小建议啊对您的演唱有帮助，最后的高音完成的非常棒，
2: 谢谢，
1: 非常棒啊。93分，继续加油。
0: 好，继续努力啊，安逸同学。
2: 好的，
0: 好嘞，再会。好的。那么姜老师，今天啊，我们最高分数的这几位同学93分以上啊，有4位同学，但是呢，
1: 是的，
0: 陈沧海、季彩林还有张树斌同学都当过这个我们的擂主哈、啊，所以今天最高分数我们就是安逸同学93分，也请安逸同学啊准备好。这个伴奏好参加我们星期一的明星攻擂环节啊，那么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的是哈，因为周日我们有其他的节目安排，所以说以下念到名字的同学准备好参加星期一的明星攻擂，有王丹同学、潘红云同学、张宝同学、宋金友同学、战书娥同学，还有今天的最高分数的同学安逸同学，请这几位同学准备好参加星期一的明星攻擂啊！那么也提示大家，想要订购黄瓜子粉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款黄瓜子粉哈、啊，特别的好喝，而且相当有营养，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大家想要订购就赶紧抢线87996984。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

0: 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那今天啊，咱聊一聊胃寒的体质。胃寒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怕冷。很多人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经常感觉到浑身发冷啊，无论是穿多厚的衣服都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说明您是胃凉的体质。

那么胃凉的体质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暖和呢？那就要提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胃寒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它是能御寒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晚听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红肉呢之所以被称为是御寒高手，主要得益于它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首先呢，红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之一，而蛋白质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修复啊生长啊，还能够促进肌肉的形成。肌肉多的人代谢率就更高，自然呢就能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冷。您看这么一说啊，大伙就知道了哟。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多吃一些红肉，哎，就感觉身体有力气，对吧哈？啊，饱腹感也是特别的强，而且呢这个肌肉啊，哎，也会发现哎特别的有劲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的原因，因为它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其次呢，红肉它是富含有铁元素的，这个铁呀它是制造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能够帮助啊我们的血液呢更好的运输氧气到全身各个部位。那么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在低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但是胃寒体质的人群都知道哈，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你都会比普通人要更能感受到寒冷的意义。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穿多厚的衣服我都感觉到特别的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吹一会儿空调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空调温度是很适中的，别人就能哎很轻松的驾驭，但是你就不行。所以呢，胃寒的人从体质上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保养的就需要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0: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保持体温。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品。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哎，我这体能就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哈，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小怪兽丢掉饭。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哈，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和我一起梦游，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 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又喝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

0: 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1: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1: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1: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1: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1: 对啊，
0: 行，
1: 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0: 您会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
0: 对，
2: 哎，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2: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
0: 嗯，
3: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
4: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4: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啊，还实惠还好吃。
4: 对，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呵呵，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行。
0: 哎，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9: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0: 嗯。
0: 哎。

0: 对，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特别好。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哎，
0: 好嘞。
2: 好，
0: 再会。
2: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好
0: 嘞。
3: 谢谢。
0: 哎，不客气。哎，再会。好，我们有请4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嗯，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
4: 啊，
0: 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4: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嗯，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谢谢。
0: 哎，不客气。
6: 谢谢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7: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嗯，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好，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哎，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9: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哦，
0: 哎，再会。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10: 啊，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啊，
0: 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啊，对，
0: 没问题，
10: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
10: 啊，
0: 再会。
10: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0: 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哟，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该会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情比心比重。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九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呢、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 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5: 上次说到杨宗保。

0: 闯营搬兵，董铁锤、宋铁棒左右保护着。宋铁棒啊，碰上北国都督沙利银了，俩人一交手，宋铁棒把沙利银的脚脖子给抓住了，往上一抬，咣，把沙利银给掀下去了。沙利银栽到地上，摔得吭哧的一声，人下去了，马跑过去了。沙利银看势不好，这大刀还没松手呢，刀杆把自己的肋条好割，他刚要往起爬，宋铁棒窜到跟前，把这链子棒抡起来，哎，看家伙！沙利银没起来，就地一滚，咕噜，头一棒没打上，这一棒啪，把地皮给砸了个坑。恩人还会打滚儿，你哪跑？你哪跑？接连就是几棒水，沙利银想起也起不来了，一眼没照到个棒棒噗，这一棒水正砸到太阳穴上，就手就不动了。哎呀，不滚了，这功夫还没练到家呀。这功夫杨宗保催马端枪已经冲出了辽兵的大营，宋铁棒转身再找杨宗保一看没了，一眼看见董铁锤了。哎，少帅呢？
1: 过去了。
0: 咱俩呢？
1: 咱回去呗。
0: 这两位抡起了锤和棒又打回来了，迎面正碰上六郎和郑王。六郎和郑王一看，一问宗保，听说宗保已经闯出去了，这也就放了心了，一块和董宋两个人从辽兵营中又杀回了英州。这阵英州城上有个官兵料阵的，谁呀？寇准。郑王跟杨六郎一进英州，寇准就先迎上来了。哦，怎么样，宗保出去没有？郑王说出去了，回了任掌柜还有他那两个放牛的伙计。寇准说那当然了，要宗保是他的儿子，他能不关照点吗？六郎一听，哎呀，寇大人你怎么这么说呀，宗保怎么会是我的儿子啊？哦，饶饼啊，你与陆郎是好弟兄，宗保是陆郎的儿子，就和你的儿子差不多呀，是不是啊？他闯营你送他，这也是应该的。六郎一听，哦，听官这样说嘛，倒还可以。不过六郎心想，今天我送宗保这个行动又引起了寇准的怀疑，今后我可真得小心点啊。六郎带着董宋两人回转仁和客栈，寇准与郑王回转直州衙门。八千岁呢，就盼着宗保的救兵了。杨宗保呢，闯出辽兵的大营之后，那是马上加鞭直奔东京，啪啪两鞭子到了。有多远甭问，反正到了。宗保到了东京，没回天波府，公事在身呢，直接奔武朝门了。黄门关通禀内侍，内侍禀报圣上，选杨宗保来到金殿之上。宗保把八王的告急本章往上一呈，宋真宗看完了之后就问兵部司马王强：王司马，上次刘茂前来搬兵，你不是已经准备发兵了吗？如今兵马怎么还未发去啊？王强一听，啊，圣上，眼下兵力不足，需要从各处调集呀。昨天才刚刚调齐，今天宗保就又来搬兵了。其实啊，这个王强他是有意的在拖延时间，他恨不得寇准与八王都死在前线上才好呢。今天宗保要是不来，他这兵啊还得迟发几天。宗保一来，皇上一问，他这才说：万岁啊，队伍已经准备好了，明日即可动身了。只是万岁，这二路人马谁来为帅呀？还需要圣上选定。真宗皇帝一听，可也是的，二路援军得有个元帅，得有个先锋啊，谁能为元帅呢？宋真宗想了半天，王强在旁边说了：万岁，当年老主在位的时候，彭城之战不是佘太君曾为元帅吗？我想佘赛花现在虽然年老，但壮志犹存，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命他为二路元帅，我想杨门忠烈他定然不会推辞。王强保举佘太君有他自己的用意，他知道

昌正在向萧太后调二路援军，如今宋史缺少良将人才，我让你老太君佘赛花出征，让你们全死在前线上去。到那时候杨家一埋，寇准再一埋，那就得讲什么条件你大宋朝都得听着，弄不好把你大宋江山推翻了，全归了辽邦所有。王强这一说，真宗也就听了。于是真宗当场将圣旨一道，老太君为二路援军元帅，让他自选先锋官，准备出征。老太君呢，见到杨宗保了，尤其是见到了杨宗保给他带来的那封人禀的书信，太君就知道了自己的六郎儿也在瀛州。太君知道这个元帅是王强给保举的，他也知道王强的用意，这是有意的叫我上前敌上去，盼着我大败，甚至于盼我死在那儿，就是想要扳倒杨家的这个忠烈牌坊。太君心想，去吧，让你看看杨家将如何。太君让众位寡妇太太们能上阵的都做好了准备，自己选了个前部先锋官，选的谁呢？杨排风。杨排风当年彭城之战的时候那是初露锋芒啊，太君明白这位姑娘那条烟火棍厉害，足以在前敌取胜，一切都准备好了。即将出兵的时候，这个时候王袍王丞相又动了一本，那就是从雁门关把边关众将给调过来几名给太君使用，调来了陈林、柴干、郎谦、郎万、冯忠、冯孝、王贵、李平。这次韩昌由于是绕路太远，所以雁门关这些边关将都在原地没动。有变化的是呢，孟良、焦赞二位加上那位杨兴，自从闹东京以后再没回去。而花刀将岳胜一听说杨六郎在云南死了，岳胜自己是挂印辞官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这几位边关将调到太君帐下之后，太君在东京就立即起兵，叫杨宗保先行一步到瀛州送信，让八王和天官等候着，援军不久即要来到。杨宗保带着四名旗牌官催马扬鞭，是直奔瀛州。宗保跟这四名旗牌这天行走着来到了柳林集，这是个大阵点，叫着肚子饿了，抬头一看路旁边有个酒馆，高挂酒幌，里边刀勺之响，香气往外之喷。酒馆门口贴着副对子，上联写着隔壁三家醉，下联写着开坛十里香，横批是刘伶之家。宗保说，咱们在这喝点酒吧，怎么样？好吧。几个人甩灯拎鞍下辽坐马，酒馆的门口啊有几个拴马的庄子，他们把马都拴好了之后迈步走进了酒店。里边走过来一个小伙计，穿着一身青，瞅着干净利索，腰里边扎着个白围裙，肩头搭着个白手巾。哎，几位快爷，您里边请，这边坐。把宗保几个人就让到里边一张桌上，拿袋手擦抹桌案，一边擦一边问，几位快爷，您吃的什么呀？宗保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哎，咱们这儿啊，咱们这儿别看小地方，煎的炒的溜的炸的差不多都齐全，烧黄、二酒、状元红、葡萄绿、二锅头、老白干，您喜欢什么就喝什么。宗保瞅了瞅这四位棋牌，哎，你们四位要几两？这几位棋牌一看，怎么的，少帅您要请客呀？宗保说，好，我请客。哎，少帅您请客，那好，那我们就骚扰了，我们一人四两就够了。宗保说，好吧，来一斤老白干，给我来四冷四热八个菜，主食有什么上什么。跑堂的听，好嘞，可以，一斤老白干，四冷四热八个菜呀。转眼的功夫，酒菜上来摆好了，四个凉碟先摆上了，羹匙筷子补碟小材料酱油壶全都摆整齐了。几个人倒上酒，一边喝着一边唠着，这跑堂的又过来了，哎，几位客爷，您几位是骑马来的吗？宗保说，是啊。门口那几匹马是您的吗？宗保说，对了。客爷，您可关照着点啊，咱这地面上啊可不得太平。这几个旗牌一听乐了，怎么

0: 你们这地方还闹贼啊？你放心，他们不敢动我们的马。
1: 敢动我们的马？
0: 瞎他们的眼睛！齐白心想，这是少帅征北前部先锋官，要是有人敢偷我们的马，那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边剔牙。唐国说，那是，反正啊，我是告诉您一声，您呢不得不小心，万一要出了事儿啊，咱这酒店可概不负责。杨宗保说，你放心吧，出了事儿我们也不找你。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热菜也上来，宗保和四个棋牌官也吃饱了，也喝足了，跑堂的递过来个热手巾板来，他们几个人都擦了擦脸，算完了账，给完了钱，站起身形，迈步往外就走。堂官一看这几位穿的与众不同啊，客客气气的送到了酒馆的门口。宗保来到门口，往外边这么一瞧，哎，你看见没有，这说有贼还真就来贼了，咱这马哪去了？一瞧这五匹马一匹也没有了。唐官说，你看怎么样，我刚才跟您说了吗，这不是开玩笑，这事儿不是一回了。
1: 哦，
0: 宗保说，照那么说你们这地方的贼闹了不少日子了啊，经常上你们这酒馆来偷马来，你们难道就不知道是谁吗？唐官说，您问这干嘛呀？宗保说，我要找他要马去。
1: 客爷，这玩意儿我们呢一般的是不知道是谁，反正知道是谁我们也不敢说。
0: 宗保说，不要紧，你跟我说，说了我不能把你卖了，你要有个准谱告诉我，我去找他。
1: 客爷，跟您说吧，出门在外您图个顺序吧，破财免灾星，您也甭找去了，找去也要不来，
0: 弄不好啊，能把您的命还得搭上。杨宗保一听，哎呀，这还了得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无法无天，敢把我的马给偷走了还不准要，这回我是非要不可。宗保说，贪官，你告诉我，谁把我的马偷走了？
1: 贪官是这个，您非要问他，那我跟您说说也行，哎，不过您要不着办，我跟您说呢也是猜测着说，大概是这位给偷去了，哎，您到那儿得打听明白了，没有准把握您就可别找他要。我跟您说，离我们这15里，看见没有，就前边那座山，知道吗？那叫荒草山呐、啊，那山上有个皇上叫顺天皇帝。
0: 杨宗保一听，谁让他在那当皇上？
1: 唐国是人家自个儿立的，不管人家当皇上还有国号呢。
0: 哦，宗保是什么国号啊？
1: 唐官说，人家那国号叫大轮国。
0: 宗保说，怎么叫大轮国呢？
1: 唐官说，大轮国就是胡轮一气，轮哪算哪，就这么一国。
0: 宗保说，哦，还有这么个国。
1: 他既然在山上自立国号，他是反对大宋啊，还是反对辽邦呢？
0: 唐官说，他呀，他谁都反对，他要平辽灭宋，一统天下。
1: 杨宗保一听，这野心可太大了。
0: 宗保说，皇上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
1: 唐官说，不知道，据说呀，这皇上的御讳谁都不敢讲，讲出来要杀头啊。
0: 哦，宗保说，你们见过这个皇上没有？
1: 唐官说，没见过，轻易不下山。
0: 哦，
1: 宗保说，好吧。他看了他四个棋牌，怎么样，咱这几匹马都让人给抢走了，一块去要去吧。齐白说，好吧，不过少帅您跟这事儿能行吗？
0: 宗保说，有我呢，咱们先去看看，实在不行后边咱们援兵一到，先把他的大轮国给他平了，把皇上给他抓起来，这还了得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啊，随便称帝，这还行吗？
1: 四个棋牌官说，对，跟着杨宗保就走。小唐官说，哎，几位客爷，你们呢可得小心着。
0: 杨宗保说，没事儿。
1: 他领着四个棋牌就出了镇子了。出了镇子之后，四个棋牌就说了，我说咱们就直接往那山上去呀。
0: 唐官可说了，可能是大轮国把马给抢走了，
1: 可能，那就是不肯定，咱们也没有看着人呢，也没有真凭实据，到那去找人家要马，人家要说没抢。

0: 呢？
1: 宗宝说，对，咱们呢打听打听，看看有人看见没有。那几匹马不是小东西，往前正走着，对过来老头，这老头啊有六十来岁，挎着个小筐奔这边来了。宗宝让那个旗牌过去问呢，过来一个旗牌，老大爷，您从前面来啊，看见有人牵着几匹马走过去了吗？老头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人，什么马呀，哎呦，没留神呢，刚走过去不少骑马的呢，有好几十匹呢。那不对，我们那丢了五匹马，如果要是好几十匹的话，那就不是我们的马了。
2: 哦，那你们的马是在哪儿拴着呢？
1: 哦，我们的马呀在这酒馆门口拴着，被别人给偷走了，也不知道是谁给偷的。我们这还等着去英州前线有急事呢，没马怎么能行啊？
2: 老头说，哦，你们要信我的话呀，上前边，哎，再走三里来地儿吧，那儿有座庙，那庙啊叫六郎祠，你们到那儿啊去烧上几炷香，磕上几个头，哎，讨上几支签，说不定啊就能知道你的马呀是丢哪儿了。
1: 宗宝一听就走过来了，哎呦，这位老大爷，您六郎祠里边烧香就能知道我们的马的下落吗？
2: 老头说，那是当然了，我们这个六郎祠啊是新近改的，原来呀叫三皇庙，那时候这庙里头香火不盛，后来来了个老道，到这儿啊他信奉一个新神仙，这叫六郎神呐、啊。从打塑化金身庙宇里外又重新粉刷以来，这新来的老道跟原来的老道就合伙了，住在一块儿。自从把这六郎的神像塑起来以后，这三皇庙就改为六郎祠了。这六郎神可灵验了，方圆左右十里八里三十里五十里的，这老百姓都往这儿来烧香来。您别说呀，这烧香就灵啊。那王老六老婆子脑袋疼，到这儿烧了点香，弄点香灰拿回去喝了就不疼了。那牛三他们家驴丢了，到这儿烧了点香，讨了个签，回家一看那驴自个儿就回去了。这老百姓一看这六郎神那是好神呐、啊，他维护四方啊，老百姓有什么事儿他都管呐、啊。我那小外孙子啊，昨儿给我吓着了，今儿个我带了点东西，这不是吗，刚上那六郎祠里头上了上供，我琢磨着今晚就能好。杨宗保一听，真能有这么灵吗？老大爷，就像您说的这么灵，那当然了，这烧香的上供的不断六啊。宗保说，这六郎祠是什么神呢？老大爷，您记错了吧，是二郎祠吧？宗宝心想，没听说有过六郎祠啊，也没听说有过六郎神呢、啊。是二郎杨戬吧？老头一听，不对不对，那杨二郎啊，我知道，长仨眼睛那个，不行不行，人家这是俩眼睛，比那仨眼睛的灵多了。宗宝一听说，这可倒真有意思，长这么大没听说过六郎神，这回啊，我得去看看去。别说丢马了，就是不丢马也得去见识见识。宗宝说，老大爷，那我就谢谢您了，我们上六郎祠里边去烧烧香，看看能不能找着我们的马。老头说，你就放心吧，到那儿一烧香就灵，准能把马找着，快去吧啊，快去吧。说着话老头走了，杨宗宝领着四位旗牌官按着老头指的方向就来了。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果然前边有一座庙宇，这庙倒不太大，有三间大殿，东西各有一间配房，外边有一个小围墙。宗宝几个人来到庙门一看，庙门上边横着一块匾，黑漆金字，三个大字写的是六郎祠。宗宝领着几个旗牌迈步往里就走，往里边走的时候还发现有陆陆续续的烧香的还愿的。宗宝心想，这个庙的香火是够盛的了，在这么个偏僻地区修了这么座庙，
1: 烧香的不断溜，足见神仙之灵啊。宗宝来到了大殿之外，抬头一看，大殿门口有一副对子，这副对子是木板刻的永久性的黑地金字，上联是金戈铁马光日月，下联是赤胆忠心照乾坤，横批四个字浩气长存。宗宝心想，看来这六郎神还是员武将出身，领着四个旗牌就走进了大殿。进了大殿，往大殿当中间一看，上边塑着一尊泥像。只见这个人头戴三叉帅子盔，倒垂朱红缨，身披银戒甲，外招素罗袍，半披半挂，足蹬虎头靴，肋跨三尺剑，背背银装锏，剑眉虎目，鼻之口阔，胸前有三绺墨髯。这泥像塑得好，神态逼真，像活的一样。杨宗保看完了泥像，当时就一愣，因为他发现这泥像啊，跟他爹一样。宗保心想，六郎祠，哎呀，难道说这就是我爹杨六郎的庙吗？谁能在这儿给我爹修个庙呢？这可真奇怪了。宗保一看，供桌上摆满了各种贡品，大八件小八件，蜜饯果槽子糕，熏鸡熏鸭，猪头蒸羊，摆的是满满登登。宗保心想，我爹活着为国尽忠啊，死了还要为民出力，尽管朝中有人害他，可大宋的百姓们忘不了他呀。我现在到了我爹的庙了，也得朝拜一下他老人家，只可惜我没买点礼品来。宗保想到这里，扑通就跪倒在神像面前。宗保在前面这么一跪，后边跟着这四个旗派也都跟着跪下了。宗保冲那神像恭恭敬敬的磕了仨头，心中在默默叨念：老人家，您死之后没想到在这儿领受香火呀，而我给您见礼了，早知您在这儿，我早就来了。宗保磕完了头，站起身来，他还在仔细端详着这个神像，他就合计这神像怎么塑得这么像。这功夫外边又进了两个上供的，这俩上供的把供品摆完了之后，磕完了头，站起来要走了。宗保走过来了，请问二位，这个庙是哪位修的？
0: 哦，你问是哪位修的，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反正就知道来了位老道在这儿修的。
1: 哦，宗保说，这个老道在哪儿住？
0: 哎呀，可能就在这院里吧，咱可没看着过。
1: 这庙可灵啊，这六郎谁？就是杨六郎啊，你不知道吧？活着镇守三关口啊，死了也为我们黎民造福啊。
0: 这俩人说完话往外就走了。
1: 正这功夫，又打外边走进个老道来。杨宗保走上前来，深深一揖：道爷您好。老道单打几手：无量佛，施主何事？
0: 宗保说：请问道爷，这个六郎神是您塑的吗？
3: 老道一听啊，不是贫道所塑，
0: 这里原来是三皇庙啊，后改的六郎祠，我原来就在这儿，这是后来的一个道友塑造的这尊神像。
1: 宗保说，我见见这位道爷可以吗？
0: 老道说，那也不难呐，你既然想见他，就跟我来吧。
1: 杨宗保跟这个老道就出了这个大殿，出了大殿来到了东配房。还没进配房呢，就听从里边一阵阵传出来了木鱼之声，梆梆梆梆，里面有人正在背诵经卷。老道从前推门而入，说了一声：
3: 师弟，这里有人要求见于你。
1: 这个功夫呢，杨宗保跟着也就进来了，一看这屋子里头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桌子前边背朝门口坐着一老道，这个老道的脸还没转过来呢，问那个老道：
3: 师兄，此人在何处啊？
0: 师弟，现在就在你的身后。
3: 哦，
1: 这个老道站起身形一回头，
0: 杨宗保一看那个老道长得是面如重枣，残眉凤目，胸前飘洒三绺墨然，头挽发短，珠簪别顶，身穿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足蹬水袜云鞋。宗保一看，哎呦，认识呀，这不是我叔叔花刀将岳胜岳景龙吗？岳胜一看宗保也是一愣，因为宗保这几年正是长个发变的时候，变化比较大。没等岳胜说话，宗保就跪倒了身躯，叔叔你好啊，这宗保给您见礼了。岳胜赶忙把宗保搀起来了，哎呀宗保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起来，让宗保在旁边就坐下。宗保啊，你怎么到这儿了？宗保把经过从头至尾一说。岳叔叔啊，我想问问您呢，这庙是您修的？
4: 对了，自从你父死了之后，我就不做那个边关将了，打算隐遁起来了。
0: 哦，叔叔，我再问您个事儿，您知道吗？这大龙果那国王是谁呀？顺天皇帝是哪位？您知道吗？
4: 哎，岳胜说，我知道，知道，别提了。这顺天皇帝跟那大龙果的国王是一个人。我告诉你吧，就是你那叔叔孟良还有焦赞。
0: 哦，宗保说他们做了皇上了。岳胜说纯粹是瞎闹啊，你孟叔叔跟你焦叔叔啊俩人倒班做，一个人五天，孟良做皇上的时候焦赞呢就是八王千岁，焦赞做皇上的时候孟良就是八王千岁，你那个傻叔叔杨兴啊是大元帅，上个月是小金，因为差一天俩人差点打起来，他说他多做一天，他说他多做一天，争执最后那一天谁也没做，结果让杨兴来做了一天皇上，这才算完事儿。现在他们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哎呀，宗保说，叔叔那您能不能领着我去见一见他们呢？岳胜说，这倒好办呐，岳景龙领杨宗保就朝见大伦国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我们的节目。W 老师四线这个没有啊，跟他说一下，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通了。好，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林女士，林阿姨您好。
6: 那个听众你好，
5: 你
6: 会打那个，就我是那个外地医保，我想办，我哈尔滨的要常住，我想办那个哈尔滨的人，这是咋办呢？
5: 叫异地备案呢，你得跟你当地医保局进行长期异地备案。
6: 跟当地医保局是哪？我是铁力的，上铁力。
5: 这得跟铁力，对，你要在铁力备案。您的医保呢，在哈尔滨医保局这边你备案不了。哈尔滨医保局只管哈尔滨的医保用户，铁力医保局管铁力的医保用户，所以你得回铁力进行备案。这个叫长期异地备案。
6: 他说的那个能转到哈尔滨这来。
5: 你转你也不得办手续吗？要不然你就把铁力的取消，你铁力的你就退保，然后你在哈尔滨重新参保。
6: 那这得是哪儿办去？
5: 你就在明年缴费的时候办呢。一般在年底的时候不就交明年的吗？年底的时候咱们是在像年底11月、12月的时候不就开始交明年的吗？对不对？
6: 11月、12月，那你上那个单位，那这啥单位我也不懂了。
5: 不是啥单位，你得把铁力的退保之后在哈尔滨重新参保，你才是哈尔滨的医保。要不然你就异地备案，只有两种选择。就这两种选择方式。
6: 铁力得首先退保，是不是那意思？
5: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想自己办成哈尔滨的医保，彻底办成哈尔滨的，铁力的就要退保，在哈尔滨重新参保，这才可以，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铁力的不退保，你就要异地备案。异地备案的话呢，在铁力进行备案，听明白了吗？
6: 反正我没说我这岁数大，反正就是吧，搁这住着。
5: 两种方式您自己选一下，你现在想要在哈尔滨使用这两种方式，您自己选第一种和第二种，就两种，二选一，您自己选，听明白了吗？
6: 好，行。第二个事儿，我写那个协议组的那个老师就怎么写呀？
5: 遗嘱您要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啊？
6: 遗嘱就一个房子，在家有点存款也不多。
5: 那你就写清楚您是谁。这个遗嘱里边呢，首先得有一部分内容是对于你个人的精神状态的介绍，比如说你意识清醒啊，没有受到胁迫呀，这是一个大的前提。然后呢，有你个人身份的介绍，就是你是谁，这里边包含你的全名啊，你的身份证号啊，你的住址，明白？那么第三个内容呢，就是写清楚你有哪些财产，你名下房产是什么，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具体的地址多大面积啊，这个写清楚。再比如说你的存款存在了哪个银行，银行卡号是多少，这里边大概有多少钱，就是这部分写财产。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分配了，就是写在您去世之后这个钱要给到谁，由谁自己个人继承啊，和他的伴侣没有关系啊，是他的个人财产啊之类的，就把这个写清楚。然后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落款的时候写自己的名字，按上手印，必须要写日期。这个就是遗嘱的大概内容，也就是遗嘱的内容当中包含什么呢？几方面。第一个，对于自己个人精神状态的介绍，比如说意识清醒，没有受到胁迫。第二个，对于本人是谁的介绍，就个人身份交代清楚。第三个内容，交代清楚自己名下到底有哪些财产、房子、钱之类的。那么第四个内容就是这个我要给到谁，谁去继承它。然后最后一个内容就是要有签字、按手印，并且落款上要写日期。只要你这些内容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你的个人的真实意愿，那么这个遗嘱它就生效了。
6: 好了，那等于说那个那啥呢？我们那个我跟老头儿俩现在都在。那老头儿要假设说，
5: 你们可以一起写。
6: 我们那个我就他的意思吧，他跟我俩一个观点。那他的意思，那我跟这里的遗嘱里咋表达呀？
5: 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如果一起写的话。比如说呢，夫妻两个人一起写一份遗嘱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个人肯定是要书写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也要跟着去签字的，他也必须要签字按手印的。
6: 对，啊，他写同意，他就写签字那手印，他说同意他我的观点就可以了，就这么。
5: 就是这里边还是身份信息当中，就是得有

0: 你们两个人的信息，但是呢，我们说自书遗嘱呢，其实是要求每一位遗嘱人都要亲笔书写的全文，亲笔签名的，标注完整的年月日的。那么如果说呢，是其中一人书写，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只是在末尾像你说的我同意，或者仅是摁一个手印，只能是勉强合格，但是不如说呢，你们双方各自都写要更好，明白这意思吗？
1: 那我写一遍，但是他写一遍就行了呗。
0: 嗯，对，就是最优的就是你们分开各自写自己的。
1: 啊，那就是两个人都是自己写自己的。
0: 对，是这个意思。这样是非常非常稳妥的。当然了，你要说，你非得写一份儿，那也没有办法。但如果说在两个人都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各自写是最好的。
1: 对，我还可以见证那个那什么，
0: 因为他是可以，对，他是未来可以鉴定笔记的。
1: 对，
0: 是不是？因为你这字数多呀，未来对于鉴定笔记还是比较好弄的。
1: 对，我是吧，这岁数大人，我还那个什么玩意儿，我还得有点后事。你说这玩意儿都80多岁的人了，那是人家是真，这么大岁数，真有石头家。你说到那时候，你说我得找哪个部门啊？你都说，我
0: 哪个部门找孩子呀？孩子替你料理后事啊？找哪个部门啥？有亲属有孩子，是你亲属孩子替你料理后事的，不是政府给你料理后事。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咋的？那后事也不是咱们用政府那个啥，就是给帮帮万厨整的那个尸首，就这么意思。
0: 那是你孩子，那是你孩子去弄。然后你说，当然了，那肯定有专业的人，那就殡仪馆啊，他们会有殡葬车辆的啊，会有殡葬的那个人员的呀，你到时候给钱就可以了。
1: 是啊，哎呦，殡仪馆那个那在哈尔滨那得有部门，
0: 有殡葬服务热线，到时候孩子打电话就可以了。就跟打咱们其他的咨询电话是一样的，打其他咨询电话是一样的。殡葬就是处理人的身后事，也是有殡葬服务热线的，他有对外的统一服务电话的。那都不用担心的，像这种事儿都比较常见的。
1: 是啊，我都啥都现在啥不懂呢。
0: 不是这些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就首先说殡仪馆是可以来车，但是在家里边的这些事儿，那必须是你的孩子去找白事先生。白事先生也会指导你孩子的，白事先生他会指导他，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不会给你，就是给这个咱说太直接了，就不会给这个去世的老人穿衣服呀、什么的，是不是？怎么弄啥的？那白事先生都会一步步指导的，就会告诉他你去买什么，然后怎么弄，是不是？要真穿他不会穿衣服穿不上，那白事先生就弄呗，就多给人钱呗。你这还涉及、您作为老人这些事儿您肯定都明白呀，那这去世了那擦身上啊，然后得穿衣服呀，是不是？你这些不
1: 咱就第一步咱就找
0: 这些事儿不都得是你孩子自己去弄吗？你得把这些事儿都基本上都得整完了呀，然后才能殡仪馆才能拉走啊，才能拉到殡仪馆啊。
1: 我说那个就是假设遇到这种情况，我说第一步我想找那个。就是
0: 第一步，你们得有第一步，你们就有熟悉的白事先生，再有就是给殡仪馆打电话就完事儿了，就这两步，那还有啥？别的就没有啥了呀，别的就没啥了呀。然后你们要是说，对于这个事儿非常担心的话，你就可以提前打听一下，身边要是有这白事先生的话，让你家孩子把电话存起来。现在都比较好找的，因为他不像说，特殊时期那个时候，特殊时期的时候不太好弄。又排队呀、然后又什么的，这现在他们也没有啥活儿。都比较好弄的，也不涉及到排队，不是要干啥的。这事你想的干啥呀？我都觉得就想的多余。都人都走了，你还想这事有啥用啊？就是孩子爱咋整咋整呗，他总会能整的。
1: 啊，我现在岁数大了，万一有那天儿，我不抓瞎吗？我说得起码得有个人儿，孩子都不我跟前儿，都不外地呢。
0: 在外地他也得回来奔丧啊，
1: 奔丧咱是哎呀，到那时候我就寻思咱那个找个那个，
0: 那你养那孩子有啥用啊？啥都不管呢，生病也不管呢，然后死了也不管呢，那养他干啥呀？是不是？你想那么多呢？你到那时候自然他们就得回来了。现在飞机多方便呀，都知道老人咽气儿了，马上是打飞机都得回来呀。一张机票，买一张最近的时间的机票，管多少钱都得回家呀，都得看老人最后一面啊。那啥想法啊？还能说就全甩给你了，甩给你们老两口彼此互相的整？那肯定得孩子张罗这些事儿啊。
1: 对呀，
0: 那啥得啥孩子呀？得啥孩子？他父母都去世了，完这孩子

0: 都不往家赶。那我就觉得，但凡就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这个中国孩子，他都会知道，就是把工作啥的全都放下的，就赶紧往家赶的，对不对？你这事儿你就不用多想了啊！哎呀，好好活着吧，你就想这事干啥呀？
1: 行，好嘞，没
0: 啊，
1: 啥事
0: 好
1: 儿了。
0: 好活着吧，你先把你那异地医保整明白吧。我觉得其他的事儿你想的干什么呀？先把你那异
1: 我
0: 地医
1: 这
0: 保整明白吧，看病整明白吧，多活几年，享受生活啊！好嘞，再见了，我就不跟你讨论那个这个那个事儿了。你说你想的多远？你从就怎么办异地医保，已经想到了如果死了怎么去殡葬的事儿了。你这跨度太远了啊！我觉得这东西你不用想，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要多跟孩子联系，不要怕麻烦孩子，要转变你的想法，是不是？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要转变想法。就有的听众朋友都觉得我是不是麻烦孩子呢？麻烦什么孩子呀？你让孩子孝顺你，其实是对孩子好，你是给孩子尽孝的机会，那是孩子在积累自己的福报。你不给他任何的机会，那孩子那么大，他啥题你也不做，你看病他也不伸手，然后呢，你吃喝啥的他都不管，甚至像你讲的说，就如果去世了，孩子都不处理，那这孩子他自己不想想吗？他没有任何机会去孝顺自己的父母。你这对孩子也不好啊，是不是？你得给孩子就转变想法。你们去麻烦孩子是给孩子尽孝的机会，给孩子尽孝的机会，这一个是他自己积累自己的福报，再有一个也是给他的孩子树立榜样。你说你整这个孩子，他给父母的这个带来的养老生活是钱不出力不出，看病不管，死了不管，他的孩子怎么看他呀？他的孩子以后不也得这么对他吗？对不对？你这个孝顺啊，它是一个一代一代传承的，所以有的时候你麻烦你自己的儿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事情，也不用在心里边有任何的觉得来顾忌。但现在很多父母都成反了啊，就是我不能麻烦他，我啥都不跟他说，那其实也剥夺了孩子去尽孝的机会，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吧，87996984，凉皮儿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订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皍山药，因为陈皍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 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0: 产品只有在大夏天的时候能够买到山药凉皮儿，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呢，它而且冷吃热吃都可以的。夏天呢，你就把它当成这个凉皮儿来用，是不是？当成这个凉菜里边的粉皮儿来用，等到上了这个秋冬季节做炖菜的时候，当成粉条扔到炖菜里边也可以的。这个凉皮儿呢是用处多多。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1: 秦克你好。
0: 嗯，您说。
1: 我那个就是存钱那个事儿。
0: 嗯。
1: 想起没？
0: 嗯，想不起来，你得说一下大概。嗯。
1: 啊，就是我存上银行，上哈尔滨银行存钱。
0: 嗯。
1: 完了没够数，差10000。
0: 嗯、哦，让你去打流水，打出流水来了吗？
1: 打出流水来了，
0: 嗯、
1: 也没有。
0: 打出流水没有，就代表你那天没存上啊。
1: 他没存上啊，完了我就要看这个监控啊。
0: 嗯、他不仅看，你就得只能报警
1: 了。他答应我
0: 了，嗯、
1: 他说明天给我看。
0: 那不挺好吗？那你明天就去看监控呗。嗯。
1: 对呀、啊，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我不懂哈、啊，他这个监控他提前能不能做手脚？
0: 不能。
1: 不能啊。
0: 不能，那是犯罪。
1: 那不能，我就放心了。
0: 对。
1: 我明天去看监控。
0: 嗯，那就行。
1: 昨天我打电话，我打成些了，我都没打进去，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啊、哦，好的。
1: 明天我看完监控吧，结果我再给你打。
0: 行，没问题的。
1: 我告诉你一声。
0: 嗯，行，就是你能够看出来你到底带没带钱，因为你的流水当中只体现出来你原有的存款嘛，对吧？
1: 对，
0: 那你说呢？你又新带去个10000，是不是？新带去10000，到底是咱们真的记错了，还是真的带去了？监控会看到的，他会看到，比如说你从包里边拿出这个钱，你通过窗口递进去了，他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你现在需要记得什么呢？就是你大概要记得上一次你存这个10000块钱的时候是几点几分，你给他提供一下这个时间，咱们看一下那个时间就行了。嗯。
1: 那个具体我还真没记住，
0: 那你得上午下午啊，几点啊，你得个区间啊。
1: 上午、
0: 嗯、
1: 是上午、嗯、
0: 上午大概几点你得记，大概得记一下啊、哦、嗯，然后看看那个监控，调一调吧，看看你那天去不去银行吧。
1: 不是，就是要调一调的话，那就是就有证明了呗。那我指证我是搁那存钱了，没存上。他这个事儿，我跟他说的话啥的，那里边都有录音，是不是？
0: 都会有完整的记录的。从您进银行开始，他就有记录、
1: 啊。
0: 从您进银行，然后坐到柜台，然后再到您出银行，整个监控他都会有的，因为在他的监控保存时间之内的，是可以看的。
1: 哎呀，我这几天上火了，吃不下就饭，睡不着觉。我就问你这事儿，他也不能
0: 就是大概率就是你记错了。为什么？因为银行吧，他每天都要核账的。他那天如果多了10000块钱，他们会是知道的。就那天如果账合不上，他会
1: 找人吗？
0: 首先，他就会回想啊。如果是6月3号那天真的是多了10000块钱，他找不到你，你现在找到他了，他也能查到记录的呀。如果他查当天的记录当中没有多这10000块钱，就证明他那天账是完全能合得上的，能明白吗？
1: 啊，
0: 所以说我只是说大概率是咱们记错了，但是也不排除银行搞错的可能性。既然能调监控就一点点看呗、
1: 啊、
0: 咱们以监控为准就行了。
1: 行，
0: 那你就明天去看就行啊。好，阿姨，
1: 我明天去看完，我结果我告诉你。
0: 行，没问题。好的、啊、
1: 嗯，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55岁一位女士，你好，讲地的事。你好。
2: 你好主播。
0: 嗯，您说。嗯
2: 嗯，我想要回我就是属于我们权利范围的土地。
0: 介绍这个过程。嗯
2: 嗯，这个是我公公婆婆还有外人，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承包户。
0: 嗯，
2: 一个承包户，然后那个我们结婚以后，然后那个我们就分开了，分开我家就分给我家公公，就给我爱人分了1亩半地。
0: 嗯，
2: 给我们分出来了。
0: 嗯，
2: 分出来，然后呢我们就种了1亩半地。
0: 嗯，
2: 我们台账上一共是19亩地。
0: 嗯
2: 嗯，然后呢那个我家老爷子呢自己过了几年之后呢，然后带着这些地呢就上我二哥那块去，就是养老去了。
0: 嗯
2: 嗯，在那块儿。
0: 嗯，
2: 现在这不是土地烟包吗？
0: 嗯，
2: 然后我想问问，我想要回过这些地， 我能不能要回来？
0: 你这个地跟村上没关系，这个。

0: 地属于家庭内部矛盾，你得家庭成员之间打官司才行。如果说呢，对这个父亲和儿子之间不想打官司，村上是不管你家这些事儿的，因为村上会，他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什么呢？就是村上的台账上他体现的是您公婆加上你的爱人三口人，他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在一个台账上，就是三口人十九亩地，他是这么他是这么去体现。对，至于说你家谁去种，是儿子种还是老人种，人村上不管这个事儿的，那是家庭内部的问题。所以很明显呢，就是对，很明显就是你公公他处事不公，他没有一碗水端平。那你们只能跟村上提这个要求，就是说呢，那你看我们家有这个矛盾哈，我们能不能在这三轮的时候我们分开，三口人的话，然后我占多少，然后我自己单独出来。你们只能跟村上提这个诉求，因为从大稳定上来讲，咱们二轮要延续下去，延续到三轮。就是如果咱们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家的这个地它还是三口人，三口人的地，然后十九亩就给延续下来了，就台账还是这么延续。但你说我想掰开掰成两户啊，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我不想跟他们掺和在一块儿了，因为他们总霸占我的地，那你们就得跟村上提这个要求，就说在三轮的时候呢，把你爱人的这一部分单独出来。
1: 那还有一个我家就是03年出生的新生儿呢，
0: 03年那个孩子没有地的，他没有地啊，03年哪有地啊，98年是标准生的不天死的不去啊，03年他是没有赶上二轮承包的。你得看村上土地赋予，有的村上屯的还什么的，他会统计的，什么大队小队啊，他统计完之后呢，对于新生儿是有登记在册的，登记在册之后呢，如果你们本村有土地赋予的话可能会轮到，那比如说土地没有赋予的话，他没有办法给新生儿分呢，这个就得看你们当时村上的土地情况了。因为我再讲一遍，咱们的政策延包是对二轮的延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懂了？二轮延包就是二轮是、
1: 这个、
0: 二轮是多少，三轮还是多少？那你想啊，二轮没有这个03年的孩子，他三轮上哪有的？但是有没有村统计呢？
1: 是就是、
0: 有村也的确统计了，但是得看村上土地赋予情况。
1: 那个确权证上有我家孩子的名，是共有人是。
0: 咱们要看土地台账的。
1: 看台账，
0: 对，要看台账的。
1: 台账上没有。
0: 对，台账肯定，台账肯定不会有的。
1: 但是，我二哥，他老人在我二哥那块儿，我二哥也不给这个地，我家老爷子也不给，就给我们一亩半地。
0: 跟你二哥没有关系。
1: 那我二哥
0: 这个
1: 地
0: 是
1: 他的，
0: 跟你二哥没有关系。听明白没？跟人家没有关系，人家那个地是他爹给的。没有啥但是不但是的，我跟你讲的是核心原则底层逻辑，这个东西现在问题出现在你老公公身上，不出现在别人身上，听懂了？出现在他身上，是他拍板确定的，因为他跟你爱人是在一本土地台账上，是他不想给你爱人，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1: 对，
0: 你去，对啊，找你二哥能找出来吗？找不出来的，人家管你那事儿呢，我爸给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一个外星人掺我们家的事儿，你是谁呀？
1: 这
0: 两句话就给你
1: 卷回来。这个我听明白
0: 了。对，两句话就给你卷回来了。
1: 是我家公公不给，那我家公公就是给我爱人一亩半地，合理吗？
0: 我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因为咱们得看当时台账上咱分了几口人的地。从你描述当中看是三口人分了十九亩。
1: 对。
0: 从你描述当中看是这样的，三口人一共分了十九亩地。
1: 台账上、确权证上也是十九亩。
0: 对呀、啊，那当时不就三口人，不就是公婆加上你爱人他仨？
1: 加上爱人，对，那时候
0: 他
1: 没结婚呢。
0: 对呀、啊，他仨分十九亩地，跟你爱人一亩半，那怎么可能呢？那不就明显就不公平吗？
1: 对呀、
0: 啊。说白了就是你公公婆。
1: 但是我家老公公现在不给，就给我们这些地。
0: 那不就是家又绕回原点了吗？那不就家庭内部矛盾吗？这不就绕回原点了吗？
1: 但是就村上说我们家庭内部矛盾，不延包不给延包。
0: 延包肯定是要延包的，村上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延包是一定要延包的，因为延包是国家政策，你村上政策还能高于国家政策呀？你村上政策还能凌驾在中央政策之上啊？对不对？那中央政策都说要延包的，你村上说不给延包，你他是谁呀？他说不给延包，能理解不？延包是一定要延包的，但是就是你村上不管你们家这些事儿，延包肯定要给你们延包的，就是这十九亩地肯定要延包下来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于说这十九亩地你们想怎么分配，我认为村上有可能是不管的，人村上不管你们家怎么分。

0: 有可能是这个事儿，你能明白吗？
1: 是是，村长也说了。
0: 对，我给你们延包走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说你想上我们这儿来，然后再怎么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种，这个有难度，就是让村上给你们掰开。我感觉村上可能不会给你做这个事儿，就是以你们村来讲，村上不想掺和这个事儿。
1: 他给调解了，调解我感觉调解的不公平。他就是啥呢？让给我们，给我们分开一部分，分开一部分，让我们签字，就是这个权利，就是说，重新再立一个合同，把我们整个这一户，就是把这个确权证给他分开。
0: 这不就是
1: 我
0: 刚才跟你讲吗？为啥不同意啊？你分开对你来讲是好事啊，你就不能再去占你公婆的地了，一个道理的，因为你公婆不想跟你们在一块掺和。如果你现在是想就是一口吃个大胖子，那是不现实的。你分开起码能够得到你老公的地，分开起码能够得到你老公的地，能明白吗？就是你老公这项有亩数的，起码咱们能自己得到自己种。至于说再想说要老人的那个地，那就是争不过人家，争不过你们家老二。
1: 现在我家就是一个公公，还有孩子，还有。
0: 争不过人家，你们
1: 还有我家孩子，他们三个人是一个确权证。
0: 不是说谁不确，确权证那个东西好整，你总整确权证，确权证，确权证有啥用啊？它只是一种体现，但是它不如土地抬账。有的全家确权证还没有那些人呢，只有一个人名呢。有的人确权，那确权证多种多样的，那农村，有的一家家五个人确权证上只有一个人名，能理解啊？
1: 能理解。
0: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1: 如果要是说，就是分开的话，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平分呢？
0: 你们当然要主张平分了呀。
1: 对呀。
0: 你们当然主张平分了，说我可以分开，但是十九亩得十九除以三。
1: 对呀。
0: 能除以三，那我们就分开。那这自然是咱们这诉求啊。
1: 这样我可以分开。
0: 嗯。那就跟村上去表达呗。你说我可以分，
1: 但是他不那么给分呢。
0: 他跟你老公分多少？
1: 他给分的少。
0: 分多少？
1: 分十九亩地，他给分了八亩。
0: 八亩还少吗？你不会算账啊？你咋算的呀？
1: 十九亩，不，那我家还，那我们这新生儿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呢。刚才就跟你说没有了，始终跟你说没有啊？谁跟你说生了不添，死的不去是国家政策？
1: 他不是在这一个确权证之内评分吗？
0: 我问的，我刚才跟你说土地抬账，你都听明白了，你还在那块儿在这绕我？你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在分的过程当中，你村上都已经给你偏向了。严格按照土地政策，你家孩子有啥呀？你家孩子一点都没有。生了不添，死了不去，听明白这句话没有？
1: 那假如说我公公要是去世了的话，我们三个他
0: 不要再讲去世的事儿了，在那痴人说梦呢，太贪心了啊！你能把这八亩要回来，对你们来讲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就已经是很好了，已经是给你进行上浮了。正常如果给你分三份的话，你家六亩多的。至于你公婆的地，轮不到你们种的，你抢不过你家老二。你就是把八亩地掰到你们身上就行。你还是说你想在那掰一半，你想十九亩地掰一半，想得九亩半，那不太可能。你整不过来那么多。
1: 那我是理解错了，那是。
0: 我是不是最开始就跟你讲，人家看的是台账，能明白吗？如果人家真的打官司的话，真的打官司翻底子的话，翻的是1998年土地台账，台账上根本就没有你家孩子名字。所以村上这么分的过程当中，你以为村上还不公平，其实从我这看村上还挺偏向你们年轻人的呢。村上首先把你家孩子的名写在确权证上，写共有了，再有一个在分的过程当中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还把这个孩子的也给多分了一点儿。你指望新生儿也上去跟他爷爷奶奶平分地去啊？那咋可能呢？台账上都没有你家孩子，你家孩子还想跟他爷爷奶奶平分地？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你说村上对你怎么不是偏向啊？村上对你们还不够偏向。正常如果严格按照土地台账的话，你家分六亩多，现在给你整出八亩来，你还让村上怎么给你分呢？村上能给你整出一半了呀，整出一半了，你那个公公婆婆得炸庙啊。

0: 你说是不是？就给你整一半，你公婆不得，你公婆能干呢？所以现在村上给你们分八亩就已经很好了。
1: 我从那个有些平台上看到说是，
0: 从哪个平台
1: 上？
0: 哪个平台上？哪个平台他都得，你去问问哪个平台告不告诉你土地，得看1998年土地台账。你任何个平台都得这么说呀。你问平台的时候，你那个话问的也不全呢。你问平台的时候，你光问那个啊，去年证上有我孩子的名字，你光这么问，你咋不把说1998年土地台上面根本没有你家孩子名字呢？你咋不说你家孩子新生儿是零几年出生的呢？98年以后出生的呢？你不咋不把这个一起问平台呢？你要把这个一起问平台，你看平台答案会不会发生改变？是不是？如你光问那一半儿，你光问那一半儿对你有利的一半儿，那当然对你就有利了。那对你不利那一半，你向平台问你，或者问 AI， 你隐藏了，那 AI 能给你标准答案吗？你不管你是问豆包，你还是问啥，你问 DeepSeek， 你问任何人，你必须把信息要给到全，就像你今天问我一样。如果你隐去了，说你如果你隐去了九八年台账这个事儿，那我给你的答案肯定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咱们常年处理农村问题，那我肯定要问你98年土地台账上到底有几口人。咱们确定了1998年土地台账有三口人。你常在农村生活，听没听过98年之后叫生了不添死的不去的基本土地政策？是不是也听过？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对吧？所以我才说、
1: 这个知道。
0: 如果要是给你们分了8亩，只是说在原有19亩的基础之上，你家的孩子从爷爷奶奶那块都拐出来点地了，你说还不合适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就先保8亩，保8亩之后以外的事儿再定。
1: 好好，
0: 你先把这8亩保住了呀。
1: 哦，
0: 行，
1: 好，
0: 再见
1: 了。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韩总到的比较早，让韩总先讲装修政策好不好？韩总讲完之后呢，我一会儿继续再去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线上几位听众朋友啊，我跟大家说一下，37岁任先生啊，77岁刘先生，还有65岁张女士，你们分别排序呢，就是1、2、3号，我给你们已经排完了。等到韩总讲完之后呢，我会给你们分别去电话，到时候导播老师给你们打电话，你们一定要接我电话，好不好？接我电话，到时候跟你们进行重新排队，把你们的这个事儿都逐一解决啊。1、2、3号给你们排过了，稍后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参加到咱们的活动当中。新房装修可以参加，老房改造也能参加。价钱有优惠的，然后有升级礼包的，另外还有环保装修的服务。除此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签约和优质的售后保障，好不好？把时间交给韩总，让韩总详细去讲。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

0: 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0: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 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

0: 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 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好，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报名电话，然后咱们导播老师呢就可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讲事儿的电话了。

0: 家庭、工作、生活的事情呢，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聊。另外，如果您有装修报名需求，是可以同步播的，好吗？87996984。然后咱们编辑呢，刚才咨询了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啊，对于刚才咱们给出的土地的这个分配的回复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行，一会儿呢，咱们有空的话呢，我再联系刚才家里边就是土地延包的这位听众朋友，我再跟你详细讲一讲。其实我刚才跟你回复的就差不多了啊，这里边呢没有啥大的出入啊，因为农业农村部门对于咱们土地政策的掌握呢，给出的回复还是很标准的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导播老师呢还在和咱们韩总一起接听听众朋友的报名电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参与直播，您也继续播，好不好？87996984，导播老师还是可以先拍一下咱们的装修电话，然后装修报名的事儿，跟韩总一起接一接。有新的电话，咱们接新的电话啊，不用非得联系咱们之前的一些听众。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因为今天装修报名人很多，我看到咱们所有的电话现在1234，有四条电话同时在闪，这里边呢既有装修报名的，肯定还有讲自己事儿的啊，让导播老师和韩总呢一块儿去筛选一下。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回访的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如果给你回访了，你不接电话，我们不会再回访了，因为刚才我看到导播呢也在给咱们前边预约的几位听众朋友进行逐一的电话回访，好不好？如果回访您没有接的话，我们这边就不再继续再给您打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呢是在五线等位听众朋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是70岁，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1: 哎，你好，先生。
0: 您说。
1: 我那个我想让你找个医院，麻烦你，就是手指盖发软。
0: 手机甲发软呢？
1: 手指盖发软
0: 一般是两个科去看，一个是您得看一看咱们在老年人这个方面综合营养够不够，这个要做老年科的全面排查。老年科的话呢，我把医生告诉给您，上一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老师，这是一位。第二位呢，就是手指甲的问题呢，得看皮肤科，就是任何手指甲的问题，手指甲软呢，还是出现一些其他的病变呢，这个要看皮肤科。皮肤科的话呢，要看一下一大六院的张峰主任。所以两个主要方向去看。
1: 二院那什么？
0: 一大二院的话是老年科，老年科呢，这位老师叫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范英老师。
1: 那个我是给儿子45岁，我是给
0: 45岁的话，直接就上皮肤科，上一大六找皮肤科张峰老师。山峰的峰，张峰老师他去看啊。好嘞，好，再见。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二先，二先生，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陈赫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我想咨询点事儿。
0: 好，您说。
2: 我已经80了，儿女不给我拿养老费，我生活有点生活不了。
0: 您现在几个孩子呀？
2: 我三个，一个姑娘，两个儿子。我在姑娘家。两个儿子不愿意掏钱。
0: 在姑娘家呢，咱们很难让女儿再拿钱了，因为她平时照顾着你，是不是？那基本上就得是其他的啊。那您退休金多少钱呢？
2: 我是农村老太太，没有退休金。
0: 没有退休金，但农村老人的话，应该有那个200块钱左右那个吧？
2: 哎，就对，就是有这200块钱一个月。
0: 明白，那根本不够啊。
2: 我想咨询，那你说怎么叫我那两个儿子给我能给多少给我点养老费呀？
0: 那就得打官司，不打官司咋整啊？是不是？你说你能到法院去起诉他俩吗？
2: 上哪里起诉我也不知道。
0: 我是先跟您确定你能去起诉他俩吗？
2: 能是能啊，我不知道上哪里起诉啊。
0: 上法院呢，或者你求助律师啊，都可以的。但是我感觉，起诉两个儿子，一般好像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到法院去起诉，到您户口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就可以。
2: 你说我带姑娘这儿呢，我姑娘单身一个人，出去我腰间盘突出还动弹不了。在家照顾我姑娘，在家照顾我吧，就出去挣不了钱，挣不了钱就没有生活。
0: 那您起诉也挺难，你只能委托你的女儿，让她，你委托她去诉讼，因为您行动不便呢，对不对？ 你行动不便的话，就没有办法到法院去起诉，因为这个到法院的话需要交一些手续的，你只能是委托，委托的话要委托律师，要委托你的一个子女，就委托你女儿呗，委托你女儿作为这个你的代理人，然后他去跑一些手续去起诉，起诉你其他两个孩子，起诉你的两个儿子不给你拿养老费，你只能这么办。
2: 上法院直接的找律师上法院啊。
0: 你要找律师呢，就简单了，剩下这些事儿呢，律师就直接去操作了，明白？
2: 上哪里找律师呢？
0: 律师，咱们节目当中有法律顾问，你可以给马律师打电话，但这个前提条件都要建立在你女儿同意，明白？因为你要是花钱的话，你现在打官司找律师也得花钱啊，你这钱啥的不都得女儿出啊？你兜里也没有钱呢。
2: 嗯，你要是，
0: 所以第一步我跟你说一下，第一步呢，不，没有大概多少钱，大概你要问律师的，我不知道律师收多少钱啊。我跟你讲清楚，首先第一步是得跟你女儿商量，你女儿如果你说妈算了，咱不打这个官司了，你就打不了这个官司，懂吗？所以第一步还真不是别人，第一步真的得跟你姑娘商量，你姑娘说行嘛，咱得打官司。第二步就是找律师，你给律师打电话，如果不找律师的话呢，那咱们就得写这种授权委托书，就是你是委托人，然后你的女儿是受托人，你呢授权你的女儿替你行使原告的权利。那么这个呢，在网上也可以查一查模板，或者呢到咱们法院呢，他不有立案大厅吗？到立案大厅的时候呢，问一下工作人员，明白？
2: 你说我要是去告他，能不能要出点的呀？
0: 我可以跟你说一个结果，就是100%胜诉，你这个胜诉是没有争议的，听懂了吗？这个东西是啥呢？就是咱们说给孩子小的时候给孩子拿抚养费，以及说老人年老之后孩子去给老人拿这个赡养的费用，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啥争议的，就他的胜率基本上是100%的，你能理解吧？就是你的孩子去给你拿钱，这事100%会法院会判，只是说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也根据您的需求判拿多少钱的问题，只是判多判少的问题，但是给你拿钱那是一定的，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那是毫无争议的，这能理解？
2: 啊，这我能理解。我告诉你，我大儿子骨头那坏死，两侧骨头坏死，他没有钱能要出来吗？
0: 谁骨头坏死啊？
2: 我大儿子。
0: 会酌情让他少拿呗，他可能会举证啊，他得看他的收入啊，得看他有没有退休金呢、啊，有没有收入来源呢、啊。如果他都没有啥收入来源，丧失劳动能力了，那给你咋拿呀？那就没法拿了呀。
2: 啊，就没法拿了哈。
0: 对，得看他的收入来源和他的劳动能力情况。假设你的大儿子他如果要是年龄挺大了，还没有退休金，骨头坏死又丧失劳动能力了，那么他法院判他给你拿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他都没有经济来源呢，就他都一分钱没有啊。
2: 对，
0: 那他咋给你出啊？这个得根据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能明白？
2: 他不能劳动了，他也没有钱。
0: 是，但就是说不会免除他的赡养义务，赡养义务是不会免除的，能听明白吗？赡养义务不会免除，但是咱们得衡量他的赡养能力。他就说他没有能力，你能听懂？如果说他名下有一些其他财产，你比如说他有房产、有存款、有土地出让的一些租金什么的，他可以有变现的，那法院一定会让他判。一定会判他出。但如果说他房没有，存款没有，也没有什么土地往外租，他也没有工资收入，然后他也不具备对你的赡养能力，他也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就是他啥都没有，那才有可能免掉他的钱，但是也不会免除他的赡养义务。因为赡养义务很多的，除了说他要给你拿钱之外，那么子女对于老人也有精神层面的赡养义务，打电话的问候，逢年过节的探望，亲情的维系，对老人的看望，那么这些都是 义务，这个义务是终身义务，它是不能免除的，明白吗？

0: 吗？所以你的那个儿子有劳动能力的儿子给你拿钱，他肯定会，法院肯定会判他拿得多。然后呢，你这个顾头坏死的儿子也不见得一分都不判，很有可能呢让他象征性的少拿一点，是这么个情况。
1: 他没有生活能力，他的他姑娘养着他，在他姑
0: 对，
1: 娘
0: 所
1: 家，
0: 以
1: 他
0: 呢，
1: 姑娘
0: 从
1: 养
0: 我这儿看呢，我刚才跟您说判他一分不拿的可能性也有。
1: 他。啊，也有。
0: 对，但是法院呢可能会要求他多探望，力所能及的对你做一些事儿。
1: 他也照顾不了我呀。
0: 那所以啊，所以你就笨心思，你管他要钱要啥呀？你就真的从母亲的角度上，咱不说别的，从母亲的角度上，你也不应该难为这个大儿子呀。
1: 那老
0: 你
1: 儿子
0: 冲
1: 还
0: 他，
1: 怕着老大，
0: 你
1: 老儿子也不
0: 那就是老
1: 怕。
0: 二的事儿，你不是攀着老大的事儿，那老大都活不起了。咱就说一句实在话，他啥情
1: 对，
0: 况了呀？他要钱没
1: 老
0: 钱，
1: 二。
0: 一身病，骨头坏死，他得靠自己的孩子去养活他呢，他哪有钱给你呀？咱就从一个实际的层面上来看，也是不应该管老大要钱的呀，对不对？
1: 老二怕着老大，你说。
0: 攀着老大是不老二的问题，是老大的问题吗？他攀着别人，那是不是他的问题啊？他有能力不给你拿钱，是不是老二的问题啊？
1: 对，
0: 那也不是老大的事儿啊。所以你想起诉是起诉的，你要是想起诉老大老二可以，老大就跟着陪绑呗，反正也不会判他给你拿。到时候法院判老二给你拿多少钱，判多少就要多少呗。这个东西归根结底还是要跟你的女儿去商量，因为我都觉得你女儿是不会支持你打官司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你说你姑娘能？你姑娘现在也不请你吃，不请你喝啊，
1: 对。
0: 对不对？你说
1: 对我，
0: 她能去告自己的兄弟姐妹吗？她能干这事吗？她能同意
1: 他不
0: 吗？
1: 想。
0: 她肯定不想的呀。如果我是她，我也不想的。谁想惹那麻烦呢？
1: 他不想。你说我自个儿在家生活还挺困难，他还
0: 困
1: 不
0: 难，咱也
1: 是。
0: 没至于。阿姨，我说这个话吧，可能有点难听，但难听的话往往就是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困难。现在再困难，也不如说以前那么困难，明白这意思
1: 对。
0: 吗？就现在的
1: 对，
0: 困难呢，咱不是至于说吃不上喝不上，只是说，生活比较贫困，不能说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做不到。但是呢，你在你女儿家生活呢，那肯定不至于说吃喝断溜，只是说咱们吃的一般，是不是？但是不至于说吃不饱，肯定是能吃饱。那你
1: 吃
0: 说
1: 饱。
0: 看病呢，也只能说看点小病，维持维持。但是你要说一说做大手术啥的，那肯定是做不起。
1: 对，
0: 就咱们肯定是这种养老生活方式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说这话就太直接了。你也活到了84了，已经也是长寿了。咱说也是往90那个岁数去奔了，是不是？我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的，我真的就是觉得这就是你的养老生活，那老天他也没给你大病，是不是？
1: 行行行。
0: 所以我就觉得吧，从另外角度去想问题呢，你就得想开一点，困难是困难，但是呢，咱也没困难到说吃喝断溜，吃不上喝不上了。那你说你要常
1: 没
0: 听
1: 有，
0: 节目，你听没听过咱们节目当中的那个养老院那个人？他儿子把这个老人扔到养老院了，交了几个月养老费之后就不出现了，就整个把这个老人就扔在养老院了，儿子就消失了。这种不就更过分吗？对不对？说起码你三个孩子当中还有一个能管你，你女儿能管你，人女儿
1: 对，对。
0: 她吃啥咱就跟着吃啥呗，对不对？她不可能说她吃肉，她给你喝粥啊，都吃的都一样的，所以有女儿。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呢，就已经挺好了。其他的事儿呢，你要真想打官司，我认为有难度。为啥我说我都不给你律师电话？因为我个人感觉，你女儿不能去打，你姑娘不能
1: 对，
0: 去。你姑娘不能去呢，我不说了吗？这个事儿的第一步就是你姑娘同意。你姑娘不去，剩下的事儿都实现不了，都成功不了。你就是找咱们律师，咱们律师他得给你姑娘打电话的，他得征得你女儿同意。你女儿同意了，律师才能帮你代理这个案子，要不律师也不给你代理的。因为咱们律师处理事儿都比较谨慎的，所以你就是听我劝，我放宽心。然后农村呢，到了您这个年龄，有一个25块钱，25要记得去申请，多给25。然后你再看看
1: 干
0: 能不能
1: 嘛的？
0: 办， 跟你村上申请啊。

0: 高龄津贴，
1: 啊，
0: 高龄津贴多给25块钱，你已经过了80岁了，可以多得25啊，好不好？
1: 好，谢
0: 那
1: 谢老
0: 行，
1: 师。
0: 好，再见。也就劝他两句吧，是不是？他家实际情况其实就都挺难，然后条件唯一稍微好一点应该是老二，老二不给出钱，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没人替你打官司。我还是要说，我不是阻拦你打官司，我是说你要征求你女儿的意见，只要你女儿同意，她能替你做这个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这边就给你安排律师，好不好？这么个情况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然后今天呢，咱们还是有牛肉酱，大家可以在场外加单一单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这个牛肉酱呢是好评如潮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牛肉酱家里面的这个做法很多的，包括大家说它的包装很好很严实，然后送到家之后呢，大家是搭配热乎的白米饭呢，舀上两勺牛肉酱啊，或者是呢咱们大口吃这个牛肉酱拌那个面条啊，或者是夹在馒头当中啊，配点花卷啊、大饼子呀，或者是把它当成卷饼酱啊，或者是做成火锅的那种蘸酱啊，或者是做成凉皮的那种拌酱啊，都很多的，包括大家做蒸菜做这种饭包打饭包的时候都用得上，所以这个牛肉酱真用处很多，做炖菜炒菜也能用，包馅都能用。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牛肉酱呢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口感上它不辣，再加上呢它咸淡适中，口又不那么咸，小孩都能吃。场外电话是58791984，好评如潮，已经卖了几个月的时间了，包括现在每天销量都很高。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提前预约的二星。

0: 上任先生，要是替母亲问是吧？你好，任先生。
1: 哎，你好，老师。
0: 您说，哎。
1: 啊，就是那个我母亲呢，她那个右腿啊，就是走路的时候就特别沉，抬不起来，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踏踏那种感觉，始终就是像穿拖鞋踏地那种感觉，她那个腿特别沉，走路特别费劲。
0: 他那个腿有没有一些肿胀之类的？没有吧？
1: 肿胀类的是没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平时走路我就感觉
0: 关节上呢？关节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觉？
1: 关节上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嗯，行。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呢，咱们上一大一看一下，就专门看腿的，就这位医生。是骨科医生刘宁老师，他去判断一下，就是从骨头上去判断，啊，刘宁，这位老师，
1: 啊，就是一大一的刘宁是吗？
0: 对，骨科刘宁啊。另外一位呢，就是身体综合判断，看看是不是身体其他方刘宁老师，让他去判断一下。
1: 一大一挂骨科挂刘宁，那个是一大二吧？
0: 那个是一大二老年科的范英。
1: 范英是吗？
0: 对，老年科的范英。
1: 啊，就是这两位医生，他那个号好挂吗？
0: 这两个医生吧。都不太好挂，但是没有难到说挂不上的程度，就是基本上你提前一周他放号的时候你挂都能挂得上啊。他没火到就是说咱说就是你提前三周挂号挂不上，那咱有一些医生比如说你三周四周都挂不上的也有，但是这两位医生呢应该是提前一周左右都能挂上号，
1: 就是一周左右都能挂上。
0: 对对对，都能的。好吧，好，
1: 一个是等我记一下啊，一个是一大一的叫什么
0: 刘宁，
1: 刘宁是吧？刘宁哪个宁？
0: 安宁的宁，宝字盖
1: 那
0: 个
1: 啊。那是一大二的，
0: 一大二的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1: 伏案范英。
0: 对，行，那你详细记录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六线的听众朋友，六线上是高女士，高阿姨您好。高血压心脏病的高阿姨，六线导播老师给你反打电话，不讲话要切出了，好不好？我们不能太等您啊，那你就听到广播自己再打吧啊。再下一位呢是三线问养老院的事儿，孙女士，孙阿姨您好。孙阿姨电话接通了，三线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节奏会很快的，因为今天等的人多。再下一位是五线上62岁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你好，请何老师
0: 您说。哎，
2: 看个湿疹找什么？
0: 湿疹就上一大六啊，看张峰。
2: 一大六
0: 张峰、山峰的峰。
2: 一大六就是消防医院？
0: 不是消防，一大六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在江北啊。
2: 啊，江北啊。
0: 对，江北一大六张峰老师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四线上治牙是不是？哎，您说。
3: 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个治牙的大夫。
0: 可以的，治牙上一大二院找口腔科，您找一下口腔科的赵芳老师治牙。
3: 赵芳。
0: 对，赵芳。好不好？
3: 好，
0: 再见。哎，另外呢，上一大二院，大家想看一下偏瘫的恢复啊。挂一下一大二院的郭勉老师，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啊，加冕仪式的勉，郭勉老师，他呢是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回国之后呢就在一大二院出诊了啊，他呢在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脑外科，那么他治疗偏瘫是非常厉害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讲啊，像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我们把它统称为叫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往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大家都想做一些手术。但手术的话呢，肯定很多听众朋友更倾向于做微创。那么郭勉医生呢，他主张的就是微创啊，他主张的就是做微创。为啥呢？因为他对于微创的治疗啊是很擅长的，通过微创手术，包括呢去治疗像糖尿病足，也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偏瘫呐，或者是咱们说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面抽啊这些疾病，那都是郭勉老师他非常擅长的。包括咱们接过偏瘫恢复的这个感谢电话。接过糖尿病足恢复的感谢电话啊，就这些感谢电话打到咱们节目组的很多。那么您家的病患，再来重复一下，中风之后的偏。

0: 心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或者是这个像面抽、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呢像这种脑瘤，都可以呢到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也就是脑外科去挂郭勉医生。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全名是两个字儿，叫郭勉。全名两个字儿，郭勉。全名两个字儿，郭勉。就挂他的号就行。他是每个礼拜一的，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他是周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啊，星期一你就礼拜一的上午挂医大二院郭勉医生的号就行，挂神经外科啊，挂神经外科。见到郭勉医生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呢是刚才应该是女士打的电话，但是呢现在接听的应该是她的家人啊，应该是一位先生，是他问那个土地延包的事儿，我们把他电话请进来。您好，这位先生。
1: 你好，主播。
0: 是这样的，刚才应该是您的家人呢打的电话，然后我们呢，
1: 我姐。
0: 我们是跟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呢又做了一个咨询，节目当中给您姐的回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呢，你姐她什么想法呢？她是忽视的土地台账，但是农村最重要的呢就是土地台账。当时呢98年一共分了三口人的地，你姐姐的公公婆婆加上你姐的孩子啊、一共是三口人的地，三口人呢合计是19亩地，那么登记在册的人是三个人，两个老人加上自己的儿子，所以他们每个人呢，每个人人均分是6亩33的地，也就是说呢儿子单独分的是6亩33。后来家里边出生的第三代零几年出生的孙子呢是承包期内的新增人口，依据咱们的国策叫做增人不增地，他本身是不具备原始承包地的份额，那么他是依附在自己父亲名下共享权益的，也就是说他是依附在自己的父亲，依附在你姐夫的名下共享权益。也就是说呢，然后我们又跟农业农村部门咨询说，现在村里边把这个地呢给他分开了，分开之后呢就是给儿子和孙子分了8亩，给老人剩下11亩，是否合理？农业农村部门明确回复说，他们村上这么分是不合理的，因为三口人的地呢，老人一个人是6亩33，两个人加在一块儿就得是12亩多，得12亩半左右，这个是老人的地，老人的地是不得减少的，就是你不得因为出现了家里边第三代多了孙子，然后就把老人的地给到孙子身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是不可以的，因为孙子他不能单独划分地块，是依靠在自己父亲名下，他是共享自己父亲这份土地的耕种流转和征地收益啊、所以说您得跟你姐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为啥我刚才跟他说的时候村上给8亩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一听我都觉得8亩是很偏向他们家这边的。
1: 是他因为现在就是咋呢，现在这不是继续延包嘛，延包就是村上又做合同嘛，完了想这个说是之前是给我姐夫是1亩半，完了这次呢通过村上调解社意思想给8亩，
0: 是
1: 这种程度，
0: 给8亩的话就已经是把你姐姐的公婆的地往儿子身上倾斜了，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当年土地台账均分的话呢是6亩33，嗯，
1: 就是三人平分的事儿，
0: 三人平分是6亩33，这个是严格的，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尊重原始土地台账，嗯，这个是基本的政策，就是土地政策的国策，增人不增地这个国策是没有变化的，生了不添死的不去嘛，咱们东北话讲叫生了不添死的不去。但是
1: 就是一直考虑说是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家庭这个成员嘛，就是家庭成员我姐夫，就是也是说这三个人嘛，老爷子还有老太太，
0: 对，所以就1亩半是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正常情况

0: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抬杖。我刚才也跟您解决讨论这个问题的。对，最重要的是土地抬杖。那确权证，就是确权证即使是体现了，应该是你外甥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确权证上即使是体现出了你外甥的名，他也是共享父亲的权益。
1: 他
0: 只是说权益上去，
1: 他想享受他这个六亩三这个意思。
0: 对，他只是享受了他的权益。权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像耕种，因为他等于说挂靠到自己父亲这儿了嘛，流转呢、啊、征地的一些收益啊，这些他是可以，但是他不能去侵占自己爷爷奶奶的权益。
1: 嗯，对，这是
0: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人家爷爷奶奶去起诉，他们是胜诉的。因为他们会依据当年的土地台账，就是我有六亩三三的地，他有六亩三三的地，是不是？他会告村上的。嗯，他会告村上的，因为你说白了，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分没呀？1998年，我分了三口人的地，我分六亩三三，我老伴分六亩三三，基本国策生的不添死的不去，凭什么我现在我俩的地加在一块应该是12亩12亩半多，是不是？
1: 对，
0: 12亩66，你为什么给我变成11亩？你村上凭什么给我变11亩？他会告村上的，而且他一告一个准儿的。
1: 是这样。
0: 对，他是一告一个准儿的。咱们还是要说，就是家里边添了这个人，的确是添了这个人。那么孙子呢？他作为承包期内的新增人口，我跟你说，农业不能回复啊。孙子作为承包期内的新增人口，村集体不会单独为他划拨土地的。只是把他的名字登记在确权证上的共有人一栏，仅代表作为该家庭成员可以共享19亩土地的耕种、流转、征地的收益，但并不会凭空多出一份承包地的原始份额。承包地，所归的这个家庭上来看，原始基数永远是三人。两位老人和一
1: 个
0: 儿子，就是原始基数不变，原始基数是三人。他新增的这个人呢，只是新增了他的一些权益，但是你新增的这个权益，他没有独立地块，依托父亲名下的六亩三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日后涉及到老人继承、土地流转、征地补偿，都以这个基准来进行执行，不得剥夺老人的权益。那么家庭成员内部协商可以的，比如说家庭成员内部可以把地分成四份，每人是4.75亩，这个是家庭成员的内部协商。
1: 内部协商，那是
0: 对，这是内部协商。
1: 就是现在这个土地，如果他想这个，就是说，原先这不是三个人的地吗？19亩，如果说是想把这个地，就是我提出来，我单提出6亩6的情况下。说是
0: 你单提出来，现在村上不给8亩吗？咱说不是好事吗？
1: 对对对，
0: 就是老人要不告的话，咱不是说咱单提出来8亩了吗？
1: 那个
0: 现在就是怕老人去告，
1: 做不了账，是不是？就是说你单提出来，你能单提出来6亩6？
0: 单提出来，他只是可能会在合同上给你做体现，或者确权证上给你做体现，但他不会去改土地抬账的。他土地抬账，他一般
1: 他那个账是改不了的，
0: 他不敢改吧？我认为他是不敢改的。他咋改呀？因为土地抬账，原始抬账是3口人19亩地，这个东西一般很少有人敢改的。你说呢？嗯，
1: 对，那是改不了。
0: 但是我们可以提这个要求，从你们的利益出发点，可以要求村上去改，但村上不改，你们没有办法。村上能给你改承包合同，
1: 就是考虑
0: 村上能给你改承包合同，能给你出新的确权证，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就不要再去纠结说差那一亩多的地了，就不要再去纠结了。因为正常人老人要是告的话，人家也可以纠结的，对不对？人家告的话，人家一告一个准儿，人家告村上，我就要分12亩66，你怎么办？
1: 现在这么说，也就是说老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这个19亩，
0: 就是说老人呢，老人也同意，老人说行，我们都得11亩，然后你们得8亩，听起来好像咱们在吃亏了，是不是？听起来就是咱们在吃亏了。就是家庭内部四个
1: 人的
0: 吗？
1: 就是如果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就是老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这个土地，我想让哪个儿女种，就是给他们种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式的原则了。
0: 人家首先土地呢，农村土地是不能荒的，对不对？咱们都会知道，
1: 对，
0: 是不允许荒的。你荒不行，人家村上不让你把地荒了，你就得往就得继续种。 那继续种的情况之下，人家有12亩6.6的地，

0: 这个地他就是说他信任我了，他给我种了，你们谁也说不出来话。你别说给自己的儿子，别说给别说给二儿子种了，对，别说给二儿子种了，就是他的地，他相中我了，他说我就得意主持人，我就给他种。
1: 对，
0: 你能咋地呀？因为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啊，
1: 是
0: 不是？
1: 额外我姐夫那个六亩三是那个是他的权益了，是吧？
0: 对，然后人村上给你扩到八亩了，你说对咱们来讲是不是好事儿？那咱们还有咱有啥不同意的呀？你姐呢有点转不开，你姐就觉得那凭啥呢？我们还
1: 认为就是说，
0: 他还想说，
1: 我
0: 想一个，我还想去种他的呢。你自己去想问题的，我跟你姐为啥我劝他？你胳膊和大腿儿哪个掰过谁呀？你种一亩半的时候，你不也忍气吞声这么多年呢？你现在还想去十九亩全都种下来，那咋可能呢？你就是
1: 他有一个考虑，就是说之前像你说那个，就是新增人口这个问题，那就是
0: 你新增人口增的是啥呢？对，你新增人口只是说把这个孩子的权益增加上去了。
1: 对，
0: 当然是可以趁着这次去提议，趁着三轮的时候提议把地再增上，但是得看村上土地情况。我跟你姐也解释了，
1: 给不给增？
0: 村上如果土地富裕，他会给你增。村上土地紧张，他就增不上去。嗯，这么个意思，好不好？那你就看自己啥情况，就像打不打这个赌了。那就说，那我就等三轮，我就赌能增上去。那你就看村上土地富裕情况了，得你姐自己了解村上的情况。这个东西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他一般就是村上会计啥的他们才知道的。一般上是你村上核心领导人才知道这个村上土地情况。他得知道说我们村上已经除去机动地有多少，外包的地有多少，能回流回来多少，整户消亡的有多少，还在排队的有多少，村上之前不公平的九八年没分的，人家外出的给人地的没分的，完回来又要地的，这些人必须得给的有多少，还得剩余的有多少，剩余的多少能不能给新生儿去分。你这个东西我问你，老百姓能知道吗？你姐能知道啊？
1: 他这是不
0: 那就得了呀。所以说
1: 个人你肯定不能清楚，
0: 所以我才说你内部调节当中肯就直接给划给咱们八亩，那村上对他不是偏向吗？是不是？行，反正您听明白转述给他就可以了，好不好？
1: 你像主播就是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如果说是村上说同意给那个就是我姐夫这个六亩这个情况下
0: 八亩
1: 就说情况，就是如果确权的情况下，
0: 不是说村上同不同意，你还有点没太明白。六亩三三是你姐夫本来就有的，不是村上同意不同意的。这个东西是打九八年你姐夫就有的地，是谁都不能剥夺的。他内部剥夺是你姐姐的公公婆婆剥夺的，不是村上剥夺的。
1: 对，
0: 是家庭内部成员当中分配不均，但是你姐夫的六亩三三的地是打你姐夫九八年分地他就有的，这个东西是谁也抢不走的，谁也没有办法去抗土地的基本国策，对不对？
1: 他如果要是现在就是想这个土地如果承包一下，就是意思想换一下户主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呢？
0: 你换户主也不是你姐夫说的算的事儿啊。换户主我们也见过，也有换成功的，那不得你姐姐的公公婆婆出面吗？
1: 啊，对对，得你老人出面签字，
0: 得人家出面啊。那还你就咱们不能就是说高看自己的能力，六亩三三是我应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村上还愿意多给我点，给到我八亩，连我儿子的都多给了一点，把我这个父母的都少给了，这不就
1: 这种状况？主播他可不可以能不能就是说分开呢？就啥意思？就是说十九亩
0: 你确权证分开和承包合同分开好分，土地台账不太好掰。我这么跟你说吧，土地台账不太好掰，就是不管如何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问题，我们思考问题要想国策，要想土地基本国策，这个东西不是本村能拍板决定的
1: 啊，这个是村上也决定不了那么事的。
0: 中央定国策，三轮对二轮研包，大稳定小调整，那都写在了那个国家级的网站上，都公布出来了，新华社都报道了，这东西不是说我在这瞎白活的呀，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是你们常在农村生活，你们也了解的呀。
1: 对，这个事儿是知道，
0: 对不对？土地基本国策是你们都了解的呀，那你说你村上想瞎，你想咋改咋改啊，对不对？是不是？你的小要求可以向村上提，村上满足就满足，村上不满足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们咱俩根儿上 你说你打根儿上想改变那土地台账，本来你98年土地台账上19亩仨人，然后你想改那土地台账，在三轮的时候改成2人11亩，2人8亩，增加上一个人，完了台账还翻开，分开之后呢，俩人给那老人写11亩，给这俩人写8亩地，想台账上给他拆开，你说这难度大不大？你自己，你要是村书记，你敢这么干不？
1: 确实是那么道理。
0: 我就问你，你要是村书记，你是这村书记，你是这村的一把手，你敢不敢这么干？要是我肯定不敢这么干，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得尊重什么？尊重政策啊！政策是啥？咱就是怎么执行。你村上他也得执行，你除非是村上他就是下了这个村上他有这样的政策依据了，他那么去干；他没有依据，他就干不了。这个有没有这个依据？
1: 就是还是家庭协商完了之后
0: 有没有这个依据？到时候你们有诉求，就上村上去提，村上找政策依据。如果村给他们了内部调解，县里边或什么有这种政策依据给他们出了，允许你们村上重新调配。那有这种政策，有省一级的、市一级的或者县一级的，有类似这样的政策，他就弄了。他要是没有，他弄不了。听明白？他要想干这个事儿，他必须得有政策依据。没有基本国策的依据，他也必须有地方性的政策法规的依据，才能干这个事儿，好吗？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啊！我觉得我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通过你这个事儿，那也其他的人他可能他也能听明白，是不是？因为我们编辑跟农业农村部门人家已经问了，那就是老人正常人98年，大家自己都听明白了，是吧？他家的事儿，其实我觉得城里人都听明白了。老人是在98年的时候，一个人6亩33，一个人6亩33，儿子6亩33，你嘎一下子给人变没了，两个老人的地一下子两个人加在一块儿，应该是12亩66，12亩66之后，现在一下给整成11亩地。那老人能干吗？那俩老人本来就很强势，是不是？人家这个本来就是一言堂，他不找村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你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啊，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啊，四线上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金总。
0: 嗯，您说，嗯，
2: 是你忠实听众吧？
0: 嗯，
2: 咨询一下我家属，就是有个妇科大夫，
0: 他是什么疾病？您告诉我一下。
2: 妇科主要就是癌症的，已经掐住就接着。
0: 告诉我他是什么疾病，把病名告诉我就可以。
2: 现在就是想要做一个妇科的疾病，就是癌症，癌症在。
0: 什么癌？是宫颈癌呀，还是什么癌？
2: 现在就是宫颈已经切除了，现在就是流行。
0: 那他这个挺难的，应该那就替你讲癌症发展到后期了，是不是？
2: 对。
0: 哦，那您挂一下医大二院邱小红主任吧，医大二院妇科非常权威的专家了，邱小红。
2: 现在在三医院呢。
0: 三院的妇科方面吧，咱们没有专家，咱们只有乳腺方面的专家。二院这边有，二院这边就只有邱小红医生，邱小红是妇科主任。嗯，您看看吧，要继续在三院看也行，因为三院他看癌症看的也好啊。嗯。反正你要是转到二院的话呢，就是邱小红；继续在三院看的话，咱这还真没有医生推荐了。好不好？嗯，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
3: 我问一下，清文老师，我家那个小孩就老迷糊，三十的岁数。
0: 三十。
3: 喝多了似的。
0: 他血压有没有测过呀？
3: 血压也不高。
0: 血压不高就是迷糊。
3: 啊。
0: 哦，稍等。
3: 完了，医院也没有什么确诊的，也没有。
0: 是你这个年龄是这样的，像年纪很轻，只能是上神经内科再排查一下。稍等，我给你找个专家看看啊。
3: 啊，谢谢你啊。
0: 嗯，上医大二啊，神经内科。
3: 医大二。
0: 对。
3: 神经内科。
0: 是的。稍等。
3: 啊。
0: 嗯。稍等，嗯，稍等啊，挂一下神经内科王小坤老师。
3: 王小坤啊。
0: 对，王小坤，拂晓的小，乾坤的坤，王小坤，
3: 啊、
0: 好不好？
3: 黄啊。
0: 王小坤。
3: 王小坤，一大二的神经内科的、啊。
0: 对对对，神内的啊。
3: 啊，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孙女士，孙阿姨您好。
4: 你好。
0: 嗯。
4: 那庆贺老师。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养老院呢？那江北那个我问了，两年以后，他现在扩建的不招人。
0: 阿姨，这个事儿昨天已经给您回复过了，电话也告诉给您了。啊。
4: 对。
0: 告诉给您了，就是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了，因为那个养老院他现在排队，人个住满了，没有床位，明白？
4: 嗯，
0: 咱没有其他养老院推荐了，只有那个。嗯，
4: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江南的公办的
0: 没有没有，我这没有登记，有登记我昨天就告诉您了，对，没有，嗯。
4: 江南的没有啊？
0: 没有，有我就告诉您了呀。啊，嗯。
4: 那个他扩建了，他说两年以后招人，我问他两次了。
0: 没有办法，他现在没有床位，人家那个床位紧张，就是没有啊。
4: 确实没有、啊。
0: 你就得排队。
4: 谢谢、啊、
0: 对，两年之内能不能排上，他不知道啊。嗯。
4: 那江南一个公办的没有，私办。
0: 我这没有登记，私营的也达不到您要求，条件都一般。嗯。
4: 啊，那好了。
0: 没有那种特别好的
4: 啊，
0: 啊，都条件一般的，都是老百姓住的那种的。
4: 条件一般的也可以呀、啊就是。
0: 嗯，没有，没有适合您的，因为您的要求太高了。没有，嗯，好、啊。再见了，阿姨啊！您就是那种，对您而言的那种没有。咱们这个养老院吧，它也分各个级别的，那个特别好那种，咱这没有推荐啊。下一位二线，二线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秦哥。
0: 嗯，您说。
5: 麻烦您找一下大夫啊。
0: 嗯。
5: 找一个腰，我看腰的腰间盘。
0: 看腰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徐公平。
5: 徐公平、啊、
0: 双人徐，公平正义的两字，公平，徐公平。
5: 你大爷什么科？
0: 骨科呀。
5: 啊，那行，
0: 嗯，
5: 徐公平哈。
0: 啊，对，
5: 好
0: 的，再见，
5: 谢谢，谢谢，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好不好？ 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呢您想要到医大一看一下咱们的结肠直肠，可以关注一下医大一结肠外科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刘天佑教授，他主看的就是结肠直肠疾病，尤其是呢对于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是非常非常擅长的。省内召开的一些结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他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的手术他是都可以做的。所以家里边您的这个病患呢有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都可以找刘天佑教授，因为他多次呢是做这种学术会议的手术示范专家。还有就是像很多听众朋友一些便秘啊、痔疮这个问题找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所以他现在出诊的科呢在两个科出诊啊，一个是在便秘科出诊看便秘痔疮，一个是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在普外科出诊做手术嘛，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您家的病患呢这两大类疾病，一个是结肠癌、直肠癌，一个是便秘痔疮，去找他看都没有问题的啊，就结肠直肠疾病。他的出诊呢是在医大一，医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名字呢是三个字的名字，叫刘天佑，刘备的那个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在医大一啊，在医大一出诊，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胯骨疼吧？你好，是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6: 庆贺好，
0: 嗯。
6: 我从昨天胯骨有时候疼，要是休息还不疼，要一吃硬就疼。你看哪科呢？
0: 看骨科啊，先看看骨科。
6: 那看看哪个医院的？
0: 上医大一，你挂一下骨科，挂刘宁。
6: 医大一。
0: 对，医大一刘宁，挂他就行啊。
6: 如果腰间盘他也能看是吧？
0: 腰间盘不行，腰间盘是另外的医生，腰间盘是医大二，医大二呢看一下骨科，医大二骨科呢徐公平。
6: 好了，
0: 好不好？
6: 好
0: 了，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要请进您啊，这位在三线等听众朋友，您好。
7: 你好。
0: 你好，您说。
7: 你好，庆贺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36了，她说她的那个肚子的那个右下腹总是就是底边这块总是有点儿，还说的疼还不是疼，总酸个鸡的，我不知道我挂哪科。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右下腹是吧？
7: 对，完右下边。
0: 女性右下腹疼，我发给医院啊，医院审核一下。
7: 行，
0: 稍等。多大年龄？
7: 36。
0: 36挺年轻的，36岁年轻的女性，她是在腹部肚脐以下吗？右下腹？
7: 不是，就是那个侧面，右边。
0: 跟肚脐平行还是肚脐上？
7: 右边
0: 跟我说是肚脐往上还是肚脐平行还是肚脐下边的右侧，以肚脐为中心。
7: 肚脐下边。
0: 那不还是肚脐下侧吗？刚才不就说肚脐下边的右侧吗？
7: 对。
0: 咱们得以肚脐这个定高度啊，明白吗？
7: 好
0: 不好？稍等，我放给医院啊。女性36岁，她是在肚脐下方的右侧的右下腹有这种腹痛，是不是？
7: 还不是疼，就是总是不得劲儿，就说的像酸呐、还啥呀，还就是不得劲。
0: 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疼痛感，总是感觉有点就是酸酸的那种
7: 不舒服，
0: 不舒服的感觉。
7: 对。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7: 非常感谢。
0: 稍等啊。稍等，医院说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先看妇科，看看附件上的一些问题。对，这个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妇科邱小红。
7: 邱小红。
0: 对，邱小红挂他。一个呢是肠道方面的问题，肠道方面问题呢上医大一挂一下肠道方面的专家刘天佑。
7: 医大一叫刘天佑，
0: 他是普外科，普外科。
7: 刘天佑，就是这两个方向哈。
0: 对，两个方向，
7: 先
0: 查妇科，
7: 先挂一个妇科呗。
0: 妇科的话，上医大二院挂邱小红，看能不能挂上啊。
7: 行，
0: 好，
7: 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7: 谢谢。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 下一位应该是咱们昨天要回访的啊，50岁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8: 你好。
0: 昨天下直播之后啊，您说孩子脖子上长包那个事儿，我们又跟医院呢请专家又给商量商量啊。
8: 谢谢清风。
0: 对，因为涉及到孩子的事儿嘛，怕他那个还是看不好。医院吧有几个方向的怀疑，我给你看一下啊。我倒不是说一定很严重啊。医院的意思就是首先问他有没有拍过甲状腺的 B 超。
8: 没有，因为孩子就是没做过这方面的检查过，因为从来没有过。
0: 嗯，
8: 就忽然他就是，
0: 所以得看一看，就是如果说咱们昨天说挂普外科的话呢，重点看一看甲状腺方面的这方面的专家。
8: 哦，
0: 因为要看看他是不是甲状腺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看骨头了，就是看骨科，看看这个位置。所以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从普外科查的话，得拍 B 超。
8: 嗯，
0: 得看一下甲状腺方面的专家啊。
8: 嗯，
0: 这方面专家的话呢，可以挂一下一大二院的普外科呢，是普四。
8: 一大二院的普四。
0: 普四它就是甲状腺外科。
8: 哦，好。
0: 啊，你可以挂一下普四。
8: 一大二院普四。
0: 对，普四呢，像就是知名教授就是史铁峰史主任，但是咱们可能达不到挂史主任，因为史主任他是就是做甲状腺手术的。你可以挂谁呢？挂张斌。
8: 张斌，
0: 对，哈尔滨的斌，张斌老师也行，也是普四科的，普四就是一大四，你挂一大一也行，你挂一大一呢，你就问问一大一那个甲状腺外科是普几，啊，
8: 好的，
0: 好不好？就是
8: 一大四，
0: 一
8: 大四或
0: 者
8: 一大
0: 一，
8: 一大
0: 二，一大二的普外科的普四不是一大四，你没听明白，
8: 一大二的
0: 普外科，普外科当中它不是普一、普二、普三、普四、普五吗？就每个科分支不一样，普四它是看甲状腺的。所以说咱们就更给你精确了，如果挂普外科的话呢，是往甲状腺的分支去挂。我昨天不教你了吗？我昨天教你挂医生的时候，你要看医生的简介，他是不是擅长看甲状腺的。你找一大一、一大二都行，但是你要找看甲状腺擅长的专家，听明白了？是吧？这把听懂了是不是？这个排查完之后呢，然后再去查骨科。这个要是骨科的话呢，上一大二找刘建宇。
8: 一大二找刘建宇。
0: 对，再看一看。
8: 刘建宇。
0: 骨科。
8: 好。
0: 好不好？这个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了，基本上吧。
8: 嗯。
0: 基本上就是我们都帮您找到专家了。
8: 谢谢金恒老师，
0: 好不好？这个
8: 还帮着想着呢。
0: 对，你要你就先去排查甲状腺，甲状腺排查完再排查骨科，那都没啥问题的话，那就没啥事儿，好吗？好，再见。
8: 好，
0: 好。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打招呼，稍等我啊，我马上广告回来之后我帮你打招呼啊，放心，一会儿我帮你操作一下。另外，嘉定山楂丸，山楂丸可以嘉定啊，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常常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是不是刚刚断货几天？因为前一段时间那个董宇辉老师，就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抖音头部直播间卖了这个同款山楂丸，一个代表咱们这个山楂丸走向更高的平台了啊，咱们很开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开心的地方，就是被更多的人知道了，所以呢，它的现在销量很高，货源就很紧张。就是咱们买这个山楂丸不像以前了，像去年啊、前年啊、大前年，随时都能买，是不是？常年你就随时能买，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有货的时候才能买到，因为它经常断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趁着刚刚到货，你就去买这个山楂丸就可以了，保真的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楂丸啊。场外电话5879-1984。我有的时候山楂丸想不起来吃，但是自打断货之后，也反倒就觉得就是挺珍惜的啊。已经连吃好几天了，每天晚上这个我都吃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想吃这个山楂丸，尤其是关注自己胃肠健康的啊，大家就可以吃这个山楂丸。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张女士要打招呼啊，二线是帮爱人打招呼吧，是不是？你好。
9: 对，
0: 挂的哪位专家？
9: 我挂的那个郭勉老师。
0: 啊，郭勉老师，好的，没问题。
9: 是
0: 医大二院咱们神经外科的郭勉老师哈。挂的哪天？
9: 20号周一。这个。
0: 20号周一，礼拜一的号。早上几点的？
9: 9点半到9点半。
0: 9点到9点半。患者名字告诉我。
9: 司守员，
0: 好的，没问题，帮您都记录了。
9: 我那个片子不，我就说片子没有了，能看吗？
0: 需不需要重新再拍？得听一下郭老师的建议，但是他最重要的可能要评估一下他现在的情况。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吗？
9: 行，
0: 好，再见。
9: 谢谢，
0: 别客气。这个是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啊，就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比较关注的，像这种偏瘫。就是我到底能不能恢复啊，能不能做微创啊，能不能再恢复行走啊，就这些得让郭勉老师去面诊来决定的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老师啊，让他去面诊去决定，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10: 你好，静德老师。
0: 您说。
10: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咱这台不有一个就是个人的养老院吗？我先用那个电话问一下。
0: 好的，我给你查一下。
10: 就那个爱心，
0: 但它不是那种特别豪华型的啊。
10: 对，就是行，不是个人开的那个吗？
0: 对，是个人那个。
10: 对，行，你给我留一下电话。
0: 对，也不是公办的，也不是多豪华的那种啊。
10: 那行。
0: 行，
10: 好。谢谢你啊。
0: 那导播老师一会儿抽空吧，他正在接电话，您先稍等我一下，他正在接热线，他得把下个热线先聊完，然后才能把您的转出去。
10: 那您
0: 本人去吗？
10: 不是，我想给我姐咨询一下。
0: 姐姐多大呀？
10: 姐姐那啥玩意儿，70了。
0: 70岁了，行，没问题，没问题。您稍等一下啊。
10: 我这头一次打电话，谢谢你啊。
0: 没事的，没事。
10: 一直关注，天天听你这个台。
0: 感谢您支持。导播老师呢，转线吧。稍等啊，我们请进五线肖先生。肖先生您好。
11: 你好，请客啊。
0: 您说。
11: 我一个多月之前我打过一次电话。今天我再次打一下。就是咱们友谊路啊，332号-1，这哈尔滨市这个房产这个公产房交易中心，他给这个就是说呢，交易中心给出这个评估价格，对于我这个南八道街的封顶的房子，8楼封顶的房子，给的评估价格过高。这实在老百姓承受不住。因为他现在完成那个市场价格吧，基本达到了2018年、2019年房价最高的这个价值，就是说20多万。20多万的8%作为他的交易手续费，这个费用过高，老百姓承受不了，这个价格是在2万到2万1之间。所以说呼吁一下这个评估公司能够尊重市场价格， 完了合理进行评估。
0: 嗯，
11: 因为我给评估公司几个评估公司都打过电话，
0: 嗯，
11: 基本上这个价格都是这样，两万到两万一之间。
0: 嗯，
11: 啊，我也做了广泛的市场调查。
0: 嗯，
11: 和希望这个政府部门关注此项那个内容。
0: 好的，没问题。
11: 啊，
0: 嗯，那再帮您播一次，谢谢好不好？嗯，
11: 啊，谢谢。

0: 那行，没
1: 嗯，
0: 问题的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好的。
0: 另外要到1大4呢，看妇科呀，咱们看一下那个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挂一下1大4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啊，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包括我印象挺深刻的，咱们有位听众朋友，是一位阿姨哈，她没有多少钱，就看这个病啊就很痛苦。然后到王老师这看好之后呢，说我一定要去给王老师送个锦旗啊，把我这个病看好了。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位阿姨是帮青年母去咨询的啊，所以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嘛，到处去看病没看好的，包括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落下病根的，耽误病情的，甚至有一些极端的诱发癌变的，都是很遭罪的。那么大家肯定想找这种专业的靠谱的医生去看，那么你可以关注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么他呢所研究的课题啊，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相关的，包括他的技术啊是非常先进的啊。你像包括说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有一些人知道北京上海去看这个病，现在不用出远门了，就在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哈站对面这个1大4啊，1大4去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那么他专看呢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就都是看这个疾病的。而且呢他出诊的是周一到周五都出诊，1、2、3、4、5都出诊啊，1、2、3、4、5都出诊，星期1、2、3、4、5都出诊。您家里边病患或者是您本人正好是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病患，就直接到1大4挂妇科王立双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诊疗，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这个是1大4妇科王立双，星期1、2、3、4、5都出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好吗？老师，这个直接帮我转线吧，直接告诉他就行了，看看他是不是要咱们那个电话，要的话就直接给他吧啊。然后其他电话再请其他电话进来吧。好了，听众朋友，因为咱们有一些重复的问题，我就让导老师在场外直接操作了，行不行？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有想订凉皮的需求，咱们凉皮呢最后不到100个名额就全面截止了，最后几天只有在每年夏天的时候能买到凉皮，季节性的产品马上就要断货了，这两天就卖没了，收空之后呢今年就不会卖凉皮了，再买就得等到明年夏天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
1: 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掉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

0: 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椒，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
1: 但是最后几天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凉皮还有不到100单，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咱们今天推荐的产品呢全都是99块钱的产品，你可以呢99块钱买这25包凉皮是非常不错的，好不好？另外家里边喜欢吃牛肉酱的好朋友，也可以买咱们的这个牛肉酱啊，牛肉酱呢给到大家10瓶99啊，1瓶合到9.9块啊，牛肉酱也不错啊，咸淡适中，而且呢它是不辣的五香牛肉酱，牛肉多，固形物含量也多的。另外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卖了太多年的这个山楂碗，它也是99块钱产品啊，这几款呢你就任选吧，选哪个都行。这几款产品呢就是凉皮儿马上要断货，其他呢牛肉酱啊，咱们的山楂碗啊还是都有的啊，都是99的，这几个产品都是价格便宜而且呢质量还不错啊，都是给大家溯源回来的好商品，好吗？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再来说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都是货到满意付款的。外地订购呢就得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张武在说，庆和你好，我们订了牛肉酱收到货了，特别好吃，收到之后就拌了面条，放了黄瓜丝，放了香菜段，拌面条老香了，好像基本上每天都会吃一顿面条。是的，就不用自己炸酱了哈，也不用自己再去熬那个牛肉酱了，咱们这现成的。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订咱们这些产品的打场外电话，各位听众朋友，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00，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5: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9: 我
8: 的妈！
9: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老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住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7月18号周六，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度，多云天气，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南风12级。周日呢是多云，周日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东北风1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欢迎您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咱们逐一来和大家进行关注啊。首先呢，要和大家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消息，铁路部门的一个提醒，铁路部门的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这是呢，记者呢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将在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呢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那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呢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那铁路集团的客运中心的负责人也介绍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呢在车票的预售期开始之前，提前对旅客有购票的需求，然后进行统筹的调配运力啊，包括这个票额的资源呢，并在约定时间内呢向购票人呢反馈兑现的结果的购票服务，实行呢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呢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来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的分配机制，更好的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实现呢按需开车。哎，这个事儿可真是挺好的，就是你提前预约，就像咱订席似的 啊，我家要包15桌席，对吧？然后你提前告诉我，给你准备出来，
1: 这
0: 样方便。
1: 对呀，方便，完了还不浪费。
0: 哎，
1: 该能订着的票都能订着啊，
0: 订
1: 大家需求不高的就不开了。
0: 对呀，
1: 对不对？挺好，
0: 给你增加列车呀，调配呀，对吧？更科学，
1: 更加的人性化了哈。
0: 对，但是好像现在正是一个试点的一个阶段啊，咱们慢慢等着。
1: 哎，来说这个有车的车主们，有油车的车主们哈，说今天起加油的时候请多说一句话，咋回事呢？
0: 啥话呢？
1: 哎，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大幕呢已经拉开了，关于加油啊，很多车主都关心，哎，这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汽油会不会过期呀？哎，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哎，我们听听专家来怎么说啊。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雅娜来给大家进行解释啊。首先，油如果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所以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哎，咱再来说啊，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这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所以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啊，更省油是属于伪命题。哎，这个，所以一般情况下，咱都到那个加油站的时候。加油员可能会说啊，95号加满吗？今天请记住这句话，一定要说不要加满。哎，咱就大概大约母看看你那个车能加进去多少，凑个整就可以了啊。千万在夏天的时候三伏天加油千万别加满。然后就说这个辨别劣质汽油啊，记住3招：第一，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如果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黑或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是劣质油。另外呢，闻气味，这个玩意儿咱关键问题咱也看不着啊， 对不对？哎，直接拿那个管道就加进去了。但如果说啊，这个加油劣质汽油一旦车辆产生一些这个发动机啊、这个报警啊或者维修亮黄灯这个跟劣质汽油有关的话，大家一定要去进行维权啊。而且呢，加油有新规，从2026年11月1号就开始全国啊推广了。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你看看这加油在三伏天，我们大家要了解到的事儿还真的挺多呢哈。
0: 是的啊，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事儿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网络上的为博取流量这样的一个事儿。7月17号呢，据河南镇平发布，近日呢，网民80后话事人橱窗为博取关注呢，在短视频平台呢发布了所谓已经热死三了这样的一个谣言，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秩序，误导公众的认知，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经过公安机关的依法调查，江某某呢对于违法行为呢供认不讳。目前呢，江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警方依法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那网信部门提醒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请广大网民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网上信息仔细甄别，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网络秩序，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1: 好，稍后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你倒是吃啊，媳妇儿！你说咱每次现在我就跟你过日子可难了。你说点点啥玩意儿？这不吃那不吃的，老嚼嚼啥呀？
1: 啥叫嚼嚼啊？你说你点着是啥呀？
0: 酸菜鱼、麻辣鸭头。
1: 你这啥呀？双脆。这啥呀？花生米。这啥？你说就是我这牙
0: 吗？
1: 你关键问题我牙疼啊，这个没看着都肿了，一面脸都肿了，能吃这些东西吗？你不给我做点粥啥的？
0: 你说你老招呼牙疼的，牙疼咱就去看去呗。
1: 你知不知道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0: 你要我命？
1: 那你赶紧跟我去看去吧。
0: 我哪有时间呢？我给你预约行，你就去吧。不行咱就该拔拔。
1: 不是啊，治牙是多紧张的事儿啊！那电钻一响，我脑瓜子都嗡嗡的。你不能陪我去呀、啊，
0: 亲爱的，我明天我就要出差了，我哪有时间陪你去呀、啊？
1: 哎，我就发现了，你说我找个老公是干啥用的？啥也指不上你。
0: 行，我不跟你说，我上班去了啊，明天自己去看去啊。你好，下一位。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大夫，我这个有一颗牙特别的疼，我想给它拔了。
0: 我看一下，你躺一下
1: 啊。
0: 没问题，你去那个。
1: 哎呀，疼！
0: 这块是不是？
1: 对，就是这颗。
0: 用力咬一下。
1: 不行，不敢咬，疼，太疼了。
0: 拔了。
1: 滋滋的疼啊。
0: 啊，现在技术都很成熟。
1: 那我就拔这颗牙得多少钱呢？
0: 没多少钱，我看看啊，算那个材料费。500多块钱吧。
1: 啊，拔个牙这么贵呢？那个拔牙疼不疼啊？
0: 都是好的，给你打麻药，你疼啥呢？一会儿那啥，
1: 打麻药就一点不疼了。
0: 对，分院交不了费，然后给你这个拔完之后，上完药之后，你到那个总部去交一下。
1: 还得上本部去交。
0: 同意的话，我就给你打麻药了。
1: 啊，那打吧。
0: 好。好，打完了你休息一下啊。
1: 好。
0: 哎呀。这牙前面这牙，前面这牙也不行了，前面这牙也给你治啊？
1: 嗯，你说什么？
0: 前面这牙？
1: 我这牙胃疼啊，但是前面这牙不疼。
0: 啊，那你不疼，他现在这个也有问题啊，你治一下吧。
1: 那
0: 行啊，你快休息。
1: 不疼这颗牙。
0: 好。好了，女士，啊，这都给你这做处理的非常好了啊，然后你到那个分院那边去交一下费用吧。
1: 你好，麻烦你交费。
0: 哎、啊，这个交费是吧？啊， 我看一下啊，把你身份证出示一下。
1: 哦，在这里。
0: 哦，好，我刷一下哈。
1: 嗯，
0: 哎，一共是1532啊，你是刷卡还是微信啊？
1: 嗯，怎么能1500多呢？那医生告诉我500多哟、
0: 啊。咱们这个都有这个收费的票据的啊，咱是正规医院啊，1532。
1: 你别欺负我，现在牙咬着，我说话不方便。大夫都告诉我500多了，你怎么能给我出了个1000多的票子呢？
0: 不是你这个，你看呐，这不写着吗？有牙拔除了一颗。
1: 对呀、啊。
0: 然后还根管治疗了一颗。
1: 什么根管治疗啊？我没治啊。
0: 怎么能没治呢？这根管治疗在牙齿上都给你打洞开槽了呀，放入杀神经的药物了。
1: 不可能，我另外一颗牙也不疼也没坏呀、啊、凭什么给我治哦？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你跟这个医生是协商的事情啊，我这里面只是管交费的。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得投诉你们了，你这不是过度医疗吗？
0: 不是，你投诉你投诉不到我这里啊，我这里就是按这个交费单子进行缴费啊。
1: 好的好的好的，你给我票子、啊、我票子都出清楚了。
0: 找医生问一问啊。
1: 嗯。医生，医生，
0: 哎、
1: 你这个不对呀、啊！你刚才你不是就是拔一颗牙500多吧？你看这怎么让我交了1500多呀？
0: 啊，你不是那什么吗？我给你问了，前面那个牙你不治疗吗？你治疗了吗？给你做根管治疗了？
1: 你没跟我说根管治疗啊？
0: 我跟
1: 你说那牙不疼吗？
0: 我问你前面那个牙治不治吗？然后你当时
1: 我以为你是给那颗牙治上保护药呢，怕拔这颗药的时候把那、拔这颗牙把那颗牙拔坏了。
0: 那是你以为的啊。
1: 那不对呀、
0: 啊！都得治了，要不你那颗牙也得治，你那牙都受着这颗牙的坏死的影响，都必须得治的，存在影响呢啊！
1: 那不对呀、啊，你这不行，那我得投诉你去。
0: 不是，那你投诉，那我这个之前都跟你讲清楚了呀，咱都已经这个口头上跟你得到。
1: 我根本就没听到你说根管治疗啊！
0: 那我问你治不治前面这颗牙，你不说治吗？治疗方案就是根管治疗啊。
1: 行吧行吧，我去找你们医务科投诉去。
0: 不是，你不用找，那你这样我就给你退400多块钱费用行吗？
1: 那也不行啊，等我回去。
0: 那你是什么诉求呢？
1: 那这颗牙我本来好好的一颗牙，你给我根管治疗了，你得赔我钱，你得赔我3万块钱。
0: 3万块钱？
1: 对。
0: 这是什么钱？
1: 我这个后期还得治疗呢，我还得误工费呢。再说了，我好好的一颗牙你给我根管治疗了，你还得给我赔偿精神损失费呢。
0: 那您还是走法律途径吧。
3: 哎呦我的妈！
1: 哎呀，可累死我了，咬牙切齿的。
0: 嗯，演了个患者，我大姐啊。这个前面的演绎就是跟我们新闻当中所阐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参与调解的工作人员指出，目前争议的核心在于6号牙是否确实是属于必须治疗的病灶，建议呢这个谢女士呢要携带影像资料前往的市口腔医院或者是省口腔医院，请第三方的专家来进行评估，就是到底就是帮忙这个根管治疗这颗牙是不是有病的。院方呢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确实存在过错，但该过错呢是否必然导致不良后果尚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只有产生实际损害后果的才涉及呢赔偿问题，如果无明显后果则不涉及赔偿，只需要赔礼道歉。那谢女士是不接受调解未果，当天的记者呢就联系了参与调解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不随便接受采访，需要联系当地的宣传部门。谢女士告诉记者，随后呢她根据这个一条委的建议啊，然后前往了这个南京市口腔医院进行咨询。一位牙科医生表示，治也对，不治说不定也会好起来，但对方明确表示不方便在签字上面写明是否需要治疗。而记者呢携带谢女士的片子咨询某3甲医院的口腔医生，对方指出拔7号牙的时候最好把根尖彻底的刮除，这样6号牙可以暂时不做根管治疗。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
1: 好，稍后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福利品时间，一起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心脏健康。这段时间好多人都发现啊，这个晚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心脏不舒服，对不对啊？有天太热了不舒服啊，冷不丁一凉吹上空调了也不舒服。那这段时间呢，中老年朋友尤其要关注我们心肌细胞的健康。我们在身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

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就是突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正常人的辅酶 Q1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10， 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10， 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性啊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10， 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10 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10。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啊，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10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的辅酶 Q10， 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缺少辅酶 Q10 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10 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赶紧吃上。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10 赶紧吃上，248块钱10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辅酶 Q10 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

0: 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6: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这呼噜打的呀！
1: 哎呀妈呀！老公啊，咋的了？
2: 哎呀妈！
1: 哎呀妈呀！说地震了！
2: 地震了！
1: 快点！
2: 哎呀妈！
1: 快点快点！
2: 妈，你抱孩子！
1: 我去抱孩子。你妈妈，
2: 我被妈，
1: 你慢，
2: 妈，
1: 快点，你慢点。
2: 妈，快点，地震了，妈！啊！
1: 你慢点，妈都90多了，你慢点。
2: 哎呀妈！哎呀妈！哎呀，跑地库上。媳妇儿，你打听打听咋的了？妈，这么多人都跑下来了，这肯定是地震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等会儿，哎呀妈呀，那啥贵重物品也没拿呀？我那大金镯子都落家里了。
2: 我被妈差点没卡倒了。你去打听打听，过来咋回事啊？
1: 哎呦我天哪！我还想上去拿我那大金镯子呢。
2: 你先别拿了，要保命要紧呐。你问问人家，过去。
1: 王哥，王哥。
2: 啊哈！哎，小娟啊。
1: 哎呦天！哎呀，你还笑呢？
2: 啊，
1: 你这
2: 吓一跳吧？
1: 哎呦天，吓死了！咋回事？是不是地震呢？哎、
2: 有啥事儿能咋的？王哥保护你。
1: 不是，哎，你别笑了，王哥。
2: 小娟啊，
1: 你这不是地震了？
2: 地啥震呢？两口睡觉了，睡着了。
1: 那，哎呀，这大半夜的能不睡着吗？那我得失眠成啥样啊？
2: 小区塌了。
1: 啊？
2: 小区塌了。
1: 塌了。
2: 啊。
1: 房子楼塌了？
2: 不是楼塌了，就是那个车库
1: 啊。
2: 你知不知道咱物业前段时间不走修那个 A 区那块吗？说漏水。
1: 哎呀妈呀！
2: 啊，那块整个上面的地面都塌塌了，从上面瞅成下眼。
1: 我说。

0: 隆一声呢，吓死我了。
1: 妈，我跟你讲啊，娟儿，这有危险啊。那你想啊，你想他那么大面积，咱谁敢住啊？咱两家都住那旁边，那八号楼、十号楼，那多吓人呢！总共90多户呢，
0: 那可不是呗？你说这么多人都跑下来了，
1: 啊，
0: 那咋整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咱也不知道，现在不敢看。
0: 关键问题，你这又孩子又老人的，这，你妈呀！那物业上次维修的时候就给大家又那个什么，又说维修多长时间呢？又怎么样的？不行，我得去找物业去，这不行。
1: 找啥呀？我跟你说，你现在你别那过那头危险。就咱这沈阳这两天不老下水吗？老下雨，那雨水那我跟你说都渗到那个就是塌了吗？都往那个地库里灌，都到那小腿一半了，可危险了，卷
0: 儿。那也不行啊！哎呦我天哪！
1: 去找老公商量去，去、哎、啊！
0: 好嘞，王哥。啊，行，谢谢啊，王哥。
1: 你就坐这儿，妈，你别老动。你看我
0: 老公啊，
1: 不行吗？
0: 我跟你说啊，我跟王哥唠了半天。
1: 不，你找他干啥呀？
0: 不是，你不是让我去打听打听的吗？
1: 我让你打听打听，找别人打听，那么多姨七大姑八大婶的，你不打听，找王哥打呀？
0: 不，他不消息灵通吗？你管你找谁打听完了就得了呗。妈，这找谁打听还这净事儿呢？你这一天，那王哥不就是长得帅气点吗？
1: 我告诉你，别说那么用的啊，
0: 就是会说点话，情商高点儿。啊，比你个儿高点儿，比你挣得多，人家条件好。
1: 我告诉你，你要再说，我就背妈走了。
0: 不是，那你说你这玩意儿找谁打听能咋的？王哥是对我挺好的，一整就给我送点瓜果梨桃。
1: 你
0: 说你这人
1: 啊，这过日子能过就过，你要不过，你跟你王哥过去啊。
0: 我跟你，哎呀，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我跟你说，老公啊，说了，地库塌了，又是前段时间地库
1: 不
0: 光漏水维修吗？不是地震，说地库塌了，现在那个啥呢？给咱们有老人孩子的优先安排酒店呢，说物业不行，你这光安排酒店
1: 不行，
0: 那不
1: 那咱这楼有危险呢，住着咱家离那多近呢？
0: 90多岁的老人他还透析呢，你住酒店他就不方便呢，又插电又设备啥，往哪儿搁呀？
1: 你待着，你陪妈，我上物业我问问。
0: 你赶紧去找他去。
1: 物业，来，出来人了。
0: 哎，你好。
1: 啥情况啊？这小区地面都塌了，我家八号楼离那老近了。
0: 是我们现在呢也正在维修，
1: 还维啥修了？他房子都塌了，还维修啥呀？
0: 现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已经找了这个专业的检测人员啊，对他来进行这个检测啊，确实是这样。但是那个
1: 你那上面我看小区绿化带全塌了
0: 啊，这个
1: 你现在谁敢住啊？你这是小区绿化带和那个地库塌了。马上旁边我们八号楼、十号楼再塌了呢。
0: 是我们这个地库在 A 区进行施工改造啊，这个地面裂缝渗水，需要查找漏水的源头啊。现在呢，这个6根承重的柱子啊，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在只能暂时先给大家安排酒店，你们先到酒店去住。我们正在这个请相关部门来进行检测，并且进行维修啊。啊，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来，这是给你们安排那个酒店的房卡，来啊！
1: 知道。哎呦我的妈！
0: 沈阳一个小区地库突发塌陷，不少居民呢称不敢再住了，希望能够退房款。有业主称当时以为是地震了，全都往楼下跑。而且呢，现在多部门已经联合疏散了，转移了91户居民。确实，下边这个地库塌了，上边真的是很危险。目前呢，塌陷具体的原因也正在调查当中。我们将持续跟踪报道啊。那相关部门也表示了，将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居民生活秩序平稳。后续的报道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东北一家人啊，
2: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

0: 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呢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沾添加。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仙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 60%， 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十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十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来说这么个事儿哈，说这个7月15号晚上，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第2026-18/67开奖，当期啊，全国唯一一注快乐吧选10头奖花落长沙，一位彩民喜中了快乐吧1等奖一注，收获奖金508万元。销售网点业主卢强介绍说呢，这张幸运的彩票还真不是彩民自己买的，而是他赠送给 给彩民的一张快乐吧复式票，没想到这一送竟然送出了508万的大奖。彩民王先生是店里的老顾客，长期在该店购彩。当天呢，由于他人在外地，就委托业主卢强代为购买 3D 彩票。在王先生买完彩票之后呢，为了回馈老顾客，卢强呢当场给他赠送了一张快乐吧游戏11码选10复式票。没想到幸运就此降临，当晚开奖竟然中出了一等奖。当晚得知中奖之后啊，突如其来的好运让卢强是又惊又喜。经过反复确认中奖信息之后呢，激动不已的卢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通过电话告知王先生这一中奖喜讯。收到中奖的消息之后呢，王先生是特别兴奋呢，当即与卢强约定乘坐第二天早上最早一班飞机回长沙领奖。为了保管好这张中奖票，卢强一夜都没睡好啊，不时的起来看看锁在抽屉里的彩票，生怕有什么闪失。第二天一早，他就专程开车来到机场，将彩票送到了王先生手中，并陪同他一起前往省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说起这次给彩民赠票幸运中得大奖，卢强就跟自己中了大奖一样开心。他表示，赠送给彩民的彩票中了大奖是彩民的福气，我干这行讲的就是诚信，奖金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一分一毫都错不了。你看看这老板
0: 真讲诚信，
1: 哎，对，特别讲诚信，还非常的厚道
0: 仁义，
1: 真是哈。
0: 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最近的浙江金华的唐先生找到媒体说，他是海底捞的黑海会员，基本上每个星期呢都会去吃一到两次，为了维持所谓的等级，每半年就要消费12000。那他说呢，是因为实在是吃的太频繁了，去年一整年就没怎么吃。这之后呢，他的黑海会员就调回到了红海等级。他说他一看不行啊，还是要升回来，就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又开始吃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每周都会来到海底捞吃饭，是前天刚升回黑海会员。几天前呢，他想注销海底捞旗下的烤肉品牌的账号，结果呢黑海会员也没了。唐先生说，如果账号无法恢复，海底捞可能要失去他这样的一个顾客了。对此呢，海底捞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为您核实到我们的这个账号确实一经注销就清空了，它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您投诉的问题是有登记上报啊，这个或者您的诉求也会帮您如实的记录去同步上报对应的负责人的啊。白痴了，
2: 你看好几个月，
1: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近日在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华侨公园附近路段，一辆车呢发生了侧翻的事故，女司机被困车内。汕尾18岁少年李楚明骑车路过，发现之后取出车内电池砸窗，与热心夫妇合力救援，女司机最终成功获救。7月16号，李楚明告诉记者，砸窗前已经征得女司机同意，事后有商家向其赠送了一辆新车。7月7号凌晨3点左右，李楚明骑车准备去华侨公园附近的海滩边玩耍。途中啊，他发现一辆车子发生侧翻事故，周围隔离带被撞倒。年轻的女司机被困驾驶位，里面还有一只宠物狗。由于打不开车门，一对热心的夫妇正在尝试用鹅卵石击打车窗，车窗只被砸开了一丝裂缝，周围没有其他的方便砸窗的物件工具。事故车眼看着开始冒烟，情况是万分紧急。在危急关头，李楚明想起自己车里的电池，担心事后被索赔，他提前询问被困女司机，我砸破车窗需不需要赔钱？对方表示不需要赔钱之后，李楚明立即拎着电池砸向挡风玻璃。他连续的砸了3-4分钟之后，李楚明终于将车窗砸出了一个窟窿，热心夫妇也上前帮忙，男子帮忙撕玻璃，将女司机拉了出来。这个获救女司机连声向他们道谢。不久，交警和消防等救援力量陆续赶到现场。7月16号，李楚明告诉记者，电池砸了之后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使用。不过事发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先把人救出来是真的。救援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之后呢，获到广泛的点赞。有商家主动联系李楚明，奖励他一辆价值20000元的新车。18岁的李楚明称自己是汕尾人，目前在父母经营的鸭肉店上班，准备和朋友一起去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自驾游。哎呦，这个也要给这个18岁的小李啊，点个大大的赞啊！但当时真是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最关键问题是把这个人先救出来哈。
0: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今天的这个重庆彭水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2026年的7月17号的9点，重庆彭水自治县的
3: 汉霞街道呢一段路段发生了山体的崩塌，相关救援队伍呢已经第一时间紧急的抵达了现场，开展了救援。此前报道呢，今天早晨重庆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呢发生了山体垮塌，多栋民房受损，有人员被埋，后续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跟踪报道。
1: 嗯，有一个咱们中央大街的新闻啊，由中央大街步行街街区管理委员会牵头实施的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发布招标计划。这个项目呢，对中央大街周边像上游街、西二道街、西十五道街、中一街、红砖街等10余条辅街进行改造，通过道路修缮、公厕升级、线缆

0: 划三大工程，全方位优化街区人居与文旅配套，擦亮哈尔滨历史文化名片。哎，中央大街又要全线升级了啊，更加便利啊，更加清晰，关键问题也更加好看，适合我们拍出美美的图片了。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最近的网络达人梁田在杭州参加呢快乐向前冲闯关节目，成功是赢得了600台冰箱，并捐赠给了山区孩子的话题，在各社交媒体呢引发了热议，全网的阅读量超过了4亿，不少网友呢纷纷点赞。那据了解呢，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梁田是宁波人，此次闯关就是为了公益而来。节目录制现场呢，梁田遇到了同是宁波人的李健。他是该节目录制地杭州天目未来古水世界的负责人，也是人们熟知的就是象山阿拉的海创始人小胖总。那参加节目的选手呢，若闯关成功便会获得一台冰箱，梁田团队共6人参加，如果都成功呢就会获得6台冰箱。李健说，我是梁田的粉丝，后台找他聊天的时候听他说要把迎来的冰箱捐出去，这个想法呢很打动我，我决定的自掏腰包在他们获得的冰箱的数量后面加个0。然而呢，赛道的难度不小，前5位选手呢接连落水了。梁田最后一个登场，疯狂跑步机、快乐吊球、天幕大转盘、水上平衡木，前4关呢都顺利通过了。落水的队友们也在水中一路的跟着为他鼓劲儿。到了第5关，穿越未来谷，他需要抓着那6条悬空的绳子到达对岸。梁田呢抓住了第一根绳子，手一滑，人悬在了半空，双腿已经是浸到了水里，但他双手还在攥着绳子。此时李健拿着话筒喊了一句，他没落水，谁能帮帮他。话音未落，队友们和救生员就从水里呢围了过来，有人拖住他的腰，有人是推住他的腿。梁田凭借着这股力气重新抓住了一根绳子，在众人的托举和接力下终于是攀上了对岸。梁田和小胖总李健在节目当中互动，有的网友说这是作弊，但他们是为了公益来的，跟别人不一样。李健说看到梁田闯关不易，他当场呢把冰箱的台数增加到了600台。这几年呢，通过自媒体接触到了山区孩子，了解到他们需要的物品并不止冰箱，还有空调、打印机等等。梁田表示，后续我们会将这600台冰箱换成等价值的孩子们更需要的物资给他们送过去。这些冰箱啊，只是起点。节目录制之后呢，李健和栏目组呢连夜商量了一个长期计划。之后的节目当中，凡闯关失败的选手都可获得一次复活机会。若成功赢下冰箱，他会再追加一台注入冰箱基金。他还计划呢组织企业专家，然后让更多的企业加入到这场公益接力当中。两个宁波人在杭州发起了一个让全网关注的行动。李健笑称呢，9月份他会跟着梁田一起去山区，把各方汇聚起来的爱心物资亲手交到孩子们手中。网友点赞了啊，多人举起梁田的时候泪目了。
0: 那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定辅酶 Q 使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10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1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

0: 好啊，含量越高，你补通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10 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10 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也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在我们节目《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在直播间曾经给大家去介绍过的，包括今天的辅酶 Q10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维生素 B 族啊、维生素 C 呀 啊，包括咱们的酸枣仁啊，这个还有杂粮酥啊，山药、燕麦，这个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少量现货啊，包括叶黄素啊、豆浆、黄瓜籽粉，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问啊，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我曾经给大家去介绍的少量的一组两组的，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订，因为我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没有时间给大家去一一回复，我看公众微信平台上留言特别多啊，就是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就我曾经说过的少量的，你就不要多订的话，一组两组你都可以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最后一组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我们的东北一家人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啊！每天的下午13点到14点都会与大家见面，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4: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2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最近温度也是比较高，要注意防暑降温。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哦，对，在节目当中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五哈，咱们的节目前半段呢是为大家安排了张琪说法的这么一个环节啊，这么一个这个栏目。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依然为大家在住的方面提供帮助。在2点半之后呢，我们依然会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呢为大家来继续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啊，咱围绕着一

0: 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节目前半段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的87996984啊，有这个房子评估出售求购的，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两点半之后打电话啊。好了，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的生活、衣食住行、消费啊，这个保险、金融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咱们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热线啊，87996984。来，今天呢首先解答听众朋友在留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法律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问到说，子女啊名下的房产离婚是怎么办？夫妻二人啊有两个孩子，年轻时呢给孩子们都各买了一套房哈，登记在他们名下，作为呢以后给孩子的保障。现在呢夫妻二人离婚啊，丈夫起诉分割这两套房子，那么就问题来了，这两套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首先给大家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下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我国啊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那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啊，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呢，是一年内行使啊。再来看下一个问题。领证后买房全靠自己啊，离婚时房子怎么分？领证之后啊买房，对方没有付首付啊，没有还房贷，也没有去上班，也没有孩子，支出全是自己来承担。现在离婚的话，房子是不是还有对方一部分？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怎么来解释呢？民法典的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双方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权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遗产。但是呢这个民法典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啊。就像我们说到，那如果说人家那个遗产是有指定继承人的，就不能再算在内了啊。其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久未往来的女儿需要支付赡养费吗？再婚后啊，丈夫的女儿呢只给她打过一个电话，最近一年多里她的女儿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丈夫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在退休之后主张女儿来支付赡养费？民法典第26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呢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呢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有啊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那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啊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4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人的特殊需求。赡养人啊，是指老年人的子女及其他依法享有这个负有哈赡养义务的人。那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好，这些是跟大家呢来解答了一下听众朋友啊留到的一些问题。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的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哈，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大家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生活点滴，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啊，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真实案例啊，房产证写子女名未必就是子女的房，怎么回事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情况。一对老夫妻啊，全额出资购房，房屋登记在了儿子一个人的名下，多年来一直由父母居住使用啊，像物业水电啊、装修等等费用都是由父母承担的。父母去世之后啊，就是因为这老人不止这一个儿子啊，还有女儿，女儿就起诉要求分割这套房产，儿子坚决不同意，他说了，房产证登记的是我的名字，是我单独所有，属于父母赠与啊，妹妹无权分割。但是呢，法院我们来看一下啊，最终判决是什么呢？那这个事儿肯定大家都知道，他是以诉讼的形式就已经到起诉到法院了哈。法院的最终判决是什么呀？房屋呢属于父母与儿子的家庭共有，父母对应的房屋份额属于遗产，女儿依法有权继承分割。然后呢，法院的核心观点就非常关键了，家庭内部财产确权不为房产证论，不能够仅凭登记名字直接认定赠与啊，要结合出资来源、实际居住、真实意思来综合判定，对吧？啊，首先啊，第一点就是我们说到了两种情况是结局会非常不一样。比方说第一种情况就是认定为父母对子女的个人赠与。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啊？就是父母呢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赠与协议呀、聊天记录、录音公证文书都有。第二就是什么呢？房屋实际由子女占有、使用、支配，父母长期不居住，不参与房屋管理。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房屋不属于父母遗产，兄弟姐妹无权分割。但是啊，为啥刚才这个说到了是这个法院认定说这个是儿子和父母共有啊，人家就是妹妹有继承权呢？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啊。大多数的没有书面约定家庭的一个真实情况。第一，父母全额出资，子女零出资啊。然后呢，这个房子长期由父母的自住打理，费用都由父母来承担，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来证明说父母说是这个是我自愿单独赠与一个子女的，对吧？啊，法院呢会直接的穿透产权登记，认定房屋实际权益归父母，父母离世后整套或者是啊对应份额属于遗产，所有子女的享有平等的继承权。那你看这个就很明确，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刚才陆姐跟大家说的很明白了啊。这个房子虽然是父母登记在了他儿子名下，但是是父母全额出资买的，而且这房子一直到他们去世之前都是由父母来居住，所有的费用来父母去承担的。所以说呢，尽管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了，我们如果说单纯就看产权登记啊，产权权属是在儿子一个人的名下单独所有，但是啊，人家法院呢是在这方面非常的公平公正的，对吧？他直接穿通了这个产权登记啊，而去根据相关的具体的真实的情况去认定了这个房子呢是为什么呀，叫做借名买房也好啊，家庭共有也好，是这么一个真实的情况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这个案例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叫做什么呢？普通人最容易踩的三个致命的误区。第一个，房产证写谁，房子就一定是谁的吗？对外交易看登记，对内继承看事实，家庭遗产纠纷，法院看重的是真实的出资、真实的居住、真实意愿，不是只看产权证。因为这个，如果你到交易所，肯定咱们就直接书面只看产权证。但如果这个事儿啊，尤其是咱们家庭有这方面的纠纷的话啊，直接咱们把它到法庭上去的话啊，到法院诉讼，法院会直接去看什么呀？去看对内的一些事实啊。第二个误区就是什么呢？父母出钱买房，默认就是送给登记子女的啊。法律没有这种默认叫做默认赠与这一说。如果你要赠与的话，咱们可以有赠与协议啊，直接赠与过户等等的。没有书面赠与的证据的话，法院不会直接认定是子女的个人财产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就是比方说家里面老人说好了，说这个比方三个子女，我这是还这个房子要给其中的一个，打个比方说给老三啊。那你这个父母的话，一个是要有遗嘱，一个就是像陆姐刚才说的赠与协议啦啊，公证处的这个去办赠与啊等等，你要有书面的这些东西。要不然的话如果你单凭口头这么说，如果真是老人去世了，因为这个财产啊，因为这个房产，咱们这个几个子女咱们闹到法院的话，法庭会啊去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会默认赠与这一说了，必须有证据啊，有书面的一些证据啊。
第三种情况的误区就是什么呢？其他子女没出钱，没登记就无权分房。继承权看的呀是亲属身份和遗产属性，不看是否登记、是否出资，只要认定是父母的遗产，所有子女都有权分割。你像刚才陆姐提到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啊，儿子认为说妹妹没有继承权，说这房子就是写我名的啊，父母就是给我，就是权钱是我的。但是法院认定了，你虽然说啊女儿没有出权、没有登记，但是呢这个房子是人家父母两个人出资买的，他们来长期使用的啊，没有给儿子形成这种赠与的话，那老人去世以后。这个就是遗产，遗产的话咱们的继承人是同等享有继承权的啊。好了，那刚才陆姐就说到了啊，如果要想避免父母离世之后兄弟姐妹的这种为了争房子争财产的一个反目啊，首先有这么几点跟大家说一下，真实有效吧。大家可以呢来这个一起听一听啊，真的是避免日后的这样的一些纠纷。那你想一反目，兄弟姐妹反目的话，老人又不在了，那可能真的就是亲人都没得做了，对不对？就老人在世的话也不需要看，不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了，对吧？啊，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些叫什么呢，手足之间的争产纠纷，第一啊，要明确赠与一定要留书面证据，父母本意呢就是单独赠与某一个子女的，务必要签订赠与协议，留存聊天记录，条件允许可以做公证，彻底杜绝后续争议。第二就是啥，借名买房务必签署代持协议，因限购贷款挂子女名下的一定要写家庭代持协议啊，明确真实权利人是父母，避免日后被子女认定为子女个人财产。有这样情况的，你比方限购现在好像不太有了哈，咱比方就贷款，你大家都知道父母年龄大了，可能这房子如果买起来的话用自己的名贷款哈，不太容易能贷到多大份额，那可能就是用孩子的名，然后你们做共同还款人等等的，是不是啊？这些咱们要注意，叫做什么呢，签署一个啥借名买房的啊，这个咱们也不是说不能规避风险，签一个借叫什么代持协议啊。第三个就是什么，完整的留存出资居住的啊证据链。你像购房转账记录啦，取款凭证啊，装修票据，多年的水电物业缴纳的费用的全部的记录的保存，也是日后咱们维权啊这个确权的一个核心依据。再一个就是刚才陆姐在之前提到的，提前立遗嘱，定好分配方案，无论房子登记在谁名下，父母都可以通过合法的遗嘱明确这套借名房产的归属和分配，提前平衡子女权益，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房产诉讼啊。父母挂子女名买房啊，本是爱子省心避险的一些善意之举，可是如果一旦缺少了书面的约定和证据的留存，晚年的居室也很容易可能会变成子女反目的导火索啊，甚至咱们有一方先去世了，或者又再婚了啊，这个就是后续的可能麻烦就更多了，就更多了，是不是？所以说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在这些方面大家一定要啊有这么一些这个警醒，如果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家可以呢跟陆姐交流探讨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好了，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来接着啊，跟大家来聊咱们的这个一些真实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提供一些这个叫做启示哈。接下来跟大家这么一个事儿哈。陈某和张某啊，在1964年登记结婚之后呢，育有一双儿女，一儿两女啊，三个孩子，一儿两女。2014年的时候啊，老两口就共同签订了遗嘱一份，写明先去世一方啊，财产归后世一方继承，双方如果均去世后，财产由子女继承。2015年1月，夫妻俩名下的自建房因城镇改造就面临拆迁，因为两个人年事已高，便委托长子啊，大儿子全权办理拆迁事宜。在拆迁赔偿中哈，老人就是同意，就经两老两口同意将这个房产置换成啊某商业区的一个门面房，就是咱常说的门市房啊，置换成门市房了，产权登记在了长子的女儿名下。大家听明白了，登记在孙女名下了啊。夫妻二人去世之后，两个女儿对父母留下的遗产有异议，认为啊门市房及租金收益也属于遗产，并将长兄及其女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分割被继承人陈某、张某的所有遗产份额。来看法院的审理。法院审理认为，两位原告提交的被继承人陈某、张某书写的共同遗嘱有具体内容、落款日期、签名，虽然遗嘱没有明确分割的份额哈，就是没具体说，比方说这个大儿子多少份，二女儿三儿子多少份的，没说这个但是啊，立遗嘱人意思明确，表达完整，应为有效的自书遗嘱。这个案子的它的争议的焦点是啥呀？是这个门市房以及门面租金收益是否属于这个遗产啊？其他没有什么争议。那法院认为，被登记在孙女名下的这个门市房，在拆迁安置时，陈某、张某全权委托长子处理，签署的房屋置换协议、安置补偿协议、房屋注销登记，都是了两口的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12月。在实际交付房屋的时候，陈某在交房登记名上签字确认房产证办到了孙女儿名下，而且呢，签署的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因房屋置换不再另行支付陈某、张某过渡费啊，旧房拆迁补偿以及叫做拆房搬迁奖金呢、啊、等等哈。自2015年2月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后，到陈某、张某两个人相继去世，二人都没有对叫做什么呢相关的一些拆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呢发生过异议，因此门市房被陈某、张某赠送给孙女这个事实呢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一个概然性。门市房啊，就是法院认为说这个门市房不属于被继承人陈某、张某的遗产了，同理这个门市房产生的房租的收益呢也就是不属于遗产了啊。大家听明白了，这个就是姑姑告侄女呗，对吧？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当时拆迁置换这个门市房以及这个门市房的租金他们应该有份，是老人遗产。但是呢法院认定了，为啥不认定他是遗产？因为当时老人他们意识很清醒很明确，就是我认定了我们就同意把这个房子啊他置换成门市房了啊，然后呢其他的补偿金什么都没有，就是用这个人家肯定拆迁补偿的时候给了几种方式，他选择了把置换成了门市房，然后这个门市房呢他们意思很清楚，就登记在了孙女名下了。其实他们的意思就是法院认为他是什么呢，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孙女这个事实了啊，已经有高度的一个概然性啊。来看看法官对这个案例是怎么总结来说的哈。当物权登记效力与遗嘱继承引发争议，从法律角度来看，物权登记具有至关重要的效力。民法典第209条第一款规定，不同产物权的啊，这个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一

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表明在我国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在这个案例当中，老两口同意将这个门市房登记在孙女名下了，从物权登记完成的那一刻，这个门市房在法律上他的所有权就谁了，就是孙女了。那物权登记是对于物权归属的啊一种公示方式，具有公信力，目的呢是在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信赖利这个信赖利益。老两口自愿将门市房产权登记在孙女名下，这一行为符合物权转移的法定刑事要件，在法律上是有效的。那遗嘱继承方面啊，咱们说到了民法典的第1133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啊来规定这个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指定遗嘱的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是多人数人来继承。那自然人可以立定遗嘱将个人财产呢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以外的组织、个人等等。总之呢，就是充分叫做什么呢，肯定和保护了立遗嘱人他的一个真实权益。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啊，由于老两口在生前已经通过物权登记的方式将这个门市房的所有权转移给孙女了，在他们去世的时候，这个门市房已经不再是属于他们的个人财产了，因此呢，这个门市房是不能作为老两口的遗产来进行继承的。好了啊，以上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叫做什么呢，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遗产啊，这么一个房产的一个认定和纠纷的案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也希望给大家呢提高了一些这个帮助和警示吧啊，希望能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真实案例能够帮到大家哈。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在住的方面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方面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热线了。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服务。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今天星期五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将会继续为大家在二手房的出售、求购、评估方面提供帮助。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提供专业的一些服务和解答。收音机前的您，咱们有二手房这方面需求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想要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哈，这方面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7996984 87996984，陆姐和张顾问呢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咱们就这么20几分钟的时间。再次提醒您，热线87996984 87996984。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好，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依然为大家呢来开通热线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住的方面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啊，我们可能也就今天有这么一个环节，下周可能这个环节也不一定会有，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张顾问，下午好。
2: 陆姐，下午好。
1: 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李先生，您好。
3: 是，你好，
1: 请讲。
3: 我是滨江凤凰城的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76米，使用面积是49.9，不到50米，但是不算外的那个方平的阳台，要算上那个阳台是53米，南北的，南北东。喂，你好。
1: 嗯，我们在听。
3: 我今天一下，我这个
1: 几楼？几楼？楼层？
3: 六楼，六楼。我
2: 七楼顶。
3: 六楼、七楼、八楼顶，
2: 装修咋样？
3: 就是刚进户的时候装修还可以，但现在就属于价值好差一些了，因为
2: 30万
3: 啊，三十啊，
1: 嗯，
3: 哎，我还有一处房子，你再给我看一下，就是经纬11道街，26米，建筑使用面积26米，一屋一厨。这个能值多少钱？
2: 几楼？
3: 5楼。
2: 啥朝向？
3: 西向。
2: 西向哪年房子？
3: 95年的房子。
2: 18万。
3: 18万。啊，这是5楼，西向18万。
2: 对。
3: 经纬11道街。
2: 我知道，18万。
3: 区委，是吧？你咱这个。啊，咱这也帮着那个销售吗？卖吗？
1: 可以帮您登记上啊。
3: 啊，
1: 好，嗯，帮您登记上啊。好的，我们再会。哎，宋先生您好。
4: 哎，您好的。
1: 请讲。
4: 我这评价房子那个老师。
1: 您说。
4: 我是这个平房区伪电老伪电厂，就哈飞那个加速学社，老楼6楼。6楼到顶，我是6楼，是3间一室一厅的那种。
2: 多大米数？
4: 他这是房道上那个，那写的建筑面积是30多米，使用面积没写。我交报照费吧，900块钱，900块钱还找回3块钱来，890几吧。
2: 我还得给你算多大米数。
1: 你具体米数你得给一个先生，就你要是使用面积你不知道，那你建筑面积多少米也得知道啊。
4: 建筑面积房照写的是30几米，我这是
1: 30几呀、啊，31和39那区别大了。
4: 是35、6米吧那样子。
2: 哪年的房子？
4: 他是在80年代的房子，可能是。
2: 你这房子现在5万也不值，卖不上，最多5万块钱。
4: 他们说能卖3万、4万，能卖吗？
2: 不知道平房那边你问问附近的中介吧，我认为你这房子现在没人买，不是多少钱的事。
4: 中介给了30万块钱。
1: 对，30万的话，那张顾问刚才说嘛，5万都不好卖，那基本也就这样呗。
4: 是，他说3万、4万，我还不得挂到哪年去。
1: 嗯，
4: 谢谢老师啊。
1: 哎，主要就是刚才张老师张顾问说了，这个房子吧，就是你不管多少钱，它有价无市啊，没人买。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再次提醒我们听众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5: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来继续接电话。李女士你好，请讲。李女士，
1: 是三号线吗？
0: 是您，请讲。
1: 哎，好，那个张顾问，谢谢你啊。我现在那个想卖个房子，原来我那个登记过，就是现在想卖。嗯，华电名苑工滨路572号。
2: 华电名苑。
1: 嗯。
2: 多大的？
1: 建筑面积是102.4。
2: 嗯，几楼？
1: 套内6楼，套内是89.91。
2: 啥朝向？
1: 好像是东西。
2: 04年的房子。
1: 啊，05年的。
2: 嗯，你装修咋样？
1: 装修还行，现在还跟出租一样，还得进去挺整洁的，我没打住。
2: 你想卖多少钱？
1: 我想卖，哎，张富生，咱这房子卖多少钱呢？华电名苑那个，跟张富生说一说。
3: 165万。
1: 啊，165万。
3: 可谈。
1: 可谈。
2: 你能卖出去吗？
1: 啊？
2: 你能卖出去吗？
1: 那你说
0: 张顾问认为你们要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2: 就这个房子现在3楼都卖不上65，3楼也是55，你就想想你那房子吧，你挂多少钱都可以，
0: 但是
2: 你这房子不想卖。
0: 你要是如果想卖的话，你这个价格好像张顾问认为卖不出去，根本就。
2: 卖不出去，太多了。
0: 嗯，张老师，张顾问给你一个比较符合咱们市场的一个现实价格，你想不想听呢？
3: 行。
0: 嗯，张老师，张顾问，您说正常他一个才知道多少钱？
2: 35都不好卖。
0: 多少？35。
2: 对。
0: 35。
2: 你说差太多了。
0: 对。
2: 你要不打算卖，你就租出去，别搁这儿挂着，你还耽误出租。
0: 对。
3: 好，
0: 嗯，
3: 谢谢，
0: 好，供您参考啊，差一半还得多啊，就是这个，这就理想的价格和现实差太多了。郎女士你好。
4: 喂。
0: 请讲，郎女士。
4: 哎。那个我有一个房子吧，是在道外远东楼上7楼。
2: 远东楼上哪个楼呢？哪条街上呢？
4: 属于他那啥，那个属于南新街109号，就远东后院，在远东楼上。
2: 嗯，多大米数的？
4: 那个米数使用面积24米。
2: 几楼？
4: 7楼，封顶是8楼。
2: 啥朝向？
4: 那个西向。
2: 哪年房子？
4: 96年。
2: 8万。
4: 多少钱？
2: 8万块钱。
0: 8万啊。
4: 啊，
0: 嗯、
4: 啊
0: 好，再见。徐先生您好。
5: 你好。
0: 请讲。
5: 我那个利民这个南京路那小日府邸。这个10楼，150平方，我看看都能卖多少钱。
2: 10楼，南北。
5: 嗯，对。
2: 哪年建成的？
5: 12年。
2: 装修咋样？
5: 中装。
2: 65。
5: 啊，65，好，谢谢啊。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还有哪些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大概还有个10多分钟啊，87996984，87996984。
6: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0: 好，继续来接电话，李先生您好。
1: 麻烦问一下，刚才我问你了，那你那我说经纬街，刚才我没说，就是我已经装修了经纬街的房子，我寻思在什么价钱能出售？
2: 你那房子装修咋样啊？
1: 就是重新装修的地砖完柜厨房重新。
2: 我给你这价基本上多不了啥，你卖你就知道了。
0: 嗯
2: 嗯。
1: 是吧？
0: 好，
1: 帮我那个红旺城登一下，
0: 帮您登记上，好吧？嗯，
1: 谢谢。
0: 好，再见啊，赵女士您好。赵女士，请讲。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西大直街331号-1的5楼，139米的建筑面积，93米的使用面积，阳台非常大，给我评估一下，谢谢啊。
2: 你这是宜兴小区的房子吗？
3: 不是啊。
2: 西大直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啊，那个青铜街。
2: 青铜街。
3: 对。
2: 啥朝向？
3: 东西。
2: 哪年房子？
3: 2000年。
2: 装修咋样？
3: 混装挺好的。
2: 混装65，
3: 那给登记一下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3: 嗯，
0: 好，我们再会啊。
3: 好，再会。
0: 哎，再见，我继续来按着顺序来接啊。唐先生您好，唐先生，哎，唐先生电话断了。高先生您好，高先生请讲。
4: 我那个是那个道外区梧桐郡小区。
2: 多大米数的？
4: 70建筑面积71米，使用面积是48米多点儿。
2: 几楼？
4: 顶层是18，我是17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4: 那个西向，3.西北。
2: 装修咋样？
4: 中装。
2: 28万。
4: 28万呐。
2: 嗯。
4: 谢谢。
0: 好的，再会啊。范女士您好。
5: 南北您好，
0: 请讲。
5: 我这个房子是宜居家园。
2: 宜居家园
5: 啊，那个高层，我家18层，我家是3层，75.72米。
2: 75.72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
6: 我这个房子是
2: 朝向。
5: 南北东，
6: 宜居家园。
2: 你是两室的吧？
5: 啊，对对，18层，我家是3层。
2: 哪年的？
6: 72米。
5: 那个11年的。
2: 装修咋样？
5: 简装。
2: 三
7: 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还有个7-8分钟，张顾问为大家继续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我们本周也就是今天有这么一个时间给大家来评估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栏目呢它不是固定的哈，所以大家抓紧87996984。

0: 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任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让导播老师帮我看一下，看哪条线是这个站着线有一直有声响哈，接话接来电话。好的，来看一下，这是任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要评估那个道外区新义街北钢路恒大锦城28号楼28层。
2: 多大米数？
1: 57平。
2: 57是什么用式建筑？
1: 应该是房屋建筑面积。
2: 57。
1: 对。
2: 几楼啊？
1: 28楼。
2: 顶楼是多少？
1: 顶楼是30。总层是33。
2: 打朝向的。
1: 窗户是朝院里边，应该是东西。
2: 通透的？
1: 不是通透的。
2: 不是通透的，朝哪边？
1: 窗户朝院里。
2: 院里？你朝东朝西朝南朝北呀、啊？你院里我哪知道啊？
1: 哎呀，那你我也不知道是朝哪个方向。
2: 那不是你家房子吗？
1: 是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朝哪个方向。
2: 你家房子几点进太阳你知不知道？
1: 啊，那个就8-9点钟就有太阳了。
2: 那就是天东，俩屋还是一个屋？
1: 两个屋。
2: 两个屋，装修咋样？大税过没过？
1: 过大税了，简装。
2: 简装24万。
1: 哎，好，谢谢。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众热线啊，我们看一下二线刘女士，你好。二线刘女士，请讲。刘女士啊，我们导播老师切回去吧，刘女士听广播不听我说话啊，我在这喊半天。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那个，我有一个房子在安国街，
2: 我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啊，对，西兆日。
2: 我问你和哪条街交口？几点进这房子？
3: 就是安国街，离的那个，安国街112号。
2: 嗯，多大米数的？
3: 实用面积是29米。5楼。
2: 俩屋还是一个屋？
3: 一室半。
2: 五楼。新疆。哪年房子？
3: 九三年的。
2: 63年的。
3: 不是，93年。
2: 简装。
3: 简装。
2: 卖不到20，18万吧。
3: 哎呀，这么点儿啊。
0: 嗯。
3: 啊，
0: 好，供您参考啊。魏女士您好。
4: 他们给寄姑娘。
0: 魏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0: 请讲。
4: 我有一套房子在群力新苑。
2: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64。
2: 几楼？
4: 4楼。
2: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的。
2: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呗。
2: 32万。
4: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袁女士你好。
5: 喂，你好，是我吗？
0: 请讲。
5: 喂，你好，我想出售我的房子，翡翠城，我是 B 区，然后那个他这个顶层
2: 是日元翡翠城的。
5: 是的是的。
2: 多大米数？
5: 建筑是107，使用面积是93.9，中间楼层，然后
2: 是你慢点说，你
0: 建筑面积多少？
5: 建筑107，
0: 建筑107，你的使用面积哪能到90多米啊？这没有系数了，中间的这不对呀、啊。
5: 不对，使用面积73.9。
2: 嗯，
5: 然后是那个叫东西向。
2: 你是几楼？
5: 15楼，顶
2: 层15楼，装修咋样呢？
5: 高装，
2: 进户装的，
5: 是的，
2: 进户现在15年了，你就算个中庄了。
0: 嗯，
2: 卖的价格最多90，
5: 是吗？
0: 嗯
5: 啊，
0: 供您参考。
5: 谢谢。
0: 嗯，刘女士您好。
6: 哎，
0: 请讲，刘女士。
6: 哎，我是在光华小区8栋，平路变更是29米，6楼。
2: 啥朝向？
6: 东西。
2: 东西，96年的简装，你这房子6楼29米，能卖13万。
6: 啊。
2: 不好卖啊、这个价格不要犹豫，基本上给不到，你要拿到市场上你就知道了。
6: 小区前年我评估一下差一半。
2: 嗯，前年也不可能。
0: 嗯，
2: 前年他也不值20多，差一半26万不可能。
0: 不对，不会差了那么多啊。我们再会。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0: 请讲。
7: 是我吗？
0: 嗯，
7: 我大众新城南岗宝洁路大众新城，我有套房子评估一下。
2: 你说多大的？
7: 建筑面积117。
2: 大众新城几楼？
7: 10楼。
2: 高层啊？
7: 高层，小高层，最高15，我是10层。
2: 南北的？
7: 南北，南北西三面。
2: 装修咋样？
7: 啊，都20年了。
2: 20年了，也就简装了。现在能卖75。
7: 75，好
0: 的。嗯，供您参考啊。最后一个电话，王女士，你好。
8: 哎，
0: 请讲。
8: 我有一套房子，
2: 嗯，
8: 丽水雅居，道里区丽水雅居，丽水雅居，
2: 新都丽水雅居，
8: 哎。
0: 您可以直接说面积楼层。
8: 19楼，面积是60米。
2: 60米是建筑面积
8: 啊？对，
2: 19楼。啥朝向的？
8: 南北通透的。
2: 你这是俩朝向的
8: 啊？对，俩朝向的。
2: 回迁的楼吧？
8: 回迁的，对。
2: 装修咋样？
8: 装修就是一般的装修吧。
2: 一般装修现在30万。
0: 好的，供您参考啊。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张顾问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服务啊。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下午好，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听众朋友想要点歌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云淡风轻再说，清河你好。

好，高粱酒最近有吗？哎，这高粱酒最近还是断货的状态，我问问厂家好不好啊？如果有的话，咱们再补丁。还有一龙要点播歌的是《红尘情歌》，还有其他几位听众朋友在互动啊，大家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开始点播你喜欢的那首老歌了。今天第一首歌呢，也是听众朋友最近一直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叫做《你好毒》。点歌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第一首歌听到你好毒啊，中华小曲库继续点歌，他要点播林志颖的代表作，这首歌呢唱给青春十七岁的雨季。还有听众朋友呢是知性女性啊，他说呢正在听节目，要点播一首歌啊，一会儿呢我看一下你点播的音乐应该是《又见炊烟》吧？这《又见炊烟》这首歌好像前两天刚有播过，可以换一首歌来点好吗？来吧，继续听歌，十七岁的雨季。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

0: 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掉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椒，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凉皮呢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每年只有夏天才能买到，还有不到100单，应该是咱们最后几天的时间了，所以凉皮呢已经倒计时了，在下一次的话就是明年夏天才能买到了，所以说只有在每年夏天7、8月份的时候才能买到凉皮儿，所以想要订凉皮儿的话呢，抓住凉皮儿订的最后几天的时间，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要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

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

椒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18度，并且呢伴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日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养生与健康的一些话题。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提示很多关于咱们健康方面的常识，以及这个饮食方面怎么样可以调理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所以大家呢要听我们的节目啊，准备好笔和纸，因为随时有可能讲一些知识点啊，让那个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说进入伏天之后啊，最耗人的40天到了，中医提醒大家三伏天多做三件事儿。来自《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跟我们大家去分享分享啊，怎么样在三伏天很好的去保养自己的阳气。说这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中医眼中，这几十

天也是最消耗身体阳气的日子。如果有五个表现，就提醒你身体能量储备亏损了，容易为秋冬健康埋下隐患。生命时报邀请专家解读阳气到底是什么，以及亏损的表现，并且教大家几个方法养好咱们的身体。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韩淑花跟我们来分享啊这个健康的提示。2026年的三伏天呢，总共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从7月15号开始入伏，8月23号正式出伏。今年三伏天具体时间就是出伏7月15号到7月24号固定10天，中伏7月25号到8月13号拉长为20天，末伏8月14号到8月23号固定10天。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啊也有云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说的是人体和阳气的关系好比自然与太阳，没有太阳自然界就没有生命，人缺少阳气健康就会受损。中医所说的阳气呀，通俗理解就是身体的能量储备和防御能力，负责维持体温，推动气血运行，抵御外邪入侵。三伏天阳气达到鼎盛，但此时人体的阳气却面临着多重考验。首先，出汗太多，能量随汗流失。三伏天酷热，人体阳气浮散于表，容易随汗出逃。中医讲气随汗脱，所以大量出汗之后呢，体内的能量和津液会一同流失，人就会感觉到疲乏无力，精神不振。这也就是说，身体能量储备被过度消耗的表现。第二，就是空调冷风趁虚而入。天热的时候呢，肌肤腠理毛孔大开，出汗之后呢，毛孔长期处于张开状态，相当于身体的大门敞着。此时空调风扇的人造风啊，就会顺着毛孔偷袭身体，导致血管收缩，肌肉紧张，出现脖子僵硬，关节酸痛，头痛等不适，这就是寒邪伤及阳气的表现。那第三就是贪凉饮冷会损伤脾胃，人们经常吃冰淇淋喝冷饮来消暑，这对于内里阳气呀，本身就是相对空虚的人来说的是非常大的打击。冰凉食物进入体内之后呢，胃肠血管突然收缩，消化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腹胀、没胃口、大便稀溏等问题，直接损伤脾胃阳气。那阳气损耗的五个表现都有什么呢？第一个，持续疲劳，即使睡醒之后仍然觉得疲惫。阳气充足的时候，人精力充沛，阳气不足，脏腑得不到足够的能量支持，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说明心肺的阳气已经不足以支撑正常的体力消耗了。第二就是消化罢工，中医上讲脾主运化呀，这脾胃负责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营养，而脾的正常工作依赖于脾阳的推动。三伏天贪凉饮冷直接就会损伤脾阳，表现出来的就是吃一点就胀，腹部发凉发痛，大便不成形，甚至夹杂着未消化的食物。第三个就是自汗不止，出汗之后呢还有发冷的感觉，这是胃阳不固的典型表现。正常出汗是散热，但是自汗指的是什么呀？没怎么活动就不停的出汗，或者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自汗带走了体表的阳气，汗出之后呢，身体失去了阳气的温煦，所以会感觉到怕冷怕风。第四个就是肩膝冷痛，阳气充足的时候呢，四肢关节温暖灵活，阳气亏虚，四肢末梢和关节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供应，加上寒湿之邪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叫什么不通则痛啊，所以你的这个四肢末梢啊还有关节啊都会感觉到啊这个有点疼，是不是？不是这么热的天咋会疼呢？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一个就是免疫脆弱，
反复发生风热、风寒、感冒，这就是阳气难以抵御外邪所致。同样的环境下，别人没事儿，阳气不足的人吹风之后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而且一旦感冒，恢复的就会

特别的慢。有三个方法让你把阳气补回来。如何在三伏天把消耗的能量储备补回来呢？对不对？第一个就是晒背，天然的充电方式哈。中医认为背为阳，腹为阴，人体后背呀，是阳经循行的主要区域，特别是正中的督脉和两旁的膀胱经，可以理解为人体能量主干道。晒背能让这些经脉吸收自然界的能量，促进气血的流通，帮助排除体内积存的寒湿。具体做法就是上午九点左右，或者是下午四点到五点，晒背20到30分钟。注意，不要晒头，戴帽子或者用遮阳伞，穿防晒服。过程当中，如果感觉到不舒服，要立即停止。另外呢，就可以食疗内调养阳气，像生姜、大枣、苏叶、葛根都是夏季补阳排寒除湿的好食材。生姜啊，擅长驱寒散气，大枣呢健脾补气啊，苏叶能够化湿和胃，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葛根呢也是健脾胃、通经络、护血管、解酒护肝呢。还有啊，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可以做点这个生姜枣茶，哎，来它三片生姜，3到5个大粒的红枣，哎，来3克的苏叶，加适量的清水煮它15分钟，加少量红糖，血糖高的就不加啊，这个调味儿就可以了。这个方子特别适合体虚怕风的人群和痛经的女性，但是阴虚内热的啊，你比如说手足心热呀，啊，舌苔比较少啊，这部分人啊，这个饮用这个方子的时候呢，容易上火，哎，就尽量不要用了。另外呢，就是做艾灸可以强身补阳气，大椎穴后背正中线上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还有神阙穴在肚脐窝，还有三阴交内踝脚踝骨内踝尖上4横指处，胫骨内侧缘的后方，这是最容易受外邪侵扰的三个关口。艾灸这3处可以温壮元阳，激发精气。你看啊，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得好好的呵护自己，那营养绝对是关键呐，对不对啊？为什么刚才说啊，在这段时间补充阳气，让一些平时经常熬夜的、愿意喝酒的啊，平时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啊，平时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很多的这个血管啊都不咋好的，血压也不怎么稳定的，血脂啊也都比较高的，哎，都建议大家啊吃一吃葛根，哎，如果说家里边有葛根啊，这个泡的水呀、泡的茶呀，也要坚持喝。没有的话，试试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这款葛根粉啊，它是真正的野生葛根粉，1桶是500克，1斤装的，4斤装啊，4斤就是一组199块钱，199块钱一组葛根粉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葛根的，知道葛根是好东西的，抓紧打进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7996984，877996984，877996984。新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仔细了解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季节、现在这个时候喝葛根粉的那么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啰嗦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1斤装的啊，1桶1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4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

0: 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个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十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想预定的抓紧打啊、哦！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哦。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
2: 一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葛根粉从我们团购了两次之后，就会发现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啊，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啊，中老年朋友、男士、女士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你好，咱是四瓶是不是？
0: 对，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啊。
3: 啊，挺多的哈。
0: 那当然了，你野生葛根粉就是一斤装的，一共四斤，才合到199块钱。你想一想，合这个4500啊，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是一斤装的，你平时买那个，你觉得5-60块钱也挺便宜吧？但是你看，它都是270-280块钱啊，不是270-280克，它就半斤多，咱们这是500克的。啊，所以你要横向对比啊、哦。行，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苏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四线的梅女士，手机尾号388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预定成功了啊、哦。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

0: 我等着接电话就行。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经营组耿根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元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元四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丁英如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好，
0: 给
2: 我订一组。
0: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哎、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3: 这样的血，
0: 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3: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3: 好不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3: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3: 啊、
0: 行，我给您定上了，
3: 谢谢
0: 阿姨，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应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听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4: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5: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元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 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的一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看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咱这里边啊，没有淀粉啊，而且是零蔗糖，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放心的喝。五线的邓女士，手机尾号3932，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孟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葛根粉、哦、是不是？
2: 啊，我想订葛根粉。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啊，我是外地的。
0: 外地的呀，那到时候工作人员教您怎么在小程序上下单 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您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冲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一勺、两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新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
7: 那个我要订一组葛根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7: 哎，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啊、哦！咱们的团购价格是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你就说是不是特别合适？啊，它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就是不会买的，不会挑的，你就放心的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去挑啊。会挑会买的，你在哪都能买到，对不对？不会挑不会买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因为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个过后都会给大家回电话，然后呢问您地址，哎，确定地址之后呢，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葛根粉哈。
8: 啊，对，我想问问什么时候喝呀？
0: 什么时候都喝也喝，早喝也行，晚上喝也行啊、哦，代餐都没问题。
8: 喝吗？
0: 啊，
8: 糖尿病人
0: 可以喝，它没有添加蔗糖啊、哦，里边不含蔗糖的，完全放心。
8: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预定成功了。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抢线。
9: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1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继续邀请大家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4大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根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葛根粉呐、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哎，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哎啊，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 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所以说在我们这儿团购任何产品，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比您要选择的啊严格的多得多，他要看一系列的啊，包括一些这个资质啊啊证书啊，很多的东西都要来进行这个验证的。所以大家如果不会选的话，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选完全放心。欢迎的是三线的肖女士，您好。
12: 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2: 是。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自己打电话去报名啊，这个预定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哎，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来自《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说，有一个让你的脑子所谓的变傻的习惯，你可能每天都在做，尤其在夏天。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哈，说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莫名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归咎于没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我们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是尤为敏感的，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就已经启动了。所以《生命时报》邀请专家告诉大家缺水和对大脑啊对身体的伤害，并且提醒大家夏天如何科学饮水。身体缺水给大脑的三个暴击啊，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的传导，哎，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什么？第一，认知功能掉线；第二，情绪与精神的失控；第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不只是口渴那么简单啊啊！我们来听一听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曹颖给大家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啊，对不对？所以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转。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就会受到限制了。与此同时，你像你的肾脏、你的肠道就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当中的水分，对不对？哎，而且呢身体长期的慢性缺水就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说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是癌症。夏天喝水啊，有两个误区，我们大家也要提个醒啊，就是渴了才喝是不行的啊，渴了才喝不行啊啊，一喝就猛灌也是不行的，所以不渴也要喝水，喝水还要小口小口的喝。那我们的身体，医生给咱提示了，怎么样喝水，咱们身体才高兴，他才喜欢呢？第一，少量多次饮水；第二，慢慢咽，不大口的灌水；第三，喝够量，成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第四，可以适当喝点淡盐水，对不对？哎，第五，学会从果蔬当中摄入水分，这几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适当的吃一点含量高的应季蔬菜水果，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对不对？哎啊，通过食物去补充水分，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并且比起普通的水，蔬果当中的水分更容易进入细胞啊，是不是？喝水很重要，那今天你喝对水了吗？ 好了，那这个健康方面的小常识呢，也会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不间断的提醒给大家啊。想要预定葛根的，那你冲上一杯葛根，葛根里边啊，你注入了多少水，咱们的身体就吸收了多少水呀，对不对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啊，没就是嫌这个没味儿那个没味儿的啊，你冲点葛根呗，对不对？还有营养，还有味道。最重要一点还补水了，多好啊！想预定葛根粉的啊，真正的野生葛根粉，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那是真正的好东西，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这个。

0: 实惠，价格又便宜，对不对？
1: 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2: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
2: 好，
1: 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您好，我想订一组
1: 葛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葛主任这个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哎这个
0: 作用，

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这粉有那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2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粉啊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往下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

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特别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的时候，我还拌了点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着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来，来自我们江西深山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平时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葛根粉。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8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4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4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是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
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

0: 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 喂，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到时候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然后你们约一下送货时间啊，哎，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因为咱们是直播节目，所以咱不在节目里边说地址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好多听众朋友问到了我其他之前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一些产品，我之前团购过的啊，留言非常的多，我就不一一念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之前在节目里边曾经给大家团购过的东西，你就自己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就行了，少量的大多数都有现货啊、不一一念了，因为留言太多了。还有留言说这个海兰所提示的都是在健康方面特别有帮助，而且这个时候特别能用到的，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葛根粉马上就没有货了，现货大概剩下3组2组了，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哎，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马上就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最后一组了，只有最后一组了，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等下回到货啊、哦！咱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119块钱买4斤真正的野生葛根粉，而且没有添加，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沟通和对接。相亲交友见面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在保护好自己的过程当中，能够邂逅一段完美爱情。朋友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情感烦恼，看看大家的留言。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个男的，刚刚聊天吧，他总抬杠，后来呢惹怒我了，我就把他骂了一顿，拉黑了。哎，没想到第二天呢，竟收到了平台说有人举报，对我禁言了。那么我想到肯定是他举报的我，我又把他从黑名单移出来了，发信息给他说举报就举报呗，还不是照样可以聊天。本来呢是想气气他，但是他呢却说与他无关。后来呢慢慢聊，加了微信，彼此有了好感，喜欢了对方。可是我们没聊多久啊，他又出国了。那么早两天呢，因为我的一句爱说不说就生气了，甚至呢把微信和这个交友软件的号码都拉黑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卫东，我想知道，你说入心了的人真的是这样轻易的忘掉吗？他也舍得。哎呀，想好好喜欢一个人真的这么难吗？他可以相信他不爱我，但是我真的爱他，我多么希望他呢能够再次的给我发信息，或者说给我打电话呀。啊，我真的是很想念他，很想念，很想念。也许此时此刻这一句宝贝对不起特别适合你们之间的爱情氛围，你俩各方面吧也都不是特别的这个成熟哈。他对于你的感情如果说能够轻易的把你忘掉，说明呢他也没有认真过。那么这样的感情强扭过来，极力挽留，最终也不一定会长久。你说你喜欢他，你离不开的，你忘不了的，是因为啥呢？你在跟自己较劲，对不对？你觉得你这么爱的他应该停留在你身边，但是往往呢一切并不在你的掌控当中，他也是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状态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只能顺其自然。哎，这样呢让他觉得你很潇洒，或许有一天呢还会回到你身边。如果说你拼命的去寻觅他的话呀，哎呀，我告诉你，结局是一虚兮呜呼哀哉呀。感情应该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朋友们，尤其是大家呢在恋爱过程当中闹矛盾了，然后呢彼此觉得都很正确，那你这个如果说不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你确实以后呢很难处理这段关系。倒不是说你呢就是非得硬犟，是因为必须得有一个人互相妥协，哎，彼此妥协才能够让爱情进行了长久。好了，我们来接电话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您说。
1: 我那个是为孙子征婚
0: 啊。以前给孙子发布过信息吗？
1: 对，以前发过，是五月初发过一次。
0: 来，我再关注一下哈。您孙子29岁未婚，在北京工作，身高177，体重136斤，身高身材都挺好的。做什么工作了？
1: 他是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做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工作。
0: 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是月薪30000左右。
0: 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1: 他是985本科毕业。
0: 是那个哈工大还是清华北大系列什么的吗？
1: 他是吉林大学毕业的。
0: 啊，吉大毕业的是吗？
1: 对对。
0: 我就是在回味，好像有点印象。那您家孙子在北京目前就是公司给提供宿舍啥的，那工作单位是啥？

0: 外资企业还是央企还是啥企业呀？
1: 他那属于民营企业吧？
0: 哦，民营企业呀。
1: 嗯嗯。
0: 小伙子住哪儿啊？
1: 小伙子现在住在北京，那个海淀区。
0: 是自己租的房子吗？
1: 租的房子。
0: 他父母在哈尔滨吗？
1: 他父母在齐齐哈尔。
0: 哦，您在哈尔滨？
1: 我也在齐齐哈尔。
0: 啊，那父母这将来都有退休金？
1: 都有退休金。
0: 那这男孩也挺优秀的，年收入四五十万呗，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个29岁，年龄段也挺好。那您看他想找对象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早就是上下，差40岁50岁都可以。
0: 那行，那也就是说呢，25到32之间的啊，32、33之间的都行。女孩这个头呢，如果说男孩1.7的话，女孩1.62以上可以的。
1: 1.6就可以。
0: 有稳定工作，收入在北京的。
1: 对。
0: 那么咱们关注一下杨先生，他孙子这情况。如果说您喜欢想对接的话，符合这个女孩的要求，记住尾号啊，65846584。
1: 另外我想对接一个号码。
0: 说吧，尾号
1: 是。就
0: 是
1: 昨天我听到咱们这里
0: 尾号
1: 一个。尾号是0887。
0: 0887，我看您记得准不准啊？有，郭女士家的姑娘，身高165，体重115斤，30岁了，在北京工作，月收入15000以上，这个好像也是私企上班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来，我把号码给您啊，给对接过去吧，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哈。这个杨先生他家孙子这儿，朋友们，您如果说您家女孩在北京也关注关注呗啊，尾号呢65846584，身高177，体重136，29岁，未婚，在北京海淀居住生活啊。下面有请的是二线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
2: 哎，你好，我想跟我侄女对接
0: 啊。
2: 对接
0: 0922那个是不是军官？
2: 对对对对，
0: 0922，这个听我这期节目也得有个5-6天之前听到的，是吧？您家侄女多大年龄了？
2: 29岁。
0: 未婚女孩，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68米，体重是105斤。
0: 干啥工作的？
2: 他是公务员。
0: 哦，但是这个男孩他是丧偶的，您知道吧情况？
2: 啊，我知道
0: 啊。那行，那我就过多不描述了。
2: 哎，
0: 那我把那个号码给您。
2: 哎，
0: 您家这个侄女是公务员。
2: 对，
0: 以前也发布过，是在那个哪儿上班呢？哈尔滨本市吗？
2: 本市的。
0: 发布过吗？以前
2: 没发布过。
0: 对，没发布过。29岁，公务员工作，身高1米，
2: 1.68米，
0: 体重呢？
2: 105斤。
0: 啊，省直还市直公务员啊？
2: 这个我还真
0: 不太懂哈。
2: 对，
0: 他那个父母也在哈尔滨本市啊？
2: 都在本市，都有双保。
0: 哦，那我看您家这个就是外甥，这个侄女还外甥女了？
2: 我是侄女。
0: 你侄女？那你侄女找另外一半还大个3岁2岁的也没问题，是不是啊？
2: 没问题。
0: 完了，主要是啥呢？就是男孩这儿最好是说。公务员呢，事业单位啥类型的工作？工作呢，相对来说稳定一些的哈。
2: 对，稳定的。
0: 我这个给你记录一下，万一要是有别的男孩相中你外甥女呢，行不行？
2: 行，好的。
0: 身高168，体重才105啊。
2: 105斤。
0: 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2: 他喜好运动啥的。
0: 啊，喜欢运动。
2: 对。
0: 长相啥风格的？
2: 长得挺好的。
0: 啊。长相挺甜美类型的，还是说挺大气范的？
2: 甜美类型
0: 啊，甜美类型的。
2: 对对。
0: 我们这位李先生尾号呢7768，如果说相中他这个侄女的朋友，关注一下7768啊。那行，我先把那个0922给您对接过去啊。
2: 好的，谢谢。
0: 把0922给对接过去吧。咱也不知道0922最近有没有合适的呀？啊，这个对接的可不少了，0922啊。刚才那个李先生家的侄女啊，身高168，体重呢105斤，然后呢甜美类型的女孩，公务员类型工作，29岁。这个如果说大家说您家的男孩也是公务员的话， 33岁、33、34岁以下吧。

0: 啊，然后呢，可以关注一下77687768，77687768啊。哎，下一位有请的是刘女士，您好。
1: 啊，维东老师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想征婚，我也想对接一个。
0: 可以呀，那我先给你发布个人信息，再给你对接。
1: 啊，行。
0: 您多大年龄了？
1: 我74岁，
0: 身高？
1: 身高1.62米，
0: 体重？
1: 120斤。
0: 婚姻状况？
1: 上午的。
0: 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呀？
1: 啊，道理。
0: 身体素质咋样？
1: 啊，身体好，没有三高，一天7000到1万步，
0: 哎
1: 爱好
0: 呀，
1: 挺广
0: 那你
1: 泛
0: 这
1: 的。
0: 身体素质真行。
1: 是。
0: 没退休之前是做哪方面类型工作的呀？
1: 属于公务员系列
0: 啊，
1: 吧。
0: 公务员系列。您几个孩子一共？
1: 2个。
0: 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吗？
1: 啊，是。
0: 哦，您这个自己独居，住高层还住多层啊？
1: 啊，高层。
0: 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
1: 爱好挺广泛的，
0: 举个例子
1: 动
0: 来
1: 静
0: 说
1: 结
0: 呢？
1: 合吧，打太极拳呐，唱歌啊，
0: 您是长发还是短发，还是扣头的那种？
1: 属于中长吧，上边挽起来那种，
0: 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是您选择的这个标准？男士证？
1: 70岁左右吧，身体好的，有房子，有退休金的。
0: 退休金得啥范围？
1: 退休金这个，他有个双保就行啊，就是完灵魂有趣儿、简单淳朴，相互照顾呗，找个伴儿。
0: 你看您那是74岁，但是您不想找年龄特别大的，比如说79、80的，跟您在一起，您不愿意，是
1: 啊，
0: 不
1: 不
0: 是？
1: 行，交流不行，我
0: 所以
1: 这一
0: 说
1: 天，
0: 呢，你这期待是什么呢？70岁左右的，是不是？哎，
1: 是，
0: 完了之后呢，工资这儿呢，您没有提出明确的表态。您退休工资咋样？
1: 我工资8-9千吧，
0: 你看看，我们这位阿姨退休工资挺高的，所以说她也不是说把钱呢看得特别重。也没
1: 是，
0: 不是说是找个老头啊，一个月给我点钱花花，1500、1500、2000、1000，
1: 对
0: 他
1: 呀，
0: 没这个念头，他就觉得对方吧，有一个干净的状态，有一个很好的修养，两个人呢说话唠嗑能聊到一块去，然后呢饮食啊或者说生活习惯呢能磨合的这个更加的饱满一点，是不是啊？哎，
1: 是我做饭好吃，
0: 啊，那我们这位刘阿姨尾号呢8178。8178，优秀的男士朋友们，哎，关注关注啊！身高男士，我给你定1.7米以上吧。工资收入，我给你定5000范围左右，好不好？
1: 行，
0: 男士的，那您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有啊，
0: 说吧。
1: 就是6月10号的时候，有一个张先生，他是打乒乓球的，他要对接8955，我原来那号就是那个号，但是我因为广电那个不限流量嘛，我
0: 你
1: 逃
0: 说
1: 股
0: 你尾
1: 票嘛，
0: 号，
1: 我就
0: 您给我
1: 换
0: 绕了
1: 了
0: 一大
1: 这个。
0: 圈，你说尾号是多少？
1: 那我没记呀，当时他就说他打乒乓球，身体好，有车有房，4000块钱工资。
0: 他尾号是啥呀？
1: 我没记住啊，我没听全。
0: 那我上哪给你找去？6月10号
1: 六月
0: 啊！
1: 十号啊，
0: 你这一个十号那一天350个电话，我这得一目十
1: 张
0: 行，我得。
1: 先生吗？
0: 你姓张的多了呀？你们都不为啥不接号呢？
1: 当时他说对接8955，
0: 是
1: 你
0: 因为
1: 说他
0: 他没
1: 挺
0: 报他
1: 长
0: 的
1: 时间
0: 号
1: 没
0: 是
1: 来
0: 吗？
1: 了，
0: 那你这玩意儿，这话语之间的事儿和刚领信息，那咋能够连上啊？张
1: 行，
0: 先生，
1: 那老师，
0: 我给
1: 那
0: 你
1: 我就
0: 找一
1: 对
0: 下。
1: 接5705吧，他听见了他就对接我吧，行。
0: 那你那个张先生，你也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他咋知道你点的是谁呀？他对接
1: 他
0: 谁来
1: 说对
0: 的？
1: 接8955啊，我原来电话是这个号啊，
0: 你为啥要换号呢？啊，你刚才
1: 不是
0: 说了
1: 啊，流
0: 什么广电
1: 量啊，
0: 什么
1: 这个
0: 流
1: 广
0: 量？
1: 电流量不限，我一个月交1500呢，我到海南呢，我就是这个，我就换这个广电这个号了，
0: 8月10号，我这现在就看8月10号的名单呢。我这
1: 哎
0: 现
1: 呀，
0: 在
1: 谢谢老师。
0: 也没给你找到你说那个张先生，姓张啊还姓江啊？
1: 那也可能姓姜，他打乒乓球，他说他身体好，有车有房，4000块钱。
0: 不行，我已经用了4分钟了，找不着。那个，我
1: 啊，
0: 说你
1: 找不着，
0: 号，我
1: 那以
0: 说你
1: 后
0: 号，
1: 对接
0: 让他找你吧。
1: 5705吧，
0: 那
1: 五七
0: 你
1: 零
0: 换人
1: 五，
0: 了啊？哎呦我的天哪！行，我来给你换一下。 说多少人？
1: 说好容易打个电话。
0: 说尾号，说尾号，说尾号，说尾号。
1: 5705。
0: 5705。
1: 啊。
0: 5705。5705没有这个人儿。
1: 5705李先生吗？是6月12号打的，1米7，150斤，挺爱笑的他。
0: 5705是人家一个张女士，有一位李先生对接了5705。
1: 哦。
0: 嗯，那这个李先生76岁是他吗？那我把这个。
1: 那也就是他呗。
0: 他的尾号是5870。嗯。
1: 啊，5870啊。
0: 嗯。那我把这个李先生号码给你，就是你们
1: 啊，那谢谢魏东老师。
0: 你们记不住我说的号吗？
1: 嗯、
0: 你拿吧个本记，要不然多耽误你们谈恋爱呀！啊，整个本记多耽误事儿啊！嗯
1: 啊，你说吧，我记一下。
0: 来，我把这5870给你，76这个啊，嗯
1: 啊，
0: 给对接过去吧。嗯，有朋友问我说，魏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剩下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5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那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 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我说一下我们这位那个刘女士哈，她尾号呢8178，74岁，身高162，体重120斤，家住道里区，工资7-8千以上，公务员退休。其实他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70岁左右的啊。他说曾经有一个男士是会打乒乓球，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个时候他手机号流量啥的把那号也砍断了，他换新号了8178。朋友们，我手上接触的这个叔叔阿姨伯伯啥的太多了，我真是顾不过来，你们自己拿笔和纸啥的记录好啊。他尾号呢8178 8178。下面有请的是2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
0: 你这张先生得多啊。来，您多大年龄？
2: 我57岁。
0: 身高
2: 165，
0: 体重135。国企工作，我有印象了，那个工资是3000多，那个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很少对接，经常发布啊。他尾号呢7377，非常给人感觉呢非常的憨厚本分的男士啊。他是丧偶的，有个女儿，对不对？
2: 对，有一女儿已经成家了，结婚了。因为我这个现在吧也没听广播，所以没听到什么对接的信息啥的。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呢？
2: 要找个年龄相仿的，有个退休金。最好是这个单身女士就可以。
0: 您觉得您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2: 我这人第一个性格特别开朗，干净利索。不麻不补。也会做饭。比较注重感情的。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了？
2: 我在南岗区体校这边。
0: 哈体院那边啊？
2: 对对对，哈体校这边。
0: 那个我们张先生尾号呢7377啊，对于女士的身高、劳保、收入啥的，你有要求吗？
2: 劳保没有太高要求，就是有个
0: 年龄段呢，
2: 年龄段年龄相仿，50左右就可以。
0: 反正我们张先生，我说一下，朋友们，他现在工资吧3000多，但是他呢没几年就退休了，他是属于那种如果说退休了之后比工资退休金比工资要高的类型的啊。因为他工龄也长，退休工资得5000多呢，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谁和我们小张哥哥牵手的话，那退休工资到时候呢给你带来惊喜啊。那行张先生啊，在外面好好的这个这是度假呢还是工作呢？
2: 工作呢。
0: 工作呢。那行，再见了张先生啊。
2: 谢谢魏东。
0: 张先生尾号呢7377，你要说个头这儿吧，我们不算是威猛先生，165，身材这儿呢，还是蛮标准的，135。想沟通交流的，记住尾号7377，57了，丧偶的，一个姑娘也嫁人，愁出门的了啊。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魏总你好。
0: 啊，孙阿姨，我听到了。哎，上一阶段有没有人跟您对接呀？有一个大爷好像要你号来的。
3: 不行，他那个、经济上不行，他下岗了。
0: 你要啥经济状态的呀？
3: 一个月就1800的。
0: 啊、哦。你希望对方这个经济方面得达到4000以上，
3: 4000以上吧，啊，
0: 那他就是现在一个月的一个收入是1000多块钱。
3: 他咋的呢？
0: 嗯，
3: 他就是在铁路上班，上完班最后人在下海的时候挣多的。
0: 那人家有有存款
3: 呢？你将来你不能干，你不退休吗？
0: 那人家
3: 没有退休工资，
0: 有存款啥的呢？
3: 哎呀妈，他存款越花越少，哪是月开工资啊？那要有个病灾的，那万八的根本就承受不起。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是你那个退休工资是坚强的后盾，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这爱情需要牛奶，不是需要羊奶，也需要面包啊。
3: 对呀、
0: 啊，那行，那个75了，退休工资3000以上，身高167，体重120。啊，想找一个男士，最大岁数能到77、78以下，78、79以下也行，但是得身体素质好啊。他喜欢的游山玩水、啊，那个在广州这有房子，那是哪儿来的？辽宁省那个房子啊，兴城也有房子啊。那个哈尔滨这住儿子这儿，他尾号呢6703，6703。那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他。这位孙女士，她优点是啥呀？会做饭。饭店的菜的味道他都能给你做出来，是不是啊？
3: 对，
0: 哎，那个炸啥的东西呀、啊，过油的走油的他都能给你做的挺好啊，又脆又酥又好吃。嗯，他尾号多少？6703。有想对接的吗？没有是吧？
3: 没有。
0: 那行，再见了孙阿姨哦。
3: 谢谢。
0: 嗯，再见。哎呀，那你说咱也得理解呀，他这个工资是3000多，完他想找一个那4000多的，那个经济实力强一点，他愿意溜的。那你说一年咱讲话了，他愿意溜达来回溜达走的话，你要是一个月退休工资2000多，来回的往返机票啥的没了，是不是啊？你等下个月他不钱怕有点霸劲吗？啊，倒不是说我们孙姨呢就是物质女人，是因为她希望对方的这个经济殷实一点，完俩人呢过得开心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

0: 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那么在黑龙江哈，这个完达山脉深处啊，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林海当中，藏着一份呢被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什么呢？虎峰岭黑枫椴树雪蜜。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的黑枫保护区，历经了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那么更是呢，从清朝皇室贡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虎峰岭啊，得天独厚，它是雪蜜的至真品质的根基。那么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90%，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工业污染，万亩的野生椴树绵延成海，每年呢，就六月份，你知道吗？绽放一次花期，那么是国内呢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源地。更加珍贵的是，这片林海呢是东北黑枫的核心栖息地。那么作为唯一的哈国家的这个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枫耐力非常强，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而且采蜜呢半径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他们酿造的蜜呢，就是天生的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而且呢远非普通的蜜蜂可比。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虎峰岭黑枫椴树雪蜜，它是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让蜜蜂充分酿造7到15天，然后呢不提前摇蜜啊，也不人工缩蜜，确保了它的稳定度达到42度，你知道吗？生产过程当中不加一滴水，不掺一粒糖浆，拒绝防腐剂和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那么这个保住了原生的营养与风味，从深山蜂箱到成品罐装，全程的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完整整的锁住了里边的这17种氨基酸，包括呢葡萄糖果糖以及多种酶性矿物质，这营养含量远远超过了普通蜂蜜。朋友们，咱这个叫黑枫椴树雪蜜啊，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清新的薄荷香，或者说有那种呢就是颜色哈，如果说没有结晶的时候呢，这时间就是给它拿出来放一小勺，一开始洁白似雪，慢慢的哎，感觉像那个冰激凌，像奶糕一样的那个颜色，色如白雪，质似奶酪，然后呢乳白色那种凝乳凝脂状。朋友们，你吃吧，入口即化，甜润绵密，不齁弹不齁甜，完了之后呢清甜中带着淡淡的花香，咽下去之后回甘悠长。你市面当中有那种就是勾兑的蜂蜜，你永远做不到咱，你就是模仿都做不出来咱这个味道。朋友们，蜂蜜啊挺好的，早上起来一杯40度的温水调完了之后呢，温润温润胃肠，唤醒唤醒活力，缓解缓解熬夜的疲惫，是不是？尤其是喝完酒之后，第二天你喝完点蜂蜜，哎呀朋友们，感觉呢整个人都被激活了。饭后一勺促进消化，舒缓积食啊，然后呢睡前呢跟着那个牛奶一起喝，哎，好好助眠。那么这个换季的时候爱咳嗽的时候，你用咱那个蜂蜜哈，你炖完雪梨之后你放点蜂蜜调一调，润肺止咳，没有啥副作用。女性常喝，那抗氧化，肌肤呢由内而外的透亮。孩子呢适量的喝，适量的吃，对不对？他不比你喝那个碳酸饮料啊，又喝这个可可脂的奶茶要健康的多呀。来，咱赶紧的上车，大家打电话预定吧。没有多少了，158块钱，给大家呢带来6瓶6斤。如果说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虎峰岭椴树雪蜜该咋是咋的，从清朝的皇室贡蜜到如今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它是呢几百年沉淀的品质，它不仅是一瓶蜜，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味呵护着家人健康啊。朋友们，无论是早餐搭配呀，还是说什么时候喝呀都行。158块钱6瓶6斤，这和每一罐多少钱？26-27块钱。那咱们如果说不团购买的话，这一瓶50-60呢。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400-39-0139。

0: 39 400 39 0139。朋友们，自从就是主持这个相亲交友节目之后，对于卫东的改变是什么呢？每天呢安安稳稳的老老实实的工作。为什么朋友们？因为我怕我提前就是说那个下海经商之后老了退休工资低，你万一将来咱老找老伴儿呢？我跟你说，我们这些姐们儿啊，他可不认识说你存款是多少啊，他可认你退休工资啊。所以说我现在呢就是好好的工作，努力的挣钱，我争取社保呢充300%的系数。啊，朋友们，哎，我充300%，你等到时候我老了之后，我争取退休工资，我开到18000。那到时候我就是我找老伴儿，你说你看我讷不讷？我一撂我底牌，啊，多大岁数的？等我到那个年月的老太太，基本上是90后的老太太等我啊。80后的也行，80后的也行，70后的不行，70后的太大了，比我对我来说，我80后的啊，我找90后的或者是80后的，不找70后的，反正70后的到要79年的也可以商量。哎呀，朋友们呐、啊，这个到老了的时候吧，就发现退休工资含金量还挺高哈。来，咱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宋先生，三路线。宋先生是对接谁呀？
1: 啊，我叫征婚
0: 啊，61岁，宋先生，退休工资2700左右，身高178，体重范围呢？
1: 160。
0: 你在那边就是说那个喝了水啥的，是洗菜呢，还是干刷碗呢？
1: 我没有，我在卫生间，我给人家刷一刷的。
0: 啊啊 啊, 啊！
1: 好了，不刷了，先。
0: 嗯，宋先生家住到外区，然后呢，没有子女，是不是？
1: 对。
0: 哎，上一阶段有没有对接的？好像也有一个对接来的吧？
1: 对，那个他物质方面有点太刻薄了。
0: 啊，物质咱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是吧？
1: 他要彩礼啊。
0: 要多少钱彩礼？
1: 也要的倒不多，要10万
0: 啊？10万还不多？
1: 10万
0: 多？
1: 啊、
0: 那你挺有底儿啊，宋哥呀啊！10万块钱可挺高啊，高。
1: 那我都人家说了，这个年龄方面他也不敢要彩礼啊，就是俩人过、有个伴儿，是不是？也不用你拿吃喝。
0: 哎，我记得好像比你年龄大吧？
1: 大。
0: 啊，完了之后那。那你这、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兜里边有100万的话，他要10万彩礼，你愿不愿意呢？
1: 那没问题啊。但是说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这个年龄，你要俩人在一起过，你要是说用啥的，我这个可以啊，是不是？
0: 我嗯，宋先生61岁哈，这个其实他挺勤劳的，我们宋哥哥。退休工资有很稳定，你的退休工资其实也会涨的，今年2700，明年可能就是2700多，慢慢3000左右，越来越高，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呢，自己这儿呢，人家还有这个二指，当个保安啥的，一个月还能挣2000多呢。然后吃喝用度啊啊，你看在卫生间喝冷水，那应该也是挺干净利索的人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他的尾号6626。嗯，10万块钱有点多，朋友们。我个人觉得，我跟你说哈，如果说我现在呢有100万的话，朝我要10万，我也寻思，啊，我也不给，啊，反正可能咱们就是说都是那个目光短浅，啊，你要说这个3万2万呢，大家买点衣服啥的哈，穿戴的行，是不是啊？嗯，
1: 对。
0: 宋先生尾号6626，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0到65之间的都可以，
0: 60到65之间的，
1: 周边的有点地啥的，这样事儿呢，能真心过日子也行。咱就找有个伴，咱不需要别的。
0: 那现在让你不当保安了，扎根农村，你能去吗？
1: 能去。
0: 啊啊，那要是在农村生活，你也行，是不是？
1: 啊，上农村夏天在那边帮种地，养点鸡鸭鹅，
0: 完冬天再回你这儿
1: 头一住。
0: 哎，你别说，真行啊！
1: 是啊，
0: 咱们有没有周边的这个姐姐，农村一个人的、啊？人宋先生178的个头，你家种个小菜园，你是敲镐锄头，我大哥给你轮的直冒火星子，给你锄地，给你犁薅草，多好！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呢？
1: 那个8178多大年龄？
0: 70多，
1: 我没听准。
0: 74，比你大13岁。
1: 那不行，那太大了，
0: 嗯，
1: 那个不行，
0: 那行了，
1: 那个，
0: 嗯，
1: 就找一个高矮胖瘦都无所谓，这玩意儿。

0: 哎，我就是找一个两人有个伴说话的。这不多年我也是太寂寞了，都快抑郁症了。
1: 哎，你们咋就是那你们没有那个什么手机，就是那个电视剧啊，抖音快手啥的，没啥事看个短视频不也能消磨时间？不会啊。
0: 哎，我不愿意看那玩意儿
1: 啊，
0: 没事回来就收拾收拾家务，就
1: 完
0: 了
1: 时候看个电视听听广播，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嗯，
0: 就是没事我就到点就打开你这个节目，就爱听你说，
1: 啊，
0: 知道吧？
1: 嗯，
0: 哎，
1: 这可真是，那你
0: 非常幽默，
1: 那可挺孤独啊。我说你们这、你怎么就是说渴望有个伴？那你这一天天回来可不没意思呗？嗯，
0: 你除了上班，到那嘎达去、也是，寂寞，不愿意跟他们唠嗑、回家不也是这样式的？
1: 啊，
0: 你说我这两头，你说我能不想找个伴吗？魏东老师啊，
1: 行。那个、宋先生就是这样情况，6626啊。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0: 行，谢谢、老师啊。
1: 哎，再见啊，再见了。我有的时候呢，跟我这个父母也聊天哈，因为我一回我父母家那呢，因为我父母住的是那个两室的啊，然后呢，他们现在也不都自己睡自己屋，然后呢，我看我妈。在那个他那个小卧室上，哎，玩着手机。我爸在那屋玩着手机，嗯，然后呢就自己都玩着手机，时间过得可逍遥自在了，就看个快手啊、抖音，完他俩还会网购，所以生活呢很逍遥。完我有时候也唠，我说那假如说这个他要没了，你找不找啊？完了，我妈说的，你爸没了，我可不找，找那玩意儿呢，伺候人家去呢，闲的，啊。完了之后呢，我问我爸，我说的那个我妈要没了之后呢，你找不找啊？然后我爸没吱声，我妈说的，你爸得说，你到时候得想法跟你爸说媳妇儿。好像是对于单身的人士来说呢，就是男士的耐寂寞指数还真不如女士，是不是啊？但也不一定，也分人儿啊。那个完了之后呢，今天我父母也这过来了，他例行常规的体检哈。然后呢，就是我给他俩送到车站，他俩那个过道的时候，我看着，哎，老两口呢手牵着手，挎着胳膊一起走，也挺幸福的。所以说人到晚年的时候有个伴儿啊，朋友们，那种幸福感，他就不一定说那个他多帅，也不一定他多美，但是打小的夫妻他俩干一辈子仗了，完了之后呢老了他真不革新啊，即便是谁有那么多的毛病，他说他毛病就是一大堆，感觉都成十大恶人之首了，但是呢他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啊，陪伴啊，互相的没有这个更多的盘算。所以说如果说半路夫妻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家能够真诚互相的哈相知相伴，那真是美哉哉呀。啊，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位有请的是王女士，要对接谁呀？你好，王女士对接谁？
2: 魏东老师晚上好。
1: 啊，您说。
2: 我对接7135。
1: 7135，我看一下哦。7135是徐先生。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9。
1: 啊。徐先生66岁，身高181，体重170，尾号7135，应该就是他，是不是？工资3000以上，那您这个身高、身体素质咋样啊？身高啥的，体重？
2: 身高1米68，体重124。
1: 那您这个身材还挺好啊。婚姻状况是？
2: 丧偶的。
1: 啊，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2: 中上等吧。
1: 就是瞅着咱也有说也挺有风采的，是不是？
2: 对。
1: 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2: 2800。
1: 反正我们那位徐先生3000以上，我猜呀3500左右吧。但是那个不是说有像有的其他女士期待的4000-5000-6000那种，能不能嫌少啊？
2: 啊，我不嫌少，就是真心成家的就行。
1: 啊，您几个孩子？
2: 一个。
1: 儿子还是姑娘啊？
2: 男孩。
1: 现在是也自己独居有住房，对不对？
2: 对。
1: 那您跟他唠一唠，女大三抱金砖、
2: 啊、
1: 他娶你正好抱一块大金砖，你比他大3岁啊，来给对接过去吧。有请二路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3: 哎，魏东老师你好，我征婚的
1: 啊，以前来过是不是？
3: 没有，
1: 第一次啊。那我跟您交流交流。赵先生63岁了，身高多少？
3: 身高是1米73，
1: 体重呢？
3: 体重140斤。
1: 呀，这个年龄段这身材体重可挺标准。您是在农村居住生活吗？
3: 我户口是农村的，农村我有28亩地，年年出租，一年一晌地是22000，再加地补2500，还5万5万左右吧，一年。

0: 你多少亩地？
1: 28亩。
0: 呀，这地还不少。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1: 丧偶的。
0: 几个子女啊？
1: 俩女儿都结婚了，不在身边，我自己独居。
0: 哦，老家是哈尔滨周边农村吗？
1: 老家是这个兰溪那边户口，我在呼兰盖里住。
0: 啊，现在在呼兰区街里住。
1: 对。
0: 啊，住
1: 房
0: 是几楼啊？
1: 14楼。我能不能还有个房？
0: 4楼还是14楼？
1: 4楼。
0: 啊，4楼，那是不带电梯这种，是不是？
1: 不带。
0: 啊，屋子多大米数呢？
1: 屋子40来米。
0: 啊，
1: 42米吧。
0: 干净利索不的，那屋子里边收拾呢？
1: 必须干净利索，我是非常爱干净。
0: 啊，我们赵大哥听说话唠嗑就挺干脆个人。哦，
1: 对。
0: 那你现在就是农村这儿哈，地这么一承包一处理，完了之后呢，在城市的你岁数也小，偶尔的还打打工啥的，还是说啥也不干？
1: 打打工。
0: 你能干点啥灵活啥的？
1: 就是这个在郊区，这个干点灵活。
0: 啊，像立功啥的，卯子功啥的，是不是？
1: 对，
0: 力所能及的，不太累的，这不挺好吗？
1: 对，不太累。对。
0: 你这个劳保就新农合啥的，是吧？
1: 对。
0: 完之后呢，这地钱这平均各方面零零总总加一块得将近4-5万，所以说也合着一个月工资收入这也4-5千呢，哈。
1: 啊，5万多，一年五万多。
0: 一年5万多呢。所以说这个孩子这俩姑娘都出门子了，也不用你惦记，是不是？
1: 不用了。
0: 人家俩姑娘也不夸是你，是吧？
1: 不，人都有钱。
0: 嗯，条件还好。那个，
1: 我能的话有房，能是。
0: 啊，那赵大哥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想找在这个65岁以下都行。
0: 65岁以下的女士啊，关注。这个女士这儿呢。身高啊，
1: 身高这1米5到1米65都可以，
0: 那就不做啥要求了。身材这儿呢，
1: 身材呢，只要标准不太胖就行。
0: 啊，不太胖也别太瘦啊，健康范围左右就行。我们这位赵先生尾号呢，2080。其实你这个挺好的。因为你那个就是每年呢，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医疗保险这是多少钱了，以前是380，现在是交多少了？
1: 现在400还是400
0: 啊，还是400左右。这个医疗保险正常交着，完了之后呢，到时候呢就是有个毛病住个院呐啥的，跟咱们职工医保差不太多啊。新农合现在挺好的，跟职工报销的基本上没差啥。完了之后你看他这个收入很稳定啊，每年的固定的这个钱儿啥的，到时候开春了地啥的整利索了直接就到位啊，钱儿啥的也很稳定。然后呢你看他身体素质好，还能干点啥，所以说生活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尾号呢2080啊，有合适的女士，比她小的大几岁的，完了之后呢互相有感觉的都行啊。2080还干净利索，多好啊。2080，
1: 我爱洗衣服，爱做饭，爱高卫生。
0: 爱高卫生还干净利索。那个没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呢
1: 没有
0: 啊。那行了，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啊。
1: 我这头回听啊。
0: 第一次听节目啊？谁推荐你听我节目的？
1: 以前我也没工听，反正
0: 第一天听节目，这是。
1: 对，
0: 以后记住了啊，98.4哈尔滨文艺广播啊。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再见了啊。赵大哥是第一次听节目，第一次打电话。朋友们，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吧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就是在我们农村生活过的，如果说他是很爱干净利索的，可利索了。啊，你就是院子拿那个大扫帚给你扫的哈，干净的板正的铺个小砖儿，完了之后呢，墙根子连个草刺儿啥都给你拔得干净的，是不是啊？他现在也在城市居住生活，完在农村还有房，夏天呢你愿意整小园儿啥的，你俩年轻种点小园儿。我父母不就是这样吗？现在那个在城市居住，完了之后呢，每年过了清明之后整小园，这两天跟我说呢，要回这个农村去架园子里边那个柿子秧和黄瓜秧得架了，还有豆角也出来了。我说别去了，我说这一周都下雨，弄个拽的去那干啥呀？我说等过两天的吧，端午节假期我开车给他俩送回去，完你再整啊。完之后这次这把整完之后就没啥活了，就等着哈。到时候呢揪揪这个园子里的那个黄瓜柿子辣椒了。多好啊啊，农村有个小园子是吧。我们这位赵先生尾号呢2080，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2080啊。我们各位姐姐们啊，卫东老弟儿也好，卫东孩子也好，咋想的呢？就是你现在遇到这些男士吧，跟你是同一时代的，您懂我意思吗？然后呢你跟他要彩礼啊，要10万8万的呀，他不带给你的。你别说呢。

0: 什么彩礼呀、聘礼呀，而且现在年轻人呐，都建议大家呢不要说这个什么彩礼呀、聘礼之类的了。就是你心里边有股子这个愿望，你要跟人要十万八万的，不可能帮你圆梦的，朋友们，真的，嗯。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说这样想的话，其实我就希望，我就觉得在你心目当中，你不是说多么需要老伴儿啊，你觉得钱呢是最有安全感和依靠的。但是吧，你要说他要对你好，还得呢就是老了老了，把工资卡都交给你，让你保管，男的不傻。哎，而且呢就是有那种答应给你的，你加点小心，跟你过了仨月五月的之后呢反悔了，到时候你钱你要不给他倒回去，他敢作死你，真的真的，朋友们，你说咱这大岁数了，到时候轰轰动动的，又打官司又告状的，完了之后他走极端的，你咱就不说整点硫酸，整点油漆给他浇你一脑袋，到时候头发得剃秃子，你多吓人呐。所以说那个女士朋友们，如果说咱确实呢经济方面堪忧哈，然后呢找个老伴儿有个肩膀依靠，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一次性的这各方面要多少多少钱呢，哎呀朋友们，就是我现在主持节目，就年轻的男孩女孩，我都劝大家，我说那个咱们生姑娘的这个哥哥姐姐，咱家孩子，咱做这个娘家的爹妈，咱让咱家姑娘硬气一点，就是说愿意有这个表达方式吧，随自愿，你就是不表达，我家姑娘你人家好的话，我家姑娘该嫁也嫁，咱们弘扬一种正确的阳光的婚恋交友观，对不对？咱孩子也有底气呀，对不对？哎，咱孩子各方面那个就是心里边他也是有这个那种什么强烈的自信感，而不是说我姑娘啊，你当时拿我家瓶，你姑娘卖给我们家了。行了朋友们，我不说太多了，说太多大家该生气了哈，说魏东你啥都不懂啊。朋友们，就是咱们现在呢一定要弘扬一个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啊。这回有请三线的严先生，您好严先生。
1: 啊，你好魏东老师。
0: 哎，严先生家儿子27岁了，未婚男孩，国企工作，身高1.78米，体重多少？
1: 140。
0: 哎呀，这孩子身材也标准。国企工作，收入咋样？
1: 收入13000。
0: 哎，是不是阿城区那个？不是啊，哈尔滨的啊。您家是这小伙子居住在哪儿啊？哈西吗？
1: 他居住在厢房。现在
0: 啊，在厢房区，高层还是多层住宅呀？
1: 现在是不是高层
0: 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您家不止这一个孩子吧？
1: 他一共是兄弟两个
0: 啊。兄弟两个，这是老、
1: 啊、
0: 老二啊，小儿子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对，
0: 27岁男孩，工作收入稳定，这一个月10000来块钱呢啊。这个文化程度是大专还是本科还是研究生？
1: 嗯，本科
0: 啊，本科学历。那他是属于技术类型呢，还是说管理岗位呀，还是科研类型呢？嗯，
1: 哦，现在是那啥的，
0: 那什么呢？
1: 工程师加项目经理
0: 啊，工程师加项目经理。这个又有技术还有管理才能啊。那个小伙子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27岁男孩这个
1: 啊，上下差1-2岁的。
0: 嗯，上下差个1-2岁的，也就是说呢25到29之间的都行啊。女孩的身高1.62米以上的、
1: 啊、
0: 可以吗？
1: 对，还是工作的。
0: 嗯，你家儿子这个人优点还有哪些呀？
1: 啊，他是党员。
0: 嗯，
1: 在大学里入职党员
0: 啊，政治面貌好，孩子正能量。我们这位严先生，如果说女孩这儿想沟通对接的话，再关注关注哈。27，国企优秀男孩，工程师和项目经理，身兼二职，身高呢178，体重140，身材还标准，月收入13400呢吧？
1: 对，
0: 嗯，
1: 到手工资
0: 啊、到手的啊，扣除五险一金的啊。
1: 5险2金，
0: 五险二金的，尾号呢4828，4828。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啊。
0: 那好嘞，再见了，严先生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哎，哎严先生，尾号呢4828，4828，就这个27岁未婚男孩这儿，我就觉得有一些咱们公务员类型的女孩啥的都可以考虑。你看你本身公务员吧，你的另外一半他不一定非得是公务员，他可以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个人能力强，然后呢收入颇丰的，给你做好这个物质上的后勤保障，这不也挺好吗？我就说那个咱们有那个先生给那个侄女发布信息那个哈，那是李先生吧，他家侄女是公务员那个，你关注关注4828，你要觉得合适对接对接，小伙子个身材都挺好。其实呢就是有的时候吧，这年轻人找对象主要是家长的思维左右的太深。你说对于咱们这个年轻的孩子们， 啊。

27、28、29，他们不一定非得说，哎呀，我是啥类型，我找啥类型，他们更多的是看样子，看那个能不能聊到一块儿，或者说呢，思想深度的契合度啊，长相这颜值这，他们看这个多。嗯，家长主要是要求比较高一点哈。严先生这尾号呢，4828，4828啊，关注关注吧。就是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是不是觉得，哎呦，自己的皮肤呢阴沉暗黄啊，这小脸蜡黄，肌肤呢干糙，然后呢横纹纵生，换季的时候呢小脸还敏感微红。我相信很多咱们女性朋友都踩过无数护肤品的大坑，花大价钱买了大品牌的面霜，结果呢差强人意。那么今天呢，卫东跟您说一说哈，我亲自的实践使用的面霜，给大家呢推荐推荐，真好啊！朋友们，您那个试一试哈，它叫呢余伯年麦角硫因黄芪霜，这个呢用传承已久的东方草本养肤之力，温和的修复咱们的肌肤，让你告别皮肤的那种粗糙黄暗。它那个长期用之后养出的皮肤呢是细腻透亮，而且紧致健康的好肌肤，平价又好用。朋友们，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吧，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了。它秉持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那种温和有效的护肤产品。它的品质呢经过市场的层层检验，线下的药店也同步有卖的，大家可以在药房当中你问一下，有，我去了三家药房都有。它的成分呢很安全，而且效果非常靠谱。无论你是年轻的女孩妙龄肌肤啊，还是说呢脆弱的肌肤，都能放心使。为什么？因为这款黄芪霜呢，它呢就是摒弃了那种刺激的复杂的，它是用经典的草本黄芪作为核心原料，然后呢搭配高端的护肤成分，精准的应对了咱们就是亚洲女性的这个各类的肌肤啊，男性用着也特别好。因为现在吧，复杂的生活节奏哈，熬夜是常态，那作息不规律的，紫外线照射强的，环境污染的，让我们的肌肤呢饱受摧残，脸色暗沉发黄，没有气色，看起来那皮肤啊干干巴巴的，还有的朋友那个脸上啊就直卡粉儿，有没有斑斑落落的，有没有？那个用黄芪霜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哎，你这个小脸蛋呢变得 QQ 的嫩嫩的，而且肤色呢很亮堂。大家不用纠结哈，这一瓶黄芪霜你用完之后会非常有明显的感觉，你就照着镜子里自己就想吧嗒的亲自己一口一样的感觉。朋友们，它这个呢护肤成分呢是精选了那种天然优质的黄芪，然后呢萃取高浓度的活性精华，黄芪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黄芪多糖和黄酮物质，它能够通过皮肤深入到保护咱们皮肤，而且呢就是那个击退皮肤的那种暗沉黄气，很提亮。在这个药房当中还有市场指导价，一瓶199块钱，50克装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团购的惊喜价格啊，如果说你想呢就是抵御那种自由基的侵袭，让自己皮肤衰老的慢一些，那个干干的皱纹呐，或者说皮肤的那个松弛状态呀，我们让它呢愈发的紧绷一点啊，抵抗岁月，那么您就用它。它那个植物萃精华，而且呢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也没有添加剂，配方非常温和，不刺激，不闷，不厚，在脸上之后你就感觉呢非常通透，而且细致绵密的那种有点微微发黄的那个膏体，你在脸上推开延展啊，轻轻的一抹、啊、就能够快速吸收，清爽不黏腻。晚上抹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白天早上起来护肤呢也能用。朋友们，你就是如果说你晚上抹，第二天你一照镜子，这个气色真的是不一样。19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打特价，跟这个厂家沟通了，余伯年厂家给咱们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黄芪霜两瓶，每瓶50克装的。完了之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你呢山茶花保湿蜜露两瓶，每瓶呢是150克装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你呢甘油护肤露三瓶，120毫升装的。就是呢你润肤啊包括那个保湿啊，咱们这个露凝露也送给您了。这加在一起啊，两瓶黄芪霜，两瓶山茶花的那个蜜露，这就四瓶了哈。再加上呢甘油护肤露三瓶，7瓶，能到手7瓶。就是这款黄芪霜你买完之后，你那个用一段时间，一两个礼拜，你会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我呢前一段时间去长白山了，然后呢那个海拔高处光照多强啊，咱讲话我也没戴口罩，也没戴那个遮脸的那个小布啥的，
然后我一下山之后，

0: 大家就说说卫东你喝酒了，我说没有啊，就是那个皮肤啊被那个紫外线晒得小脸通红，然后呢我就想哎呀不行，我得赶紧养护养护，要不然这咋整啊，夏天刚刚开始啊。然后呢我把当天晚上就把黄金霜抹上了，第二天我一上车的时候他们说说卫东你这个脸怎么突然又变得亮堂了呢，就是这个黄金霜哈，就对于紫外线的光照的修复啊，或者说你自己皮肤暗沉呢、啊、你坚持长期用非常好。我为啥这么激动这么兴奋呢，我们去年有一个阿姨和老头处对象了，完了之后老头就想给阿姨买套护肤品，就从我这订的黄金霜。完了那个大姨呢，那上两天呢给我们的小管家打电话说卫东那个团购那个叫黄芪霜啊，麦什么阴黄芪霜，接着全名叫麦角硫阴黄芪霜，有没有了，完了之后我又帮他订的。所以说有这个市场和反馈和我亲自的体验真好，大家记住了啊，预订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199元，大家到手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呢很大，这一瓶啊大家用的话呢能用2-3个月，两瓶呢快用半年了，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三瓶呢甘油护肤露，非常划算非常超值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 400-39-0139，药房里有卖的，199元就给您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两瓶，直接通过余伯年的黄金霜的厂家给您发货。朋友们大家记住预订电话吧，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回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72岁了哈，您好。嗯，您那个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7米，
0: 体重126，身材还挺标准。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1: 皇姑区。
0: 婚姻状况是？
1: 是丧偶。
0: 啊，退休工资4000左右，几个孩子呀？
1: 一个孩子自立了。
0: 啊，男孩女孩呢？
1: 女孩。
0: 您在沈阳皇姑区居住，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1: 啊，喜欢音乐。
0: 啊，以前跟我通过话吗？
1: 没有，头
0: 一
1: 次。
0: 第一次哈。老伴儿去世多少年了？
1: 15-16年了。
0: 哦，就一个姑娘，姑娘也在咱沈阳吗？
1: 对对对。
0: 哦，您这个住房是几楼啊？带电梯吗？
1: 我现在没有房子，我租的房子。
0: 哦，
1: 我租房子是3楼。
0: 那您自己那个房子动迁了还是卖了？
1: 给孩子了。
0: 哦，给孩子了。那你要是找个老伴儿的话，就是想找啥样条件的呢？
1: 这说条件就是岁数差不太多呗，我72。
0: 行，
1: 一般的就差个10岁8岁都可以，就是比我小的呗就行呗。我身体挺好的。
0: 你的意思就是说72岁以下的就行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比你大个1岁2岁的行不行？
1: 不可能，因为我长得就……
0: 你看着面测你颜值像多大岁数啊？
1: 也就是60-70-80岁那样吧，60多岁那样吧，那差个50岁。
0: 哎，我还以为你这多说点儿啊，我还以为看着像58-9呢啊。那我们张先生是很谦虚哈，谦虚哈。行，那也就看看72岁以下的。那你这个一个月租房子租金是多少呢？
1: 我租房子是850一个月
0: 啊，
1: 一年是10000块钱吧。
0: 行，那你想找寻另外一半，这他的这个劳保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1: 那个我不要求，人家不花人家钱呐。
0: 嗯，也就是他也有份劳保工资就行，
1: 就
0: 是
1: 有劳保有医保就行，这个他保证他自己的安全就行。
0: 嗯，那我们张先生呢？
1: 不都是这样吗？
0: 他的尾号呢？
1: 7713，
0: 他的尾号呢？7713，看看有没有沈阳的单身女士关注一下我们张先生啊。他尾号7713。
1: 我没有，就是。不良的时候我从来不吸烟，也不喝酒。
0: 不烟不酒的啊。完了之后呢身体素质还挺好。
1: 顶多是上外头溜溜圈，
0: 嗯，
1: 上公园玩一玩。
0: 嗯，
1: 就是主要是锻炼身体嘛，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1: 你退休了，你像以前工作早8-5，对不，办公室待的。
0: 嗯，
1: 你说他这玩意儿那时候就是没有时间，
0: 嗯，
1: 现在这已经有时间了，完了孩子也大了，
0: 嗯，
1: 也没有了，媳妇儿也没有了。你说这么多年了，反正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待在自己待在这10多年有点。

0: 习惯了，但是有的时候一寻思，也挺寂寞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到晚上，白天行，我到那邻
1: 那
0: 居
1: 个
0: 那。
1: 朋友们，大家不理解哈，就是他们这些老年朋友，他们没有啥社交软件啊，就你那交友软件，他们玩不明白啊，他们也不会用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所以说他们很孤单。行，我听明白了，我记住您尾号了，也了解您对于生活的期待呀和爱情的要求了。要是有合适的，我让他们跟你打电话，我这有你号码。再见了，张先生啊，
0: 谢谢你，
1: 哎，别
0: 魏总。
1: 客气，再见。这位张先生吧，身体素质好，他是在沈阳皇姑区的，然后他原来也有房子啊，给孩子了，他现在自己租个房子住，72岁，身高1米7，体重126斤，很热爱音乐啊，也很善良，想找一位女士呢，比他年龄小的啊，小个5、7、8岁，他说我都能 hold 得住啊，他尾号呢77137713，在咱沈阳皇姑区啊，沈阳皇姑区。下面有请张女士来。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魏总。
1: 啊，您说您对接谁呀？
2: 我非常喜欢你的主持风格。
1: 谢谢哈，
2: 我对接6626，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要求是多大。
1: 您多大？你告诉我，多大
2: 我
1: 岁
2: 六
1: 数？
2: 八，我六八，
1: 68年还是68岁？
2: 68岁。
1: 那个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米62，
1: 体重呢？
2: 体重115。
1: 哎呀，你这身材非常棒啊！什么婚姻状况啊？丧偶的，退休工资咋样？你这信号不好了，那挪个地方，自己独居在哪个区域啊？
2: 厢房区，厢房区。
1: 那个住房条件咋样？高层还多层？
2: 多层。
1: 完了之
2: 三楼。
1: 后呢？退休工资不到2000，是我刚才听是吗？几个
2: 一
1: 孩
2: 千
1: 子
2: 八
1: 刚才说？
2: 百，一个儿子结婚独立，
1: 那个您不是医疗保险啥都有吗？对不对？
2: 有，
1: 平时那个都个人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2: 业余时间，我就是搞搞卫生，没事儿遛遛弯儿，
1: 那你就是
2: 没事
1: 说
2: 遛。
1: 看着自己的状态，你觉得自己像68吗？咱也不夸张，咱也不吹牛，是不是啊？咱这也不是说过度的谦虚，你看看自己，你觉得你状态像多大岁数？
2: 我都说别人都说不像68，
1: 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看着也
2: 我
1: 就
2: 走
1: 像着60冒个尖儿？
2: 有点夸张，那个走，反正我走起路来不亚于年轻人。
1: 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您吧，也不是说看着就是老态龙钟的那种感觉啊，
2: 不像老
1: 完了
2: 太
1: 之
2: 太。
1: 后呢，身体素质也挺好的，穿着打扮方面呢，包括自我的这个养生方面呢，也这个做得挺不错。你看人身材也挺自律，是不是
2: 反正我自己怎么说，魏总，就是别人评价哈，邻居什么评价都是，哎呀，有风度，张姐有风度，有气质。
1: 那你
2: 我
1: 这
2: 没
1: 么
2: 感
1: 的。
2: 觉到。
1: 我估计这功夫吧，那个张先生也在听着节目啊。我这个就跟您说，
2: 宋先生。
1: 我就说一下，宋先生也在听着节目啊。那个您就跟他对接一下，我把他号码给您。那个大家呢交流交流，通过微信呢看看眼缘，是不是啊？哎，他也不是
2: 好
1: 说
2: 的。
1: 这个找寻另外一半，虽然有年龄段的要求，但如果说真的很年轻，状态很好，俩人聊得很投缘。也不是说多差这个大个多这个3岁2岁，人都无所谓点事儿啊。来吧，
2: 好，谢谢你。
1: 把6626
2: 谢
1: 给
2: 谢。
1: 他啊。下面有请周女士来。周女士您好，
3: 您好，魏东老师。
1: 哎，要给弟弟报名哈。您弟弟多大年龄
3: 对
1: 了？
3: 对。89年的。
1: 36岁，身高176，体重150，在沈阳工作生活，对吗？
3: 对对对，
1: 他是未婚男孩儿，
3: 未婚男孩儿
1: 在沈阳哪个区域啊？居住在？
3: 在湖南。
1: 小伙子做啥工作呢？
3: 我们是做个体，自己开餐厅的。
1: 这是咱娘家亲弟弟吗？
3: 对对对对，
1: 那
3: 我
1: 你们
3: 们
1: 家
3: 是
1: 兄
3: 兄
1: 弟
3: 妹3人。
1: 啊，兄弟姐妹3个，你是老二还是老大呀？
3: 我是老大，他是最小的弟弟，我们哥哥姐姐都已经成家
1: 那
3: 了。
1: 他这个开这个餐饮，也就是饭店呗，是不是啊？是他
3: 对
1: 自
3: 对
1: 己干
3: 对对，
1: 的，还是你们这姐俩拉帮他干的呀？
3: 我们是一起做的。
1: 一起做的。 那弟弟这儿他一年的收入状况咋样啊？一月收入啥的范围咋样啊？
3: 一年10到20之间吧。
1: 啊，那挺好的。嗯，然后父母这儿都是
3: 跟老百姓日子
1: 挺好的。父母这是跟弟弟在一块儿居住生活吗？
3: 他们自己居住。
1: 那弟弟
3: 在老家农村。
1: 弟弟这个在沈阳也有房子，听这意思。
3: 对，有房有车。
1: 啊、哦，你弟弟这个身高身材行，文化程度这咋样？
3: 文化程度一般，我们就初中。
1: 啊、哦，那他在你们这个饭店经营体系当中，他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3: 平时就买点东西什么之类的。
1: 采购之类的。
3: 对对对对。
1: 啊、哦，完了之后呢，就是。日常的管理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有忙时候搭把手，也不太管理什么的。
1: 嗯，忙时候搭把手，完了之后呢，那个，你家是做啥？火锅啊，还是炒菜啥的呀？
3: 我们是炒菜，中餐。
1: 啊，中餐系列的，挺综合性的，是吧？嗯，那
3: 我们
1: 看看吧，这个咱沈阳的女孩，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姑娘适合您弟弟呀？
3: 我觉得就是应该沈阳本地啊，要求文凭啊，这个那个的，我们可能不满足。
1: 嗯。
3: 农村呢，我们东北三省的都可以。
1: 嗯。
3: 年龄辈辈大的，或者是比他小个3-5岁之间都行，也别太小，太小也可能。
1: 你咱评价一下，虽然你弟弟这儿吧，他没有什么读本科生、研究生，但是咱说他也有他的优点，你觉得他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3: 比较踏实，过日子，然后比较善良。
1: 嗯，我觉得这几点非常
3: 好。然后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因为我们兄妹三人嘛，
1: 嗯，
3: 就家里如果是对方是就只有一个女孩子或者俩女孩子，没有男孩这种家庭都好，都可以。
1: 嗯，就是说我感觉你们家的家庭氛围好，一团和睦，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呢，这个男孩呢也是呢，非常的孝顺，还很踏实。
3: 对对对。
1: 36岁，你要说这个年龄吧，哎，也不大。你要说小呢，也不小。但是呢，他还是挺有正事儿的。这个年纪，你要说单身一个人还自己独居，那可以呢，就是今天呢上跟这个出去溜达溜达喝点，明天跟那个逛点，人家还挺守铺的。基本上餐饮活多不容易啊啊！餐饮自己干买卖特别
3: 不
1: 容易啊，
3: 不
1: 抽烟啊，
3: 酒啥的也不贪酒，
1: 也不贪酒，
3: 偶尔说喝一瓶半瓶有可能，但是
1: 那就是说在那个社会上沟通交流各方面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3: 那没什么问题。
1: 嗯。这个人情往来各方面的这个个人沟通能力也可以的。长相方面啥风格的你弟弟？
3: 他属于那种那个有一点点小黑，然后那个长得还算我觉得挺帅的啊。
1: 嗯，挺帅气的。
3: 就是对，一笑有点像林更新。
1: 啊哈哈，男子汉气概十足的。行，那个咱俩第一次通话，朋友们关注关注。他弟弟房子是在沈阳哪个区来的？浑南区，
3: 他房在于洪区
1: ，
3: 然后我们那个店是在浑南。
1: 店是在浑南。那咱女孩这儿呢，36岁以下的，个头这儿1.6米以上，然后质朴的，真心实意成家的。女孩这儿现在反正男孩都喜欢苗条一些的，是不是啊？
3: 太好，他我们这个喜欢微胖一点可以。
1: 微胖一点也行，那个有个稳定工作收入在沈阳也行。或者说愿意加入你
3: 们，没有工作也可以，
1: 这样团队也行，或者没有工作一起加入这个团队，跟自己家人创业也可以啊。我们这个周女士尾号呢5680，我知道了，
3: 对，5680，
1: 到时候有联系您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3: 好，谢谢魏东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这是小伙子的亲大姐啊，这个姐姐这儿啊给弟弟呢发布，然后呢也特别跟我们节目组说我弟弟这儿啊一年收入啊月收入呢至少保证他在20000以上，因为呢两个姐姐都成家了，这个买卖呢弟弟呢负责采购，大家也都知道啊，在一个饭店的核心领域在哪儿呢？在采购这儿，是不是啊？自己家这个把采购权交给谁，那是对他的非常大的信赖，因为你那个每桌买账啥的这钱呢都公开透明的，对不对？就采购这块哎，交给谁说明谁呢？是掌握了这个饭店的核心运营命脉，是吧？ Back to you。 那么如果说您是来自沈阳的女孩，哎，这个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36岁小伙，身高176，体重的150，长得挺帅的啊。虽然皮肤呢黑擦的，但是呢颜值挺高，月收入20000以上，自己家开饭店，尾号呢5680。想沟通对接的关注一下5680啊，5680，5680。 接下来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魏那个魏东老师好。
1: 哎您说。
4: 嗯我是那个给我叔征婚。
1: 你叔多大年龄了？
4: 嗯他今年是76岁。
1: 身高？
4: 嗯身高是1.78米。
1: 体重呢？
4: 体重是140斤。
1: 退休工资咋样？
4: 4000多吧，4500左右吧。
1: 身体素质如何？
4: 嗯身体素质挺好的，他那个每周打3-4次乒乓球。
1: 啊、
4: 哦、嗯嗯，然后他年龄看着也不像76岁，就像60多岁、
1: 哎、那行啊、
4: 嗯、
1: 那跟那个阿姨挺好的，那个阿姨74岁，然后呢就想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啊
4: 啊
1: 那你给你叔叔发布信息他愿意发布找老伴儿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啊、以前给他发布过吗？
4: 啊
1: 以前给他发布过吗？
4: 啊给他发布过，然后
1: 也有对接的。
4: 也有好几个。
1: 那不合适的原因主要是啥？
4: 嗯不合适的原因多方面吧。嗯多方面。嗯
1: 那想
4: 然后现在
1: 想找多大岁数的？
4: 对接一个。啊
1: 想找多大岁数的？
4: 70岁以下吧。
1: 哦想找70岁以下的。那你说对接尾号告诉我我听一听。
4: 嗯8178。
1: 8178。那74岁的不考虑考虑啊？
4: 嗯也可以试试吧。
1: 你这个8178不就是我说这个74岁这个吗？
4: 啊啊啊啊、
1: 嗯、
4: 那好啊那好啊。
1: 嗯74岁的刘女士、
4: 嗯、
1: 啊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这个。她比你叔小2岁。
4: 啊
1: 然后呢工资8000左右。她说呢、
4: 啊、
1: 想找一个就是说年轻一些的比她年龄小的、
4: 嗯。
1: 但是你不说了吧，你叔叔虽然76但是状态很年轻啊。
4: 嗯、啊、哎、对没什么病啊，对身体很好。
1: 然后呢那个。他那个退休工资也可以4500左右。哎他几个孩子？
4: 嗯他有一个男孩在外地工作。
1: 哦他家住房住几楼啊？住房条件咋样？
4: 住房在道里有一个40多米的房子。
1: 哦带电梯吗？
4: 然后在江北还有一套房子。
1: 带电梯吗？房子啥的？
4: 对电梯房100多米吧。
1: 啊、那挺好的。那我把那个8178给您、
4: 嗯、
1: 那个是刘阿姨你跟他唠一唠。
4: 哎
1: 完了之后呢，我也可以公布一下你尾号吗？要别的有老太太相中你叔的啥的，
4: 啊，可以。
1: 嗯，那行，来吧，8178给对接过去。嗯。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林女士呢，她叔叔76，退休工资4500，身高178，体重140，热爱运动，打乒乓，尾号呢13421342。想找一个70多岁的或者70左右的都行啊，尾号13421342。13421342，这是李女士的电话啊、哦。对不起。下面有请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5: 刘总你好。
1: 哎。发布个人信息吗？
5: 对。
1: 啊说说吧，75岁了，工资3000左右，身高158，体重呢
5: 126。
1: 啊那个个人状态看着咋样？
5: 挺好。
1: 嗯。几个孩子？
5: 上新疆刚回来。
1: 啊几个孩子咱们？
5: 3个。
1: 啊仨孩子，俩儿子一个姑娘啊。
5: 对对。
1: 自己这个独立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5: 南岗，跟我姑娘在一起。
1: 啊跟姑娘在一块居住呢哈。
5: 嗯南
1: 岗。嗯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5: 你看着我75。
1: 嗯
5: 到78-9吧。
1: 嗯。75到78-9之间的都行哈。
5: 对。
1: 嗯。然后呢您个人的优点是？
5: 性格开朗。
1: 嗯
5: 爱干净。
1: 嗯哼
5: 爱听唱歌的。
1: 嗯我们刘女士尾号呢3048啊，这个身体素质好，退休工资3000左右，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那有合适的男士呢，最大能到78-9以下，完了之后到70之间的都行是吧？
5: 对，
1: 他尾号3048，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5: 没有。
1: 那好。哎呀，你刚从新疆玩啊？玩多少天呢？
5: 10天。
1: 这家伙挺累吧？
5: 1号去的。
1: 啊、哦，你们这是飞机去的，是不是？
5: 对。
1: 嗯，行。
5: 冬天上三亚待半年，还有上龙口待一个月，回来又上新疆。
1: 这一天也不闲着，跟你姑娘一起去的。
5: 对，就姑爷。
1: 行，有孩子领着、
5: 嗯、
1: 挺好。再见了，我们刘女士啊。
5: 啊，再见。
1: 哎。刘女士尾号呢3048啊，75了，退休工资3000，身高158，体重126。那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咱刘女士呗，尾号呢3048， 48啊、哦。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四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是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1-800-39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两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预定吧。我们继续接电话，有请的是，哎，我们刚才那位是4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你好，魏总，你好。
0: 哎，请讲。
1: 好久没见，魏总，晚更好啊。
0: 嗯，要发布自己个人信息是不是？
1: 我这个工作不困，也没人给我来电话，就有个女的给我来电话，说完了我长得太困难了，不行，怎么了我？
0: 嗯，那你不是在我这参加的，应该是你参加别的台给你对接的，我这没有人对接。嗯，应该是参加别的台。
1: 有个女的给我对接，她是山区的。
0: 嗯，
1: 她说你兄弟啊，说我这个不也不富有。
0: 那我这没有，我这没有跟您对接啊。有一个想起来，有一个要跟你学手艺的，我想起来了。李先生呢，62岁，身高172，体重165。咱是说那个会修鞋，会修拉锁，有手艺啊、哦。哎，那个月收入呢，生意好的时候也能3-4千吧？啊？
1: 那基本上是对。
0: 哎，
1: 你说不，现在季节有点不好的，季节老得下雨。
0: 嗯，完了之后呢，这个老家是兰溪的还是绥化的？
1: 对，我兰溪农村的，兰溪农村的。
0: 嗯，身体素质可以，身体素质可以，想找寻另外一半、嗯、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年龄相仿的，差不多的，上下差2-3岁都没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没事没事，这个都无所谓，人管这剩下残疾都没事，咱们这好将就、
0: 嗯、这真心实意成个家，他尾号呢7156，反正就是说你要说条件吧，该咋是咋的，咱跟人家很多人条件比不了，咱就是说朴实无华类型呗啊、哦、哎，
1: 对呀，
0: 7156，他尾号是7156。
1: 嗯，
0: 没有对接的是不是啊？
1: 嗯嗯，对，
0: 好，那再见了，咱李先生。
1: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
0: 你六亩多地你不自己种吗？
1: 我不种，现在搁外边租呢。
0: 那你六亩多地变现了，能一个一年能变6000多块钱呗，也就是不是？
1: 不是，以后人说收地嘛，都收回去，人就给一次性给钱拉倒了。
0: 不是，咱别说政策方面事，没有落地，咱别瞎说啊、哦。哎，行，我觉得你那个自己有手艺，这不比啥都强吗？你手艺揣兜里边，到哪咱都能吃饭吧，多好啊！
1: 你这我还磨菜刀、磨剪子，修鞋、修拉锁、粘皮夹子，卖鞋有卖鞋水。
0: 嗯，行。再见了，李大哥啊、哦！哎，
1: 好，谢谢魏总啊！
0: 哎，再见啊！嗯，3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女士，您说。
2: 啊，你好，魏总。
0: 哎，
2: 啊，我今年年龄67岁。
0: 嗯。
2: 嗯，本人身高1.63-1.64这样吧。
0: 嗯。
2: 体重是130斤。
0: 啊，退休工资呢？
2: 退休工资是5000多。
0: 嗯。婚姻状况是
2: 离异，但是离异现在小孩的爸已经没有了。
0: 离异的婚姻状况，离异的，您几个孩子？
2: 我就一个女儿，在一线城市。
0: 那你现在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哎呀，住在哈尔滨吗？我这房子是高层。
0: 南岗吗？
2: 室内，南岗不是，江北。
0: 啊，江北。
2: 江北。
0: 那退休工资也不少，5000多呢，是不是？咱生活状态啥的，生活水平是可以的。那您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想找个不能超过70岁，顶多天70，跟我仿佛的吧。
0: 嗯，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我们王女士，
2: 我个人爱好爱唱歌
0: 啊。
2: 平常早晨在小区。
3: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 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

0: 炸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补钙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补钙的时节，不光是小朋友们，哎，还有年轻人以及中老年朋友。其实缺钙对于人体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好多人原来不知道，哎，以为缺钙就是中老年人骨质疏松腿疼的专利，其实不是啊。中老年朋友缺钙了，不仅仅是骨质疏松啊腿疼，还有呢就是牙齿松动，头发容易掉，缺钙还会导致是我们出汗、自汗、盗汗，对不对？躺在床上睡不着，皮肤不好，哎，容易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对不对？还有呢，缺钙还会导致中老年朋友睡眠质量不好，有很多因为这个缺钙所导致的睡眠质量不高的，哎，很多人都当成这个失眠一直在治疗呢，对不对？那年轻人和小朋友更不用多说了，小朋友很多的这个腿不直的，对不对？哎，这个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爱摔跤、爱摔跤，腿疼的，很多都跟缺钙有很大的关系。成长发育期的青少年生长发育迟缓，牙齿发育不良，经常出现龋齿、腿抽筋儿，爱美的女士朋友缺钙导致的皮肤不好、掉头发啊，牙齿不坚固等等，对不对呀？哎，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补钙的话题。所以今天呢，大家要准备好笔和纸，咱们来学一学第一道菜啊，跟大家呢去学一学油麦菜的做法。油麦菜呢可以白灼，可以用香菇去炒油麦菜，因为这个季节呢去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呀，是一个非常好的补钙的方式。那像平时我们吃的大多数都是这个什么豆豉鲮鱼油麦菜呀，还有的呢用蒜蓉炒油麦菜呀，是不是？油麦菜炖个这个什么丸子豆腐汤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这道叫凉拌油麦菜。哎，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想吃点凉拌菜的话，是不是自己没做过？来学学这道凉拌油麦菜啊。油麦菜呢别名叫小麦菜，又叫苦菜、生菜，属于菊科莴苣属植物，是以嫩梢嫩叶为产品的尖叶型的叶用莴苣。叶片呢呈长披针形，色泽淡绿，质地脆嫩，口感是极为鲜嫩清香，具有独特的风味。而这个油麦菜呀，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大量的钙、铁、蛋白质、脂肪，并且呢，油麦菜里边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营养成分，是生食蔬菜当中的上品，有这个凤尾之称。而且油麦菜呢具有低胆固醇，你像清燥润肺、化痰止咳的这样的这个作用。如果说胆固醇比较高的话，建议你日常生活当中也吃一点这个油麦菜，

来降一降。它呢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的蔬菜，我觉得如果说您能学会做到这一盘凉拌油梅菜啊，吃起来比较脆嫩清香，既营养又美味儿。凉拌油麦菜是我们大家呢平时很少去做的，所以教给大家去做一做，尝试着去吃一吃，因为它很有营养。首先把这个油麦菜呀摘干净了啊，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切成大概十厘米长的小段儿，八到十厘米长的一段一段的给它切开啊，然后呢起锅烧水，水里呢加一点点的盐，再加上两滴的食用油。水里加一点盐，加两滴食用油，水开了之后呢，把油麦菜放到锅里焯熟了捞出来，啊，焯熟了捞出来，别说打个水焯，这跟原来不一样啊。放一点盐，放点油，啊，焯好的油麦菜呢，过一遍凉水，然后呢，给它竖着，摆到盘里就可以了。准备点大蒜，哎，切成大蒜末，把这个蒜呢，啊，如果你愿意吃那个辣味的，放点小米辣也可以啊。不愿意吃辣味的，直接就放蒜就行了。蒜切好了，蒜末呢放到碗里，然后啊，我们起锅烧点油啊，为什么呢？把这锅给它刷干净了，烧点底油，这个很重要，要调拌在这个料汁儿了啊。你必须得学会今天我教给大家这个凉拌油麦菜的这个料汁儿，为什么？因为你不光可以凉拌油麦菜，菠菜呀。小白菜呀，苦菊呀，都是可以用的，这叫万能料汁儿。所以大家准备好笔记一记啊，先把这蒜和小米辣放到碗里边，然后呢起锅烧油啊，油热之后大概是六七成热，冒稍微有点冒烟了啊，六七成热之后把这个油浇到蒜和辣椒的那个碗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盐啊，加一勺醋，一勺生抽，再加少许的白糖，兑成料汁儿。一勺醋，一勺生抽，再加一点点的白糖，里边加盐，一勺醋，一勺生抽，少许的白糖，兑成料汁儿。把浇好的料汁儿直接啊，这个刚才咱们和了好的、调好的料汁儿直接浇到码好的那个油麦菜上边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凉拌油麦菜，最关键问题是这个料汁儿的调制，料汁调制好了，不光是油麦菜，菠菜里边含钙量也很高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含钙高的一些蔬菜，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对不对？哎，拌一拌，比如说卷心菜、大头菜，哎，茭白笋、洋葱，很多的绿叶蔬菜都是含钙量比较高的，黑木耳是不是？所以学会这个凉拌油麦菜之后呢，这个凉拌料汁儿也都可以呢，去做其他的凉拌菜啊。一说到补钙，好多人都说了，哎呦，我天天喝奶呀，但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就算是天天喝奶，你的那个钙啊，来源也很单一，钙的来源不能太单一，否则的话呢，你肯定不会吸收的那么全面，这一点大家要了解，说你只是从每天喝的奶里边去举起钙，那个钙远远不够身体所需要的，所以你看啊，我又教给大家去做了这个凉拌油麦菜，平时呢，大家可以吃点虾仁啊，鸡蛋呢、啊，对不对？要多元化，吃点喝点黑芝麻糊啊，比如也可以喝点咱们的黄瓜籽粉呢、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啊，您呢、啊、平时吃饭呢，这个自己不怎么会做啊，做的呢又比较这个单一，那我就建议你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黄瓜籽粉，它是一种小分子植物钙。植物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那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肉类里边含钙量都高，但是随之而来那就是啊，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对不对？哎，脂质类的物质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养生的，不咋敢吃。那么小分子植物钙的好处是什么？它都是纯植物性的，并且都是食品级的。一会儿啊，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情况，咱们来了解了解咱们的黄瓜籽粉的相关情况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七斤二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做这个黄瓜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啊，大家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

0: 天气寒冷的时候啊，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都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斤二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十个去检查可能有九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哎，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不是这个保健品，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儿，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都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就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方，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六大袋，七斤二两重啊，七斤二两重，太合适了，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原来买过吗？
1: 哎，都喝两三年了。
0: 你看啊，那是从我们。家里人都爱喝，是不是？不仅是爱喝，我跟您说啊，要喝两三年了，就是你们家里边就是在补充营养元素这方面肯定已经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它不仅仅是口感好好喝，更重要一点就是包括小孩和这个中老年人喝完了之后，小分子植物钙一补进去之后，他们肯定身体上有健康方面的变化，有改善，对不对？
1: 反正平时有的时候体检的话从来没有缺钙，
0: 是不是啊？那你看，就这个营养品啊，补了跟不补它肯定是不一样。你等到检查的时候出现缺钙的情况，当时那你要是再通过营养品去补，它就不好补了，就得用药了啊啊！
1: 对，
0: 好，那老听众咱就不多说了，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老人、
0: 啊、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3: 哎、你好，哎，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丁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啊，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啊，那六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啊，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在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3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就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1斤2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兰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哎，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啊，这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
2: 哎，
0: 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你杀敌。

0: 植物钙，植物钙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听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电视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1: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1: 哎、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
1: 哎，
0: 哎
1: 对，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啊、哦，哎，
1: 哎，对，
0: 好嘞，
1: 牌子、嗯，
0: 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产品的这个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你不论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呀、啊，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2: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4: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一斤二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的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喂，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哎，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6: 哎、谢谢
0: 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6: 哎、好，
0: 好嘞，
6: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7: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7: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你送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哦，

0: 好嘞，
1: 嗯，
0: 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2: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2: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3: 这个花椒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4: 对，
0: 哎，
4: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5: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6: 啊，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籽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3: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生活当中可以吃的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呢也在节目里边呢多教给大家去，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想吃鱼了啊，就来个鲫鱼炖个豆腐，是不是？哎，想吃点什么这个蔬菜了，就来点绿叶蔬菜，是不是啊？想吃点这个肉类了，来点牛肉、羊肉；想吃点这个海鲜了，来点大虾仁什么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这个补钙佳品，是不是？那今天我来再给教给大家去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啊？说这个，咱今天不就是为了含钙量高一点吗？对不对啊？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呀，滋补的太多了，是不是？哎，但是呢，说想要这个含钙量高一点的，那莫非虾仁白肉？对不对？哎，我在节目里边吃之前呢，也教给大家去做过一些这个虾仁类的菜肴，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做的特别好吃。那今天咱们来学学这道虾仁滑蛋。其实最早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去说过，有些听众朋友都已经做过，但现在呢，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没听说过，甚至还有人给我发微信说你原来教的那个什么那个滑蛋那个没记住啊。还说那个有时间让我们再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因为大家都知道虾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细嫩松软的，特别容易消化，哎，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也可以尝试着去吃一吃这道菜，而且是补钙之佳品呢。大虾仁的话，准备个10只到12只左右就行了，然后呢，准备3个鸡蛋。啊，10到12只的大虾仁，准备3个鸡蛋，再准备点小葱，这菜非常非常简单啊。首先把这个大虾仁啊清洗干净了，一般咱们都在冰箱里冻它点大虾仁，是不是？把这大虾仁清洗干净里边的放到碗里啊，放到碗里清洗干净啊，这个控好水之后放到碗里如果虾仁没去虾线的话，现在如果你买那个成品的大青虾仁，虾线都是给你剃好的，如果没去虾线的话，咱自己手动去一下虾线啊。然后这里边怎么去把这虾仁给它喂一下呢？啊，先放一点点的盐，放一勺淀粉，我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用一下玉米淀粉啊，玉米淀粉，平时咱不用那个土豆淀粉，玉米淀粉也不贵，上超市买一袋能用老长时间了啊。啊，放上一小勺的这个玉米淀粉，放一点盐，再放一小勺的油啊，就那个豆油就行，食用油啊，色拉油什么都行啊，放少许的盐，放一小勺的玉米淀粉，放一小勺的食用油，然后给它抓拌均匀，上面盖上保鲜膜啊，或者拿盖给它盖上点放到这个冰箱里也行。如果说现在这个季节你就天凉快，你就放到厨房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给它喂一喂，30分钟的左右时间去给它喂一喂啊。等到大虾仁喂好了之后，咱把这3个鸡蛋呢磕到碗中，给它搅拌均匀了，加入适量的盐，放几滴料酒，再放2小勺的温水啊，把这个鸡蛋给它搅拌均匀了，放一点适量的盐，放2滴料酒，再放2小勺的温水，2汤勺啊，温水给它搅拌均匀了之后啊，咱们去洗点那个小葱花准备备用。然后底锅烧油了啊，油啊千万不要让它油温太热，油温大概3-4成热的时候，咱们就把大虾仁放到里边去炒啊。大虾仁儿从那个青色变成粉红色的时候，变色了就立刻关火把它给盛出来。虾仁变色了就立刻关火把它盛出来。炒好的虾仁放到这个盛出来之后放到哪儿呢？放到咱刚才搅拌好的鸡蛋液里边。咱刚才不搅鸡蛋液了吗？不搅完搅好的鸡蛋吗？炒好的虾仁盛到这个蛋液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之后，重新啊底锅油再次烧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和虾仁一起倒到锅里边。蛋液倒到锅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中火，千万别整太大的火啊啊！倒到锅里的时候，先不要着急给它翻动，等到底下那个层鸡蛋基本上凝固之后，改成大火给它翻个面，最后再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啊！一定的啊，要让这个鸡蛋就是千万别给它那个火太大了，也别说的鸡蛋倒里边就咔咔一顿炒，那样就炒老了啊！这为什么叫滑蛋呢？就是非上面那层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营养，滑蛋虾仁这就完成了啊！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你尝试做一做，又补钙又健康，补充蛋白质又非常营养啊！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买，放心的用啊，去吃吧。就咱那个虾仁滑蛋，如果说按照海兰刚刚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保证吃出了一股饭馆味儿，非常好吃，特别的香。那这道虾仁滑蛋，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吧？ 当然想要这个说补钙，天天都不断，我又不能说顿顿都做虾仁滑蛋呢，顿顿都吃点什么这个绿叶蔬菜凉拌一下炒一下，可能哪顿就没有。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其中的钙含量能够被我们身体全部都吸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是有一些弱的。一天你说我吃大虾仁多少克啊，很多人呢就特别精细啊，包括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可会养生了啊，我今天吃10克牛肉啊，50克的这个什么鸡蛋，30克的虾仁啊，我加一起来这钙差不多了。那你那个钙你吃这个虾仁是够那些量了，但是那里边的钙含量够您身体所需要了吗？那你身体就即便算出来这个账够身体所需要了，你身体吸收得了那么多吗？你就敢保证你吃的那些食物100%都被你身体吸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孩到医院一查骨钙血钙还是缺钙，中老年朋友一查那个骨钙血钙还是缺钙，还是骨质疏松啊，怎么补就是补不进去，又吃钙片又推钙针呢？方法不对，对不对啊？你方向都不对，你还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它能得到结果吗？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钙啊，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吃啊，植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去补，多角度去补，我们身体吸收的才会更加全面一些。黄瓜籽粉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能买那个上那个什么五谷磨坊买那个一下子这个炒出来多少斤呐、啊，一下子这个打磨出来啊多少斤呐、啊？我跟你说，那玩意儿特别容易哈了。黄瓜籽粉如果是纯天然的，没给你往里边放什么添加成分呢，它特别容易变质，非常容易哈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啊，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是你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它不会有一股哈喇味儿，也不会变质潮解啊，大家完全放心。199块钱，6大袋，7斤2两，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1: 哎，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糖尿病患者放心喝啊、哦。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2: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瓜籽粉呢，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哦。继续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籽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黄瓜籽粉大概是一年前我们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一次，对不对？一年前团购过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啊、这个在喝这个黄瓜籽粉了，每次黄瓜籽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6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你就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
3: 我粉呐。
0: 戴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籽粉
3: 啊？黄瓜籽粉呢？
0: 啊，黄瓜籽粉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哎，你好，
4: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啊哎，我买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4: 我以前喝过。
0: 哦。
4: 啊，我喝过。
0: 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老听众可多了。嗯，
4: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籽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哦。这个咱们团购这个黄瓜籽粉，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多知名的品牌，但是它毕竟有厂家厂址、厂名、有包装的，对不对？有人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所以买啥东西咱都得会选，得会挑。所以经常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怎么选了。大家自己定吧，黄瓜籽粉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7斤2两重。那你说你买那个散装的也好，或者是说它那个是时间长了的、沉了的黄瓜籽粉，给你打出上外边去收的那个黄瓜籽粉，给你打出来的这个。

这个它可不就那黄瓜籽儿它就不新鲜了，它可不就有哈喇味儿呗。咱这个不能完全放心啊、哦、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哦、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幸福味道给大家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3586，预订成功了。五线的钟女士预订成功了。六线的曲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52，都给你们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说，海兰呢，我这牙齿已经松动了，我这牙齿已经不牢固了，牙齿已经不好了，啥都吃不了啊，那你就赶紧喝点黄瓜籽粉，对不对？好好的去补一补，咱不能说的一颗牙坏了，两颗三颗四颗继续坏下去，那都吃不了了，将来咋整啊？全吃，天天吃这个糊那糊啊，那能有营养吗？能有粗纤维吗？对不对啊？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胃肠去蠕动了，那你便秘能改善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一定得是有讲究的啊。咱牙齿不好，牙齿松动了，第一啊，跟着我的节奏，让你做啥菜呢，咱们学着点做啥样的菜，然后呢好好的去补一补钙，对不对啊？钙好补好了，哎，咱们的很多症状都没有了。你这钙补好了，哎，咱们的体内有足够的充分的钙了，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感冒，腿还不疼了，不抽筋了，牙齿还坚固了，多好啊。缺钙呀不是单纯的缺钙了之后说的那个腿疼啊，不是你认为啊，单纯的缺钙就是腿疼了。缺钙不仅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腰腿疼，容易摔跤。小朋友缺钙就容易摔跤啊，牙齿它也不会坚固啊，对不对？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动不动啊，天天好好刷牙，这动不动就龋齿，对不对？动不动就出现个牙洞，出现个牙窟窿，这也是缺钙的表现。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不坚固了，特别容易掉啊，容易活动啊，牙齿松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其实牙齿的问题很多都是跟缺钙有关系的。你可以问问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姥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有不少的啊老东北人世世代代的过去都吃黄瓜籽粉，哪有说喝牛奶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吃钙片的，对不对？过去就是黄瓜籽儿啊打成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就是你在上网去查很多民间的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是黄瓜籽加生菜籽。那我们在这个紫骨堂的黄瓜籽粉里边呢，又给大家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燕麦啊，等有功夫前我教大家做那个海参燕麦粥，老补钙了。黑芝麻这不用我多说了，刚才我都说了含钙量是多少，对不对呀？特别补钙，没有别的东西。咱们所推荐的这一款199块钱，7斤2两重，六大袋，一共240小包的紫骨糖品牌的黄瓜籽粉啊，才合多少钱一包？8毛多钱一包，多合适啊！产品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黄瓜籽、生菜籽、燕麦和黑芝麻，没有蔗糖，无添加剂，小孩3岁以上的都可以放心喝，就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的，因为它是熟粉打制的，所以不像你在外边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黄瓜籽喝着那么腥，对不对啊？它一点腥味没有啊，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就像黑芝麻糊似的。你在超市你买一袋黑芝麻糊，半斤装的就得3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当黑芝麻糊喝了呗，又好喝又有营养，这个阶段还补钙，接骨壮骨都非常不错啊。韧带呀、滑囊滑膜容易产生问题的，因为缺钙呀所导致的盗汗、自汗啊、腰酸腿疼的，你都尝试着喝一喝，就当喝黑芝麻糊了。送人也倍儿有面子，那一大袋一大袋的紫骨糖品牌的，它是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的，不会因为你说你这个我那个在外边买那散装的回来，对不对？你放冰箱里一股冰箱味儿，容易潮，对不对？反潮，对不对？结疙瘩、结块的，你放外边的它也容易哈了，容易变质。咱们呢是一小包一小包，剩下的你喝一包拆一包，剩下的全是密封的，对不对？拿热水一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加点蜂蜜，放到啥里都行，放到粥里都没有任何问题，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话说它要不好喝，咱还谈得上营养的问题吗？对不对？
海兰教给大家做的每一道菜呀，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但是呢，这样有营养的菜呢，也得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吃，有的人就不适合吃，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还不喜欢吃。但是这种短平快简便的方式，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2两装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就当喝黑芝麻糊喝了，对不对？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非常好，还特别快，小孩老人都能喝，没有

0: 何的顾虑跟担心，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对不对？完全放心喝啊。赶紧打电话预定，我们节目里边啊，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黄瓜籽啊，数量都非常非常少，87996984 87996984。当然这黄瓜籽粉也是真的非常之好吃，就是不光是它好吃，就我妈我爸我什么三姨，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好多人都在喝咱这黄瓜籽粉，包括给家里边这个孩子呀老人呢都在喝这黄瓜籽粉呢啊、哦、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电话就行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黄瓜籽粉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刚才那个李阿姨订的挺多，导播老师在那数数呢，现货大概有6到7组，如果这6到7组您能订上，咱们就在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如果这个订不上的话咱就不欠货了，不能欠账，因为下一批到货我不知道啥时候，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就把现货这几组订上就完事了，所以说你电话如果打得晚了，今天的黄瓜籽粉现货就订不上了，现在赶紧打哦，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小孩老人都能喝。
0: 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是不是订黄瓜籽粉的。
3: 赶紧打电话。
0: 王先生听收音机呢，尾号是08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咱们是直播节目，再打进来我帮您解答，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说过年过节啊，走走亲访友上谁家，说我得看看我大姨去啊，我得看看我二姑去啊，我得看看我叔叔去啊，看看姥姥姥爷啊，这个爷爷奶奶，看看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对不对？给他们带点啥，这黄瓜籽粉太拿得出手了，199块钱6大袋啊，7斤2两重，贼拿得出手，你都一家拿2袋就行，真的啊，2大袋你上超市买就得花不少钱呢啊，1斤2两装的6大袋啊，和1小包，它有240个小包，你一天如果就喝一包，你喝240天，喝8个月呢，这一组喝8个月的时间多合适啊，一天喝2包还能喝4个月呢，是不是啊？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是刘女士吗？您好。
4: 啊，海兰你好。
0: 哎，
4: 我想问问你，我吃那个拔千药能不能喝这个
0: 黄瓜籽粉？
4: 粉
0: 是食物，就是东北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种的籽儿，它跟任何的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冲突，没有任何问题啊。
4: 啊，一天喝几袋啊？
0: 喝个2、3袋都没问题，最多不超过3袋，最少不能少于1袋啊。
4: 啊，
0: 都可以啊。哎，
4: 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姚女士您好，哎呦，好，手机尾号是11985，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0575132，这个手机，郑先生，黄瓜籽粉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你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给我订一套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6大袋，7斤2两重啊、哦！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其实说白了，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4种配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可能是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4068，预定成功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确定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想要订黄瓜籽粉的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87996984，现在您打进电话的那可是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啊。199块钱，199块钱，是一组6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都是1小袋1小袋的小包装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冲一袋喝一袋，你不用担心它散装的剩下了到最后都哈了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

0: 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儿粉呢、啊，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似的，贼好喝，对不对？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这生菜籽儿粉，好多人都在民间验方、偏方、补钙接骨的这个方子里边看到过这位生菜籽儿啊，所以说呢，咱这个生菜籽儿加的特别的恰到好处。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好
0: ，再见。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不了解这个生菜籽儿啊，我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吧。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儿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啊，这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儿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哎、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2: 那我是4709啊，
0: 对，183的这个手机我看着了啊，您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呀、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明天送不点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我们的工作人员哪天家里留人，就是哪什么时候就给您送去了、哦、
2: 啊。我搁家，行，
0: 哎，好嘞，
2: 好嘞，
0: 咱们是现货，
2: 谢谢，
0: 现货啊、哦，不用等。
2: 啊啊、
0: 哎
2: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3: 姓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就行啊。哦，
3: 是我的吗、
0: 哎、是您的电话，您不是这个158的这个手机吗？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啊。哎，
3: 好嘞，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4: 黄瓜籽粉。
5: 哎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啊，把收音机关小一点点的声，听着我们手机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来进行交流。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啊，它是有延时的，所以你听着收音机和听着电话里它播出不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咱俩沟通就有点障碍。不听收音机，打通电话之后导播老师说给你接进去了，你就等着拿着听着电话听筒里，你就能听到海兰的声音了。然后咱俩放掉电话之后，你再把收音机开大点声去听收音机里海兰的介绍啊、哦。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6: 订一套黄瓜籽粉呢、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
6: 谢谢，
0: 嗯，好，别客气，再见。六线的刘先生你好。
7: 哎，我要订一组啊
0: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7: 啊、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7: 啊、
0: 没问题的，可以送啊。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好啊，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哦
0: 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你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 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啊，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

0: 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因为你要补充那个动物钙的话，很可能把我们体内的啊，胆固醇呐、脂肪啊，都补高了，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1: 对，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那今天的幸福味道就到这儿了。海兰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的支持，对海兰的支持，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0: 司马懿把捉来的西蜀小校不但一个不杀，而且还热情款待，给这些小校好吃好喝，随后赏钱，又把这些人都放了。他这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司马懿呀，司马懿才告诉他这两个儿子，呵呵，你们哪里知道，我这用的是吕蒙取荆州之计呀，也就是说在收买人心，我把这几个小校放回去了，一个就会变成十个，十个就会变成百个呀，这也叫做瓦解军心，等着再要捉来还是这么款待，千万不要难为他们，这些人呢都会感念我的好处。果然呢，不光是捉这一批放这一批，一连几次还有的那西蜀小校啊，放了之后又给捉来了。司马懿啊还像往常一样派个中军招待他们，哎，这些小校在大帐里一坐，呵，又吃又喝，那曹魏军中的那些中军官呢还怕他们说话不方便，哎，有时候还不看着他们，退到大帐外边去。其实啊，这些人到大帐外边，在外边那偷听呢。有的西蜀小校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司马都督待咱不错呀，捉住咱也不杀也不罚，给吃给喝还赏银两，真是不错呀。哎，可有一样，不管怎么不错，他可是征西大都督曹魏的大将，别忘了，真讲就不错呀，那还得说是咱家丞相，那当然了，那跟咱们是真亲近的，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西蜀的军服啊。哎，丞相对咱不错，咱也对得起丞相啊，我都被捉了两次了，你看我跟司马懿透露过一个字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呢、啊、由岐山往上方谷那儿叨腾什么。又有一个小校说了，你算了吧，我就听见过呀，咱们营中有的那大将讲究说，司马懿这个人呢、啊、心眼可多了，大概他早就知道，那能瞒得住人吗？实际咱不就是运粮吗？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赶忙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听，是吗？哎，你找几个小校来，我亲自问问。司马懿亲自一问，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实话实说了，确实是运粮，而且呀、啊、还特别的机密。我们的押粮官是高翔将军，说是谁要透露出一丝风声，就按军法从事。可是我们高翔将军万没想到，您能在半路上安排下伏兵，把我们给捉来呀、啊！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原来诸葛亮是由岐山往上房谷运粮啊！哎呀呀！司马懿赶忙派人把这些小校打发走，他自己坐在大帐里沉思半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呢、啊。立刻把他俩儿子给找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这么一瞧，哎呀，父亲，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呀呀，儿啊，诸葛亮好厉害的计策呀！把这俩吓了一跳。诸葛亮有什么计策了？我从打捉住的西蜀小校口中得知，诸葛亮正在往上房谷运粮啊！嗨。这哥俩一听摇摇头，老爹爹何必如此呢，他运粮就运吧，有什么厉害的计策可言呢？咚，哥俩的话音还没落呢，司马懿火了，咚，好啊，你们兵书战策都看哪儿去了，为父白白交给你们本事了。和司马师、司马昭吓着了，赶快起身离座十里呀、啊，从来还没见父亲生这么大的气呢，看来父亲这是恨铁不成钢啊。司马懿真生气了，什么？有什么厉害可言？你知道诸葛亮这是个什么计策呀？你们也不想想，他在岐山这儿开垦屯田，他又要在上房谷这儿屯粮，这不是 摆出来一个长久之计，我们父子在这儿拒敌西蜀，凭什么？就凭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啊！打算跟他打个旷日持久之战，把西蜀的粮草靠近，迫不得已诸葛亮就得撤兵。现在他这么一来，他粮草丰足了，他就不打算撤了。这还是其次啊，你没听说呀，如今江东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伐我中原呢、啊、这不是明明在牵扯我的精力吗？使我要守卫南宫，我的内人不能集中。皇帝虽然御驾亲征了，这仗打好了不如撤兵了，要打不好呢，我就得分兵去救驾呀。我要把人马分走了，你们想一想，诸葛亮还不得从岐山进兵啊？啊！我说诸葛亮这计厉害，你们怎么就会看不懂、看不透呢？
1: 哦，司马师司马昭一听，也吓得额绝淌冷汗呢、啊。父亲，诸葛亮这一计确实狠毒了，嘿嘿。
0: 那么，依父亲您，可打算怎么办呢？
1: 我这不是几次恩待西蜀小校吗？我就想由他们口里掏出实话来。现在虽然小校输了，诸葛亮往上方谷运粮，老夫也不能全信，我还得派人仔细打探。
0: 他的话刚说到这儿，有探报来报，诸葛亮啊，要把大营从岐山移到上房谷。诸葛亮亲自要到上房谷去。
1: 啊！
0: 司马懿这么一听，果真如此。再看几个探报回来都这么讲，这个诸葛丞相确实离开岐山大营，奔上房谷了。
1: 哦，
0: 司马懿点了点头啊，有了，赶忙把郭淮、孙礼以及他这两个儿子全都找来了。司马懿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对这几个人说了，说现在我就要派郭淮、孙礼二将带领精兵两万取岐山的大营。
1: 司马师一听，父亲，诸葛亮已经把人都派出去屯田去了，他又想把大营移到上房谷，看来这岐山大营取不取就没有什么要紧了吧。
0: 什么？司马懿把眉头一皱，其次也，没有取大营的必要。岐山的大营是西蜀诸葛亮的根本呐、啊，非取他不可。只要咱一取大营，诸葛亮必然派精兵强将前来解围呀、啊。他从上方谷要把兵将往外这么一派，上方谷岂不就空虚了？他的屯粮之地空虚了，老夫就要趁机下手，火烧他的粮草啊！我必须把他这个屯粮地方给他烧了，想尽一切办法，我也得把诸葛亮这个屯田计划给他破坏了，不然的话，这对我曹魏军马营中的威胁太大了。说不定上房谷焚粮啊，我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他越想越高兴，所以呢，他让郭淮、孙礼去劫西蜀大营，劫岐山大营。司马懿自己带着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领精兵五千，去奔上房谷。为了稳妥起见，派张虎和岳琛带领三千人马接应于我，不得为误。这几将这么一听，挺身站起呀、啊，马上就要按令行事了。哦，马来，司马懿摆了摆手，去取西蜀大营也好，到上房谷焚粮也罢，这里可有个前提，必须得诸葛亮离开岐山大营。如果他还在这儿的话，那咱们就得从长计议。司马懿很会用兵啊，可谓精细，又派出一波探报去，这回可真打听明白了，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确实离开了岐山大营。
1: 诸葛亮真走了啊，上哪儿去了？上三国。诸葛亮为了把司马懿由打这个营中给诱出来，冥思苦想好多天呐，怎么才能使这司马懿离开他这个大营呢，和自己交战呢？哎，诸葛丞相终于想出来这条妙计，他让高翔带领些士卒驱赶着木牛牛马从岐山这儿往上方谷运粮去，同时传令让由打剑阁那会儿，也就是说后方来的粮草也往上方谷那儿运。真粮是假粮呢，那就另说了。高翔啊压着这粮草一运的时候，不是有些小校让司马懿给捉了去了吗？高翔好紧张，回来向丞相请罪。诸葛亮乐了，你没罪，司马懿掠了一些咱的军校去，正好啊，哎，正中我之计，所以呢还赏了高翔，你还继续押运，那小校回来你就把他收下，也不必问他们什么。司马懿要再捉呢，就让他继续捉去。高翔一下这差事倒不耐，高翔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啊又派一个副将带领着500人马到那上房谷去干嘛呀？修粮仓啊，修粮盾啊。哎，这个盾修的是越高越大越多越好，声势造的还是蛮大的呀。然后丞相派姜维带领10000精兵埋伏在上房谷，我要做你的后援呢，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丞相又派廖化带领10000人马接应岐山大营，我走之后司马懿必然来劫营，把岐山营房看好。丞相派马岱亲统5000人马，1000人马10000兵啊，50000兵等着司马懿一离开他的渭南大营的时候，你们就去劫他的大营。各将领令分头行事啊。诸葛丞相看了一看魏延，文长在。魏延抢步上前10里，等候丞相的将令。我给你少许人马，1000士卒。路，魏延一听就给我这么点兵啊，心说派我干什么呢？你将司马懿诱进上房谷。啊，遵。他刚要说遵命啊，下面字没说出来，怎么回事？魏延犯犹豫了。啊，魏延心想，是我没听清楚，还是丞相说错了，让我带1000士卒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连大营都不出，我怎么能把他引进上房谷呢？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咱们交战，上次我挑着他的亏上他营门前骂战去，司马懿都没燃这茬啊，难道说丞相您忘了？魏延这一犹豫啊，诸葛亮看出来了。文长你只管放心去，我说的是啊，司马懿离开他的大营你才能把他引进上房谷，他要是不出来不往上房谷那路上走，你怎么去引他呀？文长啊，只要你能把司马懿引到上房谷里面去，我是必有重赏。魏延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魏延这人呐、啊、很爱抢功啊。啊，得嘞，他把令箭接过来。魏延心说，行嘞，丞相您放心吧，只要我瞧见司马懿我就想着法儿，我也得把他弄到上房谷里边去。可是话说回来了，看来啊我这赏是得不着了。怎么呢？司马懿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大营，他根本不能往上房谷那方向走。丞相啊，您这条计呀、啊、10之8-9要落空。行啊，既然有令我就得按令而行。魏延接令走了，散帐之后诸葛亮

特别嘱咐了廖化和张仪。嘱咐廖化，廖化是担负着解救岐山大营之围，他是这个差事。丞相嘱咐他是告诉他呀，解救这个围呀，得有个解救的办法，你不能就在大营里边这等着，必须给司马懿一个错觉，待他来取我们大营的时候，我们是急急忙忙啊，由上房谷调兵遣将来解救大营之围，保住岐山大营。司马懿一看我们的人马这么样走过来了，他就会觉得上房谷这会儿的力量小了，他就会奔上房谷这儿来，不然的话他不来。司马懿是非常谨慎，要小心露出破绽，遵令。随后丞相又嘱咐张仪，嘱咐他什么呀？张仪不是负责领着人在上房谷那会儿修那个粮仓吗？丞相告诉他，你别就光顾着修粮仓，你在粮仓的前后，也就是说在上房谷里面，必须要如此这般，以这个为主，修粮仓为辅啊。哦，张仪一听我说的呢，当我领令要走，丞相把我留下了。丞相放心，你可要机密行事。张仪是连连点头啊，这么重大的军事秘密，那我要给走漏点消息，我这颗头还保得住吗？丞相全都安排完了，走出大帐来看了看，确实是无懈可击了，诸葛亮自己也放了心了，这才派小校把四轮车推过来，一迎上房谷。全军主帅都走了，这还了得？司马懿啊，接到的那几次禀报都是真的。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哦，你诸葛亮真的去了上房谷了，足见上房谷之重要啊，这回我可也要举兵行事了，我不能再紧闭着辕门了。司马懿立刻吩咐郭淮、孙礼、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按令行事，让郭淮、孙礼去接岐山的大营，自己带俩儿子张虎、岳琛为后盾，奔上房谷来了。司马懿有令在先呢，郭淮、孙礼取岐山大营啊，那是扬旗跃马呀，鼓炮震天呐、啊，取你的大营吗？你诸葛亮能不顾家吗？你立刻就得分兵解围啊，我就盼着你分兵解围呢。就在你派兵增援西蜀大营的时候，我悄悄的就到了你上房谷了，完全出乎您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的意料之外。我取岐山大营是明啊，哎，夺你的上房谷烧粮是暗。司马懿啊，越想越为自己设的这个计策而高兴啊，他的人马呀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这儿埋伏着一千人呢。谁在这儿呢？魏延呐、啊、魏延坐的这地方啊，他越想越奇怪，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瞪着眼睛就说，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他上哪门子上房谷呢？我做梦也梦不见司马懿能够到这儿来呀、啊！嗨，在这儿埋伏着都多余。魏延呐、啊，真想传令告诉三军小校，反正咱们就这千八百人，也不怎么占地方啊，树林子里啊，道边上啊，大石头后头，你们爱躺着坐着趴着卧着打个盹睡个觉都行啊。魏延刚要传令，探道跑来了，启禀将军，司马懿带领着一支人马奔上房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腾一下，魏延就站起来了，一把把这探道给抓

0: 抬手。
1: 您倒有点神，您这手里抓着人家探道呢。他这一抖手，把这人呢、给扔出去一丈多远，一蹬蹬。探道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这是？”魏延立刻抄刀上马呀，告诉他这些小校，谁也不许趴着卧着了，都给我精神点。司马懿来了，丞相有令啊，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司马懿引进上方谷。哎呀，魏延咧了嘴了，引司马懿那可不像引张合呀，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那我魏延可是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了，今天我能引得动司马懿吗？引动引不动也得引呢。他立刻把这一千小校排开了一字长蛇，在这儿等着司马懿。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呢，喊杀声震耳。司马懿点点头，知道郭淮孙礼已经领兵去取西蜀岐山大营了。行，气势蛮够，司马懿放心了。虽然放心了，他还要看一看，看看西蜀军是不是有人解救岐山大营之围。功夫不大，探报来到，说是西蜀那边有无数人马呀，正奔岐山大营奔跑。啊，来自什么方向？上方谷方向。咕，司马懿手推胡须，扬起脸来看看天，天助我也，我这一计成功了。现在很明显，诸葛亮已经由上房谷分出兵力救他的大本营了。你万万也没想到，您家司马都督亲自要光临你那屯粮之地了。司马懿越想越美，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对面有人大吼一声：司马懿，你家魏延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司马懿把马勒住，这么一看，谁？魏延在这儿呢。哦，司马懿点头，他点头干嘛呀？没错了，上房谷确实是西蜀军的重要屯粮之地。魏延乃西蜀的名将。诸葛亮派这样的人在这儿看守上房谷，准是这么回事。来，将魏延与我拿下。司马师催着坐马就过去了，跟魏延打到一处了。魏延暗暗叮嘱自己呀、你可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往下败呀、那么一来，司马懿一眼就会看出破绽。哦，魏延这是诈败，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可就坏了，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想着这会儿，魏延本牙关子必有，这大刀抡起来，好家伙，像雪片一样，嗖嗖，一刀紧似一刀啊！居然呢、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司马着急了，哎呦，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我帮把手吧，哥俩打一个。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打吧，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打着打着，魏延这么一想，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哎，有了。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魏延呢、俩脚猛踹奔凳上啊，他一颗飞虎叉，随后撞铁不良，这马噌的这个像脱弦箭似的，斜着就奔司马懿来了。马到人到，刀就到了，大刀力劈华山，狠狠的就朝司马懿劈下来，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司马懿手里横着枪，正在这会儿给两个儿子观阵，他暗暗地称赞魏延的刀法。

0: 魏延确实是一员猛将。刚想到这儿啊，魏延朝他来了，嘿嘿嘿，把司马懿吓得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松啊，哎，咔嚓，正好把刀给封住，可把司马懿吓着了。这刀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呀、啊？把他刀给封出去不就完了吗？感情这魏延没完，他耍了一个刀花，好嘛，一个凤凰单展翅啊！这一下子可险一险，把司马懿啊给劈下鞍桥啊！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啪往后边这么一背，啪！要没这苏秦背剑，司马懿今儿就完了。干嘛魏延这么狠呢？魏延是憋着茬堵着气儿来的，他不光是为偷偷的要娶司马懿，上一次廖化追司马懿，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可廖化回去得了一个头箍，魏延一直不痛快，今儿个丞相不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不更好吗？魏延是这么个打算。他这一打算呢、啊、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哎呦，这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打着打着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啊、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谁也没成想，魏延呢、啊、跟二将打着好好的，突然间啪一下一带马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当时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爷仨把魏延给围起来。魏延今儿是拼了命了，他又采用了引诱张合那办法，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到上房谷去啊。难怪丞相说了，只要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就给我重赏，可不是吗？这司马懿可太难引了，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呀！哎呦，魏延让他们有……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我们的节目。二线上林女士、林阿姨，您好。
3: 那个青少你好，
2: 你
3: 我打听一下，就我是那个外地医保，我想办我哈尔滨的常住，我想办那个哈尔滨的人，这是咋办呢？
2: 叫异地备案呢，你得跟你当地医保局进行长期异地备案。
3: 跟当地医保局是哪？我是铁力的，上铁力啊。
2: 铁力，对，你要在铁力备案，您的医保呢在哈尔滨医保局这边，你备案不了。哈尔滨医保局只管哈尔滨的医保用户，铁力医保局管铁力的医保用户。所以你得回铁力进行备案、
3: 啊、
2: 这个叫长期异地备案。
3: 他说的那个能转到哈尔滨这儿来。
2: 你转你也不得办手续吗？要不然你就把铁力的取消，你铁力的你就退保，然后你在哈尔滨重新参保、
3: 啊、那这得是哪儿办呢？
2: 你就在明年缴费的时候办呢。一般在年底的时候不就交明年的吗？年底的时候咱们是在像年底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不就开始交明年的吗？对不对？
3: 十月十二日，那你上那个单位，那这啥单位我也不懂了。
2: 不是啥单位，你得把铁力的退保之后，在哈尔滨重新参保，你才是哈尔滨的医保。要不然你就异地备案、
3: 啊，
2: 只有两种选择。就这两种选择方式。
3: 铁力的首先退保是不那意思？
2: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想自己办成哈尔滨的医保，彻底办成哈尔滨的。铁力的就要退保，在哈尔滨重新参保，这才可以。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铁力的不退保，你就要异地备案。异地备案的话呢，在铁力进行备案，听明白了吗？
3: 反正我没说，我这岁数大也不，反正就是吧，搁这住着。
2: 两种方式，您自己选一下。你现在想要在哈尔滨使用这两种方式，您自己选第一种和第二种，就两种，二选一，您自己选，听明白了吗？
3: 好，行。第二个事儿，完我写那个协议组的 那个老师叫怎么写呀、
2: 啊？遗嘱您要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啊？
3: 遗嘱就一个房子，在家有点存款，也不多。
2: 那你就写清楚您是谁。这个遗嘱里边呢，首先得有一部分内容是对于你个人的精神状态的介绍，比如说你意识清醒啊，没有受到胁迫呀，这是一个大的前提。然后呢，有你个人身份的介绍，就是你是谁，这里边包含你的全名啊，你的身份证号啊，你的住址，明白？那么第三个内容呢，就是写清楚你有哪些财产，你名下房产是什么，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具体的地址多大面积啊，这个写清楚。再比如说你的存款存在了哪个银行，银行卡号是多少，这里边大概有多少钱，就是这部分写财产。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分配了，就是写在您去世之后这个钱要给到谁，由谁自己个人继承啊，和他的伴侣没有关系啊，是他的个人财产啊之类的，就把这个写清楚。然后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是落款的时候写自己的名字，按上手印，必须要写日期。这个就是遗嘱的大概内容，也就是遗嘱的内容当中包含什么呢，几方面。第一个，对于自己个人精神状态的介绍，比如说意识清醒，没有受到胁迫。第二个，对于本人是谁的介绍，就个人身份交代清楚。第三个内容，交代清楚自己名下到底有哪些财产、房子、钱之类的。那么第四个内容就是这个我要给到谁，谁去继承它。然后最后一个内容就是要有签字按手印，并且落款上要写日期。只要你这些内容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你的个人的真实意愿，那么这个遗嘱它就生效了。
3: 好了，那等于说那个啥呢？我们那个我跟老头俩现在都在。那老头要假设说，
2: 你们可以一起写。
3: 我们那个我就他的意思吧，他跟我俩一个观点。那他的意思，那我跟这里的遗嘱里咋表达呀？
2: 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如果一起写的话。比如说呢，夫妻两个人一起写一份遗嘱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个人肯定是要书写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也要跟着去签字的，他也必须要签字按手印的。
3: 对，啊，他写同意，他就写签字那手印，他说同意他我的观点就可以了，就这么。
2: 就是这里边还是身份信息当中，就是得有你们两个人的信息。但是呢，我们说自书遗嘱呢，其实是要求每一位遗嘱人都要亲笔书写的全文，亲笔签名的，标注完整的年月日的。那么如果说呢是其中一人书写，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只是在末尾像你说的我同意，或者仅是摁一个手印，只能是勉强合格。但是不如说呢你们双方各自都写要更好，明白这意思吗？
3: 那我写一遍，当他写一遍就行了呗。
2: 嗯，对，就是最优的就是你们分开各自写自己的。
3: 啊，那就是两个人都是自己写自己的。
2: 对，是这个意思。这样是非常非常稳妥的。当然了，你要说你非得写一份儿，那也没有办法。但如果说在两个人都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各自写是最好的。
3: 对，我还可以见证那什么，
2: 因为他是可以，对，他是未来可以鉴定笔记的，嗯，
3: 对，
2: 是不是？因为你这字数多呀，未来对于鉴定笔记还是比较好弄的。
3: 对，我是吧，这岁数大人，我还那个什么玩意儿，我还得有点后事。你说这玩意儿都80多岁了，你说人这是真，这么大岁数，真有石头家，你说到那时候，你说我得找哪个部门啊？你都说。
2: 哪个部门找孩子呀？孩子替你料理后事啊？找哪个部门啥？有亲属有孩子，是你亲属孩子替你料理后事的，不是政府给你料理后事。
3: 不是我的意思是咋的？那后事也不是咱们用政府那啥，就是给帮帮万厨整的那个尸首，就这么意思。
2: 那是你孩子，那是你孩子去弄。然后你说，当然了，那肯定有专业的人，那就殡仪馆啊，他们会有殡葬车辆的啊，会有殡葬的那个人员的呀，到时候给钱就可以了。
3: 对呀、啊，哎呦，殡仪馆那个在那上哈尔滨那得有部门，
2: 有殡葬服务热线，到时候孩子打电话就可以了，就跟打咱们其他的咨询电话是一样的，打其他咨询电话是一样的。殡葬就是处理人的身后事，也是有殡葬服务热线的，他有对外的统一服务电话的。那都不用担心的，像这种事儿都比较常见的。
3: 对呀、啊，我都啥都现在啥不懂呢。
2: 不是这些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就首先 说殡仪馆是可以来车，但是在家里边的这些事儿，那必须是你的孩子去找白事先生，白事先生也会指导你孩子的。白事先生他会指导他，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不会给你，就是给这个，咱说太直接了，就不会给这个去世的老人穿衣服呀什么的，是不是？怎么弄啥的？那白事先生都会一步步指导的，就会告诉他你去买什么买什么，然后怎么怎么弄，是不是？要真穿他不会穿衣服穿不上，那白事先生就弄呗，就多给人钱呗。你这还涉及，您作为老人这些事您肯定都明白呀。那这去世了，那擦身上啊，然后得穿衣服呀，是不是？你这些，这些事儿，这些事儿不都得是你孩子自己去弄吗？你得把这些事儿都基本上都得整完了呀，然后才能殡仪馆才能拉走啊，才能拉到殡仪馆啊。
3: 啊，我说那个就是，假设遇到这种情况，我说第一步，我想找那个，就是
2: 第一步，
3: 那个、
2: 你们得有第一步，你们就有熟悉的白事先生，再有就是给殡仪馆打电话就完事儿了，就这两步，那还有啥？别的就没有啥了呀。别的就没啥了呀，然后你们要是说，对于这个事儿非常担心的话，你就可以提前打听一下，身边要是有这白事先生的话，让你家孩子把电话存起来。现在都比较好找的，因为他不像说，特殊时期那个时候，特殊时期的时候不太好弄，又排队呀，然后又什么的，这现在他们也没有啥活儿，都比较好弄的，也不涉及到排队，不知道干啥的。这事你想着干啥呀？我都觉得就想的多余。
3: 啊，都
2: 人都走了，你还想这事有啥用啊？就是孩子爱咋整咋整呗，他总会能整的。
3: 啊，我先说大了，万一有那天儿，我不抓瞎吗？我说得起码得有个人，孩子都不跟前儿，都不外地呢。
2: 在外地，他得回来奔丧啊。
3: 奔丧，咱是哎呀，到那时候我就寻思，咱那个找个那个。
2: 那你养那孩子有啥用啊？啥都不管呢，生病也不管呢，然后死了也不管呢，那养他干啥呀？是不是？你想那么多呢？你到那时候自然他们就得回来了。现在飞机多方便呀，都知道老人咽气了，马上是打飞机都得回来呀。一张机票，买一张最近的时间的机票，管多少钱都得回家呀，都得看老人最后一面啊。那啥想法啊？还能说就全甩给你了，甩给你们老两口彼此互相的整？那肯定得孩子张罗这些事儿啊。那啥得啥孩子呀？得啥孩子？他父母都去世了，完这孩子这都不往家赶。那我就觉得，但凡就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这个中国孩子，他都会知道，就是把工作啥的全都放下的，就赶紧往家赶的，对不对？你这事儿你就不用多想了啊！哎呀，好好活着吧，你就想这事干啥呀？
3: 行，好嘞，
2: 啊，好好活着吧，你先把你那异地医保整明白吧。我觉得其他的事儿你想的干什么呀？
3: 啊。
2: 先把你那异地医保整明白吧，看病整明白吧，多活几年，享受生活啊！好嘞，再见了，我就不跟你讨论那个这个那个事儿了。你说你想的多远？你从就怎么办异地医保，已经想到了如果死了怎么去殡葬的事儿了。你这跨度太远了啊！我觉得这东西不用想，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要多跟孩子联系，不要怕麻烦孩子，要转变你的想法，是不是？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要转变想法。就有的听众朋友都觉得我是不是麻烦孩子了？麻烦什么孩子呀？你让孩子孝顺你，其实是对孩子好，你是给孩子尽孝的机会，那是孩子在积累自己的福报。你不给他任何的机会，那孩子那么大，他啥替你也不做，你看病他也不伸手，然后呢，你吃喝啥的他都不管，甚至像你讲的说，就如果去世了，孩子都不处理，那这孩子他自己不想想吗？他没有任何机会去孝顺自己的父母。你这对孩子也不好啊，是不是？你得给孩子，就转变想法。你们去麻烦孩子是给孩子尽孝的机会，给孩子尽孝的机会，这一个是他自己积累自己的福报，再有一个也是给他的孩子树立榜样。你说你整这个孩子，他给父母的这个带来的养老生活是钱不出力不出，看病不管，死了不管，他的孩子怎么看他呀？他的孩子以后不也得这么对他吗？对不对？你这个孝顺啊，它是一个一代一代传承的，所以有的时候你麻烦你自己的儿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事情，也不用在心里边有任何的觉得来顾忌。但现在很多父母都整反了啊，就是我不能麻烦他，我啥都不跟他说，那其实也剥夺了孩子去尽孝的机会，是不是？好的，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吧，87996984，凉皮儿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订凉皮儿。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

0: 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1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
1: 而且咱们这个凉皮呢，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就全面截止了，现在库存就是不到100组，售空之后呢，咱们也不再卖这个凉皮了。每年呢是季节性的产品，只有在大夏天的时候能够买到山药凉皮，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呢，它而且冷吃热吃都可以的。夏天呢，你就把它当成这个凉皮来用，是不是？当成这个凉菜里边的粉皮来用，等到上了这个秋冬季节做炖菜的时候，当成粉条扔到炖菜里边也可以的。这个凉皮呢是用处多多。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2: 秦克你好。
1: 嗯，您说。
2: 我那个就是存钱那个事儿。想起没？
1: 想不起来，你得说一下大概。
2: 就是我存上银行，上哈尔滨银行存钱。完了没够数，差1万。
1: 让你去打流水，打出流水来了吗？
2: 打出流水来了，也没有。
1: 打出流水没有，就代表你那天没存上啊。
2: 他没存上啊，完了我就要看这个监控啊。
1: 他不仅看，你就得准备报
2: 警。他答应我了，他说明天给我看。
1: 那不挺好吗？那你明天就去看监控呗。
2: 对呀、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我不懂哈、他这个监控，他提前能不能做手脚？
1: 不能。
2: 不能啊。
1: 不能，那是犯罪。
2: 那不能，我就放心了。
1: 对，
2: 我明天去看监控。
1: 那就行。
2: 昨天我打电话，我打成些了，都没打进去，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
1: 好的。
2: 明天我看完监控吧，结果我再给你打。
1: 行，没问题的。
2: 我告诉你一声。
1: 行，就是你能够看出来你到底带没带钱，因为你的流水当中只体现出来你原有的存款嘛，对吧？
2: 对。
1: 那你说呢？你又新带去个1万，是不是？现在去1万到底是咱们真的记错了还是真的带去了，监控会看到的，他会看到 比如说你从包里边拿出这个钱。

0: 你通过窗口递进去了，它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你现在需要记得什么呢？就是你大概要记得上一次你存这个1万块钱的时候是几点几分，你给他提供一下这个时间，咱们看一下那个时间就行了。
1: 那个具体我还真没记住。
0: 那你得上午，
1: 但
0: 上
1: 是
0: 午
1: 这
0: 啊，
1: 个
0: 几点啊？你得有个区间啊。
1: 上午，上午，是上午。
0: 上午大概几点？你得记，大概得记一下啊。然后看看那个监控，调一调吧，看看你那天去不去银行吧。
1: 不是，就是要调一调的话，那就是，就有证明了呗。那我指证我是搁那存钱了，没存上。他这个事儿，我跟他说的话啥的，那里边都有录音，是不是？
0: 都会有完整的记录的。从您进银行开始，他就有记录。从您进银行，然后坐到柜台，然后再到您出银行，整个监控他都会有的，因为在他的监控保存时间之内的，是可以看的。
1: 哎呀，我这几天上火了，吃不下就饭，睡不着觉。我就问你这事儿，他也不能
0: 就是大概率就是你记错了。为什么？因为银行吧，他每天都要核账的。他那天如果多了1万块钱，他们会是知道的。就那天如果账合不上，他会
1: 找人吗？
0: 首先他就会回想啊。如果是6月3号那天真的是多了1万块钱，他找不到你，你现在找到他了，他也能查到记录的呀。如果他查当天的记录当中没有多这1万块钱，就证明他那天账是完全能合得上的，能明白吗？所以说，我只是说大概率是咱们记错了，但是也不排除银行搞错的可能性。既然能调监控，就一点点看呗，咱们以监控为准就行了。
1: 行，
0: 那你就明天去看就行啊。好，阿姨，
1: 我明天去看完，我结果我告诉你。
0: 行，没问题，好的，好，
1: 谢谢你了，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2线。55岁一位女士，你好，讲地的事，你好。
2: 你好，主播。
0: 您说。
2: 我想要回我就是属于我们权利范围的土地。
0: 介绍这个过程。
2: 这个是我家是我家我公公婆婆还有外人，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承包户。一个承包户，然后那个。我们结婚以后，然后那个我们就分开了，分开我家就分给我家公公，就给我爱人分了1亩半地，给我们分出来了。分出来，然后呢我们就种了1亩半地。我们台账上一共是19亩地。然后呢那个我家老爷子呢自己过了几年之后呢，然后带着这些地呢就上我二哥那块儿去，就是养老去了。在那块儿。现在这不是土地延包吗？然后我想问问，我想要回过这些地，我能不能要回来？
0: 你这个地跟村上没关系，这个地属于家庭内部矛盾，你得家庭成员之间打官司才行。如果说呢，对这个父亲和儿子之间不想打官司，村上是不管你家这些事儿的，因为村上会，他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什么呢？就是村上的台账上它体现的是您公婆加上你的爱人三口人，它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在一个台账上，就是三口人19亩地，它是这么，它
2: 是
0: 这么去体现。对，至于说你家谁去种，是儿子种还是老人种，人村上不管这个事儿的，那是家庭内部的问题。所以很明显呢，就是对，很明显就是你公公他处事不公，他没有一碗水端平。那你们只能跟村上提这个要求。就说呢，那你看我们家有这个矛盾哈，我们能不能在这三轮的时候我们分开，三口人的话，然后我占多少，然后我自己单独出来。你们只能跟村上提这个诉求，因为从大本定上来讲，咱们二轮要延续下去，延续到三轮。就是如果咱们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家的这个地它还是三口人，三口人的地，然后19亩就给延续下来了，就台账还是这么延续。但你说我想掰开掰成两户啊，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我不想跟他们掺和在一块儿了，因为他们总霸占我的地。那你们就得跟村上提这个要求，就说在三轮的时候呢，把你爱人的这一部分单独出来。
2: 那还有一个，我家就是03年出生的新生儿呢。
0: 03年那个孩子没有
2: 地
0: 的，他没有地呀。03年哪有地呀？98年是标准，生的不添，死的不去啊。03年他是没有赶上二轮承包的，你得看村上土地富余。有的村上屯的还什么的，他会统计的，什么大队小队啊，他统计完之后呢，对于新生儿是有登记在册的。登记在册之后呢，如果你们本村有土地富余的话，可能会轮到。 那比如说土地没有富裕的话，他没有办法给幸存人分呢，这个就得看你们当时村上的土地情况了。因为我再讲一遍，咱们的政策延包是对二轮的延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懂了？二轮延包就是二轮是二轮是多少，三轮还是多少？那你想啊，二轮没有这个零三年的孩子，他三轮上哪有的？但是有没有村统计呢？有村也的确统计了，但是得看村上土地富裕情况。
2: 那个确权证上有我家孩子的名，是共有人是。
0: 咱们要看土地台账的。
2: 看台账。
0: 对，要看台账的。
2: 台账上没有。
0: 对，台账肯定，台账肯定不会有的。
2: 但是，我二哥，他老人在我二哥那块儿，我二哥也不给这个地，我家老爷子也不给，就给我们一亩半地。
0: 跟你二哥没有关系。
2: 那我二哥
0: 这个
2: 地
0: 是跟你二哥没有关系，听明白没？跟人家没有关系，人家那个地是他爹给的，没有啥但是不但是的。我跟你讲的是核心原则、底层逻辑。这个东西现在问题出现在你老公公身上，不出现在别人身上，听懂了？出现在他身上，是他拍板确定的，因为他跟你爱人是在一本土地台账上，是他
2: 对对对，
0: 是他不想给你爱人，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2: 对，
0: 你去，对啊，找你二哥能找出来吗？找不出来的，人家管你那事儿呢。我爸给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一个外星人拆我们家的事儿，你是谁呀？
2: 啊，这
0: 两句话就给你
2: 卷回来。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对，两句话就给你卷回来了。
2: 是我家公公不给，那我家公公就是给我爱人一亩半地，合理吗？
0: 我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因为咱们得看当时台账上咱分了几口人的地。从你描述当中看是三口人分了19亩，
2: 对，
0: 从你描述当中看是这样的，三口人一共分了19亩
2: 地。台账上确权证上也是19亩。
0: 对呀，那当时不就三口人，不就是公婆加上你爱人，他仨
2: 爱人，对，那时候他没结婚呢。
0: 对呀，他仨分19亩地，跟你爱人1亩半，那怎么可能呢？那不就明显就不公平吗？
2: 对呀、
0: 啊，说白了就是你公公婆婆。
2: 但是我家老公公现在不给，就给我们这些地。
0: 那不就是家又绕回原点了吗？那不就家庭内部矛盾吗？这不就绕回原点了吗？
2: 但是就村上说我们家庭内部矛盾，不延包不给延包。
0: 延包肯定是要延包的，村上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延包是一定要延包的，因为延包是国家政策，你村上政策还能高于国家政策呀？你村上政策还能凌驾在中央政策之上啊，对不对？那中央政策都说要延包的，你村上说不给延包，他是谁呀？他说不给延包，能理解不？延包是一定要延包的，但是就是你村上不管你们家这些事儿，延包肯定要给你们延包的，就是这19亩地肯定要延包下来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于说这19亩地你们想怎么分配，我认为村上有可能是不管的，连村上不管你们家怎么分，有可能是这个事儿，你能明白吗？
2: 是，村上也说了。
0: 对，我给你们延包怎么没有问题的？但是
2: 你说
0: 你想上我们这儿来，然后再怎么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种，这个有难度，就是让村上跟你们掰开。我感觉村上可能不会给你做这个事儿，就是以你们村来讲，村上不想掺和这个事儿。
2: 他给调解了，调解我感觉调解的不公平。他就是啥呢？让给我们，给我们分开一部分，分开一部分让我们签字，就是这个权利，就是说重新再立一个合同，把我们整个这一户，就是把这个确权证给它分开。
0: 这不就是
2: 我
0: 刚才跟你讲吗？为啥不同意啊？你分开对你来讲是好事啊，你就不能再去占你公婆的地了，一个道理的，因为你公婆不想跟你们在一块掺和。如果你现在是想就是一口吃个大胖子，那是不现实的。你分开起码能够得到你老公的地，分开起码能够得到你老公的地，能明白吗？就是你老公这相应亩数的，起码咱们能自己得到自己种。至于说再想说要老人的那个地，那就是争不过人家，争不过你们家老二。
2: 现在我家就是一个公公，还有孩子，还有
0: 争不过人家，
2: 你们还有我家孩子，他们三个人是一个确权证。
0: 不是说谁不确，确权证那个东西好整，你总整确权证、确权证、确权证有啥用啊？它只是一种体现，但是它不如土地台账。有的全家确权证还没有那些人呢，只有一个人名呢。有的人确权，那确权证多种多样的，那农村，有的一家家五个人确权证只有一个人名，能理解啊？
2: 能理解。
0: 现在要

0: 做的事情是。
1: 如果要是说，就是说就是分开的话，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平分呢？
0: 你们当然要主张平分了呀。
1: 对呀。
0: 你们当然主张平分了，说我可以分开，但是十九亩得十九除以三。
1: 对呀。
0: 能除以三，那我们就分开。那这自然是咱们这诉求啊。
1: 这样事儿，这样我可以分开。
0: 嗯。那就跟村上去表达呗。你说我可以分，
1: 但是他不能那么给分呢。
0: 他跟你老公分多少？
1: 他给分的少。
0: 分多少？
1: 分十九亩地，他给分了八亩。
0: 八亩还少吗？你不会算账啊？你咋算的呀？
1: 十九亩，不，那我家孩，那我们这新生儿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呢。刚才就跟你说没有了，始终跟你说没有啊？谁跟你说生了不添，死的不去是国家政策？
1: 他不是在这一个确权证之内评分吗？
0: 我问的，我刚才跟你跟你说土地台账，你都听明白了，你还在那块在这绕我？你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在分的过程当中，你村上都已经给你偏向了。严格按照土地政策，你家孩子有啥呀？你家孩子一点都没有。生了不添，死了不去，听明白这句话没有？
1: 嗯。那假如说我公公要是去世了的话，我们三个他
0: 不要再讲去世的事儿了，在那痴人说梦呢，太贪心了啊！你能把这八亩要回来，对你们来讲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就已经是很好了，已经是给你进行上浮了。正常如果给你分三份的话，你家六亩多的。至于你公婆的地，轮不到你们种的，你抢不过你家老二。你就是把八亩地掰到你们身上就行。你还是说你想在那掰一半，你想十九亩地掰一半，想得九亩半，那不太可能。你整不过来那么多。
1: 那我是理解错了，那是。
0: 我是不是最开始就跟你讲，人家看的是台账，能明白吗？如果人家真的打官司的话，真的打官司翻底子的话，翻的是1998年土地台账，台账上根本就没有你家孩子名字。所以村上这么分的过程当中，你以为村上还不公平，其实从我这看村上还挺偏向你们年轻人的呢。村上首先把你家孩子的名写在确权证上，写共有了，再有一个在分的过程当中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还把这个孩子的也给多分了一点。你指望新生儿也上去跟他爷爷奶奶平分地家，那咋可能呢？台账上都没有你家孩子，你家孩子还想跟他爷爷奶奶平分地？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你说村上对你怎么不是偏向啊？村上对你们还不够偏向。正常如果严格按照土地台账的话，你家分六亩多，现在给你整出八亩来，你还让村上怎么给你分呢？村上能给你整出一半来呀？整出一半来，你那个公公婆婆得炸庙啊，你说是不是？就给你整一半，你公婆不得，你公婆能干呢？所以现在村上给你们分八亩就已经很好了。嗯，
1: 我从那个有些平台上看到说是，
0: 从哪个平台上？哪个平台上？哪个平台？他都得你去问问哪个平台告不告诉你土地得看1998年土地台账？你任何个平台都得这么说呀。你问平台的时候，你那个话问的也不全呢。你问平台的时候，你光问那个啊，确权证上有我孩子的名字，你光这么问，你咋不把说1998年土地台上面根本没有你家孩子名字呢？你咋不说你家孩子新生儿是零几年出生的呢？98年以后出生的呢？你不咋不把这个一起问平台呢？你要把这个一起问平台，你看平台答案会不会发生改变？是不是？如你光问那一半儿，你光问那一半儿对你有利的一半儿，那当然对你就有利了。那对你不利那一半，你向平台问，你或者你问 AI， 你隐藏了，那 AI 能给你标准答案吗？你不管你是问豆包，你还是问啥，你问 DeepSeek， 你问任何人，你必须把信息要给到全，就像你今天问我一样。如果你隐去了，说你如果你隐去了九八年台账这个事儿，那我给你的答案肯定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咱们常年处理农村问题，那我肯定要问你98年土地台账上到底有几口人。咱们确定了1998年土地台账有三口人，你常在农村生活，听没听过98年之后叫生了不添死的不去的基本土地政策？是不是也听过？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对吧？所以我才说、
1: 嗯、这个知道。
0: 如果要是给你们分了八亩，只是说在原有19亩的基础之上，你家的孩子从爷爷奶奶那块都拐出来点地了，你说还不合适吗？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就先保八母，保

0: 八亩之后以外的事儿再定，你先把这八亩保住了呀。哦，行，再见
1: 了。
0: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先生，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秦鹤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我想咨询一点事儿。
0: 好，您说。
2: 我已经80了，儿女不给我拿养老费，我生活有点生活不了。
0: 您现在几个孩子呀？
2: 我三个，一个姑娘，两个儿子。我在姑娘家，两个儿子不愿意掏钱。
0: 在姑娘家呢，咱们很难让女儿再拿钱了，因为她平时照顾着你，是不是？那基本上就得是其他的。啊，那您退休金多少钱呢？
2: 我是农村老太太，没有退休金。
0: 没有退休金，但农村老人的话应该有那个200块钱左右那个吧？
2: 哎，就对，就是有这200块钱一个月。
0: 哦，明白，那根本不够啊。
2: 我想咨询，那你说怎么叫我那两个儿子给我能给多少给我点养老费呀？
0: 那就得打官司，不打官司咋整啊？是不是？你说你能到法院去起诉他俩吗？
2: 上哪里起诉我也不知道。
0: 我是先跟您确定，你能去起诉他俩吗？
2: 能是能啊，我不知道上哪里起诉啊。
0: 上法院呢，或者你求助律师啊，都可以的。但是我感觉，起诉两个儿子，一般好像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到法院去起诉，到您户口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就可以。
2: 你说我在姑娘这儿呢，我姑娘单身一个人，出去我腰间盘突出还动弹不了。在家照顾我姑娘，在家照顾我吧，就能出去挣不了钱，挣不了钱就没有生活。
0: 那您起诉也挺难，你只能委托你的女儿，让她，你委托她去诉讼，因为您行动不便呢，对不对？ 你行动不便的话就没有办法到法院去起诉，因为这个到法院的话需要交一些手续的，你只能是委托，委托的话要委托律师，要委托你的一个子女，就委托你女儿呗，委托你女儿作为这个你的代理人，然后他去跑一些手续去起诉你其他两个孩子，起诉你的两个儿子不给你拿养老费，你只能这么办。
2: 上法院直接的找律师上法院啊。
0: 你要找律师呢就简单了，剩下这些事儿呢律师就直接去操作了，明白？
2: 上哪里找律师呢？
0: 律师咱们节目当中有法律顾问，你可以给马律师打电话，但这个前提条件都要建立在你女儿同意，明白？因为你要是花钱的话，你现在打官司找律师也得花钱啊，你这钱啥的不都得女儿出啊，你兜里也没有钱呢。
2: 嗯，你要是，
0: 所以第一步我跟你说一下，第一步呢不，没有大概多少钱，大概你要问律师的，我不知道律师收多少钱啊。我跟你讲清楚，首先第一步是得跟你女儿商量，你女儿如果你说妈算了咱不打这个官司了，你就打不了这个官司，懂吗？所以第一步还真不是别人，第一步真的得跟你姑娘商量，你姑娘说行嘛，咱得打官司，第二步就是找律师，你给律师打电话，如果不找律师的话呢，那咱们就得写这种授权委托书，就是你是委托人，然后你的女儿是受托人，你呢授权你的女儿替你行使原告的权利。那么这个呢在网上也可以查一查模板，或者呢到咱们法院呢，他不有立案大厅吗？到立案大厅的时候呢问一下工作人员，明白？
2: 你说我要是去告他能不能要出点的呀？
0: 我可以跟你说一个结果，就是100%胜诉，你这个胜诉是没有争议的，听懂了吗？这个东西是啥呢？就是咱们说给孩子小的时候给孩子拿抚养费，以及说老人年老之后孩子去给老人拿这个赡养的费用，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啥争议的，就它的胜率基本上是100%的，你能理解吧？就是你的孩子去给你拿钱，这是100%会法院会判，只是说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也根据您的需求判拿多少钱的问题，只是判多判少的问题，但是给你拿钱那是一定的，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那是毫无争议的，这能理解？
2: 这我能理解。我告诉你，我大儿子骨头那坏死，两侧骨头坏死，他没有钱能要出来吗？
0: 谁骨头坏死啊？
2: 我大儿子，
0: 会酌情让他少拿呗，他可能会举证啊，他得看他的收入啊，得看他有没有退休金呢，有没有收入来源呢，如果他都没有啥收入来源，丧失劳动能力了，那给你咋拿呀？那就没法拿了呀。
2: 就没法拿了哈。
0: 对，得看他的收入来源和他的劳动能力情况，假设你的大儿子他如果要是年龄挺大了，还没有退休金，骨头坏死又丧失劳动能力了，那么他法院判他给你拿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他都没有经济来源呢，就他都一分钱没有啊。
2: 对，
0: 那他咋给你出啊？这个得根据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能明白？
2: 他不能劳动了，他也没有钱。
0: 是，但就是说不会免除他的赡养义务，赡养义务是不会免除的，能听明白吗？赡养义务不会免除，但是咱们得衡量他的赡养能力。他就说他没有能力，你能听懂？如果说他名下有一些其他财产，你比如说他有房产、有存款、有土地出让的一些租金什么的，他可以有变现的，那法院一定会让他判，一定会判他出。但如果说他房房没有，存款没有，也没有什么土地往外租，他也没有工资收入，然后他也不具备对你的赡养能力，他也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就是他啥都没有，那才有可能免掉他的钱，但是也不会免除他的赡养义务，因为赡养义务很多的，除了说他要给你拿钱之外，那么子女对于老人也有精神层面的赡养义务，打电话的问候，逢年过节的探望，亲情的维系，对老人的看望，那么这些都是义务， 这个义务是终身义务，它是不能免除的，明白吗？所以。

0: 你的那个儿子有劳动能力的儿子给你拿钱，他肯定会，法院肯定会判他拿得多。然后呢，你这个骨头坏死的儿子也不见得一分都不判，很有可能呢让他象征性的少拿一点，是这么个情况。
1: 他没有生活能力，他的他姑娘养着他，在他
0: 对，所以呢，从我这看呢，我刚才跟您说判他一分不拿的可能性也有。
1: 啊，也有。
0: 对，但是法院呢可能会要求他多探望，力所能及的对你做一些事儿。嗯，
1: 他也照顾不了我呀。
0: 那所以啊，所以你就笨心思，你管他要钱要啥呀？你就真的从母亲的角度上，咱不说别的，从母亲的角度上，你也不应该难为这个大儿子呀。
1: 那老二
0: 你冲他
1: 怕着老大，老二子也不
0: 那就是老二的事儿，你不是攀着老大的事儿，那老大都活不起了。咱就说一句实在话，他啥情况了呀？他要钱没钱，一身病，骨头坏死，他得靠自己的孩子去养活他呢，他哪有钱给你呀？咱就从一个实际的层面上来看，也是不应该管老大要钱的呀，对不对？
1: 老二怕着老大，你说
0: 攀着老大是不是老二的问题？是老大的问题吗？他攀着别人，那是不是他的问题啊？他有能力不给你拿钱，是不是老二的问题啊？
1: 对，
0: 那也不是老大的事儿啊。所以你想起诉是起诉的，你要是想起诉老大老二可以，老大就跟着陪绑呗，反正也不会判他给你拿，到时候法院判老二给你拿多少钱，判多少就要多少呗。这个东西归根结底还是要跟你的女儿去商量，因为我都觉得你女儿是不会支持你打官司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你说你姑娘能，你姑娘现在也不缺你吃不缺你喝啊，
1: 对
0: 对不对？你说他能去告自己的兄弟姐妹吗？他能干这事吗？他能同意吗？他肯定不想的呀，如果我是他我也不想的，谁想惹那麻烦呢？
1: 他不想，你说我自个儿在家生活还挺困难，他
0: 困难咱也没至于。阿姨，我说这个话吧可能有点难听，但难听的话往往就是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困难，现在再困难也不如说以前那么困难，明白这意思吗？就现在的困难呢，咱不是至于说吃不上喝不上，这生活比较贫困，不能说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做不到。但是呢，你在你女儿家生活呢，那肯定不至于说吃喝断溜，只是说咱们吃的一般，是不是？但是不至于说吃不饱，肯定是能吃饱。那你说看病呢，也只能说看点小病维持维持，但是你要说一说做大手术啥的，那肯定是做不起。
1: 对，
0: 就咱们肯定是这种养老生活方式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说这话就太直接了，你也活到了84了，已经也是长寿了，咱说也是往90那个岁数去奔了，是不是？嗯，我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的，我真的就是觉得这就是你的养老生活，那老天他也没给你大病，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吧，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呢，你就得想开一点。困难是困难，但是呢咱也没困难到说吃喝断溜，吃不上喝不上了。那你说你要常听节目，你听没听过咱们节目当中的那个养老院那个人，他儿子把这个老人扔到养老院了，交了几个月养老费之后就不出现了，就整个把这个老人就扔在养老院了，儿子就消失了，这种不就更过分吗？对不对？说起码你三个孩子当中还有一个能管你，女儿能管你，人女儿她吃啥咱就跟着吃啥呗，对不对？她不可能说她吃肉她给你喝粥啊，都吃的都一样的，所以有女儿，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呢就已经挺好了。其他的事儿呢，你要真想打官司我认为有难度。为啥我说我都不给你律师电话？因为我个人感觉你女儿不能去打，你姑娘不能去。你姑娘不能去呢，我不说了吗？这个事儿的第一步就是你姑娘同意，你姑娘不去，剩下的事儿都实现不了，都成功不了。你就是找咱们律师，咱们律师他得给你姑娘打电话的，他得征得你女儿同意，你女儿同意了律师才能帮你代理这个案子，要不律师也不给你代理的，因为咱们律师处理事儿都比较谨慎的。所以你就是听我劝，放宽心。然后农村呢，到了您这个年龄有一个25块钱，25要记得去申请，多给25。然后你再看看能不能办，跟你村上申请啊，高龄津贴，

0: 高龄津贴多给25块钱，你已经过了80岁了，可以多得25啊。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好，谢谢老师。
0: 那行，好，再见。就劝他两句吧，是不是？他家实际情况其实就都挺难，然后条件唯一稍微好一点应该是老二，老二不给出钱，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没人替你打官司。我还是要说，我不是阻拦你打官司，我是说你要征求你女儿的意见，只要你女儿同意，她能替你做这个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这边就给你安排律师，好不好？这么个情况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要继续听大家问题。然后今天呢，咱们还是有牛肉酱，大家可以在场外加单一袋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这个牛肉酱呢是好评如潮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牛肉酱家里面的这个做法很多的，包括大家说它的包装很好很严实，然后送到家之后呢，大家是搭配肉或者白米饭呢，咬上两勺牛肉酱啊，或者是呢咱们大口吃这个牛肉酱拌那个面条啊，或者是夹在馒头当中啊，配点花卷啊、大饼子呀，或者是把它当成卷饼酱啊，或者是做成火锅的那种蘸酱啊，或者是做成凉皮的那种拌酱啊，都很多的，包括大家做蒸菜做这种饭包打饭包的时候都用得上，所以这个牛肉酱真用处很多，做炖菜炒菜也能用，包馅都能用。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牛肉酱呢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口感上它不辣，再加上呢它咸淡适中，口又不那么咸，小孩都能吃。场外电话是5879-1984，好评如潮，已经卖了几个月的时间了，包括现在每天销量都很高。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上医大二院，大家想看一下偏瘫的恢复啊，挂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老师。 免的是加。

0: 郭冕医生呢，他主张的就是微创啊，他主张的就是做微创。为啥呢？因为他对于微创的治疗是很擅长的，通过微创手术，包括呢去治疗像糖尿病足，也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偏瘫呐、啊，或者是咱们说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面抽啊这些疾病，那都是郭冕老师他非常擅长的。包括咱们接过偏瘫恢复的这个感谢电话，接过糖尿病足恢复的感谢电话啊，就这些感谢电话打到咱们节目组的很多。那么您家的病患，再来重复一下，中风之后的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到半身不遂、跨框，或者是这个像面抽、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呢像这种脑瘤，都可以呢到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也就是脑外科去挂郭冕医生。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全名是两个字儿，叫郭冕，全名两个字儿，郭冕，全名两个字郭冕，就挂他的号就行。他是每个礼拜一的，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他是周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啊，星期一你就礼拜一的上午挂医大二院郭冕医生的号就行，挂神经外科啊，挂神经外科。见到郭冕医生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呢是刚才应该是女士打的电话，但是呢现在接听的应该是她的家人啊，应该是一位先生，是他问那个土地延包的事儿，我们把他电话请进来。您好，这位先生。
1: 你好，主播。
0: 是这样的，刚才应该是您的家人呢打的电话，然后我们呢，
1: 她是我姐
0: 啊，我们是跟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呢又做了一个咨询，节目当中给您姐的回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呢，你姐她什么想法呢？她是忽视了土地台账，但是农村最重要的呢就是土地台账。当时呢，1998年一共分了3口人的地，你姐姐的公公婆婆加上你姐的孩子，啊。一共是3口人的地，3口人呢合计是19亩地，那么登记在册的人是3个人，2个老人加上自己的儿子，所以他们每个人呢，每个人人均分是6亩33的地，也就是说呢，儿子单独分的是6亩33。后来家里边出生的第三代0几年出生的孙子呢，是承包区内的新增人口，依据咱们的国策叫做增人不增地，他本身是不具备原始承包地的份额。那么他是依附在自己父亲名下共享权益的，也就是说他是依附在自己的父亲，依附在你姐夫的名下共享权益，也就是说呢，然后我们又跟农业农村部门咨询说，现在村里边把这个地呢给他分开了，分开之后呢，就是给儿子和孙子分了8亩，给老人剩下11亩，是否合理？农业农村部门明确回复说，他们村上这么分是不合理的。因为3口人的地呢，老人一个人是6亩33，两个人加在一块儿就得是12亩多，得12亩半左右。这个是老人的地，老人的地是不得减少的。就是你不得因为出现了家里边第三代多了孙子，然后就把老人的地给到孙子身上，这个是不允许的。哦，是不可以的。因为孙子他不能单独划分地块，是依靠在自己父亲名下。他是共享自己父亲这份土地的耕种流转和征地收益啊，所以说您得跟你姐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为啥我刚才跟她说的时候，村上给8亩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一听我都觉得8亩是很偏向他们家这边的。
1: 是他因为现在就是咋呢，现在这不是继续延包嘛，延包就是村上又做合同嘛，完了想这个说是之前是给我姐夫是1亩半，完了这次呢，通过村上调解社，意思想给8亩，
0: 是
1: 这种程度。
0: 给8亩的话，就已经是把你姐姐的公婆的地往儿子身上倾斜了，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当年土地台账均分的话呢，是6亩33。
1: 你就是30平分的事儿。
0: 30平分是6亩33，这个是严格的。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尊重原始土地台账。这个是基本的政策，就是土地政策的国策，增人不增地这个国策是没有变化的，生了不添死了不去嘛，咱们东北话讲叫生了不添死了不去。但是
1: 就是一直考虑说是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家庭这个成员嘛，

0: 是，家庭成员我姐夫，就是也是说这三个人嘛，老爷子还有老太太。
1: 对，所以就一母半是肯定是不对的，
0: 对，
1: 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六母三三，就往上给增加到八母，那也挺好，那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说家庭
0: 这么说，肯定是
1: 家庭内部调节当中，内部调节当中呢，老人可以让出来点儿，然后他们种十一亩，咱们种八亩，其实可以的。从我们这看是可以的，因为农业农村部门回复，这个属于家庭内部调整。内部调整，他们愿意这么内部调整也行。
0: 就是考虑说是这个确权，在下一步确权的问题上，就是说。这个名
1: 就是刚才跟你讲了，你们总在这就是考虑确权证上的事儿，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台账。我刚才也跟您解决讨论这个问题的。
0: 台账
1: 对，最重要的是土地台账。那确权证就是确权证，即使是体现了，应该是你外甥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确权证上即使是体现出了你外甥的名，他也是共享父亲的权益。
0: 他
1: 只是说权益上去，
0: 他想享受他这个六亩三这个意思。
1: 对，他只是享受了他的权益。权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像耕种，因为他等于说挂靠到自己父亲这儿了嘛，流转啊，征地的一些收益啊，这些他是可以，但是他不能去侵占自己爷爷奶奶的权益。
0: 嗯，对，这是
1: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人家爷爷奶奶去起诉，他们是胜诉的。因为他们会依据当年的土地台账，就是我有六亩三三的地，他有六亩三三的地，是不是？他会告村上的。他会告村上的，因为你说白了，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分没呀？1998年，我分了三口人的地，我分六亩三三，我老伴分六亩三三，基本国策生得不天死得不去，凭什么我现在我俩的地加在一块应该是12亩12亩半多，是不是？
0: 对，
1: 12亩66，你为什么给我变成11亩？你村上凭什么给我变11亩？他会告村上的，而且他一告一个准的。
0: 是这样。
1: 对，他是一告一个准的。咱们还是要说，就是家里边添了这个人，的确是添了这个人。那么孙子呢？他作为承包期内的新增人口，我跟你说，农业不能回复啊。孙子作为承包期内的新增人口，村集体不会单独为他划拨土地的。只是把他的名字登记在确权证上的共有人一栏，仅代表作为该家庭成员可以共享19亩土地的耕种、流转、征地的收益，但并不会凭空多出一份承包地的原始份额。承包地，所归的这个家庭上来看，原始基数永远是三人。两位老人和一
0: 个
1: 儿子，就原始基数不变，原始基数是三人。他新增的这个人呢，只是新增了他的一些权益，但是你新增的这个权益，他没有独立地块，依托父亲名下的六亩三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日后涉及到老人继承、土地流转、征地补偿，都以这个基准来进行执行，不得剥夺老人的权益。那么家庭成员内部协商可以的，比如说家庭成员内部可以把地分成四份，每人是4.75亩，这个是家庭成员的内部协商。对，这是内部协商。
0: 就是现在这个土地，如果他想这个，就是说原先这不是三个人的地吗？19亩，如果说是想把这个地，就是我提出来，我单提出6亩6的情况下，说是
1: 你单提出来，现在村上不给8亩吗？咱说不是好事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老人要不告的话，咱不是说咱单提出来8亩了吗？现在就是怕老人去告
0: 了，做不了账，是不是？就是说你单提出来，你能单提出来6亩6？
1: 单提出来，他只是可能会在合同上给你做体现，或者确权证上给你做体现，但他不会去改土地台账的。
0: 土
1: 地台账，他一般
0: 土地那个账是改不了的。
1: 他不敢改吧？我认为他是不敢改的。他咋改呀？因为土地台账，原始台账是3口人19亩地，这个东西一般很少有人敢改的。你说呢？
0: 对，那是改不了。
1: 但是我们可以提这个要求，从你们的利益出发点，可以要求村上去改，但村上不改，你们没有办法。村上能给你改承包合同，
0: 就是考虑这个。
1: 村上能给你改承包合同，能给你出新的确权证，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就不要再去纠结说差那一亩多的地了，就不要再去纠结了。因为正常人老人要是告的话，人家也可以纠结的，对不对？人家告的话，人家一告一个准儿，人家告村上我就要分12亩66，你怎么办？
0: 嗯，现在这么说，也就是说老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这个19亩，
1: 就是说老人呢，老人也同意，老人说行，我们都得11亩，然后你们得8亩，听起来好像咱们在吃亏了，是不是？听起来就是咱们在吃亏了，就是家庭内部四个人
0: 的
1: 吗？
0: 就是如果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就是老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这个土地，我想让哪个儿女种，就是给他们种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式的原则了。
1: 人家首先土地呢，农村土地是不能荒的，对不对？咱们都会知道，
0: 对对对，
1: 是不允许荒的。你荒不行，人家村上不让你把地荒了，你就得往就得继续种。那继续种的情况之下，人家有12亩66的地，这个地他就是说他信任我了，他给我种了，你们谁也说不出来话。你别说给自己老儿，别说给二儿子
0: 种
1: 了，
0: 对，
1: 别说给二儿子种了，就是他的地，他相中我了，他说我就得意主持人，我就给他种。
0: 对，
1: 你能咋地呀？因为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就是、
0: 额外我姐夫那6亩3是那个是他的权益了，是吧？
1: 对，然后人村上给你扩到8亩了，你说对咱们来讲是不是好事儿？
0: 对，
1: 那咱们还有咱有啥不同意的呀？你姐呢有点转不开，你姐就觉得那凭啥？那我们
0: 还认为就是说，
1: 他还想说我想一个，我还想去种他的呢。你自己去想问题的，我跟你姐为啥我劝他？你胳膊和大腿儿哪个掰过谁呀？你种1亩半的时候，你不也忍气吞声这么多年呢？你现在还想去19亩全都种下来，那咋可能呢？你就是
0: 他有一个考虑，就是说之前像你说那个，就是新增人口这个问题，那就是
1: 你新增人口增的是啥呢？对，你新增人口只
0: 是
1: 说把这个孩子的权益增加上去了。
0: 对，
1: 当然是可以趁着这次去提议，趁着三轮的时候提议把地再增上，但是得看村上土地情况，我跟你姐也解释了，
0: 给不给增的。
1: 村上如果土地富裕，他会给你增；村上土地紧张，他就增不上去。嗯，这么个意思，好不好？那你就看自己啥情况，就像打不打这个赌了。那就说，那我就等三轮，我就赌能增上去。那你就看村上土地富裕情况了，得你姐自己了解村上的情况。这个东西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他一般就是村上会计啥的，他们才知道的。一般上是你村上核心领导人才知道这个村上土地情况，他得知道说我们村上已经除去机动地有多少，外包的地有多少，能回流回来多少，整户消亡的有多少，还在排队的有多少，村上之前不公平的98年没分的，人家外出的给人地的没分的，完回来要地的，这些人必须得给的有多少，还得剩余的有多少，剩余的多少能不能给新生儿去分，你这个东西我问你，老百姓能知道吗？你姐能知道啊？
0: 他这是不
1: 那就得了呀。所以说
0: 个人你肯定不能清楚，
1: 所以我才说你内部调节当中肯就直接给划给咱们8亩，那村上对他不是偏向吗？是不是？行，反正您听明白转述给他就可以了，好不好？
0: 你像主播就是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如果说是村上说同意给那个就是我姐夫这个六亩三这个情况下
1: 八亩。
0: 就说情况，就是如果确权的情况下，
1: 不是说村上同不同意，你还有点没太明白。6亩33是你姐夫本来就有的，不是村上同意不同意的。这个东西是打98年你姐夫就有的地，是谁都不能剥夺的。他内部剥夺是你姐姐的公公婆婆剥夺的，不是村上剥夺的。
0: 对，
1: 是家庭内部成员当中分配不均，但是你姐夫的6亩33的地是打你姐夫98年分地他就有的，这个东西是谁也抢不走的，谁也没有办法去抗土地的基本国策，对不对？
0: 他如果要是现在就是想这个土地如果承包一下，就是意思想换一下户主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呢？
1: 你换户主也不是你姐夫说的算的事儿啊。换户主我们也见过，也有换成功的，那不得你姐姐的公公婆婆出面吗？
0: 啊，对对，得你老人出面签字，
1: 得人家出面啊。那还你就咱们不能就是说高看自己的能力，6亩33是我应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村上还愿意多给我点，给到我8亩，连我儿子的都多给了一点，把我这个父母的都少给了，
0: 这
1: 不就这
0: 种状况？主播他可不可以能不能就是说分开呢？就啥意思？就是说19亩
1: 你确权证分开和承包合同分开好分，土地台账不太好掰， 这么跟你说吧，土地台账不太好掰，就是不管如何，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0: 个问题，我们思考问题要想国策，要想土地基本国策，这个东西不是本村能拍板决定的。
1: 啊，这个是村上也决定不了那么事的。
0: 中央定国策，三轮对二轮研包，大稳定小调整，那都写在了那个国家级的网站上，都公布出来了，新华社都报道了，这东西不是说我在这瞎白活的呀，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是你们常在农村生活，你们也了解的呀。
1: 对，这个事儿是知道，
0: 对不对？土地基本国策是你们都了解的呀。那你说你村上想下，你想咋改咋改啊，对不对？是不是？你的小要求可以向村上提，村上满足就满足，村上不满足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们咋根上，你说你打根上想改变那土地台账，本来你98年土地台账上19亩仨人，然后你想改那土地台账，在三轮的时候改成2人11亩，2人8亩，增加上一个人，完了台账还翻开，分开之后呢，俩人给那老人写11亩，给这俩人写8亩地，想台账上给他拆开，你说这难度大不大？你自己，你要是村书记，你敢这么干不？
1: 确实是那么大。
0: 我就问你，你要是村书记，你是这村书记，你是这村的一把手，你敢不敢这么干？要是我，我肯定不敢这么干，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得尊重什么？尊重政策啊！政策是啥？咱就是怎么执行。你村上他也得执行，你除非是村上他就是下了这个村上他有这样的政策依据了，他那么去干，他没有依据他就干不了。这个有没有这个依据？
1: 就是还是家庭协商完了之后
0: 有没有这个依据？到时候你们有诉求就上村上去提，村上找政策依据。如果村给他们了内部调解，县里边或什么有这种政策依据给他们出了，允许你们村上重新调配，那有这种政策，有省一级的、市一级的或者县一级的有类似这样的政策，他就弄了。他要是没有，他弄不了。听明白？他要想干这个事儿，他必须得有政策依据。没有基本国策的依据，他也必须有地方性的政策法规的依据，才能干这个事儿，好吗？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啊！我觉得我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通过你这个事儿，那也其他的人他可能他也能听明白，是不是？因为我们编辑跟农业农村部门人家已经问了，那就是老人正常人98年，大家自己都听明白了，是吧？他家事儿，其实我觉得城里人都听明白了。老人是在98年的时候，一个人6亩33，一个人6亩33，儿子6亩33。你嘎一下子给人变没了，两个老人的地一下子两个人加在一块儿，一个人是12亩66，12亩66之后，现在一下给整成11亩地，那老人能干吗？那两个老人本来就很强势，是不是？人家这个本来就是一言堂，他不找村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

0: 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无线听众朋友。吴先生，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问一下，秦文老师，我家那个小孩就老迷糊，三十的岁数。
0: 三十。
1: 这玩意儿喝多了似的。
0: 他血压有没有测过呀？
1: 血压也不高。
0: 血压不高就是迷糊。
1: 啊
0: 哦，稍等。
1: 完了，医院也没有什么确诊的，也没有。
0: 是你这个年龄是这样的，现在年纪很轻，只能是上神经内科再排查一下。稍等，我给你找个专家看看啊。
1: 啊，谢谢你啊。
0: 嗯，上一大二啊，神经内科。
1: 一大二。
0: 对。
1: 神经内科。
0: 是的。稍等。稍等啊。挂一下神经内科王小坤老师。
1: 王小坤哈。
0: 对，王小坤，拂晓的晓，乾坤的坤，王小坤，
1: 啊、
0: 好不好？
1: 黄啊。
0: 王小坤。
1: 王小坤，一大二的神经内科的、啊。
0: 对对对，神内的啊。
1: 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听众朋友，孙女士、孙阿姨，您好。
2: 你好，
0: 嗯，
2: 那庆贺老师，
0: 嗯，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养老院呢？那江北那个问了两年以后，他现在扩建呢，不招人。
0: 阿姨，这个事儿昨天已经给您回复过了，电话也告诉给您了，啊，
2: 对，
0: 告诉给您了，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了，因为那个养老院他现在排队，人家住满了，没有床位，明白？咱没有其他养老院推荐了，只有那个。
2: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江南的公办的
0: 没有，我这没有登记，有登记我昨天就告诉您了，对，没有，
2: 江南的没有啊？
0: 没有，有我就告诉您了呀，好，
2: 啊，那个他扩建了，他说两年以后招人，我问他两次了，
0: 没有办法，他现在没有床位，人家那个床位紧张，就是没有，
2: 确实没有，
0: 你就得排队，
2: 谢谢你啊，
0: 对，两年之内能不能排上，他不知道啊。
2: 那江南一个公办的没有，私办的
0: 我这没有登记，私营的也达不到您要求，条件都一般。
2: 那好了，
0: 没有那种特别好的，
2: 谢谢、啊、
0: 哦，都条件一般的、啊，都是老百姓住的那种的。
2: 条件一般的也可以呀、啊。
0: 没有，我没有适合您的，因为您的要求太高了。没有，再见了，阿姨啊，就是那种对您而言的那种没有。咱们这个养老院吧，它也分各个级别的，那个特别好那种，咱这儿没有推荐啊。下一位二线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请问。
0: 您说。
3: 也找麻烦您找一下大夫啊。找一个腰，我看腰的腰间盘的。
0: 看腰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徐公平。
3: 徐公平、啊、
0: 双人徐，公平正义的两字，公平，徐公平。
3: 啊、你大爷什么科？
0: 骨科呀。
3: 啊，那行。徐公平哈。
0: 哦，对，
3: 好的，
0: 好，再见，
3: 谢谢，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好不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呢，您想要到一大一看一下咱们的结肠直肠。可以关注一下一大一结直肠外科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刘天佑教授，他主看的就是结肠直肠疾病，尤其是呢，对于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是非常非常擅长的。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他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的手术。他是都可以做的，所以家里边您的这个病患呢，有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都可以找刘天佑教授，因为他多次呢是做这种学术会议的手术示范专家。还有就是，像很多听众朋友一些便秘啊、痔疮这个问题找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所以他现在出诊的科呢，在两个科出诊啊，一个是在 便秘科出诊，

0: 看便秘痔疮，一个是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在普外科出诊做手术嘛，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您家的病患呢，这两大类疾病，一个是结肠癌、直肠癌，一个是便秘痔疮，去找他看都没有问题的啊，就结肠直肠疾病。他的出诊呢是在一大一，一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名字呢是三个字的名字，叫刘天佑，刘备的那个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在一大一啊，在一大一出诊，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胯骨疼吧？你好，是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1: 哎，庆贺好。
0: 嗯，
1: 我从昨天胯骨有时候疼，要是休息还不疼，要一吃硬就疼。你看哪科呢？
0: 看骨科啊，先看看骨科。嗯，
1: 那看看哪个医院的？
0: 上一大一，你挂一下骨科，挂刘宁。
1: 一大一刘宁
0: 挂他就行啊。
1: 如果腰间盘他也能看是吧？
0: 腰间盘不行，腰间盘是另外的医生，腰间盘是一大二，一大二呢看一下骨科，一大二骨科呢徐公平。
1: 好了，
0: 好不好？
1: 好
0: 了，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要请进您啊，这位在三线等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0: 你好，您说。
2: 你好，庆贺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36了，她说她的那个肚子的那个右下腹总是就是底边这块总是有点儿，还说是疼还不是疼，总酸个鸡的，我不知道挂哪科。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右下腹是吧？
2: 对，完右下边。
0: 女性右下腹疼，我发给医院啊，医院审核一下。
2: 行，
0: 稍等。多大年龄？
2: 36。
0: 36挺年轻的，36岁年轻的女性，她是在腹部肚脐眼以下吗？右下腹？
2: 不是，就是那个侧面右边。
0: 跟肚脐眼平行还
2: 是
0: 肚脐眼上？
2: 右边，右的右边。
0: 跟我说是肚脐眼往上还是肚脐眼平行还是肚脐眼下边的右侧，以肚脐眼为中心。
2: 肚脐下边。
0: 那不还是肚脐眼下侧吗？刚才不就说肚脐眼下边的右侧吗？
2: 对。
0: 咱们得以肚脐眼这个定高度啊，明白吗？好不好？稍等，我放在医院啊。女性36岁，她是在肚脐下方的右侧的右下腹有这种腹痛，是不是？
2: 还不是疼，就是总是不得劲儿，就说的像酸呐、还啥呀，还就是不得劲。
0: 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疼痛感，总是感觉有点就是酸酸的那种
2: 不舒服，
0: 不舒服的感觉。
2: 对。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2: 非常感谢。
0: 稍等啊，稍等。医院说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先看妇科，看看附件上的一些问题。对，这个呢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妇科邱小红。
2: 邱小红。
0: 对，邱小红挂他。一个呢是肠道方面的问题，肠道方面问题呢上一大一挂一下肠道方面的专家刘天佑。
2: 一大一叫刘天佑，
0: 他是普外科，普外科。
2: 刘天佑。就是这两个方向哈。
0: 对，两个方向，
2: 先
0: 查妇科。
2: 先挂一个妇科呗。
0: 妇科的话，上一大二院挂邱小红，看能不能挂上啊。
2: 行，
0: 好，
2: 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应该是咱们昨天要回访的啊，50岁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昨天下直播之后啊，您说孩子脖子上长包那个事儿，我们又跟医院呢请专家又给商量商量啊。
3: 谢谢庆芬。
0: 对，因为涉及到孩子的事儿嘛，怕他那个还是看不好。医院吧有几个方向的怀疑，我给你看一下啊。我倒不是说一定很严重啊，医院的意思就是首先问他有没有拍过甲状腺的 B 超。
3: 没有，因为孩子就是没做过这方面的检查过，因为从来没有过。就忽然他就是，
0: 所以得看一看，就是如果说咱们昨天说挂普外科的话呢，重点看一看甲状腺方面的这方面的专家。因为要看看他是不是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看骨头了，就是看骨科，看看这个位置。所以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从普外科查的话，得拍 B 超，得看一下甲状腺方面的专家啊。这方面专家的话呢，可以挂一下。

0: 医大二院的普外科呢是普四。
1: 医大二院的普四。
0: 普四它就是甲状腺外科。
1: 哦，好。
0: 你可以挂一下普四。
1: 医大二院普四。
0: 对，普四呢，像就是知名教授就是史铁峰史主任，但是咱们可能达不到挂史主任，因为史主任他是就做甲状腺手术的。你可以挂谁呢？挂张斌。
1: 张斌。
0: 对，哈尔滨的斌。张斌老师。也行，也是普四科的，普四就是医大四。你挂医大一也行，你挂医大一呢，你就问问医大一那个甲状腺外科是普几。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
0: 就是在
1: 医大四或医大一、
0: 医大二、医大二的普外科的普四，不是医大四。你没听明白？
1: 医大二的
0: 普外科，普外科当中它不是普一、普二、普三、普四、普五吗？就每个科分支不一样，普四它是看甲状腺的。所以说咱们就更给你精确了。如果挂普外科的话呢，是往甲状腺的分支去挂。我昨天不教你了吗？我昨天教你挂医生的时候，你要看医生的简介，他是不是擅长看甲状腺的。你找医大一、医大二都行，但是你要找看甲状腺擅长的专家，听明白了？
1: 行，
0: 是吧？这把听懂了是不是？这个排查完之后呢，然后再去查骨科。这个要是骨科的话呢，上医大二找刘建宇。
1: 医大二找刘建宇。
0: 对，再看一看。
1: 刘建宇。
0: 骨科。
1: 好。
0: 好不好？这个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了，基本上吧。基本上就是我们都帮您找到专家了。
1: 哎，谢谢金恒老师，
0: 好不好？就
1: 还帮着想着呢。
0: 对，你要你就先去先去排查甲状腺，甲状腺排查完再排查骨科，那都没啥问题的话，那就没啥事儿，好吗？好，再见。
1: 好，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打招呼，稍等我啊，我马上广告回来之后我帮你打招呼啊，放心，一会儿我帮您操作一下。另外，嘉定山楂丸，山楂丸可以加订啊，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是不是刚刚到货几天？因为前一段时间那个董宇辉老师，就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抖音头部直播间卖的这个同款山楂丸，一个代表咱们这个山楂丸走向更高的平台了啊，咱们很开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开心的地方，就是被更多的人知道了，所以呢，它的现在销量很高，货源就很紧张。就是咱们买这个山楂丸不像以前了，像去年啊、前年啊、大前年，随时都能买。 是不是常年你就随时能买，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有货的时候才能买到，因为它经常断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趁着刚刚到货你就去买这个山楂丸就可以了，保真的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楂丸啊。场外电话5879-1984。我有的时候山楂丸想不起来吃，但是自打断货之后也反倒就觉得就是挺珍惜的啊，已经连吃好几天了，每天晚上这个我都吃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想吃这个山楂丸，尤其是关注自己胃肠健康的啊，大家就可以吃这个山楂丸。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张女士要打招呼啊，二线是帮爱人打招呼吧，是不是？你好。
2: 对对对。
0: 挂的哪位专家？
2: 我挂的那个郭勉老师。
0: 啊，郭勉老师，好的，没问题。
2: 是
0: 医大二院咱们神经外科的郭勉老师哈，挂的哪天？
2: 对对对。20号周一。这个。
0: 20号周一，礼拜一的号。早上几点的？
2: 9点半到9点半。
0: 9点到9点半，患者名字告诉我。
2: 司守元。
0: 司守元，好的，没问题，帮您都记住了。
2: 我那个片子不，我就说片子没有了，能看吗？
0: 需不需要重新再拍，得听一下郭老师的建议，但是他最重要的可能要评估一下他现在的情况。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吗？
2: 行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别客气。这个是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啊，就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比较关注的，像这种偏瘫，就是我到底能不能恢复啊，能不能做微创啊，能不能再恢复行走啊，就这些得让郭勉老师去面诊来决定的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老师啊，让他去面诊去决定，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3: 哎，你好，静泽老师。
0: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咱这台不有一个就是个人的养老院吗？我先用那个。
4: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最近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海参团购的特别特别的火，但是就是因为团的比较火，每一档节目啊，给我们的名额非常的少，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了节目，打电话啊，就特别的费劲，电话特别特别不好打，为什么？因为呢，海参就是这个十年不遇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福利啊，带来了一次福利，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咱们海参的，大家都知道2009年到现在啊，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海参，咱们都没给大家带来过什么福利待遇，对不对啊？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仍然是这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啊、哦。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大家可一定要把握。

0: 握住啊，一定要把握住，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常年吃咱的海参的，尤其你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自己通过吃海参有劲儿有精神了啊，吃得好睡得香了，那我建议大家，那你就带带拉拉的一直坚持吃下去，对不对啊？因为你算一下这笔账，平时少买点大肘子、大排骨、大牛羊肉的啊，这个大猪手的什么这个蚕蛹，你看看啊，有好多我过去原来没有特别在意。但后期呢跟一个经常跟我出去玩的阿姨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每周吃一次蚕蛹，最后呢把血脂给吃高了的时候，就是跟我说，你也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啊，蚕蛹虽然很补充蛋白质，但是呢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她说她原来没有脂肪肝啊，现在呢已经是轻度脂肪肝了，她现在正在加紧的锻炼，然后呢这个清淡饮食，希望把这个脂肪肝呢吃回来的又给它吃回去哈。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特别的多，但是你千万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定要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啊，比较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那海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对不对？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蛋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蛋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那么咱们这个海参的好处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强烈要求老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下面海兰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福利。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从09年到现在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了这么多年，大家切记切记，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1-2天2-3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热线电话进行报名，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的是五线的胡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赠虾仁是吧？
0: 没错啊，今天还是有赠虾仁的这个活动，但是就这1-2天马上活动就结束了啊。
1: 哎，
0: 还是一组6斤海参，赠送5袋，每袋200克的1000克的这个虾仁一共啊，青虾仁。
1: 哎，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2: 你好，丁。

0: 一组
1: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不但现在可以赠虾仁，而且呢，赠虾仁这个活动就这一两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虾仁赠没了就结束了，现货虾仁赠没了就结束啊，所以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也不赠呢，这不还赶紧打电话赠上，对不对？四线的丁先生，你好。
2: 你好，哎，丁子武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对对对，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你好。
3: 你好，我也带虾仁的海参。
1: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我想问一下，那海参是出厂日期什么时间呢？
1: 具体几月几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把就是到您手的那一批的日期告诉您啊啊，我们这海参最近这几天每天都要到货，放心吧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工作人员，你问他，就是你要给我送来那个海参是几月几号的，他把那个具体的年月日都给你说清楚了啊。
4: 哎，
1: 好嘞，哎，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100组虾仁的名额赠完即止啊，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1: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组海参、哎、
1: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的。
1: 哎，好嘞，感谢参与。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赶紧订啊！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就这一两天就结束，因为这个赠品虾仁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没有我们就没有虾仁可赠了。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跟我来找后账，说你原来买这个海参，说海兰呐，我之前买咋没有这个赠虾仁的呢？所以千万不要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节目了，此时此刻打进直播间电话跟海兰来报名预定这个海参，我可以把这个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但是过后。

0: 我就不敢保证还有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阿英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给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订两组海参我们就赠四斤虾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5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赶紧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直播间电话也不咋好打，您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要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不用着急。大虾仁儿啊，对不对？那个青虾仁儿，咱干点啥不好啊？你是包点饺子呀，来个虾仁豆腐煲都没有任何问题。虾仁炒西芹，西芹百合炒这个虾仁儿，对不对？虾仁能做出来老道多道菜了，对不对？反正你也得出去买，而且啊，我们给大家赠送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四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
6: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7: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嗯。
0: 哎，
8: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啊，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还赠您2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9: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9: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儿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100组的虾仁，赠完即止，大家啊。啊，你别觉得我是这个吓唬你呢，说这个海兰说赠完即止啊，这个以后都会有，都能订上，你等等看你就。

0: 知道了，呵呵，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啊。我说到做到，就是咱们就这两天啊，虾仁赠品有货的时候，我们订海参赠虾仁，团购了这么多年的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如果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里边亲属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但是他们没有听着这个电话，也没把这个海参订上，反正也得吃，平时都不赠虾仁，只有今天打进电话能赠虾仁，您不还赶紧订上。所以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啊，亲朋好友没有听到的，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00组虾仁的赠品已经不多了啊，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听到了节目赶紧把这海参订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2: 对，前一个多月前买的。
0: 买过咱那海参，感觉品质还不错，是不是？
2: 赠虾仁吧。
0: 对，就只有这两天啊。哦，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价格没涨，还是1800块钱6斤，6斤海参还是1800，但是赠送给大家2斤，一共5袋，200克一袋的，一共5袋，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赠虾仁就可以买一组。
0: 啊，对，可以，没问题。现在打进电话的啊，因为咱只有100组的这个虾仁可以赠送，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有，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5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4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4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2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哎，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7: 哦，对，
0: 总吃啊，
7: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
1: 0451-823-23112，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 23112。
0: 欢迎大

0: 够了啊，就这么两摊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一千八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澜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哎，
0: 啊，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换品牌
3: 换厂
0: 家，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澜，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嗯，
0: 哎，
3: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喂，
0: 哎，
4: 这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4: 哦，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4: 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赶紧请小倩报名预定啊！还有赠品虾仁的现货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公众微信平台上几位留言的听众，包括给我私信啊，有一些叔叔阿姨们经常跟我出去玩，有我微信的，我就刚刚放广告的功夫就接了好几个咱们的听众朋友私信电话，让我帮着订海参，说电话根本打不进来，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5: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5: 哎
0: 哦。哎，
5: 好，
0: 好嘞，
5: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订一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澜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6: 海澜，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0: 你好，金竹海参。
1: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0: 啊，
1: 哎，好嘞，
0: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赶紧打金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儿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
3: 电力组啊。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3: 好，谢
1: 谢，好嘞，感
3: 谢
1: 参与，别客气。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4: 哎，啊，海参。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6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哎，
1: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5: 哎，对。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4线的孔女士您好。
6: 好，
1: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2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7: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石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啊？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哎，谢谢，
1: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5线的邱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1: 订海参哈？
9: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哎，
1: 哎，好，
9: 谢谢，
1: 再见。别客气了，欢迎的是2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4线的郝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订海参呢。
1: 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3线的于女士，您好。
11: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1: 这不是海参是海那个虾仁是鲜的，
1: 虾仁是冰鲜的啊，虾仁是冰鲜的。

0: 虾仁儿啊、哦！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呐、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玩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啊？这个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又找回了那一年的那个自己感冒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啊！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啊！包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因为这种这个感冒的症状啊，又这个住院了啊，肺炎、白肺啊，也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经常看新闻的话，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啊，你应该知道啥情况。那么出门的话尽量戴着口罩，别到人群聚集的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啊出现感冒的症状的话，跟家人最好呢也要这个隔离开来，别再传染给家人，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给咱们啊看看是哪方面的感冒，应该怎么样去用药合理的来进行治疗。还有最重要一点，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一定要均衡蛋白质。就感冒盛行的时候，那个营养学专家不也建议大家吗？每天一杯奶，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那你想，都在同一个教室里上学的孩子，为啥有人啊说有一个人感冒了，他就得给传染上？有的人呢也是啊，甚至连同桌都没传染上，为什么啊？就因为他免疫力非常强，这种病毒到他身体之后，说这个病毒挑人吗？不挑人，但是到他身体之后呢，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能兴风作浪，没有给他身体带上来什么样的症状，对不对？哎，慢慢的就没了。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免疫力强是不是有好处啊？所以不光是海参啊，现在家里有海参，冰箱里就冻着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冻即食海参的，你就可以赶紧的啊把它拿出来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啊，老两口啊每天吃一根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啊，有些听众朋友啊说接到了推销电话，说这个海参呢200块钱一斤啊，999块钱能给您送到家5斤，甚至有听众朋友就相信了，以为是海兰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海参一样的呢，其实这么便宜买点吧，结果这5斤可是吃亏上当受骗了啊，又黑又小又硬啊，这个口感也不好，关键问题是不是真海参他都不知道呢。那你想啊，就算它再便宜200块钱一斤，5斤999，那将近1000块钱呢啊，你这5斤它也不能吃，吃了又硬又咬不动的。完了呢，关键问题，它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海参，也没有啥营养价值。你就是再便宜，你这1000块钱是不是也白花了？所以避免大家上当受骗，一定要认准了。只有海兰在节目里边让大家去订的话，在我播出的过程当中，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打进来报名预订，然后过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给您回电话，这才算作您预订成功。而且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就是300块钱一斤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从

0: 2009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所以大家记着这个价格啊、哦，要是有说的那个优惠呀、啊，说变成200块钱一斤，那我节目里面的电话都得打飞天了，那不现实，不可能。你想一想，成本在那儿呢，对不对呀、啊？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现在啊、现货的虾仁还有赠品啊，订购6斤海参就赠送给您200克一袋的青虾仁，5袋，一共是1斤啊，一共是1000克2斤装，一共是1000克2斤装的大虾仁，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啊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咱们这海参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冻的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啊，能赠这个虾仁儿就以后没有啊、哦，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座海参、
0: 哎、啊，订一座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抓紧时间抢先预定。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3: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嗯，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二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5: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二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6: 对，电动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7: 好，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8: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8: 那个啊，一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8: 啊、
0: 哦，
8: 行行行，
0: 哎、
8: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1800块钱六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一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定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啊，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啊，欢迎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9: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欢迎四线的宋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
10: 哎、
0: 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0: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10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那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这个啊，海参这一两天就能送到吗？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海参这一两天就能送到。如果说您今天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啊，就是平时啊，就从2009年到现在吃了很多次来自于哈广购物给大家去团购的这款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您已经吃得非常好了啊，感觉给你的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原来呢，可能啊，这个比较愿意吃点大鱼大肉、大排骨、大肘子的，对不对？大猪手啥的，就这些肥甘厚味的，包括蚕蛹啊啥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即便咱们想补充营养，咱们也得有选择性的，要不然怎么办呢？啊，蛋白质、氨基酸、蛋氨酸、赖氨酸全都补充上去了，脂肪过多的脂肪啊，也都补充上去了，对不对？要不然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第一啊，胆固醇高、血脂高，是不是？还有血糖高，还有的呢是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啊，还有的都已经这个脂肪肝，甚至是重度脂肪肝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蛋白质是好东西，咱们得选择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补给。海参啊，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你是高血压、是高血脂、是高血糖、是高胆固醇，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并且它其中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苷，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海参大家知道吗 ？EPA 和 DHA 是专门给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去补充营养的。所以为什么那些老爸爸、老妈妈们坚持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呢？对不对？啊，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之前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咱们的海参赠虾仁的活动也即将结束，就这么一两天，马上赠品虾仁没有了，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 原来买海参啊，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这六斤海参就得5000多块钱，咱们呢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块钱，就是1800块钱买六斤海参就已经很合适了，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里边4到6排肉刺儿，底足坚韧结实，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海参长成什么样，对不对？哎，但是今天现在咱们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您如果能够打通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海参给它定上，那我告诉大家啊，还有最后的两组，就最后这两分钟，等我下了节目，这海参你想定你都定不上了。就是我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你还能在广播里听到海兰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海参，你就赶紧打六斤海参赠给您2斤青虾仁儿，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送过去，5袋青虾仁儿，1000克不正好是2斤吗？对不对啊？就剩最后两组海参赠虾仁了，咱们今天的节目海参赠虾仁的现货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就是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您想定都定不上了，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相互转告啊！你这其他的主持人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我想定海参赠虾仁都没有啊！你得是在我们主持人说的时候，哪位主持人说了现在可以定海参赠虾仁，那你就赶紧打啊！不说的时候就说明没有赠品，所以大家千万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赠给您2斤青虾仁，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品质都非常好啊！一共1800块钱，六斤海参，平时就是六斤海参。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海参是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啊是1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冷冻上12个月，什么问题都没有啊。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确定地址，送货时间就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了，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抓紧打电话吧，最后的一组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夜探太师府，发现大厅里聚集着很多的乡马，直到珍珠关就在太师府里呢。阮英立刻回到状元府，跟状元哥哥周景龙一说，马上传令焦军长调来1000马步军队，马上包围太师府。这1000人把太师府就给围起来了。昌青、云平、徐文彪、唐铁牛、小孩金棍、雨石萧、孔生这帮人在太师府的周围全给埋伏好了，把挠钩子准备好了。这帮贼要跳墙跑的时候，搭他的腿肚子。阮英带领军卒来到太师府的府门，砸府门，开门，咚咚咚咚咚，开府门喽！里边听见蔡京说话：“谁呀？深更半夜的，怎么来闯我的太师府啊？开门吧！”蔡京把门开开，由打里头出来，哎呦！原来是招讨使阮元帅呀，就撞门的话也不能半夜来呀。阮英说：“你少装糊涂，你赶紧把到珍珠关的乡马全部献出来，叫他们伏绑。”招讨使，我说你要是狗急跳墙，好像是骂你，这个话我不应该说。姓阮的，你发现什么了？我府里有乡马，你找不着珍珠关，你这是耍无赖呀。 阮英说呀，我不跟你啰嗦，来呀，搜。阮英带领军卒连弟兄们一起就进了太师府。阮英吩咐先把大厅团团围住，哗，把大厅给包围了。阮英由打背后抽出柳叶披风刀，昌青云平也把单刀都拿出来，于是萧孔生、唐铁牛、徐文彪各拿兵器堵住大厅的门。香马出来，赶紧出来扶绑。吵吵半天里头没有人说话。蔡京乐呵呵呵呵呵，招讨使，这大厅又不是老虎，你们何必大惊小怪的，冲着大厅发什么横啊？我进去把灯给你们点上。蔡京来到大厅，把灯点着了，一条连龙。阮元帅里边请吧。阮英就愣了，往大厅里一看呢，四壁皆空，没人。大厅啊，打扫的是干干净净，就留下了有一点酒香味儿。弟兄们全进来了，一看大厅里一个香马也没有啊，蔡京就把阮英手腕子抓住了。姓阮的，还有什么说的？阮英说，你先别着急，有官司打，我三天限期，我找不着珍珠官我就交人头。搜，两箱搜来。阮英这一吩咐，军卒们和弟兄们在府中各个方面全搜到了，没有发现一个香马。这真是阮英是大吃一惊啊，他怎么跑得这么快呀？我回去马上调兵，我感觉到我一点痕迹没留下，他们发现了我了吗？没有办法，蔡京这回有说的了，姓阮的，你死也够本了，你敢跑我的太师府来折腾折腾？你要知道，我女儿是娘娘，我这是二号皇宫院呢。行了，咱们上殿打官司吧。蔡京坐着轿，阮英骑着马，把军队也撤了。阮英啊，是有幸而来，败兴而回呀。满城想今天晚上把这帮香马抓住，哪怕抓住一个呢，珍珠关就有下落了。来到武朝门，阮英下了马，老蔡京气得直咬牙，冲着阮英直瞪眼。五更三点，皇上升了金殿了，满朝文武全上来。蔡京说，吾皇万万岁，给老臣做主啊。招讨使阮英他找不着珍珠光，跟老臣为仇作对，跑到我的太师府半夜三更，吵得我全家都睡不好觉啊，弄得我家奴院工是鸡哭马喊，鸡犬都不宁啊。主公啊，我这么大岁数，对国家没有什么功劳，还有点苦劳吧，给老臣做主。阮英，你为什么找珍珠关跑太师府去了？你有什么根据诬赖国家的太师？万岁，我现在没有什么说的了。太师府里头不单说一个香马，有好几十个香马，江洋大盗，珍珠关就在太师府呢。臣没有根据，借给我的胆量，我也不敢诬告太师，我也不敢随便的顺嘴开河。吾皇万万岁，我没有抓到香马，我没有找到珍珠关，请万岁您就随便吧。没有什么可说的。没等皇上说话呢，吕刚跟周景龙就跪下了。万岁，您不是给他三天限期吗？现在这才一天，还有两天日子，如果找不着珍珠关，抓不住香马，您再杀他也不迟。这时候 右林丞相杜秉文也出班了，还有镇京副元帅叫张毅，权贵都殿上一起给阮英讲情，请万岁高抬龙腕，还有两天限期，请万岁叫阮英下殿再捉拿降马。皇上点了点头说好，阮英那你下殿去吧。蔡京在旁边气的，姓阮的便宜你了，反正你还能活两天呢。周景龙跟着阮英又回到了状元府，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分，大家伙是唉声叹气。唉，你说这香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咱们现在呀，要想抓住香马不太容易，另外这日期有限呢，还有两天呢，不容功夫了。昌清云平说状元，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替我兄弟阮英夜探太师府。周景龙摇了摇头，不行，昨天已经咱们去了，他们可能发现了咱们，今晚上再去恐怕弟兄们是凶多吉少，咱们再合计合计吧。于是小孔生说，抓那个小子行刺的，怎么揍这个兔崽子他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干什么的。周景龙说，先放着他吧，慢慢再说吧。阮英啊，两个眼睛闭着半天都不说话。哥哥们，你们大伙坐着吧，我到我屋里头歇会儿去。兄弟你别着急啊，状元哥哥您放心吧，我能想得开，顶多不就是把脑袋交给皇上吗？好，我歇会儿去。阮英出了大厅，来到自己的房间，他能睡得着能歇得住吗？躺下又起来，不行，我得走，我还得上太师府，我别惊动我的弟兄们，别叫大伙为我操心，我自己去。阮英有个拧劲儿啊，浑身上下杂数停当之后，出了房门，跺脚上房的。阮英又来到太师府，今天比昨天天可早一点。阮英趴到了东房上，没趴到南房，怕他们发现，因为大厅是坐北冲南呢，还是脚朝上脑瓜朝下，斜着往大厅也能看见一个两个人。大厅门帘子一会儿被风刮起来了，一会儿垂下来了，里头还是言语喧哗，说什么的都有。太师爷，这回你有了珍珠关了，等过几天再

把皇上的赭黄袍偷出来，那您就齐了。到那个时候，您可以立国号，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众位英雄们，就是有那一天，也全靠大家了啊，全靠大家捧场了。老小子乐了。又有一个人说话：“陈大哥，你是东京汴梁的坐地炮啊，能不能够给他们状元府露两手？”嗨，兄弟们，就在这一半天之内，我就给状元府这帮小子来个眼罩看看，怎么样？这帮小子是七言八语。阮英想下去，一想不是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又回来的呢？还是在府中没走呢？阮英正在这合计着呢，就在阮英的背后，啪，有人打了一个顽石，就一个小石头子儿，打到阮英的后背，不怎么太疼，啪嗒。阮英一回头，发现在另一个房上有一个人，模样看不清，只能看一个黑影。这个人看着阮英，马上就离开了那个房子，就往东边下去了。阮英心里合计，这是不是太师府的？真是太师府的，这是卖撇下跟我挑衅呢。也许不是太师府的，他也跟着起哄。什么人？跟着他。阮英由打房上捋打挺站起来，就跟着这个黑影走了一段路，由房上跳下去。前面是个大胡同，进了胡同，这个黑影还在头前。阮英跟着黑影进了大胡同，走到那头，眼看要出胡同口了，这个人才站。阮英就来到他的跟前了，两个人离着也就一丈多远了。阮英一看，是一个老头，胸前一部花白的胡须。阮英这个气呀，老匹夫，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背地打我一顽石，你难道我阮英怕你吗？单对单，别说是你，比你再高的我也不怕。你这么大岁数，你能有什么本领？你看。阮英背后把单刀抽出来，唰，奔老头就剁来。老头一闪，刀剁空，唰唰唰。阮英是一连三刀，这老头啊，这三刀全躲过去了。这老头背后也背着刀呢，没亮家巴事儿。阮英啊，第四刀再想剁老头，老爷子说得慢，事件快。老人家往前一纵身，一抬腿，啪！这一脚踹到阮英的大胯上，噔噔，扑通，把阮英踹出去，够四五尺远去。擦亮，刀扔了。老头没动弹，起来，把刀捡起来。阮英把单刀捡起来，由打地下站起来，这才看了看这个老头，仔细一端详。这老爷子中等个，头上戴鸭尾巾，身上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大带，肋下挂着镖囊，背后背着刀，下边蹬着一双薄底的靴子。这老爷子皱纹对垒，看年纪也有六十上下吧，一部花白胡须嘛。别看上岁数啊，但是老人家是老当益壮，精神百倍。
阮英上下打量完。

完了，哎呀，这一定是武林高手，这个腿上功夫可真不简单，真快呀、啊！我这三刀剁完第四刀，我脚这一眨眼功夫，老头到我跟前，当了一脚把我踹趴下了。我满以为我这条命交代了，这老爷子没动过。阮英把单刀就插到背后了，双手一抱腕：“老人家，您是哪一位？我先问问你吧，你是梁山后代吗？你是赵火阳的徒弟吗？我看你不配，你就这么闯荡江湖吗？我打你一碗时，你得明白，我并没有使劲，我是把你引开太师府，要是明白，当时他就能懂的。我不是想害你。一见面，二话没说，举刀就剁，是张口就骂呀，老匹夫长，老匹夫短。你得问问怎么回事啊？你就这么给梁山走的门路吗？什么出霸安良，行侠作义，杀赃官，诛恶霸，你就这么做的事吗？阮英啊，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什么话也没有了。算了，你呀、啊，走你的吧，我不杀你，你也别问我了，老人家。您大人别把小人怪，宰相杜甫海量宽，孩儿我年轻，听您的话，您是哪位老前辈？唉，冤家，你叫阮英吧？这是十几年前的话了，你办满月那天，你在我胳膊上拉过青史啊，你还记得吗？阮说那我还能记得吗？老人家您快说，您是哪一位？你爹爹阮红芳，你师父赵火阳，我跟他们都有交情。按理说你得管我叫叔叔啊，人送我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阵雨，我还有个外号叫金刚腿。叔叔，我听我师父跟我说过，怎么没想到在这儿能跟您相逢见面，叔叔我给您磕头了。起来吧，挑出来礼不是礼儿啊，刚才话叔叔也激动了，上了几岁年纪，对不对的别往心里头去啊。叔叔，您今天晚上怎么到太师府来了呢？孩子，你白天搜太师府了的吧？叔叔，是啊，我没有搜着香马，一个也没有抓住，他们全跑了，不知道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孩子，这帮香马就在太师府，根本就没离开那座大厅。叔叔，那我怎么没搜着呢？太师府大厅啊，底下有个地下室，桌子底下呀，有几块砖是活的，搬开之后那是个地穴口，这帮香马就到那里头去了。你要是围困大厅那会儿，要是把这个桌子搬开，在地穴打开之后，这一帮香马是一个也跑不了。叔叔，我怎么昨天没碰上您呢？要不然今天你也碰不上我。我是找你哥哥雷霆来了，我这个冤家他比你大，过去他倒听我的话呀，现在我也老了，儿大不由爷，他学坏了。最近他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经常来往，我管他管得比较紧，这个冤家他背着我，

太师府呢？孩子，你也太幼稚了，他们派去一个行刺的，没回去能没有感觉吗？怕出事，所以他们提前行动，先躲起来了。叔叔，这么说这帮乡马肯定在太师府大厅地下室呢？老爷子说没错。叔叔，您跟我先到状元府吧。我不去了，我还得找我那个冤家，等我把他找到之后，我领着他到状元府去见见你们那些弟兄。今后呢，你们好多亲多近，我老了。叔叔，姜是老的辣，高葱白子长啊，哎，怎么也得服老啊。孩子，回去吧，你自己可不要再回太师府，不能打草惊蛇。叔叔，我谢谢您了，我走了。阮莹回到状元府，哥几个刚才有人到阮莹的房子去看了，看阮莹没了，大伙正着急呢，阮莹回来了。弟兄们，我回来了。周景龙说，兄弟呀，你又上哪儿去了？阮莹把自己怎么碰见叔叔、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雨的事情讲说了一遍。阮莹说，这回呀，咱们可得稳当住了，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说话天亮了，周景龙跟阮莹一起来到八宝金銮殿上，蔡京也来了，高俅、杨戬、童贯这帮奸臣全来了，刘彦龙跟他们也是一党，是镇京正元帅。刘彦龙今年才41、42岁，长得很排场，跟蔡京可是串通一气。皇上在金銮殿上说，众位爱卿，大家有什么事情由本章早动，没有事情朕就要驾转回宫了。看了看阮英，皇上没说什么，因为还有一天限期呢。阮英一报万万岁，臣有本章奏上。讲，万岁，我本参皇亲国章蔡京，他府里头隐藏香马。皇上说，阮英，你怎么再三再四跟太师为仇作对呀？你头一次不是去搜去了吗？府里不是没有吗？你怎么还说太师府隐藏香马呀？万岁，臣没有根据，没有把握，绝不敢随随便便地讲出这个话来。这一帮香马就在太师府的大厅里窝藏着，今天我带兵还够奔太师府，您给我一道圣旨，我怕蔡京找我的麻烦。这回我要是找不回珍珠关，抓不住香马，回到金銮殿上，臣我就交项上的人头。好吧，既然你说的这么硬，朕给你一道圣旨，你可以奉旨去搜太师府，要搜不出来，小心你的人头。遵旨。蔡京说，猴子，我看你是找死催的吧，你疯了，你再三跟我为仇，我府里头根本没有。阮英说，金銮殿上不要打嘴仗，到那儿再说。阮英就下殿了，带领1000多官兵又把太师府给围了。蔡京跟着回来了。蔡京啊，这会儿啊脸上有点挂颜色，有点变貌变色。阮英心想，这回一个也跑不了，小八一哥几个直接就奔了大厅了，把大厅围住了，啪把门帘子就给扯下来了。阮英说，香马这回堵窝掏了，一个也跑不了。蔡京，你说你府里有没有香马？阮元帅，没有，没有，就在地下室。哼哼，什么叫地下室啊？阮英说，你还别

0: 给我来这一套，来呀、啊、把桌子搬开。马上军卒把桌子搬开，底下那几块砖啊真是活的，他每天扫地呀、啊、这个浮土覆盖上头，那个砖缝要仔细看知道是活土，要是不仔细看呢，就是方砖铺的地还真看不出来。阮英一看是活土，赶紧把这几块砖全挪开，底下是一块板子，板子上有个铁环，里头有个槽，要不然这砖不瞧了吗？阮英一伸手抓这个铁环，哗啷把这板子就提起来，呜往旁边一躲，怕里头打袖箭打镖什么的。香马出来，里边是黑咕隆咚的。蔡京说，你嚷什么呢？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地下室，不过这里头有什么你发现了？我这里头是放珠宝玉器的，我怕有人给我偷了去。蔡京，你先下去。可以，我要不下去我还怕把东西被你们给偷去呢。书童点灯。书童旁边把蜡灯点着了，顺着梯子凳就下去了，蔡京也下去了，阮英跟着也下去，石长青、花云平、徐文彪、唐铁牛，包括小孩金棍全来到地下室里头，一看里头没人啊，阮英就愣了。里头啊有几张床、桌椅、板凳，桌子上还有茶壶、茶碗。阮英用手一摸这个茶壶，里头这个水呀、啊、还没太凉呢。阮英一想，又来晚了，这帮乡马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阮英来到太师府，围困大厅之后，打开地下室，到里头一看，根本没有香马。阮英当时就傻了眼了，这香马到底跑哪儿去了呢？蔡京可不干了，姓阮的，再一不能再二，走吧。阮英又把桌子搬开呀、啊，底下可没有，下边带有地道了，这里头没有出口啊。治好阮英跟着果仗蔡京就出来了。太师府周围呀、啊、又看了一下，根本没有香马。蔡京这回可急了，扯着阮英又回到了金銮殿上。阮英扑通跪倒皇上的眼前，二话没说，双手一背，万岁，您就给我个痛快吧。阮英，香马拿住了吗？没有。珍珠观找到了吗？没有。蔡京说，主公啊，您别跟他啰嗦了，赶紧把他推出斩首。皇上说，阮英，我得问个明白，你为什么再三跟太师为仇作对？没有你还要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万岁，我不想再说了，您要问我，我就说几句。不是我跟太师为仇作对，他府里确也有仙马，我这次又扑空了。这帮仙马头一天就藏到地下室里头了，可是我今天又去，结果这帮仙马又转移了。地下室里头有几张床，有桌椅板凳，茶水新沏的，还没太凉呢。臣我倒霉，我没有抓着，我什么话也不说了，请万岁您推到午门外，就把臣我斩首了吧。皇上倒吸了一口冷气，转过身来问蔡京，蔡京啊，你那地下室里头是做什么的？万岁，我那是放珠宝玉器的。皇上再往下不问他，好吧。 阮英，你站起来。
1: 万岁，
0: 你继续再找珍珠关，为国尽忠。你如果有把握的话，不管是工部王侯、朝郎驸马哪家大臣，你发现有疑点的话，你可以去搜。如果抓住香马，不单没罪，反家有功。朝里头不管哪家大臣，要是窝藏香马，这叫王子犯法，与民通罪，朕是定斩不赦。阮英，下殿去吧。
1: 臣谢万岁。
0: 这时候周景龙跟驸马吕刚的目光两个人相视一下，点了一点头，意思是万岁现在怎么又明白过来了，可能是万岁对蔡京有些疑心吧。地下室里没有珠宝玉器，有床有桌椅板凳，阮莹说那茶水还没凉呢，皇上有点多心了，谁要想刺王杀驾，谁要想反皇上，他也不干呢，皇上老丈人也不行啊。也不管多少日期，什么三天五天了，皇上根本就没问这个茬。阮莹跟着周景龙、驸马、千岁、吕刚几个人一起下了殿，来到五朝门。吕刚说，阮英啊，你别着急，什么时候拿住什么时候算啊，我呢也帮你想想办法，多谢驸马千岁。阮英跟着周景龙就回了府了。周景龙跟着弟兄们说，虽然万岁对我们有些缓和，可是这些香马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弟兄们听到这儿也都是唉声叹气，有劲儿使不出去，想跟他们拼，想跟他们干，找不着人儿啊。最后还是周景龙出了一个主意，阮英啊，你最好别露面，你就在府里头啊，你好好歇一歇，我带着弟兄们乔装打扮到外边呢扫听扫听，茶馆酒肆茶余饭后，谁要是闲谈当中也许能找着一点线索。兄弟你也别光着急了，周景龙、郑猛雄、徐文彪他们三个人一起走的，没走府门，出的后花园的角门。石昌清与小孔生、金棍是一伙，花云平、唐铁牛是一伙，哥们们全离开了状元府。唐铁牛跟花云平两人就来到了大香国寺，这是个大庙啊。来到香国寺的外面，好热闹，做买做卖的，打拳的、卖艺的、耍猴的、唱戏的，卖膏药的、卖大力丸的，还有摆挂摊儿的，旁边做买做卖的，那叫卖之声是接连不断。
2: 唐铁牛说，老六啊，咱俩呀算一卦怎么样？
1: 三哥你怎么信这个呢？
2: 嗨，扯着玩吧，算卦当中啊还许能算出点事儿来呢。
0: 他扯着花云平啊就来到一个挂摊的前面，
2: 这儿啊摆着个小桌，后边有张椅子，在椅子上坐着一个小老道，
0: 长得这个清秀，这个俊俏啊，唐矬子上下直打量，
2: 这是男的是女的？
0: 男的。
2: 怎么长这么漂亮啊？也就十七八岁吧。
0: 一看旁边摞着一摞挂书，
2: 一看唐铁牛到跟前来了，这个人主动的跟他说话，你要算卦吗？
3: 啊，要算卦呀。
2: 我跟你说吧，我这个卦保证灵，算灵了算对了你给钱，算不对我是一个大钱不要，
3: 小老道，真有那么大把握吗？那么你是求财呢，还是算喜呢？
2: 我呀，我算算我的婚姻什么时候动，我什么时候娶媳妇儿。
3: 这个小老道乐了，哦，你要算算你什么时候动婚姻呢？
2: 是啊。
3: 那好，我先看看手相吧。唐矬子把那熊掌伸出来了，小老道看了看，指要长，掌要宽，纹要深，手要厚。
2: 我这手够厚的。
3: 嗯，我再看看你的五官吧。
2: 好好看看。
3: 这个小老道又端详他，五官有一官好，有十年的壮运；五官有一官不好，有十年的败运。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2: 反正你随便说，我也不懂。
3: 五官貌相还不错，根据你的五官，根据你的手相，你的婚姻呢？多者十年，少者二载呀。
2: 我的妈呀，照你这么说，多者十年，少者二载，我得二年当中能娶媳妇儿，要多说得十年才能娶媳妇儿吧。
3: 对了，
2: 我说这么的，小老道，我多给点钱行不行？咱们能不能提前点啊？
0: 花云平就直拽唐铁柱，三哥你怎么信这个呢？
2: 嗨，你别扯我。
3: 这个小老道就看见花云平了，这位英雄，我白送你一卦。花云平说呀，你也别给我算，我也不信这个。
2: 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我看这位英雄五官貌相，酒后将来必有大富大贵呀。
0: 行了，算了算了，三哥快点走。低低的声音对着唐铁牛说，状元来了。
2: 啊啊啊，我看见了。好，多少钱一卦呀？
3: 一卦5000银子。
2: 行了，我看我这一块够不够？
3: 多了多了就这么地吧。
2: 我没说嘛，还得找你呢。二年娶媳妇儿太晚了，走走走走。
3: 唐矬子跟着花云平就直接奔状元这儿来了。周景龙来了，周景龙现在不是状元的那身官服了，就是他赶考的那身衣服，靴帽蓝衫。徐文彪还有周景龙的内弟郑猛雄，他们两个人保着他。来到人群的后面，周景龙也敲着脚往里看，
2: 一看人群当中站着一个人，穿了一身蓝缎子短打，头上是蓝布包头，
3: 背后背着单刀，肋下也挂着镖囊，在地下放着个小包袱，旁边还有个小牌，仙丹妙药。
2: 这个人一抱拳冲着周围，众位，东京汴梁大邦之地，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今天把老几位请到这儿来，为了叫您给我站脚助威。有钱的赏个钱缘，没钱的赏个人缘，您可别走，我今天在这儿撂场子，给您呢先练趟拳。
3: 说着话，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趟拳练完了，
2: 众位请您多多关照，我再给您练趟刀。
3: 又练了一趟刀。
2: 众位啊，我不是打拳卖艺的，我主要啊是卖几包药，我这个药啊出处可不简单呐。你们知道有一位阮英不知道啊？现在是元帅了，南路招讨使，我这个药方啊是老阮家的祖传秘方，什么干劳气骨噎、阎王爷下请贴、疑难的病症我全能治，就是人躺到灵板上死了3天，要是闻上我这个药，奔儿
3: 就能够蹦起来。众位，是不是认为我这个话说悬了呢？哪位不妨试一试，2000银子一包，3000银子两包，这个药白天别用，得晚上星星出全了，没人的时候您把它闻上，保证是立见功效。诸位，哪位买药？哪位买药？徐文彪一听到这儿，心里就明白八九了，这是臭吧阮英啊，给阮英留骂名啊，这准是一个乡马贼人。他卖药为名，主要是给阮英造出不好的影响，他这个药肯定是拍花药，要不然就是迷魂药。状元，您在这儿先等会儿，我进去。徐文彪就来到了里面。我来包药，2000银子。好，文彪拿了一包药出来了，周围买药的人还真不少呢。文彪来到外头，把这个药离着很老远，没敢在跟前呢，万一要是闻上出事儿怎么办呢？把这药打开又包起来了。徐文彪对这方面也明白一二啊，状元呢，这肯定是拍花药，人要是晚上闻上，保证就发了疯了，不单好不了的病，人中着大概都能死啊，这小子太坏了。徐文彪说，我得想办法把他抓住。猛熊，你保护状元，赶紧回府。这时候花云平跟唐铁牛就过来了。云平说，徐哥哥你躲开，我进去，今天一定抓住香马，是逮捕他归案。闪开！老百姓往两旁一闪，花云平就进来了，噌把刀就抽出来了。香马，你的官司犯了。嘿嘿，干什么的？你来到里头要踢场子吗？花云平说，香马，你卖的是蒙汗药还是拍花药？你来苦害东京汴梁的百姓，给阮英留骂名，今天我前来拿你。你什么人？我四品都御，踏雪无痕，花云平。哦，状元府的无名小卒，你上人府眼前赶来卖百家姓吗？这个小子把刀也抽出来了，花云平摆刀就剁他。这小子用刀一趟，就跟他打到一处，两个人刚打到两个回合，云平摆刀正剁他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那么一位来，摆刀直奔花云平的后脑海，也就剁下来了。云平的刀奔他呢，后边刀来了，花云平一闪身又趟后边，这个这两个香马跟花云平就站到一处。唐铁牛刚想过来援助花云平，在旁边过来三四个，把唐铁牛又给包围了。文彪亮出宝剑，这时候又过来两三个，把文彪也给包围了。不知道这些香马都在什么地方出来的，看起来这帮香马都恨透了状元府的这帮弟兄了。徐文彪、花云平、唐铁牛他们全明白，这都是蔡京拿钱买的人，想办法要害死我们弟兄啊。他们哥几个在这儿跟他们就站到一处，花云平也是杀前顾后，杀左顾右，这口单刀也是上下翻飞。云平啊也有点累了，搁不住他们人多呀，两三个打一个，天大的能耐，这帮小的能耐都不软呐。正这个功夫，就听远处有人嚷了一声，大海，花哥哥我来了。阮英在府里头他能够待得住吗？他千思后想，我也得出去看看去，我哥们们都为了我呀。阮英来到相国寺，正好碰上了，一纵身就跟刚才撂场子那个相马就打到了一处。这只花云平站那个香马，阮英跟这个就干起来了。你是什么人？阮英说，我就是招讨使阮元帅，你家爷爷我叫阮英，外号赛火猴。
2: 哦， 你就是阮英啊，今天我碰碰你这位招头使。
3: 阮英跟他来回打了也就八九个回合，这小子心里明白，怪不得外号赛活猴，这小子确实厉害，我呀不跟他恋战了呢，一跺脚腾，他上了相国寺的枪头了。阮英一看，小子，我今天怎么也不能把他放跑了吧。这小子上枪头，阮英一纵身就来到大墙底下了。等阮英再跳上枪头，这小子就跳进去了，阮英也紧接着跳到了大墙里面。这小子头里跑，阮英后边追。这都是和尚住的房子了，他们两个人围着房子是来回直转圈。阮英一想，这小子我想办法一定把他抓住，我问明白这小子到底是谁。阮英绕来绕去，发现的脚底下来回绊来绊去有一个夜壶，这个夜壶是老和尚晚上方便用的，阮英把它就抄起来了。这里头还有半壶尿，这和尚可能懒了也没倒啊。阮英顺手奔着这香马肉就打过去了。这个香马一看黑咕隆咚过来个什么玩意儿，他用刀一弹，啪哗啦，壶也碎了，这尿洒他一脑袋。哎呦，小子什么东西。阮英摆刀就奔他剁来，这小子一闪单刀剁空，这时候就来到大墙跟前了，一纵身这小子就上墙了。他刚一上墙，阮英后边就追来，啪，这个香马顺手一镖就奔阮英来，阮英一躲，嗖，这个镖打空了，腾，这小子跳出墙去了。等阮英再跳上墙头，这小子就没有影了。因为这面啊，外头是树木狼林，这小子可能钻树林子了。这个香马刚跑出一段路去啊，就觉着旁边有人又剁他一刀，唰。回头一看，用刀一弹，正是花云平。花云平刚才把那个香马也追跑了，已经结过了他的性命。云平正想再回香果寺，正好碰见撂场子这个香马。云平摆刀一剁，他用刀一弹，紧跟着花云平又跟他打到一处。这小子满脑袋又骚又臭，再加上练那个胡片啊，把脑袋可能是哪儿也刮破了点，他觉得挺疼，他不想跟花云平再打了，简直他就往南下去了。花云平一哈身，人怂外号踏雪无痕就追上来了。花云平的腿快呀，这小子想落下花云平是落不下。他们虽然出了树林子，前面有人家，但是人家可不多。前面发现有个大胡同，这小子纵身由打这就上了房了。花云平已经跟他离得特别近了。云平说，你别跑了，我就把你交代到这儿吧。这小子纵身上房，云平一纵身也起来了，这个刀也举起来，想把这小子给砍到这儿。这个刀举起来还没等落，这个小子在头前，他顺手啪，这一镖就打在花云平的身上。一举刀，花云平正想剁他呢，哎呦哎呦一声，扑通，花云平就倒下了。但是这个小子呢，他不知道打上没打上，他就跑了。他要知道花云平倒下了，他就得回来把花云平杀了。花云平已经落到地下，昏昏沉沉，是人事不知。正好啊，他掉到这儿啊，也不是哪家一个大门外头，咕隆咕隆，只鸟，这个门开了，由打里头出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把花云平用两个手一抬，就把花云平抬到自己的绣房。
2: 把花云平放到红罗帐内象牙床上。这个镖还在这定着呢，花云平啊，嘴唇发青，脸面发黄，现在是一点事儿也不明白了。当贼的打的镖都是毒药暗器呀。这姑娘到外头洗了洗手，然后拿了一个小黄布药包袱，打开之后，最后来到花云平的跟前，把这只镖抓住，砰，给取下来了，沏了点盐水，给他洗了洗伤口，这个血往外挤了一挤。最后在小包袱里有个小皮包，抽出个小刀子来，给花云平料料把周围变色的那个肉给刮了一刮。旁边拿过个药葫芦来，里头有药面，给花云平上上，然后使棉花给贴到身上包扎起来。姑娘到大躺柜上头又拿了一个小药瓶，里头倒出一个红药丸来，倒了半碗白开水，拿一个小羹匙把药丸放到里头，用筷子给调开了。花云平是紧咬牙关，姑娘慢慢的把他牙关撬开，这个药就给他灌下去。英雄睁眼，英雄睁眼。花云平啊，唉，这个气儿呢就喘匀似的。行马，你往哪里跑？就好像做梦似的，一睁眼啊，一看在他旁边坐着个大姑娘。这姑娘不穿红不挂绿，穿了一身白绸子裤褂，后边一把松的大辫子，墨根绑的黑头绳，耳轮带一对小金圈，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柳眉杏眼，鼻入悬胆，是樱桃小口，长得是真够诀窍的。这时候天哪已经黑了，屋里都长着灯了。云平不知道在人家屋里待了多老半天了，不愣一下子又打床上就坐起来了。小姐，单不知您是哪一位，我躺到您的床上，我好像是带了伤，是不是你把我给救了？花云平一看还不明白吗？英雄，你已经倒在我们大门口了，是我把你抬进来的，我给你刮骨疗毒，上了药，给你灌下去药，你现在已经活了，要不然呢你就得死。哎呀，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姑娘说，不用谢，我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倒在我的大门外头，我又不把你救进来，你可就死了。小姐，但不知家中还有什么人呢？父母早年下世，我就有两个哥哥，他们经常不在家。哎，我的两个哥哥不务正业，他跟我不一样啊。哦，你哥哥做什么买卖？你也不要再往下问了。小姐，我看你好像哪儿见过面呢。你忘了大香果寺摆挂摊的那个小老道？对呀，你还给我算过卦呢。唉，那只不过是开玩笑，我是被穷所累，哥哥们又不管我，爹妈又早散了，我这也是蜿蜒叫街，憋得穷见识。我爹爹年轻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好读一些易经和蚂蚁神像什么的，我跟我爹爹也学过，这也是没有办法。小姐，原来你乃是江湖上一名术士啊。嗨，英雄，请问贵姓大名？我乃大宋朝四品都御，踏雪无痕，姓花，叫花云平。原来你是花将军呐，跟你相遇真乃三生有幸啊。
3: 小姐，我回府之后一定重重报答，你我男女授

0: 主簿亲，我要告辞了。
1: 花将军，不能多坐一会儿的吗？
0: 不行，我府中还有事。正说到这儿，就听外头扑通，
1: 开门。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宠侯虎率领人马回到宠城，仍然走的是西门呐。他兄弟宠黑虎得着禀报之后，又惊又喜。惊之惊，眼前摆着一场血战，一乃同袍，怎忍心对哥哥下毒手？但是事情头逼的，不这么干就不行啊。喜之喜，给老百姓除害就在眼前，因此他非常激动，把心腹的几员大将叫过来了。切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下级准备。
2: 我
1: 下级准备。
2: 哎，是遵令。
1: 手下这几员爱将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领令之后分头准备去了。宠黑虎带着宠英彪列队到西关迎接宠侯虎，哥俩见着面，黑虎见礼之后，宠侯虎还挺受感动。
2: 兄弟，哎，哥哥对不住你啊！以往呢，咱哥俩连封信都不通，可我觉着你是曹州侯，也是一镇的诸侯，吃喝不愁。也没有什么用着我的地方，所以我就没给你写信。各方面关照的都不够，贤弟你可别生我的气呀！我真没想到，在紧要的关头就看出厚薄来了。你能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帮助你侄儿守住宠城，我心里啊是非常的感激呀！兄弟，过去那篇接过去，从今以后。咱哥俩从开始处，你看看哥哥得怎么样对得起你。
1: 哎，哥哥，一奶同胞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您路上也够辛苦的了，赶紧进城休息吧。
2: 哎，
1: 哥俩并马进城，甭提多亲热了。宠黑虎明白他哥哥这个人一肚子坏水，说话就不算数，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什么亲兄弟爹娘他也得给卖了。幸亏我没犯到你手里啊！对这种人面豺狼不下毒手是不行的，如果他知道我是受姜子牙所差在城里卧底，他早就对我下了家伙了。两个人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回到阴安殿设宴款待宠侯虎。宠侯虎不放心，就问兄弟最近的战事怎么样。没打呀，自从我来了之后就打过一仗，小有胜利，因为深感力量不足，一切都等着哥哥你回来再做决定呢。
2: 哦，是是，
1: 那么下一步呢，那就看哥哥您的了。您先别着急打仗的事，好好休息几天，咱们宠城稳如泰山，亮姜子牙也攻不破城啊。咱们好好记忆记忆，再开兵也不晚。
2: 哎，就怎么办？
1: 宠侯虎怎么想，怎么认为宠城没事儿，因此放开亮，这酒就没少喝呀。喝完了归府休息。他儿子宠英彪多是日子没见着他爹了，当然得向他爹禀报一些事情，也没回府，爷儿俩住在一块儿。到了三更天之后，这爷儿俩才沉沉睡去。门外站着几十名亲兵，刚到三更天可就坏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怜，站住，赶上的，哎呀，你们怎么回事？我哗，突然发生了兵变，银安殿帅府是一片火光，把窗户纸都照红了，把宠侯虎在梦中惊醒。这小子翻身坐起来一看，哎呀，怎么了？曹州兵跟咱是一家子，他怎么能造反呢？君侯啊，您不信您去看看吧。正在这时，宠黑虎手下几员大将凝眉瞪眼闯进寝室。
3: 君侯，对不起点，您先受点委屈吧。
1: 各位别误会，各位咱是一家人。
3: 对，是一家人才捆你呢。吧，
1: 这爷俩事先没有准备，束手被擒，手下的亲兵被人家杀的是一个也不剩。正在这时，宠黑虎从外边进来了，命人把灯光长得亮一点，来到他哥哥近前。大哥，这活是我干的。
2: 你二弟，你疯了。
1: 我一不疯
2: 二不傻。
1: 宠侯虎啊，你是我亲哥哥不假，你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根据你的所作所为，你已经丧失了人性了。我们老宠家没有你这样的败家子。我跟你说清楚吧，我奉姜子牙丞相所差，我们两个内外合作，就想抓你。天一该着，你上了当了，你死也落个明白鬼。现在我就把你们爷俩送到西岐大营，交姜子牙处置。
4: 二弟呀，宠黑虎，闹了半天你是人面兽心的东西，你出卖你哥哥，你不是人。
1: 宠黑虎也不跟他计较，命人把他嘴给他堵上。等到第二天，曹州兵就占领了宠城。这宠侯虎父子平常就不得民心，大伙提起就恨。你看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的，到官饷的时候不官饷，到发粮的时候不发粮，雁过拔毛啊，克扣军饷，当兵的谁给他卖命？都恨死他了。一听说他们爷俩就抓住了，大伙都乐了。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这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活该，早就应该这样。没有一个人同情，谁来救他们呢？到正当午时，宠黑虎把他们爷俩打入囚车，大开东门，赶奔西岐营盘。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亮全队迎接， 把崇黑虎接进西岐的大营设宴款待。崇黑虎一抱拳：“丞相，我感觉到非常惭愧呀、我们老崇家出了这种败家子儿，我都难以在众人面前抬头。如今已经把元凶拿获，交丞相发落。好，君侯，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呢。我看你不必难过。是，亲兄弟，你这么做，不了解内情的认为你这人太狠，实质上你是违。

国为民除害呀、啊，这叫大义灭亲呐、啊。明标青史，万世流芳。文王呢也在做，文王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身体健好了，在旁边这么一听，哎，怎么宠黑虎把他哥哥宠猴虎父子给拿住了？这玩意儿也太交代不下去了。他对宠黑虎的印象还挺不好，只是姜子牙这么做了决定，木已成舟，饭做熟了，他反对也不中用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把宠家父子推上来。其实这爷俩呀是熊货，平日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现在变成阶下囚了，这爷俩都迈不了步了，是叫人给抬进来的。宠猴虎跟一滩泥一样倒卧在地，高喊饶命。哎呀，饶命啊，饶命啊，姜丞相啊，不管我有千错万错，你还得请旨定夺呀，你现在不还是保商纣吗？没有纣王的旨意，你怎么能轻易发落我呢？丞相高抬贵手，把我送到京城去吧，我求求你了。宠猴虎啊，我就把你送进朝歌，按你所作所为你也活不了，往返徒劳你还得受多少罪，干脆在这块儿我就送你升天吧。来啊，把他父子推出去斩。一声令下如山倒，大将南宫科提着宠猴虎，大将辛甲列着重鹰镖，就像拖死狗一样拽的营门，三声炮响，是一刀斩气，把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军兵们拎着法器往盘里一放，送到大营，请宠黑虎和姜丞相过目。这军兵单腿一跪，把托盘举过头顶往前一递。人别人没怎么的，文王在旁边坐着呢，这么一看呢，哎，我的妈呀！他从来还没见过这个。方才间还在对话，顷刻间脑袋下来了，这玩意血丝呼啦，呲牙咧嘴，毫不渗人呢。文王大叫一声，是昏迷不醒，吓死过去了。姜子牙吩咐把人头挂在外面示众，赶紧抢救文王。打这之后，这位文王是卧床不起呀，吃喝难下。姜子牙并没进城，告诉宠黑虎，宠城我们西岐不战，你是宠猴虎的兄弟，这地盘理应归你，现在你就接管了吧。哎呀，宠黑虎推辞再三，最后姜子牙非把宠城给他不可，那么宠黑虎也就接受了。现在不但有了曹州，又多了个宠城，宠黑虎自然是高兴，回到城去出榜安民，老百姓各安生业。安下他不说，江上传令，得胜之兵奏凯挥西旗。这一路上文王也没见好啊，等回到封京，病体更加沉重，全家人为这事儿哭不，你就请来妙手神医也无法医治了。到入冬的时候，文王这一天突然精神了，大家明白回光返照，
这文王示意手下人把他扶着坐起来，用俩枕头把腰给垫上。他传旨，请江上，另外请散医生和大将南宫科、四贤八俊、36杰。时间不大，人全到。那院里是他90多个儿子都不敢进屋，静静的听他说些什么。姜子牙走到病榻前边一看，文王都脱了相了，知道这人完了，赶紧双膝跪倒：“臣拜见贤王。”起来吧，请平身坐下。姜子牙坐到床边上，君臣拉着手，文王未曾说话，眼泪飙下来了。亲家，我活不了了，我死之后，西岐的江山就交付于爱卿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我这百子当中唯独我喜爱的是长子，可惜一考死在朝歌。那么剩下这些儿子，哪个能接替我的地位，我一时犹豫，拿不定主意，望丞相叫我。君侯啊，虽然说长公子命丧朝歌，二公子姬发乃有道明君，他德配天地，可为西岐之主，是吧？传姬发进殿，姬发哭的都成泪人了，赶紧从外边进来，跪倒在病榻前面：“儿参见爹爹。”姬发呀，方才丞相在我面前举荐于你，为父死了之后，你就是西岐之主，但你年纪还不算太大，阅历太浅呐，为父放心不下。切记，我死了你要听江丞相的，他就好比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对他不尊重，为父死不瞑目啊！过去磕仨头，拜见亚父。儿遵命。姬发哭着跪在姜子牙面前磕了仨响头，姜子牙赶紧也跪下了，那是君臣的关系，把姬发给搀起来了。文王笑着点了点头，眼望南宫科和散医生二位啊，数载来咱们君臣处的不错，你们二位乃是我的股肱之臣，我死之后多有拜托了，愿你们跟江丞相同心同德，把咱们西岐治理的好一些，我也就放了心了。呜呼，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各位咱们再见吧。说完咽气了。多大岁数？96岁。哎呀，文王这一死，整个西岐都震动了，老百姓哭爆，举哀749天呢。与此同时，他的继承人姬发升做七间殿，接管了大权。姜子牙建议，文王不在了，二公子姬发应当自立为武王，将来不叫武王伐纣吗？就是姬发，大周开国头一个天子。这个消息就传到朝歌了，
赵王没事也看看电报什么的，寺外的消息他

也想了解了解，一看是什么？姬昌死了，他儿子姬发坐镇西岐，而且自称武王，这简直是非法之甚呢！看来他的确有不臣之心，早晚必反大伤啊！怎么办？应当马上调兵兵伐西岐。他把费仲游魂请来了，君臣商议多时，费仲建议陛下呀，不可急躁，那西岐现在有精兵40万，大将50员，又有老匹夫姜尚为丞相，易守难攻啊。我们一共有大兵100万，文太师带走多一半，还剩下10万人，还要手把京城保护天子，余者10几万分布在4乡啊。如果我们抽掉精锐精师怎么办？天子有谁来保护呢？再者一说，虽然说姬发自立为武王，有不臣之心，还未见他有其他的举动。如果陛下降一道旨意，实授他为武王以安其心，到那时我看他就不至于起兵反商了。爱卿，我还要加封他为武王，这太有点憋气了。哎，权宜之计，那算得了什么呢？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西岐不进兵啊。等将来咱们缓过手来，再想对策也不为迟晚。好吧，就按爱卿的主意办。这纣王还真发了道旨意，真就加封姬发为武王，还送去不少贺礼。人们都感觉到奇怪呀，其实姜子牙和武王全明白怎么回事儿。其实武王和姜尚那透明白，知道纣王这是一种权术，要买人心，干脆顺水推舟，上表称臣，也把他安抚住。我仍然是你的臣子，但是暗地之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养精蓄锐，等到了关键的时候起兵攻打朝歌。他们这叫互相利用啊。翻回头来再说纣王，一看周武王上表称臣，他这心才放下。好啊，还是费仲游魂的主意太棒了，又免去一场战争啊。我利用这机会还得玩肉，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要不及时行乐，死了太冤。这家老玩不够，正好这时到了来年的元旦，元旦大放假，文武百官过年，老百姓祝贺。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文武百官给天子问好，是各府的夫人都得给娘娘问安，得拜个年呢。刹那间这宫里头就接应不暇了，妲己是朝阳正宫，都得给他问安。他看过手本，这个府那个府，这个府那个府的，什么夫人什么夫人什么夫人，最后他一看，

见苏娘娘祝贺，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也来到朝阳正宫。苏妲己一听冷笑了一声，好，来得好啊，黄飞虎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不应该伤了我的面门，插一插引起纣王的疑心呐、啊。这回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就想了一条毒计，吩咐一声选。不多时，贾氏夫人来到上面，见着苏妲己倒身下拜，口尊娘娘千岁千千岁，吉祥如意，万寿无疆。苏妲己往下一看呢，嘿，你看贾氏夫人30挂零的年纪了，长得风韵光彩，不次于20多岁的美人啊，收拾的也干净利落，再加上今天穿了一身朝服，双手秉圭，更是楚楚动人。妲己一看正中下怀呀，微微欠了欠身，卿平身免礼，赐座，谢娘娘千千岁。贾氏在旁边一坐，苏妲己显着非常亲热，请问夫人芳龄几何？贾氏夫人低着头回娘娘千岁，还谈什么芳龄啊，我已年方49。哦，可不像啊，虽然长我6岁，比我还年轻得多呀。没想到武成王艳福不浅，居然有这么个美丽的夫人，来呀传宴。这就出乎了贾氏意料之外，这不过是走走形式，怎么还要吃饭呢？时间不大，宴席摆下，这苏妲己非要请贾氏喝酒不可，贾氏再三谢绝，但是妲己是执意不从。在酒席宴前，苏妲己给贾氏满了杯酒，又往跟前凑了一凑，拉着贾氏的手说，夫人呐、啊，我有一事相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呀，娘娘有话只管说，我遵旨照办就是。好，咱们两个人呐、啊，一见面就投缘，我怎么看你呀、啊，怎么像我的亲姐姐，我打算跟你结为姐妹，你意如何呀？哟，贾氏慌忙站起来了，娘娘不可，娘娘今生大嫁，乃万乘之尊，我算个什么呢？无非是个普通的主妇，焉肯跟娘娘结为姐妹？这不是鸾凤配山鸡吗？此事万万不能啊！呀，看你说的也过谦点了，想我虽然享书房之贵，但我出身只不过是冀州侯之女，而你呢又是皇亲呐、啊、你的男人那乃是堂堂的镇国亲王武成王黄飞虎，说句白话，你的小姑又是西宫娘娘，这不是沾皇亲吗？咱们两个人不分彼此啊，来呀、啊、传旨设拜相爱。这苏妲己真能说，
假

他是怎么也拗不过他，两个人就拜为了姐妹。打几传旨，重新排摆酒宴，两人在上面痛饮。但贾氏啊，早就夹着防范了，他知道这妲己不是个东西。纣王所做的坏事儿，绝大多数都是他给出的主意呀。这种人狠如蛇蝎一般，跟他在一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格外留神。贾氏恨不能快吃完喝完了离开朝阳正宫，然后到西宫看看小姑子。这姑嫂啊，一年一次见面，只多是半天的时间，有什么话说完了好回府。今儿个可好，让妲己给缠住，怎么的也不能脱身，君臣之分又不敢抗旨，心里头这个着急呀，简直心如火焚。妲己看出来了，故意耍坏，磨磨蹭蹭的谈天论地，说起个没完。贾氏嗯啊是在这应付着。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圣驾到。一句话把贾氏吓得魂不附体，慌忙站起来了。娘娘，我罪该万死，圣驾来了，我得回避一下。那年头有制度，君不能见臣妻，礼也。那要见着面怎么办呢？妲己一笑，姐姐不必慌乱，宫院这么大，你藏到哪儿不行啊，请暂时到后面回避。贾氏急冲冲的让宫女给领走了，妲己这才接驾。纣王显得比平时都高兴，方才文武百官朝贺他是盛牌御宴，喝的能有五成醉了。兴冲冲来到内宫一看，哎，摆着酒宴，纣王就乐了，爱妃与何人同饮？回陛下，臣妾正陪着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饮酒。哦，真是我的贤妃，真是姑的好内助啊，你做的对呀。现在武成王黄飞虎不仅是皇亲，而且执掌兵权，乃我们商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太师文仲远征在外，家里的事情全靠着黄飞虎支撑啊。你招待他的夫人礼貌之极，做得太对了。说着话也坐下了，吩咐重新排排酒宴。那在皇宫内院重新排摆酒席，那算个什么呢？这看一眼就不要了，谁爱吃谁吃，就这样穷奢极欲呀。酒席摆上，妲己陪纣王喝酒，一边喝一边进谗言：陛下呀，今儿个您高兴不？哎，朕太高兴了，听说老太师文仲远征北海，连连报捷，竟打胜仗了，不久就要奏凯还朝。那么太师要回来，非得叫你答应那十个条件，你怎么办？哎，这朕也想过，这算不了什么，他是我亲叔叔，我是他亲侄儿，大不了我掉几点伤心眼泪，我叔叔心也就软了。别忘了，家鸡打死团团转，
野鸡不打，满天飞呀！

0: 来来，吃酒，咱们谈痛快的事儿，别提那些。陛下请。这赵王就八成醉了，妲己一看机会成熟了，又说：“陛下，今天妾也非常高兴。就拿我陪着贾氏夫人来说吧，我发现这贾氏，您说怪不怪？36岁的人了，好几个孩子的母亲，可是长得如花似玉，比我还年轻，比我还漂亮，简直咱们宫中3000粉黛就没有这么一个人。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马上的一员武将，居然有这么个好妻子。
1: 是吗？这朕倒不知道。
0: 哎，陛下，既然今天你心情非常痛快，能否传旨把贾氏叫来，咱们三个人同饮，你也好一睹芳容啊。
1: 不行不行不行，美人啊，你别忘了，君不见臣妻，礼也，反之非礼也。这个制度焉能改变？
0: 要瞧陛下你说的，何必拘于常理呢？如果陛下觉着在这见不方便，那么我就把他领到宅星楼去，用酒把他灌醉。您呢，到宅星楼找我们，您看一看，是非被迷住不可呀。
1: 这纣王啊，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再一喝多了，酒这东西吃多了乱性，他又听妲己的话，所以呢就同意了。纣王起身假装出去了，妲己又请贾氏夫人非要带他上宅星楼逛逛，贾氏一万个不乐意，不敢抗旨，只好违心的跟他去了。等到了宅星楼上，你往下一看呢，把贾氏吓了一跳。楼前挖了个坑，黑咚咚深不见底，再仔细一看，那坑里的全是毒蛇，面目狰狞啊，叫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呀。
0: 娘娘，这是什么？
1: 哦，
0: 你没听说吗？这叫菜盆呐。娘娘，挖此菜盆何用？
1: 哎，宫里的人太多了，好几千口子，安什么心的都有，积弊多年，不用此独行，难除大弊呀。凡是不听旨意之人，心怀二意之辈，全把他们扒光衣服，捆住手足，扔到坑里头喂蛇。
0: 贾氏吓得把眼闭上了，妲己在一旁冷笑，
1: 领他溜达两圈到里边又吩咐摆宴。这贾氏没有办法，在撤座相陪，喝了没有一盅酒，又有人喊上驾到。
0: 其实这都是演戏，纣王就在旁边藏着呢，
1: 透过屏风门他往里边一看，哎，妲己所言一点不假，这贾氏果然长得动人呐，
0: 哪像36岁的人，简直像个少女一般。
1: 这纣王就不顾君臣的礼义了，把人伦二字全抛到九霄云外，厚着脸皮他进了屋了。
0: 贾氏吓得赶紧跪倒在地，低头不语。
1: 纣王还假装不认识呢，这是何人呢？
0: 妲己满面陪笑，陛下，我来给您介绍，这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是也，还是我姐姐呢。
1: 哦，这姐姐是从哪儿论的呢？
0: 回陛下，我跟我姐姐方

0: 才在寿仙宫已经结为姐妹，对天盟了誓了。
1: 是吗？妙极妙极，朕怎么不知道？要早知此事，理应祝贺。姐姐，平身吧。
0: 他还管贾氏叫姐姐。贾氏红着脸谢恩之后，垂手站在一旁。纣王过来就把他拉住了。哎，姐姐嘛，有什么见外的呢？在那小民之家，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谈谈，不是常理吗？虽然这是皇宫大内，也不例外。来来来，陪姑喝上几杯。妲己连拉带拖，就把这贾氏摁到龙墩上了。这纣王摘掉冕旒冠，脱掉赭黄袍，袖面高挽，信口胡言呐、这妲己在旁边还支敲边鼓，一唱一和。贾氏可不傻呀，一看这个形势，明白了。哎呀，我上了当了。好你个苏妲己，你不是个人呐！你们在我身上打主意，想错了。你们错翻了眼皮。我是堂堂武成王的原配夫人，三个孩子的母亲呢，我岂能做出这种乱伦之事？贾氏就站起来了，谢陛下娘娘赐酒，我还有点事情要办，恕我有罪，告退。
1: 他转身刚要走，纣王把两手一张，把去路给拦住。哎，哎，陪姑喝几盅吧。酒还没喝透，你怎么要走啊？哎，哈哈，来，姑再敬你一杯。说着话，他就动手动脚的，满了一杯，非要灌贾氏。贾氏可急了，把酒杯夺过来，哗，这杯酒全泼到纣王脸上了。你，纣王大怒啊，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倔强。正在这时，贾氏用手点指昏君呐、昏君，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你们认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吗？我知道的太多了。今天顾及脸面，不得不来给你们祝贺呀。想不到掉进你们的罗网，你们简直是一对畜生。大胆，竟敢当面侮君，犯下不赦之罪。来啊，把这贱人给我锁起来。有人往上一闯，贾氏噔噔噔倒退了两步。妈，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贾氏心说，完了，得罪了纣王和妲己，那还有好吗？要被他们拿住，那不定得受什么罪呢？干脆我死了就得了。贾氏想到这，往宅星楼下看了一眼，仰天长叹：黄将军，我的丈夫，咱们阴间再见吧。就跳下宅星楼。你想想，楼那么高，人下去好得了吗？摔了个粉身碎骨，香消玉散，是血溅尘埃，花红脑子崩得满地全是。纣王凭栏往下一看，哎呀，哎哎呀，糟糕糟糕！你说什么没得着？出了条人命，这要普通的宫女还行，这是黄飞虎的夫人，那说着玩的。纣王扭回头来埋怨妲己：全怪你，全怪你。你说今天过元旦本来好好的，你非出这损主意，我认为他顺从了，哪知接物不逊呢、
0: 这见着吴成王叫朕怎样答对，答计也没词儿了。
1: 正在这时，就听宅行楼下一阵大乱，有人哭着就冲上来。赵王一看，谁呀？西宫皇娘娘，吴成王黄飞虎的亲妹子。本来他们姑嫂一年只见一次面呢，这时间太珍贵了。皇娘娘知道嫂子非来不可，在宫里倒准备的吃喝，迎接嫂子，问问家里的情况。但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露面，这怎么回事呢？派手下的工人前去打探，有工人回来说，可了不得了，夫人被正宫娘娘领上了宅行楼
0: 啊。
1: 皇娘娘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这妲己绝不是个好东西啊。嫂子，你怎么任他摆布跟他上宅行楼呢？那哪是人呆的地方，那分明是一座魔窟啊。
0: 哎呀，这皇娘娘坐不稳立不安呢，派出好几波打听去。
1: 一会儿有人跑回来，了不得了，娘娘，不知什么缘故，夫人跳了宅行楼摔死了。
0: 皇娘娘一听，大叫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人们把她救过来，皇娘娘全明白了，甭问，不是好事啊，把我嫂子逼得跳了楼了。昏君，妖妇，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
1: 这皇娘娘也不管自己的危险了，
0: 像疯了一般就闯上宅行楼，用手指着纣王的鼻子，昏君，昏君，你枉批人批呀！我问你，怎么回事？我嫂子因何跳了宅行楼？你说，你倒说呀！
2: 这，他们这，
0: 哎，我你别吵吵喊喊的，朕绝没有别的心。今天正宫苏娘娘请他到宅行楼游玩，设宴款待，也是朕一步插进。他觉着臣妻与天子见面多有不便，因此嘛，他一慌乱之间一步走错了，这才跌到楼下。胡说，纯粹的胡说呀！肯定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把纣王骂的是闭口无言。你看这个暴君呢，也觉着今儿这事儿理太亏了，所以呢，皇娘娘这么骂他，他一句话没有。这皇娘娘越骂越火，扭回头看着苏妲己了：“你这个贱婢！”坏事都在你身上演出来的，我岂能容饶你给我嫂子偿命？捧一把，他把苏妲己的头发给抓住了，往地上一摁，举拳便打。那皇娘娘是女将出身，本来就有力气，这几十拳头把妲己揍得鼻子口窜血。纣王在旁边看啊，你还不给我住！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关注骨关节的健康的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

老爸爸老妈妈们一遇到不好的天气里，各个关节都不舒服，除了咱们常用的膝关节之外啊，疼痛、肿、胀、麻、木，对不对呀？哎，使不上劲儿，特别软。常用的膝关节就是大关节以外呢，有的甚至很多脚趾和手指关节、手腕关节、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甚至各个椎骨的关节都疼啊，真难受啊！说这个关节病不要命，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对不对？它啊，真是个病。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各个关节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咱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护好咱们的关节。当然，说到关节健康啊，除了我们在食物营养方面，比如说不能缺钙，不能缺维生素 D， 不能缺软骨素，不能缺氨糖，除了在这些营养方面帮助我们加强之外，咱们还需要外部的一些护理。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关节肿啊胀啊，啊，有的人说呢，我这关节啊，哎呀，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对不对？就是疼啊。其实这些都是常年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可遭罪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谁疼谁知道，不疼的人，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共情，但是一旦他有这类骨关节疾病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它是一款外用的啊，外用的保健膏，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保健膏。就膝盖怕凉啊，空调一吹就酸胀发僵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在外边在家里不敢开空调，但是一进商场，哎呀，那空调温度挺低的时候，就感觉你那个膝盖里头啊，各个骨头缝里啊，嗖嗖往里头冒凉风啊，对不对？吹完了之后不是当时冒凉风啊，回家之后又酸又胀，而且又僵直，在那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你再活动再站起来再走啥的，那腿都有点不好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试一试用一用今天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薄薄的涂抹一点，短短两三分钟，这个膝盖就会感到慢慢升腾起来的温热感，发凉酸胀就不适这一类的感觉就马上就会消失了，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温热感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不少，非常非常舒服啊。而且就这份温热感足足能让你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人骨关节不舒服的根源大都是寒湿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紧绷酸痛的自然关节它就舒服极了。那今天这款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贼便宜，99块钱两盒，每盒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你看到你买到的是怎样的一款筋骨消痛膏？这里边都有多少草本萃取，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了。它的产品说明上明确标示着，本品是以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他所用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就这些东西还用我多说吗？对不对？你就说透骨草吧，是不是咱们在外边买也挺贵的，但是呢你不能给它直接作用于到咱们的膝盖上吧，是不是？哎，透骨草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深筋草就更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好帮手了，肩膀抬举困难呐，梳头都费劲呐，对不对？挠一挠哪块都抬不起来呀，甚至在饭桌上抬手拿筷子给这个身边的人夹夹菜都抬不动，腰部屈伸不利，
对不对？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疼，站着再坐下的时候也特别疼，这腰啊有的时候疼的晚上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咋整都疼，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个伸筋草慢慢的帮助您来进行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

0: 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滑膜问题，甚至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用以消散肿胀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这杜仲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呀。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杜仲可以帮助您固本养护筋骨。还有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把它化开淤堵，不适感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不多说了，我告诉大家，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哪儿疼你就抹哪儿，不用厚涂，一点不浪费，薄薄的涂一层就有温热的感觉了。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平时买啊，这个它在线上在网上没有销售，你买不到，而且在我们东北地区线下你也买不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弹回来的，所以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这个我们团购专员给大家弹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边这个成分简直太好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两瓶筋骨消痛膏你平时买就得200多块钱。所以现在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顺丰包邮到家，也是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收到货再给钱就可以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打晚了现货就没有了啊，现在打电话订的话很快就到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消痛，这个筋骨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前几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预定过啊，那真是啊，这电话太热了，太火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听说过这款筋骨消痛膏，自己没有买到过，咱们身边没有卖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弹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得。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款筋骨消痛膏里边的成分含量，大家就是简单一听成分含量就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啊，对不对？里边啊是那种米白色的那个膏体，用手把它划出来，轻轻的涂抹到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用法非常简单，哪儿疼涂哪儿啊，哪儿疼涂哪儿。99块钱两盒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1: 哎，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货到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1581，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坐机一组这个
0: 好筋骨消痛保健膏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筋骨消痛膏，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哎，
3: 膝盖不太好，哎，
0: 哎，膝盖不太好的人太多了，你就抹吧，哪儿疼抹哪儿，薄薄的涂一层啊。好嘞，不用涂太厚啊，涂太厚就浪费了，白瞎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有很多从风寒湿邪上得的关节的疼痛啊，一温温热热的上了那股劲儿之后就感觉缓和了不少，老舒服了。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啊，咱们的是顺丰包邮，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关键问题你得抓紧预定啊。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现货非常非常少，就之前订过咱们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朋友有好多都没收到货，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没有货了，到后期订的那些听众啊都没被送到货，所以说我们有紧急给大家调回了一批，非常非常难，你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没有线下销售的门店你买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么一批，而且平时都是100几一瓶，100几一盒，咱们是90

0: 说九块钱两盒啊，多合适啊！啊，四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订这个消通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你就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啊，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去团购这个筋骨消通膏了。然后呢，我家里边的亲属就听到了，赶紧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啊，说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个筋骨消通膏啊，我都打不进去电话啊，啊，我都听说了啊，那个可好了，还有人买到了。已经收到货了，已经用上了啊，就用上一两次，他就说：“哎呀，原来涂这个膏那个药的，咋没觉得涂上之后热热乎乎的呢？而且啊，我这腰啊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涂这个涂那个的啊，尤其是啊这个穿上衣服之后，感觉蹭上这儿蹭上那儿的，哎，这个不带，薄薄涂一层啊，哪儿也蹭不着，哎，干干净净的。”完了涂完了之后呢，热热乎乎的一下午，这膝盖冒凉风的情况马上就不冒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发微信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款筋骨消通膏太合适了，平时100几只能买一盒，现在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货到再付款。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嗯，
0: 您
2: 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通膏是不是啊？
2: 嗯，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0: 一瓶是35克，那你看用多大的面积呀、啊？
2: 不，我说的保质期是多长、
0: 啊？保质期，我还寻思呢，我说用多久？你看你是用腰上还是用腿上，还是脚脖子？保质期是24个月啊、哦，两年。
2: 嗯嗯，好
0: 嘞，好嘞啊，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海兰呢？
0: 欢迎您。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咱们的筋骨消通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景女士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那个膏药。
0: 好嘞，它不是膏药，阿姨啊，筋骨消通膏，像那个平时咱抹那个抹脸那个什么霜啊啥玩意儿的，直接用手，哎，手指给它稍微蒯出来一小点儿，就涂抹到你哪儿疼抹哪儿就行，不是膏药啊，不是往身上粘的膏药，哪儿疼抹哪儿就行，抹完了马上就开始温温热热的了那种啊。
4: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来一组的什么膏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听听这名字叫消痛膏，它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去舒缓的，缓解疼痛的。话说咱东北人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有几个没有那个关节类的疾病啊，对不对？因为你常年啊，一年四季都在这个风寒湿邪的环境下，你说到冬天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这膝盖稍微着点凉就特别的疼，就即便是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也会感觉这膝盖一点都不热乎，对不对？全身身上都热出汗了，膝盖还嗖嗖冒凉风呢。尤其是什么呀啊，这个下雨阴天啊，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家里边孩子呀啊，孙子孙女姑娘儿子嫌屋里热开空调了，或者咱平时出去溜达的时候上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开车这个空调都开着挺凉快，对不对？上个商场啊，上个哪儿啊，就会感觉这空调啊，这凉风一下子进入到膝盖里边，嗖嗖的冒凉风。就你冬天穿的厚啊，对不对？寒风侵入到体内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那你穿的薄的时候，那凉风一钻进去，老难受了。而且大家会感觉啥？就是冬天那个风吹到你的膝盖里边，或者夏天空调那个风吹到膝盖里边的时候，就一下子特别僵，就是有点活动受限了，活动起来就特别皱。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皱，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为啥呀？因为你一使劲它就疼啊啊！有些人走远了路不行，啥叫不行？就是越走腿越疼呗，是不是啊？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啊，筋骨消痛膏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就是哪儿疼涂哪儿，涂抹上用手给它蒯出来一小点儿，别整多了啊，薄薄涂一层，用不着涂太厚，那样就太浪费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未来的几个小时，你都会觉得温温热热的，贼舒服。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 崔女士，好吧，尾号是32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顺丰包邮到家，还是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用。

0: 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大家仔细听它里面的成分，我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它里边都有些啥？有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啊、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以这些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非常非常不错，特别适用于因为风寒湿邪导致的，不管是你的颈椎、你的肩膀、胳膊肘、哎、包括手脖子、包括手指头、指关节、腰、腿、髋关节疼痛，以及筋腱、肌肉、骨骼酸痛麻木这种周身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你去涂抹涂抹就知道了，老舒服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啊，太合适了。平时买一瓶就得100零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报名预定，99块钱两瓶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啊，你说、啊、
0: 要买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2: 啊，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2: 啊，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两组哈啊，那行，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清楚了，千万别记少了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两三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经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八七九九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百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 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 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04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刚才我说了好多里边的那些成分，说了生筋草，说了透骨草，说了虎杖，说了杜仲，说了三七，对不对呀？啊，还有啥呀？还有川芎啊，哪里酸胀不适就疏导哪里，气行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那更是咱们东北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散寒草本植物了，对不对？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啊，逐步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你看看，你把你的寒气驱出去了，它才不疼啊，对不对？哎，我跟大家说，之前团购我们筋骨消痛膏的时候啊，大家用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来了不少的回头客，给我发微信。原来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出现回头客了，就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筋骨消痛膏咋这么好呢？说别的地方买不着，你再赶紧帮我再订两组吧。真的是这样，非常好。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2: 对，
0: 好，
2: 99元2瓶，
0: 99块钱2瓶，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对对对，货到再付款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平时买100零几买一瓶，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啊，但是咱这儿没有，其他的城市线下有门店，一瓶就是100零几，而在我们节目里边99块钱2瓶，外边是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小瓶35克的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不用后涂后抹，那你就给它使白瞎了，浪费了啊。薄薄涂一层，你就会觉得抹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那种温温热热的，一旦温温热热的这个感觉一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凉气就往外散了，对不对？哎，热气往里进，凉气往外散了，这关节就老舒服了。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3: 膏药
0: 啊，不是膏，不是膏药，99块钱2瓶。咱们的这个消痛膏啊，是涂抹式的，就用手到这瓶里给它蒯出来一点，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行啊，蒯出来一点儿，不要太多了。然后哪儿疼你就给它都涂抹上，均匀的画圈给它涂开了就行了啊。不是膏药，不是那种布的那个膏药啊，是涂抹的膏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3: 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呗。
4: 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的啊。

0: 岳父岳母的，他们需不需要？太需要了。咱们这个产品是首次引进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你哈尔滨在哪儿都买不到，大家明白了吧？源头工厂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没有中间商，而且它是正规的健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正规健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外地的一个线下门店，我告诉你，都销售的情况非常非常好。平时100几才能买上一瓶，今天这款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是4845，预定成功。四线的严女士您好。
1: 喂，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报名成功了。
2: 对。
0: 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把您的地址都电话呀都记好了之后就给您发货了，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收到货再付款，您还有啥顾虑跟担心的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这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好嘞，筋骨消痛膏。哎哎，报上名了，一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前两天断货了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海兰呐，我那天就定了，咋还没给我邮到呢？没有货，断货了啊，没有货，断货了。所以说现在到货了，紧急给大家调配的，所以现在赶紧订啊，就是之前欠您的，我们现在也马上给都给大家发货了，这一两天就收到了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商先生您好。商先生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
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那订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试试您就知道了，太舒服了啊，真的。就东北的老人有几个没有这个关节疼痛类的疾病的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关节炎呐、关节的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医生让咱们建议治疗，咱们就怎么样配合去治疗。但是你那个疼，是不是得慢慢的去缓解呀？对不对？而今天这款筋骨消痛膏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温温热热当中缓解疼痛带给我们的不适感。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5: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想订一组这个膏。
0: 我给您、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6: 哎，海兰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6: 嗯，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
7: 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啊，没有快递费，就是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两瓶，货到再付款，顺丰快递给咱送到了，收到货之后你把钱给他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电话太热了。一会儿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我说了一半的，就是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养护关节，大家一会儿留意听啊。我先把这几个电话接完，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我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所有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给您回电话记录地址的那个号码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是售后服务热线，所以你手机一定要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如果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您不接，我们就没法联系上您，不知道您地址，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就不知道给您邮寄到哪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是有一些骚扰电话，但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专线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一定得接，你不接的话不知道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邮寄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

0: 礼盒里边有一小瓶35克的，薄薄涂一层就行，不用涂太厚，薄薄涂一层就行，能用好长时间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一组，
2: 订一组，
0: 你也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那顺丰包邮到家，我们的快递工作人员啊，快递顺丰快递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就可以了啊，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之后直接给快递专员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电话太热了。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3: 问一下。
0: 嗯，您说。
3: 是膏药吗？
0: 不是膏药，就是像牙膏一样，但不是成管的，是成瓶的。就你用手进里边去蒯出来一小点儿啊，用一根手指头进里边去蒯出一小点儿，然后哪儿疼涂哪儿，把它抹开了，均匀的画圈去涂抹啊，按摩个两三分钟，让它充分吸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因为膏药那个面积太小了，而且这个膏药布啊，很多人都过敏，皮肤过敏，咱这个没有致敏源，皮肤不会过敏，大家明白了吧？用手涂抹上去就行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的，这个消痛膏，我这是摔了一下子腰，我可以也可以使吧？
0: 就是缓解疼痛，但是你摔完了是筋膜拉伤了，还是有一些这个微小骨折呀？那你都得遵医嘱治疗啊。它就是帮您缓解疼痛的，对，用它非常好啊，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淤堵啊，因为你肯定你摔完之后那会儿肯定有淤啊，对不对？用吧，非常好啊。有没有外伤？外边皮儿破没破？
4: 皮儿没破。
0: 皮儿没破可以直接用啊，皮儿破了之后等皮儿好了再用，明白吧阿姨？哎，嗯
4: 行，
0: 好，哎，预定成功。好，嗯，好嘞，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更直接，渗透性更强了啊！大家好多人就过去都用过那个叫白布的膏药，对不对？一个老虎的那个，好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疼，一贴那玩意儿就挺好使。但是那玩意儿一贴上啊，那皮肤就开始痒啊、刺挠啊，再一揭下来的时候，那一片呢都起红疹子，那一挠都挠破了。有好多叔叔阿姨血糖比较高的，那一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有没有贴膏药把那块那个皮都已经破成啥样的？有没有这个膝关节啊、腰椎啊、肘关节啊哪块哪块疼啊，脚脖子啊、手脖子疼的时候贴膏药把那块皮都贴烂乎的？原来我家亲属就有啊。所以咱这款不是膏药，不是那个布，它不会过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像膏似的，就像牙膏之类的，就像往脸上涂抹的面霜似的，就那玩意儿。哎，这一小瓶搁手，一根手指伸进去蒯出来一点之后，哪儿疼涂哪儿。你要是涂腰椎面积比较大，稍微多蒯出来点啊。你要涂这个膝盖呀、手脖子、脚脖子地方比较小的，你就少蒯出一点，薄薄涂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浪费啊。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薄薄涂一层，哎，涂完了就会有温温热热的作用了啊。而且那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直接带上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使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说的这个去做个什么远红外线理疗啊，去做个什么温热的那个艾灸这个疗的，对不对？你不用往那理疗馆去跑了，自己在家里边也不排队，也不啥玩意儿呢，也不耽误事儿，关键问题还便宜，自己往上抹一抹就是温温热热的了，对不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99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母亲她那个膝盖疼抹，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只要没有伤口都能抹啊。
5: 啊，那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嗯、好，给您报上名了、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 讲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

6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两三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经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光是疼，麻呀，凉啊，僵硬啊，就这些地方，尤其是怕凉的，又酸又痛又胀的，就这些地方，你就抹吧，非常非常不错，它有正规的健字号保障，99块钱两盒，工厂直接给咱供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你在其他城市的门店买它一盒还得100零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的是两盒，你就知道了有多合适啊！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微信的，我看到了。
保质期是24个月，一共是

0: 年的保质期，两年的保质期啊，放到家里慢慢用呗。我说他在家里常备，大家一会儿听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明白了。三线的陆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158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 喂，我是内蒙古包头啊。
0: 你这样可以顺丰包邮到家，你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货到再付款。
1: 好的，好的，我的电话您记住了吗？
0: 记下了，记下了，9989的这个手机号，我知道。
1: 对对对，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0: 好、
1: 啊，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再见。哎呦，还有这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对，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也可以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顺丰包邮大家的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我为什么说咱家里一定也有？就是咱家孩子。小朋友们哪块不小心磕了碰了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块是青了是肿了特别疼的情况下，到医院看了大夫说骨头没啥事儿啊，回家养养吧，回家你就给他涂抹一点，慢慢的给他这个涂抹一点，等到他因为他有活血化瘀散瘀的哎这样一个作用，慢慢慢慢不疼了不肿了，肿也消了，淤青也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家里得常备，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得是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那块破皮儿了，等它破皮儿好了结痂了，这个你再给它用就行。欢迎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2: 给我订一组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啊，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专员就行了。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也很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的主任徐伟华表示，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去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体重了，超重或者肥胖就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的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对不对？第二就是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你像游泳啊、自行车啊、散步啊，这样既能锻炼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你像快跑啊、跳跃呀、深蹲负重啊等等啊，你减少关节反复撞击，才能养护好关节。另外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别不当回事儿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一定要拉伸，运动中如果关节出现疼痛一定要停止，别挺着啊，硬去运动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南老师，我前两天把这个腿卡了、我现在能走道了，抹着那些淤肿都消了。
0: 哎呀，
3: 这不，咱这不是托啊，咱首先说明白了。
0: 没有，咱节目里边真没有托。嗯，行。
3: 因为我试了，现在我还是今天学的时候必须给它洗干净再去抹，抹完之后再给它洗再去抹，效果非常好。
0: 哎，好，好好好。哎，你也告诉我了，我们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比如说身上不干净出汗了或啥玩意儿的，把那块洗干净了抹。然后下次再抹的时候，把上次涂抹完了的那个成膜的给它洗干净、清洁掉了，完再抹新的，是不是、啊？
3: 好，非常好，
0: 好好好 啊, 啊！那谢谢、
3: 啊、
0: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
3: 老听你的节目，但是没参与过。
0: 咱们老听众了，太感谢您了。
3: 太苦老听众了吧、你看我这个腿卡了，我您看整整一个月，我前两天不就感觉就肿的不行，就我刚抹了没到一个礼拜。
0: 你看真好、那行，
3: 刚才有个大姐说她拽了，我前两天卡了她拽了，抹上挺好，
0: 嗯，太好了、谢谢。
3: 我整个就腿哈哪块头抹哪、效果非常
0: 好，
3: 因为我今天都60多岁了，哪块不得劲儿都不行。
0: 那可不是呗，谁疼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
3: 现在敢走到今天就比昨天还强，今天我都把这个整个这个大腿全都给它抹，你现在都淤肿都消了，
0: 嗯，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节目的支持。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所以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林女士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这次涂抹完了，下次再涂的时候啊，用温水把它洗干净了擦干了，把上次涂抹完成膜的那一层给它都擦干了之后，再涂一层新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大家切记哈、你看真是有经验。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16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真的是。就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也是跟我说，她脚脖子崴了一下，完到医院去看，刚当时可疼可疼的，寻思骨折了呢。儿子呢拉她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完了之后呢，啊，就是看骨头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点滑膜的那个损伤，肌腱的拉伤，就回家养着去了。然后你看，她就也是涂抹了一个礼拜，她说那脚脖子刚开始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地都下不了。脚脖子往地下一粘，像针扎的似的疼。他说我坚持抹了一个礼拜，天天抹。他说我一天抹两回呢。刚开始问你们说一天抹一回，他说我那时候太疼了，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说那个皮儿啊都肿的亮刺儿、晶刺儿的了，就一天抹两回。他说一个礼拜都不到，不但说那个肿消了，他说下地走道慢慢走也没有那么疼了。你看，这就是这么在短短时间内哈，就是它出现的这个问题。那长时间用下去，你看看你老寒腿、风寒湿邪所带来的那些各个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僵直啊、肿胀啊、酸麻木啊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 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99块钱2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 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
1: 好了。
0: 哎，欢迎您。
1: 那个膏药
0: 筋骨消痛膏，不是膏药啊，是个膏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可不是膏药，膏药贴上容易过敏，好多人那个贴完膏药之后起疹子起疙瘩，那挠破了那块皮都挠得烂乎瞎的了，但是呢你还得可着那一块贴，为什么就那块疼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没有那层布啊，没有那层布糊着啊，你涂抹上之后它还挺透气的，抹上之后就是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日常关节的养护，刚才我说了，科学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加强营养，还有就调整姿势。你搬重物的时候用腿部发力啊，要不要用腰部或者是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这个鞋底要有弹性，支撑好的鞋子，减少行走的时候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等食物的摄入，无需盲目的去吃什么药。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需要吃药的情况下，咱们得遵医嘱，到医院，正规医院问问医生。还有大量饮酒。

0: 和喝咖啡的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最好要戒酒，对关节都是有好处的啊！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非常短暂，没有多少现货了。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哇，你好。哎，
0: 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1: 哦，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夏女士您好。
2: 叮嘱。
0: 好嘞，筋骨消痛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杜女士您好。
3: 海兰。
0: 哎，欢迎您。
3: 那个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没有邮费啊，没有快递费，那顺丰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收到货把钱给快递专员就行了啊，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没有多少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我再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跟导播老师去报名，报上名了，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因为上一次团购两天就被大家抢断货了，这一次如果再断货，下次再来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小玉一定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哪儿疼涂哪儿就行啊，哪儿疼就抹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不用涂太厚，薄薄的涂一层，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涂太厚就浪费了。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197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的话，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再来咨询吧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现在打，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赶紧打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目前在哈尔滨没有门店，您买不着，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啊。外地有没有卖的？好多线下门店都在卖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但是是100几一瓶，线下门店卖100几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是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那腰腿膝盖发凉的，肩颈僵硬的，筋骨酸痛的，常年风寒湿邪攒下来的那个地方老毛病啊，一定要用上。还有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磕磕碰碰的，跌打损伤的，你也给它用上，但是得保证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伤口，一定等伤口好了啊，伤口那个面儿破溃面长好了之后再抹咱们这个膏啊，切记切记。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了。顺丰包邮到家，99块钱两瓶，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再把钱给咱们的这个快递专员就行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您现在如何养生保健？如果不知道怎么吃怎么搭配，一定听听幸福味道节目。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挺疲劳的，掉头发，脸色不好，气血不足，那是不是代表肝血不足呢？依然给你举些例子，咱们对对号。《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突然梦到下楼，然后就失足就吓醒，吓一身汗，容易得一些风湿类风湿这样的病。而肝血不足的人还掉头发呢，记性也不好，所以这是肝血不足的表现。那怎么办？就要找到既补肝又养肾又补血，对五脏六腑好。当然了，在中医的指导下，你说我做药膳，我黄芪炖鸡，我冬虫夏草炖鸭都行，关键是你得会掌握。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有些东西吧，它补是可以补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而反观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大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

0: 企业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的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合而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啊，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那具体怎么操作马上依然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精血亏虚、气力不足、肝肾不足、年老体弱，还有久病成虚啊，然后呢整个人赖赖大大，精神面貌特别不好，或者是你也是半夜丁巴上厕所的，你一定多用用海参来补一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词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你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跟大家介绍这款木耳海参猪肠汤，准备猪大肠250克左右，木耳30克50克左右提前泡发好，海参一根两根一起炖汤喝就行。海参的营养价值咱们都了解，自古传承到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常听节目你也都知道，咱们节目跟大家分享食疗营养搭配，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获得福利。既然海参这么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海参大肠木耳汤，如果您现在是那种啊气血不足、固摄不住、小便频多、肠燥便坚、上厕所困难的，又没有力气的、五脏六腑都下垂的，又有点血脂指标各种高的啊，赶快吃海参，酸性粘多糖又平衡血糖，然后 DHA EPA 又扫清血液垃圾，它真是好东西。加不加盐、加不加糖您自己定啊，

0: 点盐，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那合起来是更加美味的。这个也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就行。哪怕一个礼拜吃一回，应对以上的各种情况也可以舒服很多。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而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酚硫三甲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儿，这青虾仁儿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6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儿，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儿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护着，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剩下
0: 的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一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1-2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1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你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6: 啊，你好。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7: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1-2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好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然后呢它1袋1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8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波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如果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订合适，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李女士要几斤？
6: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

0: 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经亏虚的，夜尿停频多，定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底人参固元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1: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哎，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儿。
1: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1: 全定
0: 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玉兰。
0: 哎
2: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啊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啊，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现在还剩下人
0: 数。是的是的啊，挺难得的。
3: 我喜欢咱家海参
0: 的。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
0: 哎，
4: 我要6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我要6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经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噜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混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哎你好，我要10斤。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7: 你好。
0: 你好，
7: 加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6斤。
0: 好，6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

0: 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 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 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2: 对，吃过。
0: 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一两组。我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哎，你好，咱们是这回有赠虾仁是不是？
0: 哎，是的，赠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也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3: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嗯，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3: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一组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4: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4: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5: 我要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长度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6斤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哈，好的。
6: OK。
0: 哎，订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依然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依然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肚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岛长岛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烷、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都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6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

0: 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做法很简单，咱就先熬小米粥，把那个米油给熬出来，那个米油有丰富的这个粘液质，它是特别特别修复胃黏膜的。如果你疙瘩打嗝啊，往上粉酸水啥的，你就用这个小米粥，然后呢配合海参，因为海参如果您选购的就是在玉成堂的，缓化就能用啊，这个我可有经验啊。我用海参缓化了之后，蒸鸡蛋羹啊，熬小米粥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哎，这个烙饼摊鸡蛋呢，我都做过。有了即食海参，真叫一个方便。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1: 要六斤。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1: 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六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1: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2: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 要六斤。
0: 啊，六斤给您订上。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八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两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1: 我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4: 你好，给我订12斤。
0: 王先生你好。要六斤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林女士要几斤？
6: 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海参可以炒时蔬，海参还可以包馅儿，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免疫细胞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只有30组。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我要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你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9: 你好，玉兰。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六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20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要3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

0: 神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2: 我要六斤，
0: 要六斤哈，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
0: 哎，
3: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两半，三五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肉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赠送五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十年没有换品牌，二十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六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一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二十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巴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殷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8: 好，要六斤。
0: 啊，六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9: 要六斤。
0: 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订十二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9: 那六斤。
0: 要六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东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一两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液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说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它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0: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六斤，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10: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二十年不变的品牌，二十年优秀的品质，二十年不变的价格，但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赠虾仁嘛，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 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三十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白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

0: 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五颜六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及时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换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啊，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个组合，1800，6斤一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一袋10根，6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观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哎，我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玉兰。
0: 哎，
5: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一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四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林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啊，剥了皮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这海参呢、啊，胆固醇几乎是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吃五花肉、大肘子，我们就吃猪手。猪手其实里边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美容的、养颜的，对于筋膜也特别好，对不对？但是里边有胆固醇，没法天天吃猪蹄儿，对不对？但是吃海参也补胶原蛋白，但是它胆固醇几乎是零。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
0: 哎，
8: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9: 哎，你好，我要6斤。
0: 古时候它叫沙蕈，它叫沙蕈，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一组6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1斤里边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现在还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0: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别忘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赖氨酸，搭配小米当中。

0: 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的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要六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六斤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如果两三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五六个月，那么长的时间，五六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陈女士啊，
4: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4: 订6斤，订6斤，
0: 好的，订6斤，
4: 吃过，
0: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哎，要6斤，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6: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这个海参在古代叫做海鼠啊，海刺参、海黄瓜是特别名贵的海产动物啊。6亿年历史啦，古人发现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因它的补益价值而名扬远播呀。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滋味还挺肥美的，所以它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您呢，如果咳嗽气管不好，用海参、瘦肉、白果来熬粥，每一味来一味红烧海参捞饭。对吧，可以红烧海参捞饭，肉末海参一人一味，整一精致的盘子，扣上一小碗大米饭，摆点胡萝卜、西兰花，把一根海参放上去，整点肉末出锅，勾点芡汁，然后一浇这个肉末汁，特别漂亮高档，在家招待起来也倍儿有面子，是不是？赠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剥了皮去掉壳，白白嫩嫩的，也是非常诱人的，也是实的灰的赠品，一袋也50-70-80呢。那我们现在赠送给大家5袋啊，配送到家，一并配送到家，免费送货到家，任何疑问赶快打电话，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9: 对，
0: 订上了啊。
9: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10: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依然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营养的搭配，海参木耳包排骨，里边可以放点金针蘑，放点小油菜，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这里边啊有排骨，补充一些蛋白质，然后呢有海参，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以及维生素 D。 软骨素也特别重要，因为你知道骨骼的坚韧，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吧，腿脚不太好，走道走多了累啊，你也补点海参，因为海参它真是挺神奇挺全面的，既有对血管、大脑、眼睛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然后还有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稳定跟吸收啊，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晒太阳啊，促进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而海参当中 不光有软骨素，有钙和磷，钙磷也是成骨壮骨的主要来源，它还有丰富的D，一下子对骨骼好的、硬骨软骨好的营养，这里边挺全面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年龄大了，走道走多了累，骨关节疼，上下楼嘎嘎嘎巴响哈，对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参来补补骨骨磨磨筋筋。海参准备一到两根，排骨500克左右或者250克左右，看咱几口人吃，适量的木耳，适量的这个菌菇、白灵菇、玉菇都可以，然后快好了呢，炖好汤了，我们再把那个小油菜放进去就行了，非常有营养价值。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六斤是吗？
1: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赠送五袋青虾仁。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2: 我想要两组海参。
0: 要两个六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2: 哎，对对，两个
0: 啊，没问题。单独六斤给您赠五袋青虾仁，两个六斤就是十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2: 哎，好嘞，
0: 给您订上。中老年这么吃的话，对血管是没有任何负担的。87996984。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啊。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那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煨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参考进行尝试。

0: 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啊铁呀、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通过海参把这个阳气给补起来，年龄特别大以后也不会出现这种脏器衰退啊、五脏六腑一味往下低了耷了这种情况。50多种营养跟能量，海参当中还有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海参皂苷，海参皂苷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整个免疫功能都是很有帮助的。补养身体还是得靠海参，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低脂肪，零胆固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得自己雇佣长大啊，吃浮游生物啊，靠周边的一些盐藻环境啊茁壮成长，3到5年成熟了，海蹦子那种传统捕捞方式给你捞上来啊，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就里边的白条，那白条老营养价值了，氨基酸、微量元素、酸性粘多糖、蛋白质都在那个白条部分特别精华，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厚实 ，QQ 弹弹的，缓化就能吃，因为是70度低温熟化，它还没有过多高温的破坏，所以基本保留海参在海底捞上来当时当刻比较鲜活的营养跟能量。补海参正当时啊，回馈大家20年支持，市场指导价1斤980，跟市面上卖700-800就800-900的人差不多，我们性价比真好，性价比真是业界天花板了。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一袋，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因为自然生的，所以大小啊颜色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一斤一袋这是保证的啊。我们6斤6袋子一个组合1800，能吃5-6个月呢。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细水长流补充营养，手脚特别凉的，阳气肯定是不足，或者你半夜啊总上厕所，一宿起夜5-6回7-8回，时间长了睡眠就跟着拐带的不好了。那你像这种频繁起夜也是肾阳不足的表现。古书籍当中不是记载了吗？黑豆熬海参粥，您长期喝3-4个月，你体会体会，钙呀、磷呐、钾呀、镁呀、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所以要吃海参就吃咱们这样的6斤1个组合1800。我们如果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能吃5-6个月小半年，1800吃5-6个月。人参还鹿茸啊、冬虫夏草啊，你送给别人都不知道咋吃咋用啊，也衡量不出价值。而海参是石头灰的，孕妇都能吃，老人孩子都能用，特别安全。87996984，大肘子大排骨那种也不便宜啊，所以我们一衡量还是吃海参又合适又划算，因为它是性价比之王。只要你团购是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累呀赖大的不愿意动弹啊，晚上总起夜的，口干舌燥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上厕所费劲的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阴液津液给补起来，海参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团购了20多年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980一斤，现在团购价仍然是300块钱一斤的贴贴皮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购价格。海参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坚持去养身体，你也可以效仿书籍记载的呀，熬粥，把我们即食海参切碎了放进去就行，再咕嘟一会儿，温乎温乎就行了，因为海参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缓化就能用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肉刺坚挺，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它的品相非常的棒，确保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确保是没有人为干预的，然后70度低温熟化，带气冷冻储存，比较大限度的保留海参刚捕捞上来那个状态的当时当刻的比较好的营养。海参当中有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脑功能损坏，智力下降，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怕细菌病毒的侵扰，要增强免疫功能，但是免疫功能是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叫免疫功能，说这个东西就是免疫力，你吃了你免疫功能就好了，不是的，而是说这个东西里边有维生素，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有 DHA EPA， 有很多营养成分，是所有的营养成分构建成你整个的免疫系统的。所以我们在想，啥东西有营养而不上火呀，人参是好，大 大补元气，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也白搭，会虚不受补，全都浪费了。而海参不一样，海参海参海中人参，我们这个太亲民的价格了。你这么想，一袋海参一斤，然后里边有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平均十根，平均十根，偶尔还有十一二根的情况存在呢。那六斤就是平均六十根啊，平均六十根1800，就最后八组，最后八组了。本档节目数量有数，只剩最后八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有高三初四的孩子，半夜学习到12点挺累的，那你说能五花肉大肘子豆饺子那么呼那么吃吗？不行，哎，咱们吃半根海参，足足的营养，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气血不足，手脚冰凉，阳气不够，哎，有的时候指标高他糊涂，那么我们吃有丰沛精氨酸、赖氨酸以及 DHA EPA 脑黄金丰富的海参来补一补，是不是挺好的，对吧？而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粘多糖，有软骨素，有皂带，有多肽，对于咱们的骨骼韧带滑囊也都是好的，所以海参它很全面，所以它才从古至今被大家认可，你说是不是？骨胶原粘多糖，这里边都挺丰富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 B 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你好依然，要一、哎、要六斤，
0: 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了、B 女士以前订过吗？
1: 谢谢。
0: 订过吧，
1: 订过，总吃、总吃。
0: 好的，谢谢您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六菇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六斤海参，赠五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70-80，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两斤，一共五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你好，订两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两个六斤的，就额外赠送五袋，再加五袋的青虾仁。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我刁要六斤。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六斤、
0: 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6: 你好，要六斤、
0: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7: 要一组。
0: 好的，赠送五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7: 好了，
0: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阿姨，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的福根，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两个名额，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海参当中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粘多糖、DHA EPA， 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脾胃很好，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来源。那大家用这个海参来补营养，放心，市面上琳琅满目，特别高端的，那你看节日之前那礼盒装大铁盒的木头盒的，一斤就要1250-1980，有的是，而我们这个就是那么高端的，但是咱们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只剩最后两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性价比之王。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小儿便秘的小偏方。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一日三餐，每顿饭先吃这样一碗木耳红枣糊就可以了。
0: 感谢马丽华的推荐。马丽华推荐针对紫外线过敏的方法，她说了啊，抹了很快就有改善。内容是这样的，有需要的听众记一下啊，甲硝唑50片，甲硝唑50片，阿昔洛韦12片，阿昔洛韦12片，酮康他索乳膏1支，酮康他索乳膏1支。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1瓶，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1瓶，片剂研成末，和这两种膏均匀的适量的混合到一起，装瓶备用，放冰箱里冷冻储存，冷藏储存就可以了啊。一旦我们出现过敏情况，咱们把这过敏的患处先清洗干净，用棉签蘸着这个药膏来涂擦患处，涂擦好了我们就睡觉啊。第二天早上你给它清洗一下，连续几天就能好，针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个妙招。
2: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尽管天气炎热，可阴气已开始生长，阴阳交替，人体容易患各种疾病，因此在酷夏做好养生工作至关重要。一、起居养生。一、晚睡早起，重视午休，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衰，合理作息，适量午睡，能养阴护阳，使大脑和全身得到放松。二、酷夏养生重在养心。进入夏季，心情变得容易急躁，精神内守，病从安来。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呼吸平静下来，让心脏得到休息。三、不宜贪凉，适当锻炼。长期处于凉爽的室内，容易招致风寒湿邪进入体内，所以要走出空调房锻炼。锻炼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同时剧烈的运动不宜做。二、饮食养生。一、清淡饮食，多吃蔬果杂粮。气候炎热，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因此饮食宜清淡，要多食蔬果杂粮。二、酷夏饮食宜苦和酸，凡有苦味的蔬菜大多具有清热的作用，同时盛夏出汗多，易丢失津液，还应适当多吃些酸性食物。
0: 俗话讲哈，牙疼腿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最近有一个针对牙疼的妙招，挺新奇的。左边牙疼，你就用药棉花、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左边耳朵里，等到10分8分之后就不疼了。如果右边牙疼，就用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右面的耳朵里面，右边牙疼的情况就缓解了。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0: 针对头皮屑多、头皮起疙瘩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用硫磺皂洗头发。第一次呢，洗去浮灰；第二次呢，打完这个硫磺皂之后啊，静止三五分钟之后再清洗。
1: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0: 享一个针对眩晕症的小偏方。有听众说过可有意思的一个方法了，吃毛蛋。现在早市夜市不是有卖毛蛋的吗？对吧？街边小吃啊，有卖什么烤冷面的、麻辣串的、烤地瓜的，然后也会有卖毛蛋的。你就找到那个卖毛蛋的小摊啊，你就一顿多吃点，能吃几个吃几个。有人呢就吃了一顿啊，吃了七八个，然后就明显好转。有人饭量比较大，吃了十五六个，吃这一次就好了。民间偏方有的时候真的挺神奇的哈。然后每个人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人可能饭量小，他没有一顿吃很多，一顿吃四五个啊，两三个，然后但是他吃了一天不吃别的东西也好了。所以家人们眩晕症可以参考了解一下啊，方法妙招挺多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愿意尝试的。另外一个妙招也是好几年前听众推荐的，要炖一只乌鸡，把乌鸡收拾好了啊，该咋收拾咋收拾，就像正常炖鸡汤是一样的。但是收拾好了这个乌鸡，你都焯了水了，切了块了等等啊，再准备一味中药，名字叫做天麻。这个小食疗药方天麻四两，乌鸡一只，乌鸡收拾好和这个天麻一起加水炖汤喝。但是切记不加任何的调味料，盐啊油啊什么都不加，就是单纯这么炖煮来喝汤。天麻就不用吃了，鸡肉和汤都可以吃都可以喝。当然这应该不好吃，但是如果要针对改善疾病，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啊。毕竟我觉得这比这个纯药物要好吃的多了，是不是？
1: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两块红薯。红薯含 8% 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食之，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2: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全推荐的针对痔疮的这个方法用到的是黄芪15克，你先煮水，三大碗水煮成一碗水，当然了也没有那么标准，因为碗跟碗的大小也不一样，那这个汤多点就多喝点，汤少点就少点，对吧？有听众还问多少毫升，不用那么精准啊，只要是黄芪15克煮的水，水多了就稀溜点，水少不就浓缩点嘛，就这个概念就行了。大概三碗水煮成大概一碗水，用这个水来送服地龙粉。黄芪是补气的，对吧？我们原来就有听众推荐过什么肛瘘啊、脱肛啊、痔疮啊，就不管你抹药膏还是怎么调理治疗哈，喝点黄芪颗粒，不是有听众推荐的吗？对吧？你说从这个理念来讲，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痔疮的人是应该补补气的，你可能是气虚的啊那种体质，你再加上着凉啊、细菌感染啥的，你可不就痔疮了呗，对吧？补气很重要，这里边黄芪煮水不就是补气的吗？再说说地龙，地龙不就是蚯蚓吗？蚯蚓这个东西啊，它活血化瘀的那个能力特别的强，活血化瘀了，瘀阻就没了，可能啊那个痔疮那骨头包啥的不就消掉了吗？而我还想到了一个方法啊，原来听众推荐过的，直接用蚯蚓，不是用的地龙，地龙是经过了中药中医的一些处理方式之后的做成的中药叫地龙了，本身就是蚯蚓嘛。有一个土方法，不就是用活的蚯蚓吗？把它处理干净，煮一小点面条，你把那蚯蚓放水里和面条一和就咽下去了，也是针对痔疮的，也有人亲身体验很快就好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大家推荐小偏方这个经验当中，就会总结很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
1: 酷热难耐的天气，如何吃得健康，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夏季大量水果上市，很多人会用水果代替三餐来减肥，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水果代替三餐会造成营养素的不平衡，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每天摄入水果应保持在1到2份，以一个苹果为例，200克为一份，吃2份就是8两。水果虽然有益，但也要注意量的把握。夏天气温高，人容易出汗多，消化功能减弱，致使食欲不振。如果过食油腻食物，则容易伤害脾胃，从而影响营养消化吸收。夏季宜吃绿豆、西瓜、荞麦、大枣、鸡肉、鸭肉、鲫鱼、豆浆等清淡食物。这里的清淡并不是指完全的素食，而是对油盐和肉类的用量进行适当控制的食物，最好以青菜、瓜类、豆类等蔬菜为主，辅以肉、虾类等荤食。夏天不适合大补，少吃油腻，多吃清热降暑的食物，如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解暑药粥。
0: 回顾一个针对转氨酶高的小食疗，山楂30克，五味子20克，加适量的水，然后呢你可以加个10碗左右，浓缩成2碗水这个量啊。然后呢，如果血糖不高，咱们可以加点白糖或者冰糖，再咕嘟一会儿，然后啊我们可以一天分3次喝完。针对转氨酶高的，像这种小食疗，不可能一天两天你去检查你的指标就下来了，不可能，得长期坚持一个阶段啊。感谢刘丽推荐针对淋巴结肿大的一个药方，刘丽推荐的针对淋巴结肿大的药方，吃清热散结片，这是刘丽亲身体验，我们也特别感谢刘丽阿姨的帮助。刘丽阿姨自己的淋巴结肿大是吃清热散结片好转的。
2: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 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0: 回顾这样一个妙招，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肠道溃疡，症状呢是便血、大便黏腻、不成形。老阿姨也是十几年的病症了，也是住院都住过，做肠镜啊、诊断啊、治疗啊，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啊。自打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好了，好的还挺快的，真是孝顺的孩子给找到的一个妙招。怎么吃呢？如果您是肠道溃疡，做肠镜发现肠子是有溃疡的啊，便血、大便黏腻、不成形，阿姨说啊，吃了是复方鸡内金。复方鸡内金，那我也到这个网上去查了啊，就比如说找到那个卖药的，可以送快递的啊，送货上门、送药上门的服务的那个软件，搜索到的是复方鸡内金片。阿姨说的是叫复方鸡内金啊，其实应该是复方鸡内金片啊，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了啊。按说明书吃复方鸡内金，按说明书来吃，该怎么吃怎么吃，同时要配合吃葡萄糖酸锌，早晚各一次。葡萄糖酸锌早晚各一次，每次吃个两三片就可以。那么这两种药一起同时吃，复方鸡内金其实是中成药，那葡萄糖酸锌其实是营养补给的一种营养品，两个配合着吃。后来好转了之后吧，葡萄糖酸锌吃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十几年的老毛病，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见效了。
1: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0: 小孩胀肚积食该咋办？我们用消食化滞的方法，爱心听众推荐的这个招特别好啊，特别安全，这个不用问大夫一定可以用啊。鸡内金，然后说自己处理，最好不要到药店买，就给小孩用，还是自己处理新鲜的比较好。哎，然后呢，新鲜的鸡胗，不是有那种就是黄色的薄膜吗？哎，你给它扒下来，好好洗几遍，白面洗的就更干净、更彻底了啊。然后洗干净，切一切，放在阳光下晒干，用炒锅给炒了，不放油，没有油的锅给炒黄、炒干，然后研成粉末，一天两次，每次一勺，给孩子啊，你和饭里吃，和奶里喝，咋地都行，很方便，很简单。然后啊，就有听众有很好的智慧，他是咋整的呢？哎，用那个烤箱给烤干了，一捏就碎了，很快很方便就研成粉末了，给小宝贝儿吃的真的很不错啊，对吧？那感谢大家推荐的方法和我们所有听众的生活当中的智慧，咱们节目才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接下来详细

说一说骨刺、骨质增生、足跟疼。爱心听众，江苏扬州的爱心听众叫张乔兰。爱心听众张乔兰给我们介绍的，公园里啊有鹅卵石的那种地面，就是凸起的小石头的那种地面，去试着去踩，一开始肯定有点不适应，那咱就多穿几层袜子，厚一点的袜子，咱不穿鞋，根据自己的体重和感觉，可以多穿几双袜子，两双也行，厚实一点的，三双也可以。穿着袜子直接踩在鹅卵石上，一开始肯定你是不能够慢跑啊快走啊，一开始是适应不了的，但是你慢慢来呀，一开始就站在那上面踩踏几下，适应一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就适应了。每天锻炼15分钟左右，哎，他坚持了3个月，非常有收获，这足跟疼的情况就改善了。因为足底呀有老多个穴位了，咱们踩这种凸起的小石头，它肯定是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相关穴位，打通经络呀，舒筋活血呀，哎，我们脚底板气血运行调达了，气机就畅通了。然后我们有听众曾经描述过，用醋泡一泡，足跟有骨刺的，足跟疼的，用醋泡一泡，然后你再穿硬底鞋走路，咱听众讲话了，可能骨刺就泡软乎了，你再踩一踩就踩回去了，就踩平了，就踩没了。这样说可能医生并不认可，但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这个感知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找到适合的方式去锻炼脚底板的适应能力，然后刺激脚底板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好处的。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0: 眼睛痒痒的中药方，蝉蜕十克，菊花五克，然后呢矿泉水瓶子大概两瓶，两瓶那么多的水啊，来煮个十几分钟，然后呢用药棉花来蘸着这个煮好的药液啊，给它浸在眼睛上，就闭眼睛，药棉花浸完这个药汤直接敷，敷个十几二十分钟啊，一天可以两到三次，您酌情选择。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两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一万步两万步甚至更多三四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一万五千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3: 阴虚火旺，视物模糊，双目干涩，这可怎么办呢？
4: 嘿嘿，用二子茶。
3: 决明子50克，炒一下研碎，枸杞子15克，冰糖20克。决明子50克，炒一下研碎，枸杞子15克，冰糖20克，沸水冲泡15分钟即可，记得代茶饮。
5: 给大家回顾几个近期爱心听众推荐的招，一个呀是针对网球肘、胳膊肘子疼，听众来咨询的是腕管综合征。其实这个腕管综合征啊，有听众跟我讲的就是网球肘。爱心听众张文超，张叔叔给咱推荐了啊，是医院给开的，医生让他打封闭针，他没打，就抹这个药膏，也挺好使的啊，双氯酚酸二乙胺乳胶剂，双氯酚酸二乙胺乳胶剂，双氯酚酸二。

二乙胺乳胶剂，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这个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网上是这么说的，是一种外用的非处方药，主要的成分是双氯芬酸二乙胺，用于缓解肌肉、软组织及关节的轻度至中度的疼痛，比如说扭伤了、拉伤了、关节炎。这个呢，需要每天外涂3到4次，通过揉搓促进吸收。但是如果有破口的地方，有感染的伤口，那就不能用了。另外，针对脚气，不知道您抹过怎样的药膏或者一些土偏方？脚气呀，特别多的方法，有的呢就是抹带有中药成分的牙膏就行了，有的呢还说了啊，用去疼片儿研成粉末，和一些乳膏，就抹身体的乳膏混合在一起外抹。爱心听众推荐的药膏也挺多，有一个新的药膏，名字叫做盐酸阿莫罗芬乳膏。盐酸阿莫罗芬乳膏外抹的，针对脚气的，爱心听众给咱推荐的新的药膏的名字。脚气呀，好多药膏呢，比如说有听众还抹过一干二净，还抹过黄皮肤，挺多的。这个盐酸阿莫罗芬乳膏也是主要用于针对皮肤真菌感染引起的多种的皮肤问题。但是药膏虽然有用，还得跟体质有关，有的体质的人真就是抹药膏都不好使，你必须把身体当中的湿毒往外排一排。给大家回顾一个降脂茶，就我们说要保护血管的健康，首先第一步啊，这个血脂不能高，血脂一高，证明啊，咱们血管里边的那个血液里面啊，脂肪高，它流动的可能就慢，然后呢，你要是特严重呢，就会发生一些动脉的粥样硬化，就是那个像粥似的黏黏糊糊的，糊在血管壁，越糊越厚，越糊通道越窄，那肯定会有一些血液循环不畅通，就是壁阻不通的情况出现了，时间长了堵住了，那么就心梗或脑梗了吗？所以血管健康，首先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通透性。有一个茶饮啊，这个也是广谱类的，听众啊亲身体验的啊，而且呢搭配起来呢还特别的安全，就两样东西，降血脂通血管，而且时间长了它还健脾祛湿活血化瘀降低血脂，尤其是特别适合那种啊本身啊您血脂高，然后还是那种啊湿气比较重的人，脾胃比较虚弱的人。这里边就两样东西可以长期泡水来喝，一样是陈皮。陈皮它不是活血化瘀的吗？消食化滞的陈皮10克。第二样红曲15克，红曲15克，陈皮是皮，就是水果的皮，对吧？那红曲呢是一种米，红曲菌啊跟米一起发酵的。红曲15克，陈皮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长期喝健脾祛湿活血化瘀降血脂，特别适合头脸油腻呀，大肚腩水桶腰，身体痒痒，照着镜子那个舌苔呀有点发白，有点水汪汪的，甚至有的人呢是比较厚实的一层发黄发白的东西在舌苔顶上，然后同时一圈啊睡醒了发现牙齿印的一圈还挺深的，像印上去的，像类似这样的体质的人哈，都可以长期来用陈皮10克，红曲1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中老年听众怕自己血管堵塞啊，你一定要吃海鱼，多吃海鱼，保护心脑血管，健脑益智，延缓衰老，补充大脑营养，血管通透。血管怕堵的，您本身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您怕胖，吃肉食比较多，又怕脂肪堆积，您把各种五花肉、大肘子、大排骨，您换成鱼肉没负担。而中老年听众怕自己血管堵塞啊，你一定要吃海鱼。
现代营养学了解了解啊。DHA、EPA、脑黄。

金扫清血液垃圾，属于 Omega 3，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我们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疏通清理血液的垃圾跟毒素，维护血管循环的顺畅。你说说它多重要啊。咱如果血脂高、血压高、指标高、粘稠度高、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多吃点海鱼里边那个 EPA DHA 就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啊。你把所有大肘子、大排骨、猪手啥的你都换成深海鱼多好啊。 DHA 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你多吃鱼，把鱼当成我们主要的肉类的选择，持续坚持一个阶段，你会有非常非常满意的收获和惊人的发现。因为我们的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机器，你怎么养它，你吃什么会有收获。有 DHA EPA 还能对眼睛好，还对大脑还好啊。您一个礼拜啊吃个一两回其实就行，多多益善。品牌的酱鲫鱼，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环境无污染，非常纯净，非常彻骨的寒冷的那个海域环境，没有污染，压强又大，所以那个鱼的肉质相当相当紧成了，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无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鱼的生存环境好，它就吃浮游生物，这个环境才有丰富的 DHA EPA， 对血管对大脑好的东西，对眼睛好的东西。它得躲大鱼对它的一个侵害，它还得去觅食吃小鱼小虾。所以这款海黄鱼纤维发达，比较紧实，口感劲道啊，特别的肥美的那种感觉，鱼肉都是瘦肉，这一款海黄鱼为原料来加工生产的啊，生产的这个产地是辽宁丹东的，但是确保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一款是高端的、国际水准的，因为它是上海进博会参展的，达到标准才能参加上海的进博会。世界各地全球村给你带来了这个国际水准的鱼罐头，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棵树的，400克一罐，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酱浸就是鲜咸味的，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根据个人的需求，咱们可以要一组鲜咸味的，酱浸口味的，也可以再订购一组番茄口味的，不用挑刺儿是它第二个特点啊。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它呢其实属于黄花的一种，但是它比我们吃的黄花鱼要大挺多的，只不过在加拿大那个海域环境当中，它的说法叫法名称跟咱们叫法不一样，它的名字就叫海黄鱼，来自加拿大非常好的一个无污染的纯净的海域环境，独特的这个工艺，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补充营养，掉头发的呀，手脚凉的呀，总赖赖大大生病感冒的了，各种指标高不敢吃大肘子大排骨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还上火的，那你想想平时吃点这个鱼肉，方便简单有营养啊。国际水准高端的鱼罐头，400克一罐，48、59都是这个规格，而10罐一组那就是480、500多块钱。您现在来订购10罐一组只要248，这是我们湘潭的团购的价格，10罐248，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所以喜欢吃鱼的，爱好吃鱼的，喜欢养生的，懂得吃鱼健康的，我们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年龄大了之后又补充足够的 DHA EPA 和丰富的蛋白质，咱们的海黄鱼当中有丰富的营养，孕产妇都能吃，非常卫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配料表干净。87996984，248一组10盒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2罐，每一罐400克的这个重量，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2罐，每一罐400克的248一组10，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很多家人啊，对于神经衰弱也特别想要了解，您可以根据医生的指导来选择一些方法，同时在快乐老家节目当中选择一些对于医生的指导不冲突的，可以合作去操作的一些妙招。那接下来依然给您说的这个就是可以合作操作的妙招。比如说医生让你吃这个药那个药，这个补品那个营养品，说针对神经衰弱有改善有帮助的，那您正常吃正常用，接下来说这个招啊，完全可以配合上，因为它是一个外用的泡脚方案啊，针对神经衰弱外用的泡脚方案。把鲜姜切成薄薄的片儿，然后呢小锅煮个五六分钟，之后再稍微兑点凉水，这不一下子水温就达到了45度、50度左右，就没有刚煮的时候那么的烫。别忘了有一个步骤特别重要，再加1两、2两，就是1两、2两都可以，加米醋，哎，加1两、2两的米醋，然后用这个水来泡脚，随着泡啊，你再随着加热水啊，一直保持这个40、50度的这个温度，大概啊，每天晚上泡40到50分钟左右吧，30多分钟、40多分钟都可以，您自己掌握。就是每天晚上睡觉泡脚，针对神经衰弱呀、大脑疲劳乏力呀，都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和缓解的作用。龙金英推荐的针对眩晕，针对眩晕，身边的人有人吃的是清眩丸就好使。清是清楚的清，眩就是眼目的目，各个眩嘛，就眩晕的眩啊，丸就是大药丸子的丸，清眩丸。但是听众朋友们啊，这是龙金英阿姨身边的人体验有效果的，但是你说这个眩晕的原因可不一样啊，是不是啊？脑供血不足啊，你能晕；颈椎病你也可能晕；你血稠你也可能晕；血糖高也可能晕；血糖低也可能晕。所以如果我们要到药店去买这个清眩丸，你得看看主治的范畴，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应大伙要求啊，回顾一下针对浅表性胃炎、胃疼啊、胃病啊，一个食补调理方案，就各种胃炎胃病咱们都可以试一试。爱心听众李兴文推荐的主要针对的是浅表性胃炎，是属于一个身体养护的一个角度啊。早上啊，空腹一个鸡蛋打进碗里，然后我认为啊，这笨鸡蛋更好，加1勺豆油，你给它搅拌，用滚开的水给冲了，就像老一辈人养生保健的那个冲鸡蛋水那样一种方案啊，搅拌均匀，热水给它调了，然后找一盖子给它盖上，要焖一会儿，就焖透了，焖熟了，然后焖透焖熟之后，加上1勺蜂蜜，1勺香油，继续搅拌，然后每天早上这个就是您早饭了哈。当然吃完了这个，如果觉得还想吃点别的，那啥都不影响，该咋吃咋吃，只不过这个是每天早上空腹来吃的一个算是养胃的小食疗啊，有胃炎的听众可以酌情尝试。品牌的酱浸鱼，两种口味，酱浸口味和番茄口味，上海进博会入选的品牌，得有相当高的资质要求了，你达不到那个国际的标准要求是进驻不了上海进博会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同样的水准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得48、50多这个价格啊，400克左右的，市场指导价5、600，现在10罐一组，每一罐可是400克8两啊，而且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它是属于原料纯进口的，原料进口，原料进口，用的就是加拿大的海皇鱼，海鱼环境非常纯净干净，丹东，辽宁丹东给您生产成罐头而已，是这么一个流程跟过程，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国际。

0: 低水准，248一组十罐，每一罐400克。但是现在你打进电话来，多给所有听众每一个人多给两罐，87996984，魏诺华品牌降禁鱼，颗数挺重，400克，挺沉的，就是没有污染的海域环境，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海黄鱼其实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但是海域环境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捕游的那个就是捕食的浮游生物啊，鱼虾蟹那个品种不一样，所以它呢是比黄花鱼，比我们吃的传统的那个黄花鱼要大，然后它给你炖煮的是一块一块的，你能看得到那个纤维的纹理非常的分明，它跟这个我们吃的传统的小一点的黄花鱼不一样，不一样啊，口感更好。87996984，肉质紧实，这一波千万别错过，正在全球宣传推广阶段，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我怕将来团购不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爱吃鱼的，图省事又图营养的，对吧？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免疫力好，多储备一两组。87996984，加拿大的海黄鱼，您吃过没？您试试，不一样，就颠覆了原来我们对于鱼罐头的认知。那个番茄的浓香，然后就好像二三十个番茄夸夸夸炖了三五个小时，那个浓浓的酱汁味儿非常好吃。而肉质呢又紧实又软糯，它一点都不矛盾啊。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胃口不好，说我这消化不动食物，你放心，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而且你能看得到那个肉质，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肉的那个肌理纹路相当清晰明显，透过浓浓的番茄汁儿，你就把那个番茄汁儿你先嗦了嗦了，然后你再看看那个肉质的肌理跟纹路不一样，很好吃的啊。87996984，丰富的 DHA EPA 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D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说常常说，哎呀我们不能缺钙，缺钙还疼啊抽筋儿什么的，那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平时吃豆腐呀啊吃鸡蛋呢、啊、喝奶呀、啊，对吧，那你这些钙质你得有D，你才能吸收才能沉淀，所以多吃海鱼除了对血管好，因为有 DHA EPA 脑黄金，还有D呀、啊、海鱼当中D非常丰富。海黄鱼罐头鱼骨已经酥软，但是肉质还是比较有嚼头，然后比较软糯滑滑的糯糯的，汤汁你和点面条子配点大米饭，真的很香很香。马口铁包装，一秒钟享受美味，都不用等。248一组十罐，多给两罐，248现在是12罐，而每一罐是400克的呀。87996984，24812罐送货到家，您可以两组都要，或者这次只尝鲜咸口味的，或者只尝番茄口味的，下回吃好了再两组都定。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8两重的啊，没有配菜，相当相当性价比高了。爱吃鱼的也知道鱼的健康以及它的美味的，我们这一款罐头都兼顾了，又健康又美味，价格又低，国际水准的。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87996984，87996984。
1: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0: 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给我们反馈的有好效果的偏方食疗妙招，针对的是节食。感谢一下崔慧爱心听众的反馈，他自己啊是肾结石，胆也不好，每天早上啊吃一把山核桃仁儿，大约的量是3-4个、4-5个这样的，每天早上空腹吃，慢慢嚼慢慢咽，加起来总共的量达到了2斤山核桃仁，居然就好了。原来啊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得犯一次病，然后吃了这个一直状态就非常好，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他是只吃山核桃仁了，这不挺简单的吗？那如果您觉得天天早上空腹吃，天天早上空腹吃确实有点腻哈，你中间啊停个一天你再继续吃，或者是停个2天你再继续吃，反正得大部分时间要持续坚持，崔慧就收到好效果了。当然了，咱们这些方法都是借鉴我们爱心听众曾经推荐过的经验，可以在别人的好转经验的基础之上改良一下，适合自己更容易坚持。当然尽量选择纯食疗纯食补。
2: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腥儿， 泡半个小时。

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伏则有潜伏、躲藏的意思。据史记记载，伏者饮伏必盛夏也，意思是说到了三伏天，天气太热了，一伏不宜动，需要躲避盛夏的酷暑。三伏天不仅是一年中自然界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候，同时也是一年中人体自身阳气最旺的时候，天人相应，同气相求，此时人体经络畅通，气血充盈，能够最大限度吸收天地阳气，利于引导阳气深入脏腑，渗透经络，去寒除湿，拔除病根。这就好比工作日时你开车上班肯定会堵车，一点也不方便出行，但在节假日时，即便你按照平时上班的时间开车出门，道路也十分通畅，方便出行，可以更快抵达目的地。而三伏天就是我们身体里含有的节假日。那么如何利用好三伏天这个人体阳气旺盛、气机通畅的阶段呢？最佳的方法莫过于三伏灸了。人体的阳气和自然界的阳气相符，在秋冬时会收敛潜藏于内，而到了夏天，尤其是三伏天这一时段，我们的阳气全部浮跃在体外，身体内部形成了一个寒湿的格局，人体的脾胃变得寒虚，消化能力也随之下降。冬吃萝卜夏吃姜，顾劳医生开药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谚语。之所以在夏天吃姜，就是因为夏天体内寒湿重，需要吃一些温热易熏发的食物，温养我们体内的脏腑，驱除寒湿。三伏天是最坏的时间，因为这时最容易留下病根，但同时也是最好的时间，因为是扶正去邪的最好时机。
1: 听众来问针眼有没有妙招，吕秀琴阿姨给我们推荐过，说长针眼啊，她自己试过的方法特别好使。长针眼咋办呢？就把两个耳朵的尖儿，耳朵尖儿扎一下，放出一点血来，针眼就消掉了。这是吕秀琴阿姨的生活经验，其实这个吧，也是老祖辈传下来的一个经验，是不是？
2: 热是夏天的气候特征，适当出汗可以排毒，应该无厌于日，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间内，使皮肤的呼吸处于闭塞状态，则既不能吐故，也不能纳新，难免生出病来。但也应该避免出汗太多，伤及人体的阳气。夏季皮肤腠理张开，最易受风受寒，绝不能图一时之凉快开门击道，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得于星月下露宿，檐下、过廊、向堂、破窗皆不可纳凉。古代尚无空调，而今无论家里还是公共场所，夏天都少不了冷气，大家是否要引起警惕呢？
3: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啊就不胀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哎，李姐，我最近变化大吗？这咋是都说我这现在越来越壮了，健身。嘿呀，这胸肌腹肌呀，各方面啥的健身健的挺好。
1: 哎呀妈呀，你说李姐是岁数大了，一直都没好意思瞅你这是。我就感觉吧，你现在穿衣服就是鼓鼓
0: 的，感觉有型是不是啊？
1: 没有
0: 啊，
1: 没感觉，
0: 没感觉呀，
1: 就感觉就是囔囔的。你说你看你先，你说你
0: 这个，哎呀，别那啊，我这两天吧，你说可能是撸体啊，撸的大发劲儿了，哎。这胸啊疼啊，感觉摸里边像有硬块似的。
1: 你可别说李姐了，那李姐懂啥呀？她哪知道我们现在小姑娘喜欢啥样的呀？我们就喜欢像她这种，就是穿衣显瘦，特意有肉。
0: 哎呀，别，哎呀，你别泡这。哎，不是，哪天我得去查一查，是不是我这个训练增速增肌过猛了？
1: 妈呀，
0: 啊，
1: 你能不能不凡尔赛了啊？是你这胸肌练的，这家比我们女生你都挺阔。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昨天呢，我姥看着我了，说这小刚啊，你这家是咋整的？感觉这个胸部发育的都能奶孩子了。你说我我正好呢，待会我上医院做个检查去，就是说吧，胸肌增大都没有关系哈，就是关键是啥呢，里边疼。哎，我摸着里边扎不拉撒的呢。哎呀，哎呀，好好好，
1: 不是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0: 真事儿啊？
1: 不是，那还能有啥事儿啊？
0: 那咱也不知道啊。
1: 啊？
0: 是乳腺增生了？
1: 哎呀，你真烦人！我发现你吧，
0: 啊，
1: 你就是特意的，你就是嫌乎我们，笑乎我们，为了证明你那儿蓬勃，嫌乎我们这儿寡淡。哎呀妈呀，说那话有啥用啊？你还能天天的，你能不穿衣服呀？啊，天天露你的八块腹肌啊，就双开门大冰箱啊。
0: 不是现在吧，这个腹肌长得
1: 速度吧，不是啥叫双开门大冰箱啊？
0: 哎呀，
1: 不，你们说的话都跟黑话似的，我咋听不懂呢？
0: 你肯定听不懂。
1: 哎呀，姐，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男的吧，就吃多了闲的，以前不都下地干活吗？他们现在有劲使不出来。就开始撸铁健身，就是把这个胸肌呀、啊、腹肌呀、啊、练的，就是胸肌这两块你看挺绑的哈。
0: 啊，
1: 腹肌这块呢，就两边各有四块腹肌，就俗称双开门大冰箱。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给姐科普一下，我姐整不明白咋回事儿。
0: 嗯、哎呀，不说了。哎呀呀呀呀！
1: 那有啥用啊？
0: 拉拉
1: 天天
0: 我上医院了啊！哎，不说了。哎呀，这个疼。
1: 不，你到底咋回事儿啊？
0: 哎呀，我这两天吧，
1: 我听说你请假了，
0: 请假了，
1: 为啥呀？
0: 这不是吗？我那天呢上医院看去了、一直以来吧，我都以为我这个胸肌哈练的那个无人能超越、无人能敌的。这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我这个胸肌哪是长出了肌呀、啊？啊，我是脑垂体呀、啊、长那个微腺瘤了，导致我那个乳腺就是分泌乳素增高，是常规人的十倍。所以说呢，我这不是说长胸肌了，我是男的，作为男的，我这发育了
1: 啊！
0: 杭州一名32岁的男子啊，胸口持续的胀痛，而且呢胸部隆起，他以为自己天生上健身房撸铁呀，练胸肌练出来了。实际上啊，他是脑垂体长了微腺瘤，导致呢乳腺素啊乳素增高。最终把这个瘤切除了，现在已经恢复好了，出院了。
1: 真不是练的啊，这真是身体上出现了问题了哈。
0: 嗯，
1: 有时候这男性朋友得注意一下啊，不是说女性朋友，只有女性朋友才会有乳腺类的问题，男士的话也同样有这样的个隐患哈。
0: 哎，朋友们，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的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呢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啊、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啊、农药啊、催熟剂啊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 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啦的，它肯定那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

0: 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三片到五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十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三片到五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哎呦我的天哪，你家这满屋地这摆的啥呀，李李嫂，
1: 快进进进进进，
0: 哎呀，上一段时间呢，
1: 那个等会儿往里稍稍来，哎，坐这儿，
0: 你家我大哥没少跟我们家帮忙，我这是小小礼物啊，
1: 妈，
0: 给你买
1: 这水果，别往我家拿东西了，别往我家拿东西，真的我家现在没地方，
0: 给你家买80个哪蛋，
1: 哎呀妈呀，多吃点哪蛋啊，哎且毛，哎，我也不跟你客气，咱两家这么多年感情了，
0: 那可不呗，
1: 那跟亲姐们没啥关系，你放你先放你家呗，我家真没地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下脚地方都没有，
0: 不是你家这屋里边我看看啊，一俩仨三四五六八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七八，
1: 哎呀你可别数了，数的我这心脚不烂的，
0: 你咋不打开呢，我帮你整啊，
1: 你听听
0: 你买的啥呀，这是啊，
1: 对不起，我一分钱没有花，一件东西都不是我的，连个头发丝儿都不是我的，就这么跟你说，
0: 谁的，
1: 哎呀小妖精的，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大哥你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他俩呀，你可真淡定啊，这家是
1: 跟你大哥有啥关系啊，
0: 这不是小妖精不跟我大哥过了，把我大哥东西寄回来了吗，
1: 可拉倒吧，是我家丫儿，我家丫儿，我家丫儿大学要毕业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
1: 你说这个死玩意儿啊，
0: 不是
1: 别提了，
0: 你家姑娘的呀，这是啊，
1: 这还能是谁的，就那个小妖精的，
0: 你家姑娘在学校买房子了，
1: 买啥房子，
0: 我感觉这里边除了冰箱彩电没有，这家，
1: 哎妈，你可
0: 12个大包子，
1: 你啥也别说了，
0: 大包裹，
1: 这都是我和他爸的心血呀，真的，
0: 嗯，
1: 我都不敢打，我看完了我怕我心疼的更厉害，
0: 这些包裹邮寄快递费都得花不少钱，
1: 哎妈，1000多块钱呢，
0: 啊，
1: 哎呀妈，别提了，1000多，就这几个包裹。
0: 你咱讲话，你这些东西你
1: 几百斤呢？
0: 上二手破烂市场，你卖都卖不上800。
1: 你什么呀？你
0: 快递费花1000，
1: 所以我为啥不敢打开？我怕打开是压缩包。现在你看到的是
0: 越膨胀越大，是不是、啊？
1: 哎，你看到的是就已经挤得别别瞎瞎的了
0: 啊！
1: 你等你吧，把它打开，它就得扑扑扬扬往外扬。
0: 哎呀，
1: 这么家到时候甭说你那鹅蛋我放不下了，就我们老两口能不能有地方住，我现在我都悬个愣的。
0: 你说这孩子呀，在外面你说就求个学，我估计这里边啊啥这个生活用具呀、啊、还有这些年的衣服鞋帽啊，你家这孩子可是个八家虎啊，一点都不断舍离，啥都搁
1: 不
0: 住扔啊。
1: 啥不断舍离的，我跟你说他没给我打电话
0: 啊，
1: 他就提前跟我打招呼了之后，我直接我就电话视频，我就指挥他，我能给他扔出去一半去。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说这家伙花这老些钱啊，
0: 嗯，
1: 整回来能有多少东西能要啊啊，
0: 那可不咋的，这孩子是天塌了。
1: 哎呀我的天哪，真的这破铜烂锡呀、啊。你说还学不，咱不知道学成啥样的，你说整这老些破烂回家、啊、你说说。
0: 哎呀
1: 哎呀，
0: 那实在不行，那我就回去，那蛋啥我拎回家。
1: 你先放你家吧，我就天天上你家取仨取仨的啊。
0: 哎呀哈，那行。这女生毕业了呀，啊，大学毕业是好事啊，寄家来这个快递12个大包裹。重达几百斤，把家里边都已经快装满了。这女孩妈妈也说，我都天都塌了，我可咋给你摆，咋给你收拾啊，家里没地方、啊。
1: 我就跟你说，这个孩子放就是这个叫做毕业啊，也分两流。
0: 嗯。
1: 一流呢就啥都往家拿那个类型啊。
0: 对。
1: 不止这名女性啊，不仅是这个小女孩，网友还有说的呢，妈妈家八个箱子我也没打开，走的物流太吓人了。
0: 嗯。
1: 还有一个网友说了，妈家也这样事儿的，那大门口全推满了，我都给她搬到房间里了，她那屋就剩一张床能睡了。
0: 嗯。
1: 啊，当然也有网友是这么说的，妈家就拿回来一台电脑，2个 T 恤衫，啥都扔了。
0: 哎呀，我这一想，我当年毕业的时候，这些这个各方面东西也真的不知道去哪儿了，好像也都扔掉了。
1: 嗯，你说咱俩到底送不送啊？
0: 我跟你说，这不就是担心吗？
1: 我也有顾虑。
0: 万一四本练一册，你说本来就写不完，完之后你就再整4-5本练一册，可咋办呀？
1: 可不是，但是老师说了
0: 啊，
1: 你捡到1分钱都得送给警察叔叔，更何况咱俩捡的是，
0: 我跟你说，这事可大可小，你要让别人捡住这个，万一抢银行去呢？
1: 啊，
0: 那可不办啊！
1: 万一有刑事案件呢？
0: 万一就劫财又劫色呢？
1: 哎呀妈呀，别说了，咱俩呀得舍身取义呀、啊！
0: 实在不行，但是到时候咱跟他讲好吧，你说是不是？
1: 行，我看行。
0: 哎，
1: 说明白的。
2: 小朋友你好，
1: 叔叔你好。
2: 呀哈，这小孩这说话嘎巴溜溜脆的，啥事儿啊？
1: 叔叔，我想问一下，就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
2: 啊、
1: 如果我们小哥俩、做了好人好事了，
2: 好事了
1: 啊，
2: 你
1: 会奖励我们吗？
2: 哎呀，那小朋友做好事了，为了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个好心态，以后呢继续发扬这个做好事的风格，我们肯定要奖励啊。
1: 那我能跟你商量点事儿吗？
2: 啊，我说你俩在门口是鼓就来鼓就去，不往屋里进，要商量事儿啊。
1: 嗯
2: 啊，那你说吧。
1: 我想跟你说，那个我叫王小丹。
2: 我叫李小强。
1: 哎，我们俩是旁边学校3年5班的。
2: 今天呢捡着个贵重物品想交上来。
1: 对，但是我俩就有一个要求，你可以给我们奖励奖状，你可以口头表达，但是你千万别奖励我们作业本行吗？卷子也不太喜欢。
2: 对对对对，累够呛的，整冒烟了，那不是做好事，那作孽了我们。
1: 对。
2: 哎呀，这俩孩子。
1: 所以就是。
2: 那行，你看你俩要做啥好事，指定不奖励练习册。
1: 等会儿啊。
2: 放心。
1: 拿进来去吧。
2: 拿进来呀、
1: 拿进来吧。
2: 看呀，这是啥呀？
1: 这
2: 不是枪吗？
1: 对
2: 啊，你俩捡出的啊？
1: 就在大道上嘛，那前面走有个小岔路口，旁边有一个草爬房子，那门口看见的。
2: 哎呀呀呀，这孩子，你说说，
1: 我俩这算是立功吗？
2: 算，绝对算啊！
1: 那假如
2: 有奖励，有奖励，
1: 来拉钩上吊！
2: 哎，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不许给我们俩奖励作业。
2: 哎、行、
1: 哦，卷子也不行、哎、啊！
2: 我跟我们小吴啊，
1: 书也不要，书也不要、
2: 哎。你快点来一趟，有俩孩子那个正好呢，做好人好事了。完了之后呢，说那个奖励，咱肯定得奖励啊！你那有啥东西？有卷子？
1: 不要，不要
2: 啊！书
1: 不要，
0: 练练。
1: 哎呀，
0: 不要干嘛呀？

0: 你实在孩子实在不行，给俩买两个冰棍行不行？
1: 行。
0: 哎，两个冰棍就行。
1: 感谢
0: 啊，逗他们呢啊，那行行，好嘞，放心吧，孩子，不给你们奖励验习册啊。哎，
1: 确定不给书，不给卷子，不给练习册？
0: 不给。
1: 那个，啥，就是跟学习有关系都不行啊。
0: 那妥妥的，放心吧，要吃的啥的可以哈。
1: 嗯呐。
0: 哎。哎，这两小孩捡到长枪。送到派出所啊，先问奖励，说你别再给我们奖励作业啊，
1: 那不能奖励，
0: 要不然别奖励啊，别给我们奖励作业啥的。
1: 老公啊，老公，
0: 那啥，大礼拜休息了，咱俩一会儿上哪溜达去？
1: 老公啊，
0: 哎，
1: 咱说家里面，就是咱们的家
0: 啊，
1: 是咱们休息的港湾。
0: 对呀、啊，
1: 是心灵的驿站。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咱们俩共同成长、共同快乐、共同迎接困难挑战。与就是说这美好生活的一个承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你也知道我这人吧，就爱干净
0: 啊、哦、爱干净。
1: 我也知道你这人吧，有洁癖，
0: 有洁癖，
1: 看不了家里脏一点儿。
0: 你的意思是
1: 周末咱们先来个大扫除咋样？
0: 不是，咱俩上周不刚扫完吗？
1: 那饭、
0: 啊、你有洁癖，你有洁癖。
1: 那饭早上吃了，你中午为啥还吃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对不对？你厕所上了，为啥你隔一天你还得去呢？
0: 对，
1: 你口渴了，为啥一口口水喝呢？
0: 不是，
1: 那屋这不也是吗？
0: 咱家你可知道啊？咱家是这个四层啊，啊，每次啊，哎，耗时五六个小时啊，那家是你的要求还高啊。先给那沙发呢打泡沫，打完泡沫呢又抛光，抛完光之后呢，干巾湿巾各擦一遍，还有那个窗户，拿那个窗户机器人都不行啊，得把腰间系上绳子，拿那家又刮又蹭的吸灰啊。你知道吗？每次擦完电视墙，我累得我腰膝酸软呐。好不容易有个周末了，我这累一天完缓一天，第二天上班了。
1: 老公，那你愿意住那种就是满地都是垃圾？
0: 不愿意，不愿意。
1: 哎、窗台上都是灰，
0: 不愿意。
1: 哎，那干起来吧，老公啊，干起来。
0: 哎呀，
1: 爱干净没啥错啊，家里干干净净的多好，多好。就是说，
0: 不是咱讲话了，每周大扫除啊。这是妻子定的家规呀、啊，各位网友们呐啊！
1: 老公爱我吗？
0: 爱爱爱爱爱
1: 爱爱我的话，咱俩就同心协力把家布置得一尘不染
0: 啊，
1: 好吗？
0: 含了虎刺的呼噜呼还不行，那家伙放个纸巾一吹、
1: 啊，
0: 哎，
1: 你这不行啊！这个地上面有水渍、哎、啊！
0: 行行行，我一会儿的再拿干净湿巾，我再擦三遍、
1: 啊。
0: 哎，
1: 你这个台灯啊，上面呢还是有灰呀、啊？你看一抹还是有啊？
0: 不干了，我票房了，
1: 老公。居家过日子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不对？
0: 这一天天活的这个憋屈，你说说，一年整一两次还行，周周整这节目。
1: 你说那话，五六个小时之后你将迎来的是一尘不染干净又利索的家，又整洁又温馨，甜蜜又快乐，
0: 甜蜜又快乐。哎呀，杭州萧山的一位小伙发帖诉苦、嗯、那谁让你家条件那么好买那大房子呢？
1: 自建房。
0: 是啊、嗯、自建房这也太宽敞了。
1: 对、
0: 啊、
1: 别人的周末是快乐双休，他的周末是专属受难日啊。自己伙说了，那家每到周末五六个小时干起来了，那啥也不想整了，啥也不想溜达了，都不想过周末了。但你说，那你说咱就是说哈、
0: 嗯、
1: 那健身房的朋友们，你就把时间你留给家里面这家务不也行吗？就当你集体健身了呗。
0: 他平时呢就收拾得很利索，关键是他每周呢、哦、要进行一次大方位的清洗，就是像从那种年末岁尾了那种清洗的状态和强度一样。所以他这个吧就是挺崩溃，但是也是要强的人才能看出来哈。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 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2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 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 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来，这嘴坐，这嘴坐，坐、吃火锅哈。
3: 阿姨，
2: 吃油碟还是吃那个麻酱碟？阿姨给你按照你这个碟给你点菜。
3: 鸳鸯锅，
2: 鸳鸯锅啊？
3: 那
2: 就这样式的。
3: 啊，
2: 阿姨给你整个油碟，给你整个麻酱碟，行不行？
3: 行。
2: 啊，你和谁呀？
3: 我爸我妈。
2: 他俩呢？
3: 他俩搁那外面录视频呢。
2: 啊。
3: 我爸我妈是博主。
2: 哎呀妈呀！
3: 300粉丝呢。
2: 那老些呢？
3: 那可不呗，我才17个呀。
2: 那啥也别说了，阿姨呀、高低给你这桌赠个菜，让你爸你妈给俺家好好拍拍。300多大粉丝呢。
3: 300多粉丝大博主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家阿姨说倒壮劲儿了哈。那啥，小朋友、来，点完了吗？
3: 点完了，阿姨要一个这个肥牛，再要一个高钙，完了之后呢，有手切吗？
2: 有，
3: 那再两盘手切，
2: 哎。
3: 哎呀，阿姨、有那个蔬菜组合吗？
2: 有。
3: 有丸组合吗？
2: 有。
3: 啊、
2: 都点上。
3: 有肉段茄子吗？
2: 嗯，
3: 没有吧？
2: 那没有。
3: 今天，哎，别人家都赠那个就是虾片啥的那个。
2: 赠。
3: 呀，有。
2: 有。
3: 阿姨啊，
2: 这有。哎，
3: 我不点了，一会儿让我爸我妈看看缺啥少啥。哎呀，阿姨再来个虾滑。
2: 行。
3: 哎，谢谢阿姨。
2: 光问了一溜13招，就点这么3-4盘啊？
3: 啊。我刚才
2: 没事、没事，爸妈没进来呢，有期待，有期待。
3: 行、
2: 现在买卖不好挣啊，钱儿啊也是不好攒呐。
3: 妈妈，
2: 哎，宝啊，你点啥玩意儿呢？
3: 我
2: 妈就点这么2-3盘啊？
3: 不是，我刚才没多点
2: 啊。
3: 你看，
2: 等妈，你等你妈来呢。
3: 你看那桌
2: 咋的了？
3: 那小哥哥小姐姐回家了。你看那桌上、鱼豆腐、鱼丸、鱼子烧。完了之后呢，还有那个都没动，
2: 可不是呗，真浪费，咱不能像他似的。宝妈知道了，吃一盘点一盘。你看我儿打小吧，就咋说呢，就成熟，就不像一般小孩那家可劲儿吃，猛劲儿造。
3: 妈妈，
2: 嗯，
3: 他那青筋也没动
2: 啊，
3: 那筷子都没碰着菜叶、
2: 妈妈明白了，你不用再点妈了，妈知道了，肯定你奶受益你了，说平时嫌乎你妈、胡吃海塞的，是不是、妈今天就说啥呢，绝对不浪费，主打一个吃一盘点一盘，行不行儿子，快
3: 别。
2: 嗯，
3: 妈妈呀，
2: 咋的了？
3: 你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留下土。
2: 哎呀，妈妈知道，妈妈今天不多点。
3: 不，那你说他们，你不多点咱吃，他那咋整？
2: 他
3: 谁吃啊？那服务员阿姨一会儿直接就到桶里了，就扔了，
2: 那
3: 浪不浪费？
2: 那浪不浪费的话。

0: 哇，那你在
1: 钱是大风刮来的啊？钱是大风刮来的。
0: 儿子，你等会儿，不是妈点的，妈没给他点，妈还没给他买单。
1: 妈
0: 啊，
1: 拿手机录着点呗。
0: 啊，我
1: 一会儿阿姨过来，我跟他解释一下。
0: 啥呀？不是跟咱没关系，他那桌浪费了，跟咱有啥关系，儿子？
1: 但咱现在没吃呢，是不是？
0: 没吃呢，
1: 可以力挽狂澜，帮他省回来啊。
0: 啥意思啊？
1: 拿过来吧你，放着。
0: 你把人家拿过来干啥呀？
1: 扔了也浪费了。等会儿，阿姨。
2: 哎，孩子，咋的了？点啥？哎呦，你妈来了哈，妈来了，还刚才挺想吃那个虾滑的，虾滑点了哈，还是挺想吃那个什么那个丸的那个
1: 丸不点了，姨，七桌三号台 B台是不是人买完单走了？
0: 走了。
1: 你看那桌上，阿姨，这个那个丸啥的从那桌拿过来，他们都没动，
0: 没动。
1: 你说扔了怪可惜了的，
0: 可惜。
1: 完了，我寻思我吃行不行？
0: 那
1: 都你家东西不能不干净吧？
0: 那干净啊，
1: 对吧？
0: 你不嫌乎啊？就从那边
1: 不，阿姨那青菜就加仨菜叶，剩一盘子。阿姨，我吃行不行？都是你家菜，不能不干净吧？
0: 干净。
1: 你这浪费了
0: 啊！
1: 那个我就受不了，阿姨。
0: 啊是
1: 啊，你说我这个点两盘肉，在他那拿个丸，在他拿个菜。
0: 啊，是。
1: 再来三打龙须面，吃饱了完事。
0: 哎呀妈呀，孩子啊！该说不说，你这孩子务实啊啊！
1: 哎呀，让你见笑了哈，服务员大姐啊！你说我们家这孩子真是没招，
0: 真是好孩子呀！
1: 哎呀，管不了，在家里边管着我和他妈，这吃饭都不能剩饭碗子。这从小啊，他爷他奶家他姥他姥爷归拢出来了
0: 啊！我说实话，我刚才一直以为我儿点我的，没想到我儿是点旁边那桌呢，
1: 点旁边那桌呢！哎
0: 呀妈呀，把旁边那桌的东西全拿过来了。你说我儿子
1: 这一天天的
0: 也行，
1: 快点瞅啥呢？
0: 啊，
1: 赶紧吃啊！水都开了，加肉。
0: 那你不点了，你们这桌不加餐了
1: 啊？不好意思啊，服务员小姐们，我们先吃的不够吃，我们再点，要不然
0: 行
1: 浪费。这孩子是真打包啊！你说整一兜子菜，邻家干啥去？
0: 对，就是主打一个，因为是吃的是火锅，所以菜呢也不存在着说，就是霍霍了之后
1: 污染了，不干净
0: 了，
1: 不存在啊。
0: 嗯。
1: 那么这邻桌呢剩了很多菜，这小孩啊12岁了，觉得浪费了，在那寻思好久啊，若有所思啊，又纠结又上前又后退，后来决定我拿过来吧。你说他们都没吃那豆腐皮儿啊，
0: 那白瞎了。
1: 哎，完他也跟餐厅的服务员说了一声哈，
0: 嗯，
1: 做事还很周全，还很得体。嗯，来下一个，做核磁的。
2: 哎，对，是我，我做核磁。
1: 王桂芳，
2: 我不得劲，脑袋瓜子嗡嗡的。
1: 哎，
2: 但说喊我亲，脑供血不足，让我来做一个。
1: 哎呀呀呀，那行
2: 啊，
1: 那个把那个项链啥摘下来没有？
2: 摘了。
1: 耳钳子？
2: 摘了。
1: 有没有假牙？
2: 没有，多大岁数？
1: 那行，
2: 大夫，你看我多大岁数？
1: 也看着呀，也就像28。
2: 哎呀妈呀！那么会说话呢？
1: 不是，你精神头这么足，咋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呢？
2: 妈，那咱不知道啊，你这不得劲儿啊，难受啊！我可能吧有点出医院。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跟你说
1: 啊，
2: 那家都瘪茄子
1: 啊，
2: 囔囔揣的
1: 啊。
2: 妈，一来医院，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哎呦我的天哪！你别跳了，赶紧躺上吧，啊、
2: 躺
1: 了，
2: 躺。
1: 哎，
2: 我。那
1: 手表啥都摘了，放外头啊。
2: 都摘了。
1: 好嘞。
2: 我那个手机在包里，没事吧？
1: 你都拿出去。
2: 啊，行。行。
1: 自己来的啊。
2: 我自己个儿来的。
1: 这家是还挺讷叨的。
2: 没事儿，跟你说吗？
1: 别吵吵了。
2: 哎，啊，不吱声了啊。
1: 哎。
2: 那个我做检查的时候，就那核磁在我那嗡嗡嗡嗡嗡，我要害怕了，我能吱声不？
1: 不能吱声。啊，你就闭眼睛就得了。啥也别管，
2: 啊，妈呀，我胆小啊！
1: 你闭眼睛，哎，
2: 妈呀，我一进到那里面，我就脑瓜嗡嗡的呀！
1: 你快躺下吧。
2: 啊，行。
1: 女士，
2: 哎，
1: 快点的。哎，咋回事呢？你项链摘了？
2: 摘了。
1: 而且，哎，这真没戴呀？
2: 没戴呀。
1: 你说别人拍个核磁正常的出片，你拍个核磁片糊了。
2: 呀妈呀！
1: 咋回事呢？你那片黑屏了。
2: 妈呀！
1: 我一开始以为我们机器坏了呢，后来呢，退出给你拍摄之后，我们机器正常。
2: 完了。我知道了，
1: 你出问题了。
2: 啥也别说了
1: 啊！
2: 我可能大限将至了。
1: 不是，不应该呀！不，你大什么限呢？
2: 啊，
1: 我这出来是个黑屏，那咋的？你还脑袋里边不满都癌细胞，那脑里边长浆糊。
2: 妈呀，完了，我现在呀，哎呀。
1: 等会儿我看看啊，这咋回事呢？我这是多年有经验的。
2: 哎、我这家伙脑袋瓜全是癌细胞。
1: 等会儿你把眼睛再闭上。
2: 闭上。
1: 睁开。
2: 睁开。
1: 闭上。
2: 哎呀，大夫，没事，跟我叫个师弟儿吧。
1: 大嫂啊。
2: 哎，
1: 我说你这家胖的哈的，我一开始没看出来，你是双眼皮儿啊？
2: 我，
1: 啊，
2: 说那话小，我是杏核眼。
1: 整了半天，你还是个内双啊？
2: 不，单缝儿
1: 啊。那啥，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2: 咋的呢？
1: 纹眼线了，是不是？
2: 纹了。
1: 啊、哦，纹的时间还挺长了，不是最近纹的，是不是？
2: 哎呀，那我是我们屯子村东头那个李真儿，他那个刚学的，咋给我纹的跟个蛐蛐。
1: 你这个核磁啊，做不了啊。
2: 咋的呢？
1: 你这玩意儿吧，它干扰我们磁场了，你别给我们机器给我们整楼了。
2: 不是，
1: 你眼睛眼线给我们磁场给干扰了。
2: 哦，孩子，
1: 烧糊了。
2: 大夫
1: 啊，
2: 老弟。
1: 咋的？
2: 别说那话，大姐也是有文化的人。
1: 嗯，
2: 我是小小毕业，
1: 小小毕业可以。
2: 对，
1: 文化程度挺高，
2: 挺高的。
1: 嗯，
2: 我懂。
1: 嗯，
2: 给你塞个红包。
1: 啥玩意儿红包啊？
2: 你就是我知道了，我没上这个玩意儿，我上这玩意儿我就能做了。
1: 不是，
2: 那我先寻思
1: 你那啥，我跟你说，你要是保证万无一失吧，实在不行就研究研究，看看你那个眼线呢能不能洗一洗。你可能以前没眼线吧，用那个燃料吧，不是生物制剂，它是那个有重金属原料。
2: 兄弟，来给你上上，姐给你上上礼。
1: 你上啥礼的话也不行啊，
2: 整上，别整得太复杂的，我回去再洗再咋地的，给我找找人儿。
1: 找啥人啊？我就是人儿。
2: 嗯，
1: 油盐不劲的。
2: 不是，兄弟啊。那你说你的话，那我这有眼线，我就高低做不了我这核磁啊！
1: 你一做就糊，看不清。
2: 上上礼也不行啊！
1: 你上啥礼？
2: 我礼是不是上的不够啊？
1: 哎呦我的天！你做个核磁得多少钱？
2: 哎呀，这曲解大姐的意，大姐曲解了大夫的意思了啊！就是，当然我们是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处理啊。嗯、其实生活当中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确实是这个大姐的个眼线。
1: 这个纹眼线吧，就是他这也是很独特了，咱就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时候哈。就是按理正常说吧，现在就是说各方面的技术吧，都不会在那个染料里边放那个金属，而这位女士呢，她那个眼线的颜料里面有金属成分，
2: 嗯、
1: 所以说它会干扰核磁的正常的拍片的运行。
2: 啊、就是、
1: 其实大家纹身啥的还真得是多多注意哈，你别到时候当时爽了、叛逆了、非主流了，说后耽误你看病啊。啊、
2: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嗯，哎呀，心心念念的整点猫粮，你那猫条带了？
2: 我带了。
1: 哎呀，大橘，橘子，我的橘宝宝，这儿呢？哎呀，搁脚下呢，你这，哎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啊，你叫大橘吗？她叫王橘啊，
2: 你
1: 俩
2: 你真讨厌，恶人。
1: 来，你快点来给打个猫条吃。
2: 你好，宝贝儿。
1: 以后管他俩，管我叫哥，管他叫嫂子啊，这是你嫂子。哎呀，
2: 小姐姐，
1: 哎，小姐姐还真不怕你啊。
2: 答应你呢。
1: 啊，往上舔，
2: 给你个小猫条。
1: 喵喵的吃真香啊。
2: 喵。
1: 哎呀，来，那个我哥哥再给你点猫粮，放在小纸上。哎，是吧？
2: 这宝贝儿咋这么乖呢？
1: 可乖巧、啊
2: 哎，真是能感觉到了。你这没啥事，你老喂它、
1: 啊，不白喂啊？
2: 哎，但是咱不也说了吗？
1: 啊、
2: 说这个就是什么小野猫啊，小野狗啊，
1: 嗯、
2: 啊，你长期给它喂时间长了，万一它在外面闯祸了，可赖你啊。
1: 那倒是，那个咱这不是小小橘吗？小橘见人就躲、啊，不招灾不惹祸啊。那行了，那我们俩回家了啊。哎，你看咱俩回家，他搁后边跟着呢哈。
2: 拜拜，宝贝。
1: 拜拜，宝宝。
2: 哎妈，真可爱的小橘。
1: 不是你听着没有？这玻璃上哗啦哗啦响。
2: 哎，睡觉了，你可别老打电话。
1: 不行不行不行，
2: 那可都给刮疯了。
1: 是不是你这一天天的整的这么漂亮？哪个男的给你递点追求你呢？
2: 你一天天的，你别老胡说八道的。
1: 呀，王菊啊
2: 啊，
1: 你过来你看看
2: 咋的了？
1: 你小表弟大菊搁这窗户这呢。
2: 妈，可不是呗，
1: 大菊，
2: 哎，
1: 我把窗户开。
2: 别别别别，关上关上关上。
1: 小猫，
2: 不是，你看他嘴里叼了个啥？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还叼个辣条呢？
2: 那是辣条吗？
1: 呀，
2: 那小灰尾巴在那一翘一翘的。
1: 耗子，
2: 可不是咋的呢？
1: 不是，这大橘啊，你给我们两口子叼个耗子是啥意思呢？啊，
2: 妈呀，他不能是给咱回礼呢吧？
1: 横不是，白天
2: 咱没啥事儿，老给他吃喵猫条，
1: 吃猫粮，
2: 然后他到晚上了，他把他最爱吃的东西给
1: 咱送来了。
2: 哎呀，
1: 赶紧放那儿，大绝
2: 整走。
1: 哎呦，拿不用的筷子
2: 整走，
1: 扒楞走了。
2: 哎呀，太恶心了。哎呀，哎呀妈，你看那小猫
1: 愣了，
2: 再把那小老鼠给他整走了之后，他还好像挺不理解的。
1: 哎呀哈，
2: 好像我撅了他的意思，
1: 好像咱俩不是好人心了哈。
2: 不吃好猫心了啊！
1: 不是，那我那会儿捡回来搁锅煮上，给你王鸡嫂子造了啊！
2: 哎、讨厌你！
1: 你吃吧，大橘，我们不吃这玩意儿啊！拿走！哎呦，我的妈呀，这老鼠啊！哎呀哈！
3: 哎呀，杭州小伙投喂一只流浪猫俩月时间，猫咪特意抓只耗子来报恩的啊！这直接就把人家耗子给扔了，辜负一片猫心了。要人咋说呢？动物和人类的语言交流顺畅多重要啊！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3: 哎呦，这大行李呀，妈！
2: 哎，宝儿，
3: 不是
2: 这儿呢，
3: 这都半夜一点半了，你咋来接我了呢？
2: 哎呀，
3: 我行，我爸没搁家，你不能来呢。
2: 说那话，妈不都跟你说了吗？让你那个在前面口儿就等妈。
3: 太惯孩子了，你呀，妈妈呀！
2: 哎呀，
3: 包车多贵呀！
2: 谁包车了？咱家有司机。
3: 五更半夜的，你不敢开车，我也不是不知道，咱家有司机。
2: 那不还有别人吗？看看看！
3: 妈呀，老爷！
2: 可不是咋的？
3: 哼，咋的？见你老爷不高兴啊？这家伙，你瞅你生的儿子啊，你宠幸。哎呀，
2: 人家孩子不是没心思说你大半夜的、
3: 哎、
2: 五更半夜的都
3: 对呀，
2: 这都半夜都快十二点了。
3: 我这是出机场安检完之后，这家是都1:45了。
2: 你知道你姥爷多大岁数了吗？
3: 我姥爷50几啊。
2: 啥五十几呀、啊？你妈都40多了，你姥爷50几啊？
3: 不是，我姥爷太宠你了，这为了帮你接个儿子，我姥爷多大岁数了？
2: 你姥爷都72了呗？
3: 哎呦我的天哪，眼瞅都73、84了。你
2: 哎呀，别说这话，你姥爷最不乐意听了。
3: 吓得逗着玩呢啊、嗯！没有科学依据，姥爷啊、哦，啥也别害怕。
2: 对，
3: 哎呦，我姥爷开车12:30从家出发的
2: 啊。哎妈，我跟你说啊，就你姥爷你姥就惯孩子这个事儿、那真是无与匹敌呀、啊。
3: 可真是，
2: 你知道不？就昨天我说去，你回来了，我说我去买点水果去。
3: 嗯，
2: 你猜你姥跟你姥爷说啥？
3: 说啥？
2: 说啊，你跟姑娘一块去给孩子买水果去。我说不用。
3: 你看看。
2: 然后你姥说的，那啥，你多买点，孩子乐意吃的。嗯、然后告诉你姥爷说，那啥，那个你去了，你帮姑娘拿啊，那玩意儿挺重的，别把姑娘累着。
3: 看看
2: 哎呀妈，还把我当孩子呢。
3: 哎，下次啊，我可得说啥的。哎呀，可不能让我姥爷遭这罪。
2: 爸，你可让他拿着，你70多了，他还不到20呢，你可。
3: 老爷你拿着吧，老爷我72岁，老爷有劲儿。
2: 你讨厌你这孩子。
3: 哎呀，对孩子这份爱呀，你说72岁老人身上具象化了。这70多岁的老人家哈，这半夜凌晨22分，哎呦，到机场74了，那72啊，这接他的大外孙儿。哎呀，你都说咱东北人宠孩子，果真名不虚传呢啊！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呢，就是有条件的话，您吃点这个富硒的面粉。您知道吗？在那个硒呀，它对于咱身体来说呢，是特别好的一种呢微量元素。哎，它也被称为是长寿元素。普通的小麦呢，它含有硒，但是呢，含量非常低。那么富硒面粉呢，主要是你得生产在自然的富硒土地之上。这样的小麦能够吸附土当中的营养的硒，然后它能够转化成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啊。硒呢，区别于这个就是自然小麦里边具有的这个硒，跟添加的它不一样啊。你长期吃也没有压力和负担。那么富硒面粉呢，你吃完之后呢，就是说哪怕你整点面条子，包个包子，包个饺子，你长期吃的话，硒元素呢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细胞，辅助提升自己的这个抵抗力。而且呢，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啥呢，这个硒元素还很呵护咱们的甲状腺。另外呢，你吃富含硒的这个小麦粉做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包子、饺子、面条，它那个硒元素呢可以辅助调节血脂的代谢，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对于血管来说软化也非常有帮助。它比那个精白的面粉呢，哎，天然富硒的面粉呢，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全麦，还富含膳食纤维，双重呵护咱们身体素质。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肥胖的，
1: 或者呢咱们大家呢血脂过高的，您吃点富硒面粉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啊。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富硒面粉呢又搭配了全麦的这个麸皮儿，它还兼顾了肠道的健康，促进了胃肠的蠕动，改善了咱们那些就是说积食感啊，控糖。

的，对不对？血糖高的，然后它那个肤质的粉末当中呢，还有维生素 B 族、钙、铁、锌，也弥补了精白面当中的营养流失。所以说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呢团了一波咱们这个富硒的小麦粉。朋友们，我这款小麦粉我跟大家说了，它呢是中国科学院功能农业种植基地的自有基地种植出来的，它通过呢传统的工艺低温低速的研磨。为啥不高速刷一下子就完事儿？低温低速研磨是为了保持原有的麦香和里边的粗纤维各方面呢不被这个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富硒的面粉啊，朋友们您听好了，大家呢可以什么呢，拿它去包个包子，包个饺子，蒸个馒头，或者说擀个面条子。哎，你包完饺子之后，那个饺子皮儿透亮四分，劲劲叨叨的，而且那饺子是那种发紫颜色的，因为里边呢富含这个小麦粉啊，它有那个麸质皮儿在其中，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相当之高。咱们这属于是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大家懂我的说的意思吧？你在超市买那个全麦面包，你知道吧？咱这是全麦面粉，你那个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子，或者说是你自己包个包子啥的，做个皮儿啊啊，那个馅儿呢，就是整个的那面儿啊，筋筋叨叨的，而且富含天然的钙、铁、锌各种各样的元素。如果说你想擀面条的话，你不用直接擀了，因为呢咱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带来了富硒面粉，就是咱不老龙的这个不老梅的这个龙须面啊。这个面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你煮上这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哎呀够两三口人吃了，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整点卤子或者做个热汤面啥的都行。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富硒面粉和富硒面粉给大家做的那个不老梅的龙须面。为啥叫不老梅呢？是我们在这个荞麦富硒面粉过程当中呢又给大家加入点啥呢，加入点这个就是那个蓝莓的汁儿，哎，融入其中了。你记住了哈，石墨低温研磨，非遗的手艺工艺，零蔗糖。它这个中科院研发的这个紫色面粉啊，石墨低温研磨做出来的包子饺子，它那个颜色是紫不约的哦，哎，大家记住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你自己直接到那个商场当中买咱这款呢紫优富硒全麦面粉，一包一斤装的29.8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多少包呢？8包8斤啊，您听好了，8包8斤。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呢6斤不老梅的挂面，加一起16斤了吧。8+6=14斤，对不对？14斤多少钱呢？149。这和每一斤面粉实际上你花的价格10块来钱，价格一丁点都不贵。但是呢我们这个面啊，你可以呢自己呢包个包子，蒸个馒头，包个饺子，你用这个使有筋性啊，因为它还有粗纤维。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富硒的不老梅挂面呢，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不用你自己擀了。哎，筋筋叨叨的，肉肉偷偷的。完煮完之后呢，你看这个口感呢，味道啊，你就知道了。它这个中科院的研发的紫色面粉，它确实不一样。朋友们，营养补足了。你以前咱小的时候吃到那种全麦里边那些营养物质，现在你在白面粉能找着吗？它都是精细研磨的，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口感上哎还好吃，营养上还全面，149块钱，零零总总加到一块儿，共计14斤的呗，是不是朋友们？你现在你就到商场，你买一个普通的10斤的那个一袋装的面粉啊，你还得吃多长时间呢？而且咱这个8斤的富硒的面粉呢，我是一斤给您一塑封，不吃啊，你不打开这个袋儿，你省着面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又生钻的又进虫子啥的，你犯不上点事儿。对不对？我们是一斤一塑封，一斤一塑封。吃的时候呢，这一斤呢，吃个两顿啊，哎，或者吃一顿啊，完事儿，完你下一顿你再撕开一包。朋友们，你现在吧，咱都吃不了多少主食，你吃点好的，你听卫东的，咱这个在商场当中一斤呢28.8块呢，那咱们这个多合适啊，149块钱，8斤那个紫优面粉，完了之后呢，6斤挂面龙须面可细溜了，一焯水一过一煮，俩坑熟了。很方便，夏天你凉拌面呢，打卤面呢都行啊，吃着有滋味。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这款那个富硒面粉是我们小爱商城历经了将近2月时间给大家谈来的福利。人当时说了就是189啊，完了之后呢是粉丝实惠价，后来我们说你看看再给我们便宜点吧，实惠点吧，完了之后149成交了。
所以说呢，你可以任何地方去比价，达到咱这品质的，你买贵了咱给你退啊、哦、哎。

0: 这属于是紫优的全麦粉的组合啊。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1: 哎，老公啊，
0: 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啊，
0: 啊，
1: 你说咱现在吧，都是咋说呢？全国性公民，就是大家伙呢，都是来这儿飘的，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在这儿呢。
0: 嗯，
1: 咱有的时候，你说咱俩这结婚，你说让人来了，份子随完了，礼都回不回去。
0: 哎呀，你咋跟我想的一样呢？我寻思啥呢？饭店里边吧，咱就整三四桌，你家亲戚、我家亲戚，咱乐呵乐呵，对不对？亲戚里到了这玩意儿吧，你嫩也嫩不住，他必须得给点钱儿。
1: 可不是呗，
0: 这另外一个是，我这，
1: 哎，
0: 我这寻思不找同事啥的了。
1: 咱办婚礼呢，咱也不收这礼金，
0: 对，
1: 行不行？
0: 对，
1: 不收礼金，咱呢就是说啥呢？主打一个大家来呢，轻轻松松来参加，哎，快快乐乐，哎吧。往家走，别让人到时候念叨咱，说咱啥哈？说咱就为了收礼金，然后张罗大家来吃饭，咱就张罗点你特别好的朋友，然后那个同事别大范围找了，就是比如说李姐啊，告他们不收礼金，我也告诉我这边的王哥。不收礼金，
0: 那可不呗！你再说了，人家家的孩子吧都挺大了，也没有啥大事小情了，人
1: 家办回不回去？
0: 咱就是说啥，咱也不差这点钱了啊！
1: 对呀、
0: 啊，
1: 咱张罗大家就一起吃个饭，
0: 哎、那妥妥的了。哎，
1: 就这么着。
0: 哎呀
1: 啊，
0: 这忙活一天累的呀！哎呀，没收礼金吧？
1: 我没收啊，
0: 我也没收啊。该咋事咱俩这方面做。
1: 但是我跟你说
0: 啊，
1: 给咱记账的王二姨
0: 啊，
1: 说给我拿了一包这玩意儿，说都是同事给拿的。我还在寻思是啥玩意
0: 儿、哦、那可能是给咱俩写的信，我看都是 A4 纸打印出来的东西，
1: 看看
0: 可能是咱俩写的信啥的，
1: 看看是啥玩意儿，看看，来打开第一包，这是呀妈呀，强强，这是我们单位的会计
0: 啊、
1: 会计给我拿了，这是什么保洁卡，
0: 哎呀，我看看，哎呀，苏苏，这是我们单位的前台啊，5元畅享美甲券给嫂子的，
1: 啥5元？那叫5次
0: 啊！5次啊！
1: 对，
0: 5次畅享美甲券给嫂子的。
1: 我再看看啊，妈，这赵刚给的，赵刚写的，洗衣洗鞋券。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你看这个，这是我绯闻女友给的。
1: 嗯，
0: 住，哎，那个开玩笑呢啊！哎，
1: 他给你啥呀？
0: 5日旅游卡。
1: 妈呀，
0: 到今年年底，
1: 我看这还有啥
0: 任选行程、
1: 女子格斗私翘券，还有足疗卡，还有猫咪清洗卡，我的天哪，
0: 自助餐券2张到年底，哎呦我的天哪，不是咱俩这小半年吃喝娱乐行各方面的都有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咱就是想哈，是没给咱送随啥礼，
0: 嗯，咱也不要，
1: 但是你看人家给咱整的啊，这还有我们老板给的
0: 啊，
1: 团购婚礼旅拍券，
0: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咱这些朋朋友友的哈，
1: 嗯、
0: 大家这咋就对咱俩的祝福是用了心了，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啊，
1: 就是真是把钱花在刀刃上，给咱随的都是实实灰灰能用得上的呀，
0: 哎，等一会儿，
1: 都是实用型的呀，
0: 哟我的天哪，这是还给我交50块钱电话费，
1: 哎呀
0: 啊，哎呦我的，
1: 哎
0: 啊、
1: 你说哈，人说时代是个轮回，
0: 嗯，
1: 这相不相当于咱爸妈小时候那粮票，
0: 对，谁结婚送个暖水瓶，送个缝纫机，不是送个那个、啊、那个什么花瓶啥的，
1: 就说是呢，
0: 送物了开始哈、
1: 啊，你看看不用金钱的那个赤裸裸的哈，
0: 嗯，
1: 那就太物质，给咱的都是一份一份美好的期许，这主打一个咱半年不用花啥消费钱了，
0: 哎呀这友谊呀、啊、太珍贵呀、啊我们说呢，年轻小夫妻啊结婚了，然后呢说了也不收礼金、
1: 嗯、
0: 也不邀请大家说就观礼啊参礼啊，就怕大家花钱，结果呢这同事们这暖暖的爱哈，一张张电子粮票，哎，给他感动了啊，
1: 嗯哼
0: 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4: 哈广购物。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2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